0: 行吧。
1: 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6: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度10至11个月。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呀，眼下最热的话题恐怕一个是作为咱们省会贵阳来说，大家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到爽爽的贵阳来避暑，贵州各地也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避暑游客。另外一个热点的话题应该是大家近期都关注到的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消息，那就是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双双获得了第21届的菲尔兹奖。那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奖项。这样吧，我们打一个不是特别精确的类比，这个奖呢，它就好比是数学界的青年诺贝尔奖。那我们来看看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标题有：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实现历史突破。还有中国数学终于等来了菲尔兹奖时刻。另外也有标题说中国数学站在了世界之巅，两位中国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国际学界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那这样两张年轻的面庞不仅仅是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在这个奖项上的零的突破，而且也是首次有两位学者同时获得了这样一个奖项。这个数学界的全球数学界最高奖，在此之前呢，也的确有过两位华人数学家分别在1982年和2006年的时候获得过这个奖项，就是邱成桐先生和陶哲先先生。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作为第一个获得过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邱成桐先生 接受央视的采访，来聊一聊这一次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获得这个奖项说明了什么这个话题。
0: 邱老您好，我们知道在44年前呢，您是作为第一位的华人的数学家获得了菲尔兹奖。那44年之后，第一次有中国籍的数学家，而且一下是两位同时获得了这个奖。那此时此刻，想必您心中的这种感触和激动，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不一样的吧？
13: 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在1982年得到通知我拿 Fields 奖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在普林斯顿这个高等研究院，当时我其实是无国籍的，因为香港长大，我没有中国籍，但是我也是无国籍的，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将我看作是中国第一个拿 Fields Medal 的一个学者。我当时就很期望见到有中国籍的，从中国长大的，国内长大的年轻学者能够拿到 Fields 奖。一等等了40多年，不但是看到一个数学家，中国数学家拿到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骄傲，也替中国年轻的所有数学学者觉得兴奋。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颁奖现场，一起来回顾一下两位中国数学学者的高光时刻。
14: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见证历史性一幕，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一同获得第21届菲尔兹奖，而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1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4: 菲尔兹奖因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提议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性数学奖项，每4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今年35岁的王红因解开百年难题挂骨猜想而获奖，37岁的邓玉因其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获此殊荣。
17: 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迅速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标题中突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并注意到邓玉和王红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就读。报道中还提到，中国由此成为首个在同一届中产生两名菲尔兹奖得主的亚洲国家。科学美国人杂志在当天的报道中重点介绍了两位中国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同时指出，这反映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数学教育的持续投入，这些投入正在推动新一代优秀青年数学家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14: 王红在致谢词中说，祝贺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邓玉，10余年前我们一同在燕园学习，今天一同站在这里是一段奇妙的缘分。生于1991年的王红来自广西桂林，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2级，16岁的他便考入北京大学，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2011年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 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的邓玉，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六、中国第三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6: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0: 而获邓玉的获奖呢，意味着中国数学界第一次有本土培养的这个年轻的学者呢，站在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菲尔兹奖得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讲协校长邱成桐先生。那邱老，您看这一次两位这个中国年轻学者，他们解决的呢，都是学界存在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您能不能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帮我们翻译解释一下，就是这样的两个突破这两个世界难题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13: 他们两位解决的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名的问题。王宏解决的是跟几何、跟分式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三维空间一个结合，它是有一个针，这个在里边转动，转动180度以后，它能够看到的最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集合。这个集合以后发觉它的面积体积是等于零，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要看它的空间的维数有多大。这个一路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从我的朋友 Fefferman 就对这个问题很大的兴趣。Fefferman 也是拿了 Fields Medal 的一个一个得主。以后陶杰轩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最后终于由王宏干的合作者将他解决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以后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式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0: 是。
13: 这个发展希望能够一路维持下去，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工作都是希望能够源源不绝的流传，同时影响后代的发展。关于这个做的问题是由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问的。在1900年 ，Hilbert 先生在巴黎这个同样的一个世界数学大会里边提出来23个问题，这23个问题成为20世纪跨整个世纪的影响力最大的23个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得到进展，而邓玉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最近他们这个重要的结果出现，才能够有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有很多出名的伟大的科学家，包括 Kolmogorov 包括以后我一个老师叫做莫里的，都花了很大的功夫。直到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很多朋友，很多我的因为很重要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姚洪泽先生，他也发时间讲这个问题。所以我 看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要的，因为休伯先生是想从基本的力学原理来解释流体的方程，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实，一路来都要加很多条件，终于由这个邓禹能够将它主要的这个加在这上面的条件能够去掉，成为真正了解流体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很佩服的一个工作。我期望这个工作能够影响流体，影响这个多体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我很期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跟随他们两位的脚步，王宏跟邓禹，这是伟大的这个突破，能够跟住他的脚步走，解决是朝着这个方向解决数学上重要的问题，也跟物理有关的问题。我是很诚意的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以他为做我们的偶像，不是为了金钱为了其他东西来做他们的人生目标，而是希望他们以邓禹跟王宏两个重要的年轻学者的走向来成为他的偶像。
0: 是的，邱老，现在不仅有很多人在关注他们现在的成果，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回顾他们过往成长的履历。比如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校同级同系的，同时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又接着去欧美念了硕博，包括出成果和现在的在职也都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学术圈里面。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13: 我想这个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是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他们王宏跟邓禹都在 MIT 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那个时候也在剑桥，我在哈佛，所以跟他们不远，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认得他。MIT 在这段时间培养了很多重要的学者，他们的培养的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看到一大批重要的伟大的数学家从 MIT 训练出来，我想我们很快也能学习到他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中国能够培养出一大批跟他们能够向前走，解决一大批重要问题的学者出来。我期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禹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0: 当然了，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属于这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学者，它也属于整个的中国数学界。但是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能我们在从这个菲尔兹奖的突破当中获得激励的同时，也要开始重新思考，那我们从其中获得的启示和这个激励是什么？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再出发呢？
14: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两位获奖者就已经从菲尔兹奖组委会收到了获奖的消息。
15: 然后那个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了，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半个小时之后马上要给一个 talk， 所以我还是花了很长，就很大功夫平静下来，然后好好准备 talk。
14: 而邓禹收到获奖消息时正在看一本小说，出生于1989年的他喜欢动漫下围棋，在社交媒体上他还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偶尔还会写些诗词。
16: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这个意思。
14: 在颁奖现场，来自北大数学科学院的老师们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18: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 邓文俊和王红他们的基础教育不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14: 王红和邓玉同年进入

0: 个最高的平台。
1: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还需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
0: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2: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去愿意探索数学之美？怎么样让更多的热爱能够成为他们成功的阶梯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邱成桐教授。那邱老，您看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获得了菲尔兹奖，想必会对于很多喜欢数学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尤其是王红，她还是整个的这个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那您怎么来看待他们两位有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是什么？
3: 首先我想这个要解释一下，现代数学跟这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就看我们王红跟这个邓岳，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这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上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在我办公厅谈话，我看得出来他很用功，跟我谈话的时候就花很多功夫在思考数学问题。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跟您谈话的时候也还在思考数学问题。可见数学的成就是要靠努力的，但是也跟您不同的地方的来往有密切的关系。她是第三个拿到 Fields Medal 的女数学家。这三个女数学家我都认得。第一个女数学家是从伊朗过来的，在哈佛大学念书，她也来上过我的课，在哈佛大学是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数学家。第二个是这个乌克兰来的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女数学家。这两个数学家我在哈佛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我们都聘请过，想企图聘请过他。第一个本来预备来的，但是很不幸去世了，因为生癌症。第二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当然是王红是最近我看到的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这个对数学因为是一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2: 邱老，抛开这个菲尔兹的光环，实际上今天很多公众也在关心他们两个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的微信头像可能都是动漫的画像，大家就觉得很可爱。可能邓玉呢，他还喜欢诗词创作呀，包括流行歌曲。王红呢，他喜欢小动物啊，甚至还有一些绘画的能力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作为数学家的另一面？
3: 我跟邓玉不是怎么熟，虽然跟他。

0: 见过几面，但是最近我的朋友将邓岳写的诗词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写诗词，我看了邓岳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个很真诚这个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反响我自己走过的生平的很多路像，因为我也写诗词，我也对这个书院很多方面都感觉有很大的兴趣。王宏因为他女书院家我不是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我也很觉得他很有这个歌声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书院家。
1: 我想听完邱老的分享，大家呢也都有各自的感悟，那同时也期待以后您在对孩子的各领域的教育方面啊，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山东救生扎根贵州至今，巧借生态优势，把小苔藓做成出口抢手货。
13: 盘活闲置房源，丰富四季业态，优化旅居服务，依托生态气候，全省各地精准留住省外避暑候鸟客。
12: 今天的从中国出发，一起来认识曾在贵州留学的越南青年杨光彤。懂中文是他最具含金量的硬通货。
13: 长征精神永续，军民同心筑梦，贵州八一拥军活动走进西藏。
12: 我省打造引领前行品牌，10万银发志愿者活跃基层一线，化纠纷传文脉助产业。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3: 我是静怡。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1到26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苔藓在山林之中常能见到，但很多人可能不会把它和产业联系在一起。在贵州毕节，原本招商引资而来发展兰花产业的山东旧生俩，看中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将苔藓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打造成了国内国际的抢手货。来听报道。
13: 在毕节市织金县，记者见到贵州良田花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强时，他正在查看即将发往国内外的苔藓产品。随着市场客户的增多，他的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不得不与客户商定分批发货。
14: 现在全国各地全都有我们的客户，国外现在主要我们出口到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加起来每周的话差不多有近1000瓶。
13: 与他一同查看订单的是他的舅舅，贵州良田花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守良。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俩也进行明确分工。李强年轻，沟通能力强，主管市场，陈守良种植经验丰富，主管生产。
15: 这总共是150个棚，总共面积是34000平方。
13: 这里处在织金县桂花林场内，植被茂密，水源充足，曾是临夏郡种植基地，因为产业发展夭折便闲置了。今年年初，陈守良将这里盘了下来。陈守良是山东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发展兰花产业。2013年，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他便带着10多年的现代花卉种植技术来到了织金。他投资了7000多万元，建成4万多平兰花种植基地。一次偶然，陈守良发现，在兰花种植中被清理的苔藓也有商机。
15: 我们这个兰花底下这个杂草，每到梅雨季节的时候，那工人很多时间就铲刀来，一层一层的铲出来，然后呢就扔到棚的外边，反正一年差不多要铲3次。最后从网上一搜，哎，这东西价值很贵，一个平方那个时候卖200-300块钱。
13: 意识到苔藓的价值后，陈守良开始研究苔藓的市场行情，并向专家请教，逐步掌握了苔藓种植技术。于是他决定尝试着在兰花基地种植苔藓。
15: 我们贵州潮湿的环境，整个空气中这个苔藓的孢子都有的是，它自然就飞，满山遍野都是这个东西嘛。只是在自然界中的这个藓是混在一起的，不纯，它就没有价值。到我们这里来要筛分一下，也就分开了大茴啊、小茴啊、青藓啊。我就从2019年开始，实际上2020年开始发展。刚开始搞这个时候就在12000平方吧。
13: 苔藓种植当年就为陈守良赚到了10万元的收益，让他又惊又喜。于是陈守良用了3年时间，将主业从原来的兰花全部转移到了苔藓种植上。李强，
14: 我们一开始做市场就非常的火爆，江西的、安徽的、浙江的那几个户就找到我们了，他就直接说的，你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一次性订购5000瓶。
13: 陈守良，
15: 2020年开始发展，2022年的时候，基地的规模已经就远远不够发展的需求了，就来了个王炸，光是爆了，买我这个藓的人很多。哎呀，向我取经的人也很多。到2023年增加2个基地，2024年增加2个基地，2025年又增加了室外的基地，这不今年又增加了桂花林场基地。
13: 现在陈守良在毕节市织金县七星关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年产值已经突破1200万元，成了省内最大的景观苔藓生产基地。然而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最近他一边规模化种植中药材5倍子，一边利用苔藓为蚜虫打造苔藓上的虫工厂，进一步加紧苔藓与5倍子产业融合发展。
15: 先种了13000棵做样品，现在我已经预下120到130万，其实还是为了给苔藓再找一个出路，不至于说这个产业一旦发展到一定瓶颈的时候你没法生存了。观赏苔藓市场什么时候不好了，全部转到5倍子的这个苔藓上，如果两边都还行，就两条腿继续往前走。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盛夏全国高温持续，贵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优质生态，迎来避暑客流高峰。从城市避暑地产、景区精品酒店到平价乡村民宿，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选择来到贵州常住纳凉，短期观光流量正在转化为长期安居流量。 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走进各地，看贵州如何留住省外候鸟客。
13: 在贵阳花溪，隶属旅居地产受到外地置业群体青睐，一个楼盘主推154至210平方米改善户型，现已售出571套，省外购房者占比24.5%，客源集中在珠三角、川渝、长沙等高温地区。贵阳市花溪区政协委员、花溪文旅创新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任红：
16: 花溪区依托十里河滩度假区的资源，打造优质避暑旅居地产，配套了暖心旅居的托管服务。2025年，我们避暑旅居达到了4.27万人次，同比增长66%，省外的客群占比达31%。
13: 平价乡村旅居成为中老年避暑首选。西丰县青山苗族乡盘活141户农户闲置房屋，推出1300多张旅居床位，月租低至500元。重庆旅居游客李云：
17: 我来的有7年了，一般都是2.5月到3个月的时间来避暑，早上啊逛点后山，下午啊点书法呀，搞点摄影啦。
13: 来到19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高铁站旁的一家酒店推出成套旅居公寓，80套一室一厅房源，全部配备独立厨卫、全套厨具，满足常住家庭自主开火需求。六盘水市某酒店总经理高子善：
18: 我们是分为7天、15天、30天以上，一个月的价格不含餐是在5000元左右。酒店为旅居客人还提供每日100元含三餐的餐食服务，预定基本上都是到8月底左右。
13: 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梅花山景区持续丰富四季业态，盘活闲置房屋新增1470张旅居床位。六盘水市中山区政协委员、贵州中山农旅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威：
19: 省外游客占到60%，长期的占到个20%到30%。2025年的营收数据同比增加了40%左右，今年呢，我们预计还要增加20%。
13: 位于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地产，省外购房群体占比29%，客源覆盖北上广深、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当地政府发放15000元购房补贴与3年景区免费卡，降低外地购房者安家门槛。黔西南州政协委员、贵州九至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嘉义：
20: 我们配了3000平的业主服务中心，有棋牌室呀、健身房呀、邻里活动空间，定期的搞一些读书会呀、业主的知识分享的沙龙啊，每一个业主都配得有专属管家，车辆接送到景区、到医院。
13: 香港旅居业主沈先生：
21: 暑假呀，我们那边太热了，这边就比较舒服，比我们香港一些的楼盘呢还做得更好。
13: 这段时间，万丰林片区民宿进入全年旺季，部分精品民宿一房难求。万丰林某民宿经营者苏秋烟：
22: 北京的一个，他们把明年4月时间都已经确定了。
13: 兴义市万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龙飞：
23: 万丰林区域已聚集民宿超过了400家，新增就业岗位超过了3000多个。
13: 而依托梵净山生态优势，铜仁江口构建起了生态避暑、抹茶食养、中医康养3条旅居主线，全县拥有2000多间旅居客房，每年夏季承接数十万省外游客。铜仁市政协委员、梵净山文旅集团文旅活动板块负责人邹申：
24: 青年客群、外地客群占比持续提升，推动铜仁文旅从短居过境观光转向深度旅居、全域消费的全新发展模式。
13: 从城市旅居置业、山地景区长租房到乡村平价民宿，贵州各地依托气候生态持续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源源不断的省外候鸟客选择停下脚步安家避暑，清凉资源正转化为可持续的旅居富民产业。
12: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外交部、教育部支持下，已连续在贵州举办18届。目前在前就读的东盟留学生达到2.09万人，教育合作不断带动人文交往与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今天的从中国出发，就来认识曾在贵州民族大学留学的越南青年杨光彤。2023年，杨光彤抓住机遇，在越南开办汉语培训中心，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也为中越合作播下更多理解的种子。
25: 大家好，我叫杨光彤，是越南人。
0: 你们今天考得怎么样？

0: 能够开办中文培训中心，得益于我2018年在中国贵州民族大学的汉源文学专业，我读了四年。在贵州的四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去过壮美的黄果树瀑布，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特别是贵州交通的快速发展。我记得校园里老师们的耐心指导，也记得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的珍贵场景。近几年到越南发展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我所在的城市有四个大工业区，园区里有 90% 以上都是中国企业，对中国人才的需求非常大。我们在贵州学习知识，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贵州的开放、包容与优势教育正在培养更多思路建设者，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祝愿贵州持续书写开放与发展的新篇章，愿中越友谊长存。
1: 日前，中国东盟终身教育合作联盟成立，贵州开放大学担任联盟秘书处单位，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以及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高校和教育机构共同搭建面向东盟的终身教育常态化协作平台。贵州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林虎彩陶
2: 和这个老挝还有柬埔寨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说电商课程这一块，为老挝定制的双语教学资源。
1: 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高等教育管理司副司长宋索卡，
3: 这种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国际交流经验，尤其是在工程、农业、旅游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助力柬埔寨长期发展。
1: 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国际合作司司长拉卡萨杨萨曼，
4: 期待中泰两国搭建学习平台，推广职业技能与数字化能力培养，打造包容性更强、可持续的教育体系。
1: 当前，贵州已经建成一所省级开放大学、十所市州开放大学、77所县级开放教育学院的开放大学办学体系。贵州开放大学校长罗勇，
5: 学生们初中毕业一直到老了就只有一个学号，外出务工的以及中职毕业的这部分孩子纳入我们的学分引号，是有文化课的学习、技能证书的培训、有认证。
1: 国家开放大学副校长范贤瑞，
6: 中国在终身教育领域，特别在智慧教育上呢，全国有44个省级的分部，有2000多个学习中心。我们今天成立这个联盟呢，也会在标准制定、联合科研人员的这个输出，汇聚体系合力，形成一个全球的终身教育的新的生态。
7: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81电影拥军活动走进西藏，把红色电影四渡带进军营，引导戍守雪域高原的子弟兵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红军传人。贵州籍戍边军人宋小李，
8: 我们驻藏官兵常年驻守在高寒缺氧的雪域边关，但条件艰苦，更需要补足精神之钙。四渡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场观影，更是一场生动的党课。新时代的雪域战士更应该接过先辈的钢枪，把长征精神融入血脉，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7: 贵州籍戍边军人舒千惠，
9: 画面太真实了，特别是刚才青冈坡那段，那种血性，那种不怕死往前冲的镜头，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长征精神。
7: 贵州籍戍边军人胡爽，
10: 荧幕之上革命先辈深陷重围仍不退缩，凭着一腔信仰冲破重重封锁，回望当下，我们驻守雪域边关，守护万里疆土，身后就是万家灯火，先辈用热血铺就前路，我将以坚守续写忠诚。
7: 戍守雪域高原的贵州子弟兵大多数来自毕节市威宁自治县，雪域高原阻挡不了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青年人为国戍边的热情，爷孙兵、父子兵、父女兵、兄弟兵屡见不鲜，他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叫做威宁高原兵。据了解，近年来威宁县新兵进藏率超过50%，立功受奖率超过30%，成功留队率超过40%。2018年以来，威宁籍官兵累计荣立3等功以上达971人次，连续8年立功人数破百。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吕劲松，
11: 我们到这个地方，带着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还有家乡人民的这种问候，来慰问我们的高原兵。这次我们还带来了电影《四渡》，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我们的长征精神更好地激励我们贵州的孩子们，在部队的熔炉里把革命的传统继承好、发扬好、茁壮地成长下去。
12: 贵州新闻联播。
1: 2025年，我省深入推进引领前行志愿服务品牌建设，组建引领志愿服务队1500余支，超10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志愿者活跃在基层治理、文化传承一线。来听报道。
7: 在黔南州都匀小围寨街道办事处的调解室，71岁的燕玉林正在调解一起物业纠纷。退休前，燕玉林从事公安工作，退休后担任人民调解员，平均每年调解150余件纠纷，6年间成功化解近700件。黔南州都匀市小围寨社区居民单忠诚：
13: 他经验很丰富，处理问题啊，公正的给人一种心里有底、很放心的感觉。
7: 黔南州都匀市小围寨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调解员燕玉林：
14: 双方握手言和的那一刻，我感觉很欣慰。
7: 在都匀市文峰社区，针对辖区内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社区组织65岁以下健康老人组成银龄互助会，探索小老人帮老老人的养老模式。53岁的玉小燕去年加入后，与独居老人马桂春结成帮扶对子，如今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玉小燕：
15: 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我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发挥余热了嘛，不需要任何的报酬。
7: 马桂春：
16: 帮我买买菜呀、买买药呀。电话问你这样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说没有啊，很暖心的，真爱家人。
7: 黔南州都匀市文峰街道文峰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梁建琴：
17: 我们现在有20几对结对帮扶的，还有科普的、消防宣传的。
7: 而在黔东南从江县站里村，银发族们用热爱守护家园，传承文脉。村里22名德高望重的寨老、老党员组成五老队伍，通过每月鼓楼议事、款约立规、动歌传唱，开展乡村治理。动歌传歌队队长吴乃银教，每天下午他都会教村里的孩子们唱动歌，把民风民俗、村规民约融入歌词。黔东南州从江县站里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艳芳：
18: 传唱当中大家的感情就越来越好，矛盾就越来越少，也是我们站里村基层治理这么好的一个原因之一。
7: 歌声凝聚人心，站里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此外，吴老还主动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传授香河糯传统种植技艺，带动香河糯、百香果等特色产业发展。2025年，站里村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仅餐饮就收入45万元。截至去年底，全省银龄志愿服务队开展特色志愿服务620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80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1.3万余起。
1: 打开社交平台，贵阳的城市打卡清单早已悄然更新，藏在街巷里的鸡尾酒吧正成为年轻人、外地游客解锁夜生活的新晋顶流。在月季经济盛行的当下，一杯专属特调鸡尾酒是当代青年最百搭的社交新货币。一批有态度、有审美、敢创新的年轻主理人入局深耕，用松弛治愈的场景、年轻化的生活方式，书写贵阳夜间酒水的消费新格局。今天的主理人生，一起来认识两位酒吧主理人陈刘玉和冯俊鹏。
19: 我们外面的门头就是看着会很简陋，客人就是你只要一推开门，就会有一种像打开一个魔法城堡的那种感觉。
20: 晚上10点，贵阳商圈的烟火气渐浓，与临街喧闹的餐饮酒馆不同，这家酒吧藏于闹市之中，区别于行业固定酒单的通用模式，帮比主打无酒单、千人千味的个性化服务。
19: 我们本身是想要去多和客人沟通嘛，用到我们的一个酒卡，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备注，酸甜度数的高低、花香果香，或者说一些草药特别的一些风味，尽量去满足更多的一些客人需求，
21: 调整到自己喜欢的口味，就是度数也比较低的，就是大家坐着喝酒聊聊天，然后又不是应酬，就比较开心。
20: 在月季经济主导消费的当下，年轻人喝酒喝的从来不只是口感，更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9: 那他们可能更希望就是哦，喝鸡尾酒我要感受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鸡尾酒吧开始做贵阳的特色产品，用腊肉、酱香白酒、 木姜子、酸汤都会有去做，去拉开这种你和别的城市不同的一个差异化出来。
0: 新闻酒吧的客单价其实并不低，打动客人的点在哪里？
19: 大众的饮酒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偏向于社交，是一些工作可能压力会很大，或者说你会有一些很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去和调酒师沟通。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会去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更多的是老客人带新客人，不断累积出来的这一个量。
20: 如果说邦比主打治愈情绪和本土特色，新近开业的新锐酒吧 Vida 则以年轻化空间美学和新媒体思维快速出圈，实现口碑与流量双向丰收。
2: Vida 嘛，是人生的意思，就是两个板块然后拆分开来，人造文化，另外一个就是自然文化，然后我们以这两个元素去做两个空间的解构。旅游季吧，最多一天大概会有70桌。
20: 近几年微醺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催生千亿新赛道，无论是本地年轻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外地游客的文旅消费偏好，都发生了明显转变，小众精品业态成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新增长点。而 Vida 的快速出圈离不开社交平台经济的强力赋能，这也是当下小众精品业态突围的密码。
2: 社交平台对于这种小资行业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种搜索引擎，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找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店，位置比较偏但是做得很好很有风格的一些店。
0: 精酿酒吧的很大的区别在哪？
2: 精酿很多都是在厂里面做好的，鸡尾酒的话那其实有现场表演的成分，制作的过程嘛，带来的氛围。我们女性客户会多一点，24到32岁之间会更喜欢小资一点的环境。大家看到了贵阳有些很出彩的行业发展呀，包括像我们咖啡得了世界冠军，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就证明这个市场的活力特别大。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越来越讲究差异化竞争，因为虽然都是喝鸡尾酒，但其实卖的是一种生活氛围，一种精神娱乐，这在每个店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1: 日前，贵州省外经贸集团、贵州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服务民营企业联络站在贵阳市挂牌，将为计划发展外贸的民营企业提供专业信息咨询、拓展经贸资源、培育人才、风险防控等服务，发挥政策直达传导站、资源共享对接台、全链护航保障港、钱货出海加速器作用，助力民营企业抱团出海，开拓多元国际市场。挂牌现场，贵州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还与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俄罗斯企业与贵州酒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多家企业代表与贵州省外经贸集团相关代表交流，进行了资源对接。据悉，今年一季度贵州进出口总额达201.62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169.2亿元，增长21.1%，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83.9%。
7: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紧扣自驾、研学、亲子、亲水等客流需求，推出5条小天马专属暑期旅游线路。涵盖山水天眼村马4天3晚自驾线、小天马亲子趣味线、小天马研学线、小天马亲水狂欢线、疗愈旅程康养旅居线路，同步推出中高考毕业生景区免票、全日制学生部分门票5折、6周岁以下儿童、65周岁以上老人全年免票等多项优惠福利。据悉，小天马是当地重点打造的文旅品牌，小即立波小七孔，天为平塘中国天眼，马是三都贵州村马，三者优势互补，构建起生态观光加天文科普加民族赛事的全域闭环游线。自品牌启动以来，荔波、平塘、三都三地护送游客超20万人次，上半年全网曝光量达4亿次。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算力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迭代，全省数据中心数量从7个增加到50个，算力规模从0.84 EFLOPS 跃升至160 EFLOPS， 标准机架数量从8万架增至32万架，机架上架率升至73%，综合算力水平稳居全国前列。
7: 贵阳路边音乐会军歌嘹亮庆81专场在筑城广场开演， 音乐会设置烽火岁月，初心如磐，保家卫国，山河无恙，奋进强军，盛世华章三个篇章。登台表演者多为退役军人代表，热烈氛围贯穿活动整场。
1: 光影筑梦水城定格五年荣光主题摄影展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开展，90幅优秀摄影作品涵盖工业发展、农林产业、民族文化、侨旅融合、乡村振兴五大板块，以纪实影像呈现14-15时期水城区的发展成果。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1-26度。遵义阵雨，22-27度。安顺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18-26度。都匀阵雨，21-26度。凯里阵雨，24-30度。铜仁雷阵雨，24-30度。七星关阵雨，19-25度。水城中雨，17-25度。兴义阵雨，21-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0: 评书联播。
3: 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凡间火、三昧火、通天火，一把比一把更厉害。尤其这第三把火是这云中子放的，用通天神火柱八根呢困住了这文太师，然后这通天火可就喷出来了。这火厉害呀，里边有49条火龙，烈焰飞腾啊，端地是好火，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此火非同凡体，几家汇合成功，英雄独占离地，运用九转旋风，炼成通天火柱，内藏数条神龙，口内喷烟吐焰，爪牙洞处通红，苦海煮干到底，逢山烧得时空，玉木继成灰烬，逢金化作长虹啊。就这个通天火呀，比那后世炼钢的高炉那还热呢。文太师呢掐着这避火诀念了有10000多遍，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文太师一琢磨，我还得跑啊，把最后一股力气我运用出来，这小宇宙我让它爆发。想到这儿，脚尖一点地啊，蹭腾身跃起，架起了云光，唰就想拔起来就飞跑了。就这下子把姜子牙、云中子都吓一跳，哎呀呵，心说这还让他跑了吧。这时候半云空中来了一位，谁呀？正是燃灯道人的，脚架着祥云，手里头拖着紫金钵盂呢。他一看这文太师想从上头钻出来，哎，那不行，就把这紫金钵盂扣过来了，往下便打，你给我回去吧。文仲倒了霉了，上边加一大盖子，他这脑袋啊，正撞在紫金钵盂上头，那肉脑袋呀撞金钵盂受得了吗？啊，当啷，哎呀，日啪，又落入火海当中。本来呀这就是最后一股力气了，再也动不了了，结果避火诀也念不出来了，这通天神火就把文太师化作了灰烬。可叹大商朝第一忠臣命丧在绝龙岭。姜子牙一看，把眼睛也闭上，善哉呀，善哉。哎，文仲这种人呢，虽然是我们的敌手，但是我们不歧视他，而且还尊重他。来呀，把他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吧。把火救灭了， 一看哪还有尸体呀，就是一堆焦炭呢。象征性的给他埋了个小坟头。姜子牙跟云中子、燃灯道人这些人呢，回转西岐城。清福神摆剑就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死翘翘了，进来吧。不不不，我还要去找那昏君纣王，我把一腔的热血都洒出来了，还是保不住这赵氏的江山，我不甘心呐。老头子真倔呀，用手一推这树，脚一蹬地，呜呜呜呜呜，这道灵魂没进封神台，哎，一拐弯回了朝歌城了。单说这个时候正是半夜的三更天，这纣王天子眉毛大狗熊，搂着妖妃妲己和胡喜妹正在寻欢作乐呢。哎呀，丑态百出啊。忽然之间这纣王就感觉一阵的昏迷，他打了一个盹儿，一闭上眼睛，面前站着一个人呢，浑身上下全是血了，披头散发的，就跟活鬼一样。哎呀，纣王吓一跳，心说这谁呀？急忙惊问一声：“你是什么人？”“陛下，您睁开眼睛瞧瞧吧，难道说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再仔细一看呢，是太师文仲。老太师，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啊？哎呀，陛下呀，臣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死得太惨了。我死之后依然是放心不下，希望主公正心修德，保住成汤的江山，以后君臣不能再见了。您看这老头子多忠啊，到了这步天地还尽忠言呢，还劝纣王要修德呢，那玩意儿他修得了吗？文太师说完这句话呀，感觉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候他身背后来了几个人，谁呀？清福神摆剑，哎，带着五鬼，现在叫五路神了，来追他来了。人家这是一工作组，别人死了之后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都不费劲，你这文太师遭老头子搞什么特殊化呀？啊，想勾你，你不进台转身还跑了，那能行吗？所以呢，清福神摆剑亲自带着工作组就追到朝歌城了，拿引魂幡这么一引，你回来吧。哎呀，文太师一点气力都没有了，隐隐鸳鸯界飘飘荡荡魂，跟随着清福神摆剑回转了西岐山的封神台。纣王呢，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感觉着精神恍惚，老爱卿，老爱卿啊！他过去抓一把，结果啥也没抓着啊！醒过来之后，他可就大哭不止喽。还是那句话，商朝的江山千斤担，文太师独担八百斤呢。老太师真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旁边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过来搂住纣王啊，就给他溜须拍马：“陛下呀，您不要害怕呀，梦乃是心头想，未必是真的。”“哎呀，我看这回差不多，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呢？”果不其然，没用多长时间，噩耗就传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文仲文太师死在绝龙岭，全军覆没。”啊，纣王一听就傻了，奈何奈何呀。齐聚文武商议对策，大伙儿啊从没见过纣王哭过，这回真哭了，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文太师为国尽忠，死在两军阵前，各位说说如何是好啊？谁能保成堂的江山社稷？大伙儿快快献计献策呀！”这回是真害怕了，西岐太厉害了。颁布之中有人说话：“陛下，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太师尽忠，这是凄惨之事。 但是呢，我们的江山社稷稳如铜棒铁底。陈不才举荐一人，就是那三山关的大帅，名叫邓九公，可破姜子牙。哎呀呀，纣王心说，我真是糊涂了，怎么把邓九公给忘了？这邓九公久战沙场啊，率本部10万精兵大破东伯侯姜文焕。三山关那个仗打得多漂亮啊，赶紧传旨，传旨命邓九公率本部人马十伐西岐，好吗？由得朝田朝雷第一次兵探西岐市开始，到在邓九公这儿是第10波了。书说简短，这圣旨可就传下去了。天使官到在三山关，邓九公呢赶紧接旨。宣读旨意完毕，邓九公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万岁万万岁，臣遵旨。把天使官给送走了，邓九公马上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检点本部人马共是15万，大兵发往西岐。这邓九公还琢磨呢，以前那些打西岐的人呢，都是饭桶，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要是早派我去，早打胜仗了。姜子牙算个什么呀？别看他大败文太师，这文仲啊是有能耐，可惜太骄傲了，骄者必败。我这个人我有能耐，能耐太大太大了，但是我不骄傲啊。好嘛，他这还不骄傲呢。我呀，我善于用智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我动动这个智谋，肯定能够打胜仗。另外我手下有高人呢，旁的不说，就说我的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花容月貌，天下绝伦的女子，能耐还大，乃是骊山圣母的徒弟。就邓婵玉这丫头腰里头带着宝贝呢，我们爷儿俩倒在了前敌，能不打胜仗吗？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报报大帅得知对面来了一个人，把大队给拦住了，口口声声要求见元帅。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哎呀，他不说呀，说是有一个人派他来的，不见大帅他不能说实话呀。大一大不了马前。邓九公仔细一想，在这一带我认识的人不多呀，这是谁呢？等着吧，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哎呀，老头子有点不耐烦了。哎，怎么回事啊？谁要见我呀？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了。哎，大帅在上，不才我要见您呢。邓九公一听，这人在哪儿呢？低头这么一瞧啊，好家伙，这人在眼前站了半天了，他没注意。因为这位个儿太矮了，在马脖子底下站着呢。邓九公等着他，就往前看，那能看得着吗？就这位小矬把子小侏儒，这个头矮的都出了奇了，连3尺都不足。邓九公仔细一瞧吧，他乐了，心说这人这长相怎么这个样儿？这几天也没下雨呀，他就好像那个下雨之后那狗尿苔成了精了。哎呀，仔细一瞧，比那狗尿苔呀还是不一样，他有鼻子有眼儿的，还真就是个人。个子也不高，可是有个粗实劲儿，哎，没脖子，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小塌鼻子，大鼻子眼儿，鲶鱼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肉球。心说挺好的孩子，哎，给长糟践喽。哎呀，就这德行的，那是一点智都没有，给他花上多少钱去整容去，那都整不出来，回炉另造也造不了，说不定回炉之后吧，比现在还难看。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哎呀，大帅在上啊，在下叩拜大帅，我受一个人的委托来求见您呢，愿在军前效力呀。哦，是谁派你来的？哎，有书信在此，您就瞧瞧呗。拿来我看。邓九公接信在手，闹了半天 就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派他来的。申公豹在信上说得清楚啊，说我要举荐一个人

0: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土星孙，别看其貌不扬，功夫十分了得呀，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你要是能把此人收留啊，攻打西岐，万无一失。在底下另起了一段，还写着呢，说现在我叫土星孙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给你搬请高人。那些个了不起的高仙呢，会一波一波的到你的营盘，哎，给你帮忙。落款是申公豹。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申公豹人品可不怎么样啊，那真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可是名望却挺大，他是遗臭万年的那种名声，那臭味那才飘得远呢。这申公豹跟邓九公啊关系还真就不错，邓九公一看来者这模样不怎么样，要是看他这副德行，那就得放狗把他给咬死。可是看在申公豹申道爷的份上，干脆把他留下就得了。你叫土星孙呢？啊，正是。哦，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哎呀，我师父可了不起呀，乃是加龙山飞云洞，名叫巨溜孙。巨溜孙是你的师父？哎，一点都不错，错了管换呐。哎呀，那可了不起了，既然你来了，给你安排个什么活呢？别的活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压粮运草还缺个人，干脆你搞后勤吧，倒在后军督粮去吧。哎，这哎呀，我说邓大帅呀，申道长那信上写的不是清楚吗？让我包打前敌呀，我得搞军事工作，不能搞后勤的工作呀。哎，您给我换换吧。哎，不，说实话，这邓九公啊还是瞧不起这小矮子。军事工作呀已经人满为患了，用你不着，现在就是压粮运草没有人，愿意干你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吧。哎喂，好嘞。土行孙呢憋了一口恶气，没办法跑后边干这个后勤工作去了。要说这位土行孙那还真就了不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土行孙他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一位怪才，本来这人的人品呢也不坏，拜十二金仙之一的巨流孙为师，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别看这土行孙长得难看，可是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当师傅的非常的喜欢他，哎，就当成小宠物那么养活着，把自己所有的能耐都交给这土行孙了。但是这孩子十分的顽皮呀，前些日子巨流孙这老神仙被邀请走了，十二金仙赶奔西岐大聚会，要破石绝阵。那么仙山洞府里头呢，可就剩下土行孙这小孩崽子了。土行孙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天天在洞里头眯着呀，他感觉闷得慌，浑身起白毛。哎，我到后边我瞧瞧去吧。溜溜达达奔后边来了，今天栽栽花，明天呢摘摘果，闲暇时候练练功夫。本来呢他什么都没想，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谁呀？就是骑大老虎的那申公豹。土行孙这孩子他不认识申公豹，赶紧问人家，哎呀，道长啊，您怎么好么样的跑我们这儿来了？申公豹乐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是个谁呀？哎呀，我可不是小朋友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叫土行孙呐。哦，土行孙，那么巨流孙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巨流孙呢，那是我师父啊。那我可就不太了解了。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呀，看家呢，师父不在家，我看守古洞呗。哦， 那咱们俩唠唠嗑怎么样啊？原来呀，我也是阐教的门人，我叫申公豹。
1: 哦，
0: 这土星孙眼珠转了几圈，申公豹，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师父跟我说了好多回呢。我师父说了，申公豹不是个东西，那是一个败类，混蛋加三级。有朝一日我要是见着申公豹，哎，让我别搭理他，即使搭理也可以，就拿这个臭狗屎啊臭着他。哎，我说您真是申公豹啊，要真是的话，您坐这儿别走，我去找臭狗屎去，回头好臭着您。嘿，不遵师命，即为不孝啊。申公豹气坏了，心说这土行孙呢，太不是玩意儿了，他师父巨流孙也不是个东西，哪有这么教徒弟的。可是申公豹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啊，所以还得忍着。土行孙呢，你说我这人不咋地，那么我认为是谣传。如果说我人品不好，你当着面这么一撒村一骂街，我是不是就得翻脸呢？可是我心胸宽广，就没说什么，足以见得你师父说的不对呀。这申公豹花言巧语才要鼓动唇舌。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

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一

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两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

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

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

0: 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 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2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没碰到透析的时候再来找我，要是透析的话，没有个1年半到2年的时间，用胡椒老膏你恢复不过来。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椒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2个月，一共用了1.5年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4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椒老膏去治。胡椒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2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 覆盆子各十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三碗水煎成一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两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0: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啊、我和我老伴儿啊，
2: 啊，
3: 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2: 哦，好。
3: 因为啥呢？
2: 谢谢你。
3: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2: 是吗？
3: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哎，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2: 哎，好的，
3: 咱
2: 好好聊聊吧，好吧？
3: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
2: 哎、
3: 别累坏了。
2: 好，谢谢您啊。
3: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啊，胡老。
2: 哎，好的。
3: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2: 哦、
3: 哎。一个是睡不着觉。
2: 啊、
3: 嗯。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2: 嗯。
3: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2: 哦。
3: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嗯、不敢睁眼睛啊。
2: 啊。
3: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
2: 嗯、
3: 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2: 啊。
3: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嗯、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2: 嗯嗯嗯。
3: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嗯、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2: 还感觉舒服嗯
3: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
2: 嗯、
3: 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2: 啊啊啊
3: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
2: 嗯、
3: 你说
2: 啊啊啊
3: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怕得邪乎啊
2: 啊
3: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2: 嗯
3: 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
2: 嗯
3: 这讲连下就吓得一嘚瑟呀
2: 嗯嗯嗯
3: 就好像给他魂儿都吓掉了似的你说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2: 就受不了了
3: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2: 啊、
3: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2: 嗯嗯嗯
3: 哎晚上吧那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他手机呢关机
2: 啊
3: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2: 就
3: 吓一跳
2: 啊吃一下惊
3: 嗯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呢能好一点
2: 嗯
3: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5个多月了
2: 哦
3: 哎效果出来了嗯
2: 啊
3: 一点一点他感觉有劲儿了
2: 啊啊啊
3: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2: 嗯嗯
3: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2: 啊
3: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2: 啊
3: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也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
2: 嗯、
3: 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2: 啊
3: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2: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
3: 嗯、
2: 是吧
3: 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2: 啊啊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1: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嗯，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0: 啊。
1: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啊、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0: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
1: 嗯、
0: 是吧？啊，
1: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
0: 嗯、
1: 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0: 嗯，
1: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0: 啊
1: 嗯，哎，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0: 嗯嗯，
1: 哎，你说家再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0: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1: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0: 哦，
1: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0: 嗯嗯嗯，
1: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哎，用上咱胡家老膏啊。哎
0: 啊，
1: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0: 嗯，
1: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0: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1: 哎、
0: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1: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0: 就是、
1: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0: 就是
1: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1: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0: 哎，
1: 我这肾不好，
0: 哦，
1: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0: 嗯，
1: 哎，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0: 嗯嗯嗯，
1: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0: 嗯，
1: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0: 嗯，
1: 你说这一年吧，啊，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0: 啊，
1: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0: 嗯、
1: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0: 啊，
1: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0: 嗯，
1: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呐。
0: 嗯，动一点就疼啊，
1: 哎、
0: 是吧？
1: 对，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啊，关键是。
0: 嗯嗯嗯。
1: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0: 嗯嗯，
1: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0: 因为胃肠得蠕动啊、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嗯、
0: 啊，
1: 太对了呗。
0: 嗯、
1: 他不动的，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
0: 嗯嗯嗯、
1: 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梆硬挺大，哎
0: 啊啊、
1: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这胡家老膏啊，哎呀、
0: 啊、
1: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0: 你看转变多大呀、
1: 哎、
0: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太好了。
1: 哎，以前吧老感脚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啊硬的、
0: 嗯、
1: 哎、
0: 嗯、
1: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啊、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
0: 嗯、
1: 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
0: 嗯、
1: 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0: 嗯、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1: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0: 啊，
1: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0: 嗯嗯嗯嗯，
1: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

0: 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就得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1: 哈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 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得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儿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是吧？
0: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些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3: 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3: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一个比一个折磨人。我有啊三叉神经疼。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是吧？
3: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3: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3: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3: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3: 哎呀，
1: 就是痛苦。
3: 哎呀，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3: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
3: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啊啊，
3: 哎，疼的都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3: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3: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十一点钟吃的到四点钟啊，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3: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3: 哎，胡老，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这个老药膏啊把我给救了。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膏对吧？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3: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3: 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3: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3: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3: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啊、多高兴、啊
3: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3: 是啊，这五年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1: 嗯嗯嗯，
3: 说实在的啊，活的心呢、啊、都没有了，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3: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1: 嗯嗯嗯，
3: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3: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3: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3: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3: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1: 嗯，
3: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哎，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那儿了。
1: 哎，忘了，
3: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3: 是
1: 啊，是不是？
3: 胡老，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3: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3: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
3: 风、啊哎、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3: 哎对，哎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3: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3: 哎，就得戴手套，那、
1: 啊、
3: 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3: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1: 啊
3: 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3: 完了。

0: 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哎，
0: 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是吧，气血
0: 不怕凉不怕湿的。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再一个胡老啊，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骨头坏死。
1: 哦，
0: 哎，这个腿不敢呢，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0: 是
1: 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这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啊，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就要哭的，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哈。
0: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尤其是这个骨头坏死，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氧化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到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
1: 哎，
0: 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0: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
1: 哎，好。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呀、啊？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
1: 嗯，好的，
0: 好。好的，
1: 就这样，先见到这儿、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度10至11个月。
19: 评书联播，
20: 申公豹游说土行孙，他就问这小伙子说，你有什么能耐呀？土行孙一听啊，当时把嘴就撇起来了，嗨，我的能耐可太大了，我师父把平生所会的玩意儿全都交给我了。哦，那你待着没事儿，我待着也没事儿，你就练一趟给我看看怎么样啊？哎，练呢、啊，练就练呗。土行孙那脸皮还挺厚，也不胆怯啊，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棍。他这棍是神棍呢、啊，跟俗家的可不一样。练到好处的时候，申公豹鼓掌大笑：“好，好，太好了！嘿嘿嘿，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有这么两下子啊！”我说：“小 Z。”你师父没跟你说旁的吗？哎，我师父跟我说旁的，说旁的就是说我长得太丑了，说我好像狗尿苔成精，

要在尘世之上去磨练，哎，还得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呢。哎，就跟我说过这些。申公豹闻听，微微一笑：“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大能耐，在这儿看守桃园，看守洞府，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啊！你应当到在外边闯荡闯荡，大丈夫志在四方，男子汉应该建功立业呀！我告诉你吧，现在这纣王缺兵少将，正缺少人才呢，特别是你这样的，我给你呢写一封推荐信，你就拿着这个信去投靠邓九公，那才是真正的人物啊！哎，大帅呀！你要是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大败姜子牙，那么纣王天子一定高兴啊！那时候你不就当了大官了吗？紫袍金带，风妻荫子，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你说你有多美呀？哎哎，是啊，哎，还有这个事儿呢，我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呢，我土行孙除了想打仗、想建功立业以外，还有一个愿望特别特别的迫切，就是我呀想娶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得长得漂亮，然后我呢，我就跟她结婚，我得天天跟她结婚，一天得结六遍婚，那我才高兴呢。申公豹一听，哦，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矬子还是色鬼。他哈哈大笑啊，哎呀，土行孙，那你就更应该投靠这邓九公了。你知道吗？邓九公有一个闺女名叫邓婵玉，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论模样那更是没得挑，就好像仙女下凡一般。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哎呀，堪称绝代之佳人啊。你要是给这邓九公当个姑爷，跟这邓婵玉你们俩搞个对象，你这一辈子没白活。不是，您再说说，这邓婵玉长得真就那么好看吗？那是自然呢。而且据我所知啊，这邓婵玉尚未许配人家，我感觉这缘分是天生注定的，说不定那闺女就等着你呢。你们小两口如果天天的结婚，嗨，当然也不能天天光结婚了，哎，结完了婚你还得抽出点时间得打仗呢，建功立业嘛，夫唱妇随，恩恩爱爱，那多好啊。哎呀，嘿嘿嘿，我说，我管您叫师叔吧，您可真是向着我啊。行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下山，我就找这邓婵玉当媳妇儿去，就给我老丈人邓九公，就干活去喽。好嘛，还没怎么着呢，成他老丈人了。要怎么说这土行孙他是色鬼呢？不过土行孙转念又一想啊，他有点为难了。我说申公豹师叔啊，这个我要是私自下山让我师父给知道了，他怪罪我，那该怎么好呢？不能啊。如果说你师父巨留孙真是不乐意了，那不还有我申公豹呢吗？我们哥俩交情莫逆，他要是怪罪你，那就由我一面承担不就得了吗？哎呀，多谢师叔您的指点呢。那现在我就起身，您抓紧给我写信吧，我可等不及了，得抓紧我搞对象娶媳妇儿呢，到今年年底我就得抱儿子呀，快快写，快写，写写写写写写。好嘛，这位还齁急齁急的。那么申公豹刷刷点点把书信就写好了，土行孙拿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另外这申公豹又告诉他，我说土行孙呢，你师父可是了不起的金仙，他有的是宝贝，你临下山的时候应该多带那么一些，打仗啊用得着。哎呀，这师叔啊，我师父

0: 可不在家呀，我要是把宝贝给拿走了，那不成偷了吗？申公豹一瞪眼睛，哎呀，你这孩子思路怎么那么窄呀？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你就是拿着用一用，那是亲师傅亲徒弟，还能怎么着啊？对，我听您的。您说这申公豹有多坏呀？挑逗完是非，他呀走了，把个土行孙说的呀，心里头这个痒痒劲儿啊，就想搞对象，想结婚呢，抓耳挠腮的，在洞里头根本就待不住了，急忙忙倒在了宝洞之中，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竟是宝贝呀！哎呀，我拿点什么玩意儿好呢？他最中意的就是巨流孙的捆仙绳，有了捆仙绳，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他一看好大一盘捆仙绳呢，哎呀，这么多条，我拿几条呢？哎，干脆我呀把所有的我都拿着，哎，一条都别给我师父剩了。这土行孙也真对得起他师父，把所有的捆仙绳啊全都揣到怀里头了，然后一道烟下了高山，赶奔前敌，正好遇上邓九公。这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段书，这就对上茬口了。那么大帅邓九公不知道这土行孙的根底呀，一瞅他长那德行，就感觉不可能有什么能耐，就有点烦他，所以呀，前方没用他，给他搁到后方去，让他压粮运草。咱们单说这邓九公，倒在了西岐，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炮响三声啊，扎下了五行八卦大营。到了第二天，邓九公升帐，所有的偏将、副将、盔明甲亮全来听点呢。邓九公当众训话：各位，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你们杀敌立功的机会了。别看破了东伯侯，那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现在面对强敌是姜子牙呀，这可是一场硬仗，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我替你们请功，败了是定斩不饶。好了，现在就要开兵见仗，哪个讨我偷之令箭打这头一阵呢？言还未尽，传来了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父帅在上，女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邓九公一看，正是自己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是真漂亮，当爹的能不喜欢吗？不过邓九公一听，心里头不高兴，心说这丫头好不小事，满营众将那么多人，什么能耐人都有啊，你个大丫头，你先等一等啊，实在不行你再出战，头一阵你就出去，打胜了还好，打败了我这脸面无光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劝阻女儿，沉吟半晌，这才说话：婵玉呀，你是个女孩，在两军阵前，这可是玩命的事情，你可要多加谨慎呢。当爹的不放心，多说这么几句，这也属于是关心呢。可是邓婵玉不乐意了，这姑娘啊，就是性娇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认为金国必胜须眉，所以他把眼睛一瞪：爹呀，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这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家的锐气，您可以掐指算一算，闺女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两军阵前临敌，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所以我非讨这头之令，您呢就派兵吧。哎呀，邓九公一看，闹了半天这女孩子也抱橛子拉屎，他也登进呢，没办法，这才把令箭传下来，亮全队给闺女观敌料阵，以助声威呀，点兵三万，关前排摆， 七番招展，浩带飘扬，一色全是战马呀。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雁别翅排开，桃红马一马当先，掌中绣绒大刀，是讨敌骂阵。他这一出阵呢，姜子牙可就知道了。子牙还得整明白了啊，又问这武成王黄飞虎，王驾千岁，邓九公何许人也呢？哎呀，姜丞相啊，邓九公乃是大将之才呀，十分了得，智勇双全。哦，那么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那他倒是不会。他有一个女儿叫邓婵玉，这丫头过去我也听说过，在女子当中那是头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还不说，功夫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不下，无一不精。这个丫头她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得谨慎呢。明白明白了，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说能把邓九公父女二人给收降了，这个事情可就再好不过了。报丞相得知啊，邓九公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再谈再报，得令啊。好家伙，人家已经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呢？我去。哪吒请令出战，也就应该他去，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嘛，而且他生性好斗，闲不住啊，一听说打仗，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叫他多加谨慎，这哪吒带着兵可就杀出去了，到在阵前一看，哪吒有点泄气，一看来的是一个黄毛丫头。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跟他折腾什么劲儿啊？这要是打输了，我丢人现眼，打赢喽，我也不显能耐呀。他就有点后悔，可是已经请令出来了，不打不行了，这才动真格的，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起呀。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可真够厉害的，蹬的那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带着风雷之声，我呀要不先发制人，必为之所害呀，我得先下手。想到这儿，这姑娘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哪吒一愣啊，怎么打着打着要跑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再看邓婵玉把这绣绒大刀交于单手，在白巴囊里头一伸手，唰，拽出来五色电光石。这石头可是宝贝，手一扬，一道寒光啊，啪，可就到了。哪吒有没有本事啊？哎，有，但是他轻敌了，认为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这时候人家把宝贝扔出来了，他一愣神儿啊，啪嚓，正打在脑门上头，哎呀一声，把哪吒打得一溜跟头啊，由打风火轮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帅府满营众将一看呢，都乐了，心说怎么变样了啊，五官都挪位了，这脸儿都歪了都。哎呀，哪吒参见师叔啊，怎么打败仗了？这脸怎么了？哎呀，我这脸呢他丢了，他没脸了。一个没留神，眨巴眼儿的功夫，一道寒光扑面而来，正打在我脑门子上头。哎呀，嘴歪眼斜，就成这德行了。算了算了，胜败兵家之常事，退到一边。哪位还要出战呢？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当弟弟的挨打了，俩哥哥可不干了，金吒木吒请令出战，结果到外头时间不长，让人家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头了，大败而归。这回呀，金吒木吒哪吒哥仨站到一块儿，可有意思了。 本来这哥仨都是帅气的小伙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五官端正。可这回呀，让人家给打的一个个是嘴歪眼斜，还一阵阵的学狗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姜子牙都差点给气乐了，赶紧又问什么人再去出战呢。这时候杨戬出来了，师叔我去。姜子牙放心不下呀，知道杨戬有能耐，可是也得多加小心。杨戬呢，你看见没有，哪吒这哥仨可都嘴歪眼斜了，你得多加谨慎呢。哎，师叔您放心吧，顶多我让那丫头片子给我也来一石头，也打这脑门上头，我也嘴歪眼斜。回头呢，我跟金吒、木吒、哪吒我们站到一块儿，四个人呢全都咧嘴呲牙，哎，变成这丑八怪，哎，那也没关系，您再派旁人呗。大伙儿一听啊，哎，全都乐了，心说杨戬呢就喜欢玩幽默。大伙儿怎么想咱们呢不说，单说这二郎神杨戬，他乃是部下的将官呢，点兵三千来到了关前，备三尖两刃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啊，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这小鸦片怎么这么大神通呢？啊，那哥仨全都打败了，听说这丫头一扬手冒出一股电光来，说明她呀会左道旁门之术，我还得加点小心呢。张口便问丫头，你贵姓高明啊？邓婵玉是也，你是个谁呀？哦，我呀，我姓杨，名叫杨戬。哎呀，丫头啊，你说你挺大一姑娘，在家里头待着，念念书啊，做点针线活啊，多好啊！啊，那个鞋底子，那也算是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可为什么要来在两军阵前杀生害命呢？是不是有点越格啊？依我看呐，得了点便宜也就算了，我希望你见好就收。你后头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有名上将的，谁是邓九公啊？啊，让他来找我来，我们哥俩打一打，跟你没啥关系了。呀呀，呸！杨戬，你也太狂了，金吒、木吒、哪吒全让我给打败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你着刀吧。马往前蹄呀，抡刀就砍啊，唰唰唰就是三刀。这杨戬左躲右闪，后来一看呢，哎呦呵，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呐，不打还不行了，这才晃动三尖两刃刀要大战邓婵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 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坐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 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 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

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18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2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

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没碰到透析的时候再来找我，要是透析的话，没有个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用胡家老高你恢复不过来。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高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高去治。胡家老高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高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

0: 准备各时刻，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三碗水煎成一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两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热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

0: 康专线
1: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3: 好，欢迎你啊。
4: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3: 哦，好。
4: 因为啥呢？
3: 谢谢。
4: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3: 是吗？
4: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哎，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3: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4: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也别累坏了。
3: 好，谢谢您啊。
4: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啊，胡老。
3: 哎，好的。
4: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3: 哦。
4: 一个是睡不着觉。
3: 啊。
4: 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3: 啊。
4: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3: 哦。
4: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3: 啊，
4: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3: 啊，
4: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3: 嗯嗯嗯。
4: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3: 还感觉舒服。嗯，
4: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3: 啊啊啊！
4: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
3: 啊啊啊！
4: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怕得邪乎
3: 啊！
4: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3: 嗯，
4: 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
3: 嗯，
4: 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
3: 嗯嗯嗯，
4: 就好像给他魂儿都吓掉了似的。你说，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不妥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3: 就受不了了。
4: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3: 啊、
4: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3: 嗯嗯嗯。
4: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3: 啊，
4: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3: 就
4: 吓一跳，
3: 吃一下惊，
4: 嗯，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
3: 嗯，
4: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5个多月了。
3: 哦，
4: 哎，效果出来了。嗯
3: 啊，
4: 一点一点，他感觉有劲儿了。
3: 啊啊啊！
4: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3: 嗯嗯，
4: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3: 啊，
4: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靠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3: 啊。
4: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也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3: 啊，
4: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3: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4: 对、嗯、 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0: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4: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啊，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啊。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啊？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0: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啊，
4: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0: 嗯。
4: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0: 啊。
4: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儿，还能强做礼都不过来。
0: 嗯嗯，
4: 哎，你说家再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0: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4: 那可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0: 哦，
4: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有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0: 嗯嗯
4: 嗯。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哎，又上咱胡家老高啊！哎
0: 啊，
4: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0: 嗯，
4: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0: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4: 哎，
0: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4: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0: 就是，
4: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
0: 哎，
4: 身体也好了。
0: 就是，哎，
4: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4: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0: 哎，
4: 我这肾不好。
0: 哦。
4: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0: 嗯，
4: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0: 嗯嗯嗯，
4: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0: 嗯，
4: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0: 嗯，
4: 你说这一年吧，啊，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0: 啊，
4: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0: 嗯嗯嗯。
4: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0: 啊，
4: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0: 嗯，
4: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呐。
0: 嗯，动一点就疼啊，
4: 哎、
0: 是吧？
4: 对，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
0: 嗯嗯嗯。
4: 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0: 嗯嗯嗯，
4: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0: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嗯、
0: 啊，
4: 太对了呗。
0: 嗯
4: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梆硬挺大，哎，
0: 啊啊，
4: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这胡家老膏啊，哎呀、
0: 啊，
4: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0: 你看，转变多大呀、
4: 哎！
0: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 啊，太好了。
4: 哎，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软硬的，哎，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就得揉啊揉啊，跟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

0: 嗯，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1: 嗯，
0: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呢毒多了，
1: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啊、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1: 啊！
0: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呀、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现在这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啊、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啊，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是吧？
0: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3: 哎，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3: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3: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3: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3: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3: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3: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哎、是吧。嗯，
3: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3: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3: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

0: 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0: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0: 哎呀，
1: 就是痛苦，
0: 哎呀，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0: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嗯。
0: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啊啊，
0: 哎，疼的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哎呦，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0: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0: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啊，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0: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这个老药膏啊，把我给救了。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膏对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0: 哎、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0: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个感觉，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啊，多高兴啊、
0: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0: 是啊，这5年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1: 嗯嗯嗯，
0: 说实在的啊，活的心呢、啊、都没有了。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0: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1: 嗯嗯嗯，
0: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地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0: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0: 记忆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0: 原来我的脑袋瓜子老疼、
1: 嗯、
0: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那儿了、
1: 嗯、哎，忘了
0: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0: 是
1: 是不是？
0: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0: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0: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怕风、啊，
0: 哎，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0: 哎，对，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0: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0: 哎，就得戴手套，那、
1: 嗯、
0: 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0: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0: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哎，
0: 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气血
0: 不怕凉，不怕湿的。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骨头坏死。
1: 哦。
0: 哎，这个腿不敢呢，走太远了。
1: 啊。
0: 哎，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
0: 是
1: 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是太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 啊，
0: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1: 啊，
0: 啊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就要哭的，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哈、
0: 啊。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嗯、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尤其是这个骨头坏死，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发油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 看， 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到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啊！
0: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有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哎，
1: 嗯，好的，
0: 好。好的，
1: 就这样，
0: 太谢谢您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哎，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评书联播，
6: 两军阵前。二郎神杨戬是大战邓婵玉，这丫头啊真就有能耐，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邓婵玉一琢磨，我别费这劲了，有这宝贝不使，干嘛浪费力气呢？她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又掏出来了。前边啊打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用的就是这玩意儿，这回照样要揍这杨戬，一扬手唰，这石头可就飞出来了。杨戬呢抬头一看，哎呦，也是一惊啊，这石头来得太快了，想躲那是来不及了，他只好一闭眼睛，嘎巴嘎巴嘎巴，仨眼睛全闭上了，这石头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您看打哪吒的时候，或者打金吒木吒的时候，这石头威力特别大，一下把那哥几个就揍趴下了。但是打在杨戬头上，哎，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杨戬呢他有准备，运用气功，哎，拿法术在这顶着呢，所以啪揍上了。那石头啊嘎巴嘎巴嘎巴全都裂碎了，落在了尘埃。再看杨戬啥事儿没有，把眼睛又睁开了，哎呀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呦，我说这位姑娘啊，你是用的什么石头给我按摩的啊？走五关通七窍，哎，真就比结婚还舒服呢。我说姑娘，哎，我求求你了，还有没有石头啊？啊，你可不要抠门啊，赶紧拿出来往我脑袋上砸呀，快快快快砸快砸，我等的都来不及了，快受不了了，砸呀。哎呀，把邓婵玉给吓坏了， 心说这石头怎么砸不动他呀，这心里头可就没有底儿了。伯马就想逃，

二郎能让他走吗？一伸手，又在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念动咒语说一声起。这哮天犬是神犬呢，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往空中这么一纵，变成小牛犊子那么大个，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邓婵玉哪儿躲得开呀，用刀这么紧划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划了不着人家啊，唰，哮天犬跳到他后背上，咔嚓就是一口，把甲也咬透了，把征袍也给撕开了，到里边刺啦还撕下一条子肉去。邓婵玉这姑娘从小娇生惯养，哪受过这个，疼得差点晕过去，哎呀疼死我也，败归了本队。等回去之后，50个女兵过来了，赶紧把她搀扶着由他马上下来，一看呢，后背鲜血淋漓呀，抬回了大营。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这还了得，杨戬休走，你拿命来。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杨戬一看啊，这老头子，你就是邓九公吗？你也不想一想，我们西岐城啊，就是不怕老头。你说那文太师也是大老头子，那能耐比你可强多了，到我们这儿都尿泥，哎，最后拿火把他给烧死了，没咽气的时候就提前给他火化了啊。那么你是不是也想走那条道，也想提前火化呢？哎呀，邓九公可气坏了，不搭话呀，晃动掌中大刀来战杨戬。杨戬赶紧接驾相还吧，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杨戬一看呢，嗨，还得用哮天犬咬他，这才二次把哮天犬给祭出来。这狗真厉害呀，倒在邓九公肩头上咔嚓就是一口。邓九公也是疼痛难忍呢，哎呀不好，败回了本阵，收兵撤退了。杨戬呢也没追他们，连胜两阵这就够瞧的了，这才回来交令。姜子牙当然是高兴了，哎呀杨戬呢，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杨戬说了，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看看他们哥仨这嘴歪眼斜的，哎，好没好啊，找哪吒他们说话去了，有军医大夫来了，到这一看，好家伙，咬下一口肉去，这口肉啊没有4两也差不多少。哎呀呀，快点与我调治啊，赶紧给上药吧。上的什么药吧，哎，大概其是云南白药，给包扎上了，依然是疼痛不止啊。邓九公忍着剧痛到后帐看他闺女去，一看女儿邓婵玉正哭呢，当爹的更难过了，哎呀儿啊，这伤势怎么样了啊呀，爹爹疼痛难忍呢，这个杨戬我跟他玩不了，哎，出师不利呀，刚到西岐城就打了败仗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禀报，报大帅，后营的押粮运草官土行孙求见。哎，不见不见不见，这时候他来干什么？哎哎，这土行孙他说了，他有急事必须得见。那就让他进来吧。时间不长啊，土行孙进来了，迈着两条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哎嗨，参见大帅。哎呀，你呀真是个废物，压粮运草不好好的用心，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回大帅，哎，这个粮草啊都已经运齐了。哦，下面休息去吧。哎，且慢，大帅呀，哎，我是由打后边来，对前方的情况不太清楚，我听着有那么三言两语的，说是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邓九公一听啊，不乐意了，口打哀声，哎，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我们父女二人双双败北，真是惭愧呀惭愧耶。哎呦，
一听。

0: 这话呀，土行孙真有点着急了，赶紧就问他：哎，我说老丈人啊，你跟我媳妇儿，你们爷俩是怎么打的败仗啊？说完这句话，他也后悔了。哎呀呀呀，坏了，这词儿说的太早了。老丈人媳妇儿这个事儿啊，是我自己心里头想的，人家还不知道呢。我去，我扯这么早干嘛呀？邓九公也听出来了，你胡扯些什么？哎，不是那个，不是我是说您和这个小姐你们是怎么拜北的？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邓九公晃晃脑袋，杨戬那小子十分的厉害，他呀打仗不行，养狗倒是一把高手，整来那么一条狗啊，上来就咬人呢，结果把我们父女二人都给咬伤了。啊，我说大帅呀，您疼不疼啊？废话，狗要是把你咬了，你能不疼吗？哎呀，我就是跟您说呀，要是疼别着急，因为我会医生，我能治这个病啊。这种伤我给瞧瞧，不信大帅您就试试。邓九公一琢磨，既然他发下狼言大话，那就试试吧。他有打帅案这边啊就转过来了，土行孙呢往前一凑合，哎，大帅您把这衣服解开我瞧瞧。把衣服解开了，土行孙呢上前刺啦刺啦把绷带全都给拿下去，一看呢，哎呦，这狗咬的真够狠的，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哎呀，我说大帅呀，您就忍着点疼啊，闭上眼睛。邓九公真就把眼睛给闭上了，土行孙过去一吹气儿啊，噗！哎，大帅，你看怎么样啊？邓九公一摸，哎呀，这伤口怎么没有了？感觉一下他也不疼了，活动活动这膀子，拿过镜子来这一照，复旧如初。哎呀，这老头子对土行孙这小矬子这才刮目相看。土行孙呢，你真有两下子，看起来让你压粮运草这是大材小用的，马上给你调换工作，你呀到军医营你去当军医去吧。哎呀大帅，您让我当军医还不如让我压粮运草呢，都不对口。我听说小姐邓婵玉不是也受了伤了吗？啊，是不是我也给她治治伤啊？说这话时候啊，这土行孙俩眼睛叽了咕噜直转，心说嘿，就借这机会我跟小姐我们深层次的接触一回，哎，抓紧时间跟他搞对象就结婚呢。邓九公点了点头，你到后营去一趟吧，给小姐也治治伤。哎，遵令。土行孙呢可乐坏了，有人领着他到内营去了，男女授受不亲呢，邓婵玉那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后背呀让狗给咬了一口。如果说医生给治病，那么就得脱衣服，大光膀子都得露出来。如果说这医生是个男的，那么让人家看一眼那多难为情啊。所以有人告诉他说土行孙要给他治伤，邓婵玉100个不愿意。后来大伙儿啊都来劝他来了，邓九公的儿子邓婵玉的哥哥名叫邓秀也来了。这邓秀就说了，妹妹你怎么了？有道是病不被医呀，人谁不闹病啊，谁不受伤啊，有伤大夫就得瞧啊，因为人家是神医，为的是给你治病，不为旁的事儿。哎，等这个伤口要是感染化脓了，那可就惨了。这一说成破厉害，邓婵玉没有辙了，低着头蒙着脸就交给人家了。土行孙可是捞着了，溜溜达达来到了近前。哎，我问问小姐，您是什么部位受伤了？小姐告诉他，我呀是后背让狗给咬了。土行孙有点不高兴，心说这败家狗怎么那么不会咬啊，你咬后背干嘛呀？啊， 你找那个关键地方你咬啊，是不是？那大腿上啊，那臀部啊，你咬他一口，我也治起来方便不是？他心里头话，但是表面上没说。哎呀，咬后背了，那也行啊。您把衣服给脱了吧，我仔细的瞧瞧。邓婵玉没有辙了，这才让丫鬟过来帮他把衣服都给脱掉。哎呀，您这内衣也得脱呀，伤口得露出来不是？没辙呀，内衣也脱掉，伤口都露出来了。土行孙过来仔细的瞧啊，瞧了又瞧啊。邓婵玉有点不高兴了，呀，你看哪儿呢？后背受伤了，你看前边干嘛呀？这是，因为看病啊，就得望闻问切，前前后后都得看到了不是啊？邓婵玉心说，幸亏这小子是个医生，要不然呢，我还以为他要耍流氓呢，怎么两只眼睛离离唧唧的？眼神呢？不对。不过往多处想啊，也没用。这土行孙呢，本应该一口气儿把伤口就吹好了，但是他呢不着急，因为什么呢？还没看够呢。一瞧，哎呀，这邓婵玉真是倾国倾城大美人啊！看起来当年那个申公豹没跟我瞎白话，如果说我真跟他结了婚，成了两口子，那真是没白活哟。哎呀，这后背真白净的啊，一个疤了都没有，一个痦子都没有，就是中间少一块肉。哎呀，我再瞧瞧吧。邓婵玉呀，等的时间太长了，这光着个膀子都有点冷了。呀，我说土行孙呢，你怎么还不治伤啊？别着急呀，大夫这个事儿啊，你不懂，这是我们的专业。得晾一晾，要不然治不好。他呀贼眉鼠眼看了半天，越看越喜欢，心说行了，别让我媳妇儿再受罪了，赶紧给他吹一口吧。这才走进了邓婵玉，刚才给邓九公吹气儿的时候啊，离着一尺多远呢，这回恨不能趴到邓婵玉身上，那嘴巴子往人肉上直拱。邓婵玉心说，这是智商吗？这个怎么有点奇怪呢？土行孙呢，拿这个小嘴轻轻的吹气儿，您说真厉害呀，就这一下这伤就全好了，复旧如初。邓婵玉赶紧让丫鬟把镜子给取来，两面大镜子对着这么一照，看见自己后背了，哎呀，一点伤痕都没留下，没有疤了。邓婵玉乐坏了，是千恩万谢，这才穿好了衣服。邓九公听说了也高兴啊，来呀，给涂将军摆宴贺功。涂将军呢，你算立下大功一件呢，把我们爷儿俩都给救了，满营众将作陪，推杯换盏呢。邓九公这才耐着性子问，涂行孙呢，你师父是哪一位呀？我师父啊，我师父就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哦，巨流孙，哎呦，那是十二上仙之一呀！哎呀，真是名门出高徒啊！这话一点不假，别看你个子不那么高，但是本事太大了。哈哈哈哈，土行孙大显身手。这就用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个儿不高本事大，今天有了用场了。邓九公特为他置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他贺功。这土行孙呢可就有点骄傲了，摇头晃屁股在这儿三吹六哨。元帅一敬酒啊，满营众将一称赞呢，他连北都找不着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嘿，邓元帅，不是我说句大话呀，一见面您就没瞧得起我，认为我是小矬把子，三寸钉枯树皮。我本来呀想请令包打前敌呢，您呢 却让我压粮运草。那个活还用得上我这小伙子吗？找个老头啊老太太呀、残疾人、植物人都干得了。就凭我这么大能耐，你说是不是大材小用的？嘿，您放心，我呀不光是能治伤，还能打仗呢。前敌的事儿啊就都包在我身上了。哎，咱们这么办得了，您先把这酒席在这儿放着，先别动了，我现在我就请令，我就出战。我给您呢抓两个有名的上将回来呢，咱们爷儿俩接着喝。哎，您看怎么样啊？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吗？那当然啦，军中没有戏言呢。哎呀，如此说来太好了，涂将军呢，我就给你5000军兵到外边对打一阵。好嘞，啊，咚咚踏，外边3声炮响，把营门打开了。涂兴孙来到两军阵前，把黄金大棍这么一背，讨敌骂阵，啊呀呀呆！我说西岐的人都听着，有带胳膊带腿带活气的滚出来一个啊！谁往出滚呢？快点儿！军兵弟兄不敢怠慢呢，赶紧飞报江丞相。姜子牙一听，啊，什么人如此猖狂啊？问左右哪位请令出战？头一个就是大将南宫阔。南宫阔心说，要不是那些神仙，要不是使用那些法术，光凭本事我谁都不在乎啊，我怕过谁呀？可就是不会仙术这玩意儿，耽误我露脸了。今天行了啊，真打实凿的我试试吧。因此上主动请缨，领兵5000到在关前列队。等南宫阔跨马抡刀往两军阵前这么一站，发现一毛病，怎么对面的敌军光有兵没有将呢？啊，全是当兵的齐刷刷在那儿站着呢。哎呀，我想问一问，你们的大将在哪里呢？问完喽啊，就听这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哎，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呢。呀哈，南宫阔心说怎么在底下说话呀，赶紧毛腰往下边一看，哎呦，这儿站着一个小矬子。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它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四十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9: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和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还有京津城际这四个快速的进站厅实现了全态化的全时段开启，车站的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比如说特意安装了无接触的脚步安检仪，可以提速人们进站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15: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4列车。
16: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 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17: 你像我们 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 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 24B 检票口。
16: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17: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16: 暑运开启以来， 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18: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9: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19: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7: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19: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7: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19: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7: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19: 这一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7: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19: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7: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19: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7: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19: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9: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20: 请选手做好准备。
21: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 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0: 我的数学成绩三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篇三部经典，累计七万多字。
21: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1: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22: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21: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23: 以往我们这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米，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米，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21: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24: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21: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25: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启智，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21: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9: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26: 上午9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27: 辣不辣？
26: 辣。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一份8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 八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八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两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八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2: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那种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收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26: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八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八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3: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26: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八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2: 但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这里再忙他也过去。烧钱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26: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3: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放了以后，那十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还是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散开以后，组织包括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26: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八号套餐。
3: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26: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时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4: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26: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4: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可能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议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2-3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跟他也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26: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4: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

0: 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1: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0: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四十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

0: 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7: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8: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7: 哦，都是好吃的。
8: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7: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6: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咸阳之美，美在底蕴深厚的历史传承。作为大秦故都、秦汉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文脉，渭河之水奔流不息，滋养出厚重的文化根脉。古渡廊桥复刻秦代渡口风貌，将历史印记与生态风光完美串联。秦时明月梦回咸阳文旅项目，让沉睡的历史焕发生机。在这里，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往昔辉煌，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文化馨香。这份穿越千年的文化底蕴是咸阳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根基。咸阳之心站在勇立潮头的科创探索，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XR、VR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 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文旅创新，咸阳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变革，让前沿科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出千年古城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时代活力。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科技共鸣，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不可兼得的固有认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当千年秦韵遇上数字浪潮，当历史文脉拥抱科创之光，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这种古今交融的发展路径，不仅塑造了咸阳独特的城市竞争力，更让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实现了同频共进。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知、可赋能的发展工具，让城市既有底蕴可依，又有未来可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有历史文化的浸润，又能拥抱现代发展的便利，真正让发展成果落地为可感可知的幸福。咸阳的探索至少说明了一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必在历史守城与时代追赶之间做单选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今天我们就从新疆小羊的出圈故事一起去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吧。
11: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巴扎赏美景。
12: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
13: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12: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步行街2期的将来城 C 口发车，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14: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12: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杨哥合了个影，
15: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杨哥的后面，还和小杨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杨哥，他这个小杨。
12: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布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布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布杜拉说，
13: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多、11点多下班都有。
12: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布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羊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16: 非常激动啊，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12: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200-300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17: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12: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18: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12: 搬进江来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17: 小杨哥下班可能会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12: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羊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18: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12: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羊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羊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他说，
19: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12: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八

0: 弹幕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1: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
0: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里菲热蒂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里菲热蒂里木拉说，
2: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的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0: 在迪丽菲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3: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喜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6: 我们这里
7: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唐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3-5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8: 一些在雨队跑去看，他要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这走走嘛。
9: 我们看的就基本上，
10: 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9: 闪闪的红星啊。
7: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11: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7: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11: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

0: 家里面唯一鸡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熟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现在田里面吃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1: 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0: 家乡放电影做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1: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三年学成后，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0: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也只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1: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0: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1: 除了故事片，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0: 海椒为什么别人种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芽，什么叫做对门芽？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1: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0: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1: 在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在一步步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回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2: 学到很多知识，
3: 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1: 李世伦也从小梨变成了老梨，43年间，李世伦放了近4万场电影。

0: 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1: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2: 满意。
1: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3: 我是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2: 马排高兴。
1: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啊。
0: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1: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以色列国防军8月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据秘鲁 RPP 广播电台报道，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当地时间1号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
15: 到到到！
14: 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

0: 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道，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要解决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面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应该如何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大精神力量呢？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4: 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要解决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学什么主要是在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上下功夫，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蕴含的理论品格上下功夫。怎么学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学深悟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按照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提出来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读原著就是要学习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从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当中，从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再到总书记各个场合关于管党治党的深刻论述，我们都要原原本本的学。我们不仅仅要听人家的转述，还要学好原文，这个读原著学原文，还要悟原理。所以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3: 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有权威，党和国家才有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是我党我军保持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上确立党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定位。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领导体制层面明确了这个最高政治原则，准确理解和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由来、历史依据和实践要求，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意义重大。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5: 当面对脱贫攻坚的世纪难题时，是什么力量让五级书记齐抓共反？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

0: 村干部奔赴一线，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答案就在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古人讲啊，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是做不到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乐队啊，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治理好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超一亿名党员、领导的10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望百年党史，在极端危急关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成熟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使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就得到加强，党的事业就不断胜利。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党的18大以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无论是成功反贫困、建小康、战疫情，还是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中国号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99周年，烈烈军旗在99载的风雨洗礼中愈发鲜艳夺目。站在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关口，回望来路，远眺前路，中国军队正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加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这背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19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党的19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强军的壮阔图景处处印证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强大实践伟力。广大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忠诚履职尽责，聚力攻坚克难，出色完成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正是这些最基本的，撑起了人民军队最管用的制胜优势。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支撑。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回望光荣历程，我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只有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这支军队才能永远守得住根和魂，才能迈开快速的发展步伐，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赢得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加强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航中国号巨轮前进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治领导力在党的执政能力中是第一位的能力。对人民军队而言，加强政治领导就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打牢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政治根基。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责任，自觉深化学习教育，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工作落实，加强监督问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全军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新时代人民军队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主要体现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唯有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各领域各层级的实际行动，才能持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保障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前进。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理应走在前列，标准更高。要知责、明责、担责、尽责，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能够坚决的、全面的、具体的、无条件的得到贯彻落实。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加强理论武装，严密组织体系，强化纪律约束，完善制度建设，确保全党全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下去。加强理论武装，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加强理论武装，就是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密组织体系，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只有党的各级组织健全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才能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地落实。对人民军队而言，必须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着力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要精准优化组织设置，严格规范组织运行，全面锻造坚强战斗堡垒，系统织密建强组织网络，持续提升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从顶层到末端一贯到底，高效落实。 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组织选人，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将严密组织体系转化为强大制胜优势。强化纪律约束，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历史和实践证明，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立纪在先、挺纪在前，才能确保上下目标一致、团结一致、步调一致。要把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党内、军内、政治巡视和政治监督全过程，坚决查处一切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切实保证政令、军令畅通，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完善制度建设，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系列制度机制，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机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等。人民军队要与时俱进，健全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现形式，提高制度体系化、科学化水平，坚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宏伟的蓝图最终要化作具体的行动，理论的伟力终究要融入血脉的传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制度设计和强军征程中，更体现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军人家庭的家风更序里。接下来的习思五行贵在有理板块，让我们把目光从宏观理论转向微观个体，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一个普通的退役军人家庭，聆听90多年报效祖国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故事，致敬中国军人。
2: 一家四代从军报国，我叫江霄，曾是一名火箭军。我的外曾祖父曾担任红三军团的侦察参谋，外公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队翻译，爸爸曾是原总参部队的工程兵，而我妈妈是红色义务宣讲员。报效祖国的接力棒和军民一家亲的光荣传统，在我们这个家族传承了90多年。外曾祖父孔宪全1930年参加红军，娄山关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子弹打穿了他的腿胯骨。1988年外曾祖父去世，家人们在他的骨灰里找到了6枚弹片，这些弹片在他身体里藏了50多年，他生前从没跟家人提过。这不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当年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一次重走长征路的活动，走在外曾祖父当年走过的路上，明白了有些路要一代一代接力下去。2021年，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士。军人的底色是什么？就是听党指挥。戈壁铸剑，深山利刃，火箭军的战位无声却庄严，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如今我脱下军装，走出军营，党有号令，我必行动，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
3: 我曾在总参工程兵部队服役，在军校期间刻苦钻研军事技能，毕业后长期驻守教导队，深耕教学实训一线，手把手带教官兵，为部队培育出大批专业过硬的业务尖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 我们部队曾代表国家首次曾建制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0: 叮嘱后辈在岗位上苦练本领，奋勇争先。
1: 作为一名有着28年党龄的红军后代，曾经的军嫂，我们要大力弘扬我党我军优良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总书记指出，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在我们家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就是我的责任。至今我都记得爷爷的教诲，踏实做事，清白做人，甘于奉献。33年来，我义务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等地开展红色宣讲1200多场，受众超过了3万多人次，就是要把红色故事讲得响亮，把长征精神和中国军人的精神讲尽人心。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1: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3: 退伍不褪色，我们将继续发扬忠诚使命的担当精神，满腔热血的报国情怀，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甘于奉献的无悔选择，接续红色薪火，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家风涵养初心，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大学校让我练就了基本功，有了基本功，在地方的环境又有了广阔的天地让我去锻炼。
4: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是以忠诚担当推动的，
6: 人民军队的光明未来是靠强军新军开创的。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0: 啊？什么区域？
1: 安全区域。
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那么正确政绩观的根基究竟在哪儿？答案首先指向党性，这绝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贯穿一切行动的灵魂。党员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党性，就必然会形成或者必然要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是解决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重要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金明清认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个关乎党性原则的大问题，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成效等密切相关。
13: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明确规定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军，党章开宗明义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确政绩观首先明确了领导干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的主体意识和角色定位，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我是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2015年1月，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山西右玉县治沙造林的故事。
18: 现在这里左侧一棵树比右方一个娃还难。
19: 荒风肆虐，干旱少雨，粮食产量极低，生存是右玉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首要难题。
18: 这里的无效期就有3个月，冬天多的是头开了，夏天还得头顶毛衣，树木车祸率只有30%。现在所看到的每棵树都是经过5-6次布置才长成的。
19: 在右玉种树投入多见效慢，一棵树成材需要几10年，这是一项注定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事业。
20: 在右玉机关干部每年都要上山植树，2人1组，带保干粮和水，每天要种下220多棵树苗。
19: 70多年来，右玉换领导不换蓝图，换班子不减干劲儿，将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水草丰茂、和谐共生的塞上绿洲。
13: 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这正是长远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勇于在复杂矛盾和艰巨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内在的规定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为谁树政绩的问题，明确正确政绩观的服务对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牢固确立政绩不是为了自己或少数利益群体，而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19: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要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好为了谁这个原则问题。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一个干部树政绩如果是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为自己邀官，这样的干部就根本做不到求真务实，根本不可能对群众负责，根本不可能专心致志抓落实。
19: 政绩由人民检验评判，政绩观正确与否群众最有发言权，口碑的分量远比金杯银杯更重。
13: 坚持政绩服务对象在于人民，就要坚持政绩有人民评判，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根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树政绩的根本途径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脚踏实地的工作。
1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就是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来树立政绩，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靠实干出政绩，绝不能搞主观主义的盲目决策和形式主义的虚假政绩。
13: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让人民拥有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就是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工作，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儿，解决好群众当下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在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
17: 改革开放后，浙江把目光转向了工业，电镀、造纸、印染、制革、化工、铅蓄电池都是浙江乡镇的龙头产业，也是重污染、高耗能产业。面对这样的现状，千万工程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龙头工程，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有效抓手，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让更多的村庄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村。
13: 在千万工程的启动和不断深入的推进过程中，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首先抓住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当下实际困难，细化实化具体工作措施，在落实落地、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满足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在逐步的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新目标，探索新路径，拓展新领域，解决人民群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17: 20多年来，千万工程的整治工作范围从当时的10000个行政村推广到了全省的所有行政村，当前呈现出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的发展局面，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
13: 为官一任，为政一时，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贤工，也要做谦工，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总之，政绩观是一个关乎党性、党风、党纪的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靠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17: 党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是必须落地生根，在一次次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展现温度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多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通过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路径，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6: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康平社区，社区党支部正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该社区做实做细党建加志愿服务机制，推动服务常态化、精准化，切实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化解各类民生难题。黔西南州兴义市洒金街道康平社区党员董品伦：
0: 社区不久不久又开展一次这些活动，我都积极的参加，做好一名共产党员的这种带头作用。我们大家努力的把我们社区给它建设得更加美丽。
16: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吴水派出所，来自岑巩、镇远、玉屏三地的民警正在共同处置警情。据了解，该派出所所在的吴水街道地处三县交界，人员流动大，治安形势复杂，属于治理的薄弱地带。黔东南州岑巩县公安局吴水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唐凯：
21: 我们这个地方特殊，群众串个门就跨县了，过去遇到警情先沟通再移交，一来一回黄金处置时间就耽搁了。
16: 为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三地依托吴水派出所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起信息联通、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案件联办、警情联动工作体系，有效破除行政壁垒。此外，三地还设立联合警务工作站，推行警力同勤同岗，实现跨区域警务深度融合。黔东南州镇远县公安局阳平派出所所长李小波：
22: 我们阳平距离镇远县城较远，警力少，资源支撑也有限，现在联勤后，两边警力协同共治，无人机随时可以跨河支援。
16: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在黔南州都匀市，新就业群体成为当地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去年，都匀市相关部门利用外卖骑手走街串巷、熟悉路况的特点，将他们吸纳为流动网格员。目前，该队伍已壮大到500余人。外卖员陈克海：
23: 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看见有安全隐患，比如说栏杆倒了，或者是井盖出来了，我们就拍照上传小程序，然后就有人过来维修。
16: 黔南州都匀市沙包堡街道龙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唐小梅：
24: 我们新就业群体组成的这支水手帮队伍，对我们社区基层治理帮助很大，经常会看到他们帮助老人提重物，拍摄辖区的损坏设施设备，上传小程序，提升居民居住的安全感。
1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堵点，通过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出行便利，保障交通安全。
25: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便民快巴始发站点，乘客正在用手机完成线上购票、班次查询等操作。为解决群众公共交通出行到站难、候车难、换乘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智能化便民快巴，乘客可随时随地查看车辆动态，提前预约购票。乘客毛朝安：
26: 兴义到各县的快捷大巴打开微信都可以购买，不用到车站去排队等候，操作简单方便。
25: 黔西南州畅达交通集团万丰畅行分公司副经理牛永清：
27: 如数开通以来，车辆的平均时间率从原来的30%扔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站点环境的5至6倍。
25: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黄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郑光义：
28: 重点对城区四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寄宿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2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 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针对交通设施老旧问题，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遵义市凤冈县进化中学学生张希文：
1: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营运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25: 遵义市凤冈县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班负责人王美成：
2: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复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25: 政绩的成色不仅看新项目干得怎么样，更要看那些历史遗留的硬骨头能不能啃下来。闲置低效项目的盘活，既考验干部的担当，也考验干部的智慧。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基层干部跑遍当地的一个种植基地，绘制了一张图纸，大到几十亩，小到0.0几亩，上面标记了1077块地的详细情况。以这张图为突破口，当地敢于理旧账，成功盘活了850多亩土地。
3: 眼下正是茄子、黄瓜等蔬菜采摘的时节，在六支特区一个基地，每天都有大量的蔬菜外销。然而就在两年前，这片土地的利用率还不到40%。从沉睡到重生，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一切还得从一张图纸说起。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昌志：
4: 这个地有1070多块，花了大概1年多到2年的时间，就每捆地我都要起来图纸比对，把这个事你承托了。
3: 这张图纸就像基地的户口本，它的背后有一段往事。2018年，一家企业签约10年，租了1000多亩地发展蔬菜产业。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市场波动等原因，仅2年后就难以为继，拖欠租金等矛盾集中爆发。继续闲置还是全力盘活，牵出一道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题。面对历史旧账，当地政府选择了揭开盖子。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5: 问题很多，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但是群众的期盼不能辜负，遗留的问题不能回避，我们一个一个的就是攻克这些问题。
3: 理旧账就会有新挑战，要想让土地活起来，首先就得摸清底数。陈昌志介绍，由于历史登记面积与实地面积有100多亩的出入，加上田埂早已被推平，摸底难度极大。
4: 这个量、这个地、这个资料没写清楚，有的呢他就直接画一个大概一个正方形，我就去看这个地，结果呢这个地呢它不是这么长相，我就带上小本子把它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这个就2018年前，我们这个地还没打乱之前，他就有这个卫星图，我就一块一块的比对，农户呢心服口服的，那没说的。
3: 这张图纸让干部赢得了信任，基地迎来盘活的机会。这一次当地政府没有摊大，而是引入市场化机制，根据土壤肥力等条件，把基地拆分为10个地块，设置700元到1200元每亩的底价，公开竞价招商。10个地块第一时间就被10个大户拍走，最高单价达1500元。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盛华家庭农场负责人黄盛华：
6: 价高者得嘛，我进到的这个就是这一份，主要是它的品种还有这个水也好，大型养土啊，就哪里就可以过得进了。
3: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5: 一家企业承包了快1000亩的一个土地，风险都比较大。化整为零经营主体，它可以根据它自己的资金的实力自主的选择。
3: 化整为零，船小好掉头，大户每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和订单情况灵活调整种植种类和规模。胡忠友：
5: 大户的话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他们就是走一步看三步，刚种下他就开始谋划我们的销路，所以风险就相对要小一点。
3: 同时土地的租期也从10年调整为5年。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党委副书记杨凯，
7: 按五年期来进行公开招租，也是总结经验教训了嘛。一年前的弊端种植主体了嘛，他就会盲目的上一些榨干土地的项目。前十年的话，更多考虑的是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了嘛，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盲目去施策。
3: 正因为看好未来，许多大户已开始投入重金改造基础设施。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宇博家庭农场负责人黄老三，
8: 轨道车方便运输，总共铺了400米左右，花了20000多块钱，一直干吧，干都干不动吧，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3: 基地务工群众韦田应，
9: 一天100吧。
10: 我们老年人也觉得这个工就适合我们做啊，比较紧，就只有我们戴先生嘛。
3: 理的是旧账，赢的是未来。目前基地年产值约1200万元，每年提供就业服务30000人次。
25: 从党性认知到基层实践，从民生小事到攻坚克难，这些鲜活的探索都在反复印证一个道理：唯有以党性立身，以实干作答，才能真正交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答卷。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市建锋。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8月3号20: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近期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呈持续上升趋势。7月30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0周显示，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为20.3%，较前一周上升4个百分点，居所有监测病原体首位。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评书联播。
5: 大将南宫阔请令出战，在两军阵前呢，遇上一个小矬子，哎呦，这个头没有3块豆腐高，这要穿着高跟鞋，准能走到桌子底下去。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呀。到了晚上，千万不能到坟地去遛弯去，哎，如果坟地一遛弯，准能把鬼给吓死。这叫什么模样啊？这叫南宫阔一问他，这小矬子报名了，正是土行孙呢。话不投机，当场就动手吧。刷刷这一打，就土行孙这两下子还挺一般，根本就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大刀抡开了，上下翻飞，光华闪烁呀，战马奔腾。但是有一样，别看土行孙这两下子是一般，但是他个头小啊，哎，占了一个巧字儿，在这个马肚子底下来回他窜呢，刀一砍他，肉，他跑到马屁股后头去了，刚要回头削他，刷，他又跑到马脖子前面去了，呼呼的乱窜，把大将南宫阔给忙活的满头大汗。正在这么个时候，土行孙一伸手，把他偷的宝贝捆仙绳就拿出来了。这捆仙绳一用上，那大罗金仙都跑不了啊，何况是南宫阔呢？啊，叽日，捆仙绳就起来了，刷刷刷刷这么一转圈，把南宫阔捆了一个结结实实，摔落马下，让土行孙拎着回归本队。土行孙冲着兵丁还喊呢，哎，一个了啊，等着再抓一个好凑数，哎哎，我说你们西岐谁还敢出战。第二员大将是武吉，这武吉呢是姜子牙的徒弟。想当初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樵夫吗？就是这武吉，天天呢给姜子牙送好吃的，姜子牙还救过他的命。现在这武吉成长起来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傅的后门，到西岐城啊就当了大将了，把他以前打柴的那个工作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那都属于个体户，想不干就不干的。就说这武吉能耐大，胯下马掌中枪，大战土行孙10个照面，土行孙呢又不想跟他打了，把捆仙绳又扔出来了，啊，鸡啊，刷刷刷刷刷，把这武吉也给生擒活捉了。西岐人马一看可不行了，哇，败回了城中。这土行孙没费吹灰之力，连胜2阵，高高兴兴回了大营了。等进了大帐之后，土行孙得意非常啊，哎呀，邓元帅呀，我说的怎么样啊？抓住了2名有名的上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这酒还没凉呢，人家得胜已经回来了，把两员上

0: 上将推到面前，邓九公大喜过望，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呀，把两个人押到大帐后头，听候处置，不要难为他们，该吃吃，该喝喝啊。把俘虏给押走了，邓九公啊高兴，来来来来，坐坐坐，接茶喝，哎呀，菜凉了不要紧，欢心的。这酒啊，一直喝到定更天。这邓九公也是酒一贪杯，可就动上脑筋了，给本帅长了脸喽，我得怎么感谢你呀？除了给你记首功之外，你还得好好干，你将来要是把姜子牙给我抓住，咱们就这么办啊。元帅，您说我抓住姜子牙您怎么报答我？你真要是抓住姜子牙呀，邓九公就想起昨天这土行孙说那话了，让土行孙给邓九公邓婵玉治伤。土行孙就说，我媳妇儿怎么样了，我给老丈人您瞧瞧。啊，明白了，这小子个头太矮，想搞对象想娶媳妇儿是万难，爱情的市场出现疲软。啊，他看上我闺女了，干脆我就拿我闺女邓婵玉作为诱饵，钓鱼时就把这个土行孙给他钓住了，让他乖乖的给我卖命啊。您说这邓九公一个劲儿的标榜自己，说自己呀是一员谋将，谋略过人呢，可没想到到现在就使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来，这叫什么谋略呀？拿闺女呀勾引别人。涂将军呢，我想你要是抓住了姜子牙，那么我就想把闺女许配给你，你看如何呀？哎呀，他一说这话，土行孙可乐坏了，受了刺激了，苍一家伙蹦起来了，扑通跪倒在地，梆梆梆磕响头啊，岳父在上，小婿给岳父磕头了，不，你先起来起来，为时过早，我是说你得抓住姜子牙咱们才能做翁婿啊，明白吗？行了行了行了，老丈人你放心吧，明天咱们开兵见仗，我就给你抓这个姜子牙去。这回呀他可有了动力了，擦拳魔掌啊。邓九公呢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就琢磨，土行孙瞧你那个德行，脑门子上头都长着尿碱呢，我那闺女能嫁给你吗？你呀是净想好事，将来你就是立了功，真把姜子牙给我抓住，把西岐城都打灭了，我许诺你别的条件也不可能把女儿给你呀，就你这模样，我闺女一看都得恶心，那玩意儿吃不下饭去，天天得减肥，那多倒霉呀，就是逗你玩呢。您说这老头也是够损的，可是土行孙他手舞足蹈啊，哎呀，回到自己营盘里头，往那一坐，闭着眼睛就琢磨，行喽，马上就要搞对象，就要结婚喽。第二天呢，马上请令出战，指名点姓叫姜子牙，骂得极其难听啊。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吗？昨天两员大将南宫阔、武吉让这小矬子给抓住了，今天又来要阵，这姜子牙火往上撞，亲自出马呀，关前列队。土行孙一看，嘿嘿，这哪是姜子牙姜老头啊，这分明是我娶媳妇儿的彩礼呀，只要把他逮着我就能结婚了。再一看姜子牙这四不像的两旁啊，有好多的战将呢，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哎呀，都比我个头高，还那也没关系，我有捆仙绳啊，想捆谁我就捆谁，我师父的震动之宝在这口袋里头我装着呢。 想到这儿，他迈开小短腿儿，揉揉揉揉揉，来在了姜子牙面前，用棍一指：“啊，呆，老糟头子，你是姜子牙吗？”“
1: 不错，正是老朽。”“
0: 你是什么人呢？”“
1: 哎，我是土行孙，
0: 听说过没有啊？”“
1: 嘿嘿，无名小辈。”“我且问你，你抓住的两员上将现在怎样啊？”“
0: 啊，你问那俩人啊，那咱能亏待他吗？抓住之后啊，剁成肉馅儿，都喂狗了。”“
1: 哎呀，好小子，你真够歹毒的，拿命来吧你呀。”
0: 姜子牙亲自出马，手中拿着打神鞭呢，跟土行孙就斗在了一起。这姜老头也不含糊了，一个在坐骑上，一个在地下，只打到十几个回合。土行孙一琢磨，抓住他这问题就解决了，媳妇儿就娶上了，我呀别恋战了，打时间长了，让这老糟头子再跑了，那可麻烦了。他赶紧呢，由得兜囊里头把捆仙绳就拽出来一根，念动咒语啊，鸡啊，刷刷刷刷刷刷，这捆仙绳真不留客气，把姜子牙就给缠绕上喽。老头子哎呀一声哭通通，由得四不像上头可就栽下去了，把土行孙给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扔了大棍过来就抓姜子牙。姜子牙那边那么多大将呢，能让他给抓去吗？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旁边肉就过来了，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拦住了土行孙。那边黄天化、龙须虎、韩都龙、薛恶虎肉肉肉肉都窜过来了，把姜子牙抢着可就跑回去了。这一抓没抓着，土行孙可气着了。哎呀，啊，这想娶媳妇儿用呢，怎么又给抢跑了？哎呀，他就恨上杨戬了，心说这小子净捣乱，我把你逮着啊，哎，也算是立功。再看他呀，把大棍又捡回来了，斗杨戬，俩人打了有那么七八个回合。土行孙一琢磨，我呀别跟他费劲了，还是捆仙绳吧。啊，鸡唰，捆仙绳又出来了，杨戬想跑也没跑了啊，刷刷刷就给捆上了，当时栽倒在地。这土行孙可就不能放他了，上前拎起了杨戬，揉揉揉跑回了本队。西岐城那边一看呢，斗这小矬子还真费劲，所以呢鸣金收兵。那么商朝大营这头呢挺高兴，哎，人家把这杨戬抬着到了中军保障，见大帅邓九公请功，这就倒在保障了。哎，拜见大帅，我土行孙大胜而回呀。邓九公满面春风啊，哎呀，土将军首功一件呢，我早就听说了，只可惜老匹夫江上没抓着，只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啊！如果说抓回来了，你可就是我门前的教客了。哎哎，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再使把劲儿，怎么着也得给您当姑爷呀。不过您放心，那个姜子牙虽然被抢回去了，可是他身上捆着我的捆仙绳呢，他们想解也解不开，哎，往肉里头勒呀。用不了几天就能把这姜子牙给他勒死，到时候呢我也算是立了大功了。哎，您还得招我当姑爷。好啊，如果姜子牙真让你给整死了，那咱们也是翁婿之情。哎，好嘞。邓九公口是心非，表面上这么说呀，心里头一个劲儿的骂街啊，呸呸呸，这小矬把子一脑袋尿碱，狗尿胎成精，说什么我也不能把闺女嫁给你，我就是啊逗你玩呢。等回过头来，他又看看这大将杨戬，哎呀，这个东西十分的可恶啊，就是他用一条狗把我们爷俩都给咬伤了。哎，把他抬过来。有人呢就把杨戬抬到了邓九公的近前。
1: 邓九公挺生气，这个玩意儿就别压在后账了，必须马上结果他的性命。哎，因为我恨他跟旁人可不一样。邓九公还问呢，杨戬呐，你服是不服啊？杨戬翻着眼睛瞧瞧他，哎呀，我服我服啊，大帅您就饶命吧，我们跟您打仗也不是说多恨您，他不是各保其主吗，我们就为挣俩钱吃饭呢，您别要我的命了。闹了半天是个孬包将，怂蛋种，你要是硬骨头啊，我还可能把你放了，你越是求情越是这个德行，我越得砍你。来呀，推出去把脑袋剁下来，然后乱刃分尸诈尸。杨戬呢吓得都哭了，哎呀别砍我呀，我不禁砍呢，别砍呢，砍砍砍。这邓九公还来劲了，众兵丁把杨戬拽到辕门外，抡起刀来，砍他剁他，苍啷啷啷苍啷苍啷苍啷，哎，我说不对劲儿啊，啊，你是砍人的吗？啊，当然是砍人了。你砍人，你用什么家伙？用大刀啊？不对，不对呀，你用的不是大刀，你用的是大锯呀，用大锯砍人。这刽子手啊，把刀拽回来，这一瞧，哎呦，这刀刃都伤了，好几个大豁口，可不成了大锯了吗？低头再一看，哎呀，这杨戬长得够结实的，这也不是杨戬了，这不大石头吗？这是。刽子手可傻眼了，赶紧回来禀报，报大帅，这个砍杨戬这工作呀，我们就不用干了。哎，因为他已经变成大石头砍不了了。土行孙赶紧跑到外头一瞧啊，一跺脚回来就跟邓九公就说了，我说老丈人哎，不不是那个邓大帅哎，杨戬这小子他太狡猾了，已经变了化逃跑了。这个还真让土行孙给说对了，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早就跑了。这杨戬跑到哪儿去了？回了西岐城了，赶紧到在相府，一看相府里头这人呢，正着急呢。姜子牙在这儿用这捆仙绳正捆着呢，这绳子也解不开呀，拿刀割也割不动，拿剪子绞也绞不开，拿手解呀，越解越紧，越解越往肉里头勒，哎呀！姜子牙疼痛难忍呐。杨戬一皱眉，哎，你们闪开，我来试试。他用嘴吹啊，要是别的绳子这一吹可就开了，可这回呀不好使，因为捆仙绳它威力大呀，越吹越往里头勒。我再来了啊，噗啊噗啊噗噗噗，把杨戬吹的腮帮子都肿了，把这个姜子牙给勒的呢，浑身生疼啊，这肉都快裂开了。哎呀哎呀，别吹了别吹了。大伙儿啊一筹莫展。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啊有展翅摇铃的声音啊，突。大伙儿抬头一看，有打窗外飞进来一只白鹤。这只白鹤呀进屋之后往那儿一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漂亮的小童儿。有认识的，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也就是南极仙翁的小徒弟。大伙一看，哎呦，这白鹤童儿怎么来了？赶紧围拢过来。白鹤童子连说善哉呀，各位你们挺好吗？哎，仙童，你是从哪儿来的？我呀，是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奉教主法牒而来呀，知道江丞相有难，特来搭救。说着话，这小仙童凑到近前，用嘴呀轻轻一吹，用手轻轻的一指，叫一声开。哎呦，这一下可真灵啊，突，捆仙绳就开了。姜子牙呀揉揉胳膊揉揉腿，哎呀，差点没勒死啊。白鹤童儿就说了，
0: 我奉教主之命啊，

0: 解开捆仙绳，转身就得回去复命。江上啊，教主可说了，你们有劫难，千万得多动脑子。我呀，走了。说完之后，这小童儿摇身一变，又成了白鹤了，顺着窗户，嘟，他飞了。白鹤童儿走了之后，杨戬把这绳子拿起来了，左瞧右看，哎呀，这个绳子我怎么这么眼熟啊？它好像是捆仙绳，而且这捆仙绳啊是特级的名牌产品，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它一定是夹龙山飞云洞我师大爷巨留孙的法宝啊。姜子牙一听直晃脑袋，那不可能吧，巨留孙乃是我的师哥呀，我们都是阐教的门人，他怎么能打发徒弟拿着这捆仙绳跟我为仇作对呢？哎，不可能，不可能。杨戬呢，又仔细瞧了瞧，对，对对对，一点错不了，这就是捆仙绳我师大爷的东西。大伙就问，那应该怎么办呢？杨戬一笑，这才说出了对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吧？

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潘郭诗界。

0: 明朝潘郭氏，从小就通读经史百家之书，后嫁给潘维臣为妻，其连诗诫子四句千古流传，堪称世训之典范。
1: 这一天，潘郭氏在写《太上感应篇》，丫鬟春兰在一旁研墨。
2: 夫人的字还是那般娟秀。
3: 年岁大了，写字吃力了，已看不到当初的娟秀了。
2: 夫人真是谦虚，我看呢，不减当年。
3: 丫头会说话。
2: 夫人，我看您最近特别喜欢看《太上感应篇》，不仅看，而且还写下来挂在案头，这是为什么呢？这太上又是谁呢？
3: 春兰有所不知，太上就是老子，他著有《道德经》，以道儒思想劝善。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
2: 哦，真好。
1: 春兰只顾高兴，把墨甩到夫人的身上。
2: 启夫人，春兰只顾听您读书了，不小心出了神儿。
3: 换一件就是了，这也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了。
2: 读书的最高境界？
3: 是啊，有一个词叫做忘我。
2: 哦，多谢夫人不怪，春兰这就去给夫人换下干净的来。

0: 家里不是还有块布料吗？不如做件新的。哎呀，看春兰这记性，那块布料夫人早已经给了前村的张婆婆了。儿子官都做到管库银的潘司了，还如此节俭。
1: 春兰拿着夫人的衣服去洗，可是衣服上的墨迹就是洗不掉，怎么办呢？
0: 夫人，这衣服上的墨汁洗不掉。
2: 哦，可以在洒墨处绣上一朵墨梅。
0: 嗯，还是夫人灵秀，这真的是像一朵梅花。
1: 潘郭氏的儿子潘珠带着随从远道骑马回家。
2: 春兰，你看这墨梅如何？
0: 夫人的绣工还是那么精湛。
2: 嗯，老喽。
0: 不老不老，您看看这墨梅栩栩如生呢。
3: 娘，我回来了。娘，我回来了。
2: 珠儿，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离乡三年，儿实在想家，上面给了假探亲，没提前书信，是想给娘一个惊喜。
2: 嗯，珠儿，你好像瘦了很多。
3: 娘不是说过，人瘦了才能看得出刚毅吗？
2: 娘是怕你在外面太辛苦。
3: 娘为这个家操劳大半生才是辛苦。孩儿想趁此次探亲，陪着母亲好好过个六十寿辰。
2: 哦，那会很浪费，娘不过什么六十寿辰。
3: 娘，儿子好不容易才回来的，您就听我的吧。
2: 真的不需要，你只要回来，为娘就很高兴。
1: 儿子打量着母亲朴素的衣着。
3: 娘，您看您的衣服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衣服了，起码也得做件新衣服吧。
2: 这衣服也没穿坏，还能再穿几年呢。
3: 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会让娘过一个满意又节俭的寿辰。
2: 嗯，这还差不多。珠儿，赶紧去洗洗，看你一身的尘土都快把屋子弄脏了。
3: 是，母亲大人。

0: 儿子走后，潘郭氏走向书桌，提笔写字。放下笔，潘夫人拿起书卷看了看，放进了一个木匣子里。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这一边，潘珠打开箱子，他从旧衣物中取出儿时的拨浪鼓，把玩了几下。
2: 哪儿去了呢？
3: 大人，您在找什么呢？
4: 我想在母亲寿辰那天亲自给母亲唱她最喜欢听的《老来斑衣》那场戏，可没能找到做彩衣的碎布啊。
3: 大人，您的衣柜里怎么会有碎布呢？不如让春兰找找看吧。那我去买。
4: 你回来，我亲自去买才有诚意。
3: 是，大人。
0: 这一日，外面阳光正好，晴空朗照，蝶儿翻飞，小鸟欢叫，潘珠心情大好。他顺手摘下路旁的绿叶，不时地放在嘴上吹两声口哨，轻松而又惬意。
3: 大人，我从来没见过您如此悠闲。
4: 你不知道，家和官场是不一样的，它会让你完全的放松。
3: 大人说的正是，家里没有官场的利益和竞争，小人很羡慕你所有的幸福。
0: 这时，对面过来了一位骑马的男子。
4: 赵明远，
5: 吁，潘珠，
4: 这是我儿时的伙伴，最好的朋友赵明远。
5: 回乡怎不告知一声啊？
4: 我也是刚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呢。
5: 你这是要去？
4: 哦，母亲要过寿，想去集市买点礼物。
5: 潘珠兄还是那般的孝顺呢。啊？
4: 哎，哪里哪里，久不在家，想让母亲高兴高兴。
5: 既然潘珠兄有事，小弟就不打搅了，改天咱哥俩再聚。
4: 好，一言为定。
0: 夜幕当中，潘珠笨拙地在缝制一个玩偶小人儿。
4: 哎呦，
0: 不好，他的手被扎破，还出了血。
4: 原来缝制衣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女人手上的针就相当于我们男人手上的剑，对象不同，结果也有所不同。
4: 此话甚好，赏。
3: 谢大人。
4: 我还没说完呢。
3: 大人请讲。
4: 赏母亲的绣花针一只，命你拿去杀敌。
3: 大人戏弄属下。
4: 你我远离官场就应该是兄弟，我家就是你家，不必多礼。
3: 是，大人，您缝得如此费力，何苦呢？倒不如让春兰缝制。
4: 天机不可泄露。啊！
0: 潘珠身着彩衣，手拿玩偶，悄悄地在家里排练《老来斑衣》的好戏。
4: 帮我看着点啊！
6: 别让我娘发现了，发现了就……
7: 嗯，放心吧，只要你小声点，夫人是不会发现的。
6: 自作婴孩在母前，只为母亲尽开颜。
0: 这么晚了，儿子屋里动静还这么大，老夫人心生纳闷，于是走过来看一看。屋里的主仆二人却浑然不觉。
8: 你快看，
9: 珠儿，你整天在屋子里嘀咕什么呢？
6: 我跟他玩呢。
7: 是的，夫人。我们俩刚才在玩潘大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呢。
9: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的了，还玩什么游戏？快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6: 到时候啊，您就知道了。一准是灵丹妙药，您吃了一定会长生不老。
0: 老夫人寿诞将至，下人们喜气洋洋地张罗着，屋子里也挂上了彩色的帷幔，寿桃和礼物都被摆放在了中堂之上。潘珠也跟着忙碌了好几天，她有点累了，这会儿想趴在桌上打个盹儿。此时家中的小黑狗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它看到主人面前有一个鲜亮的布娃娃，一跃而起叼起了它，就向门外走去。潘珠醒来却不见了布娃娃，他来到院中寻找。小狗正对着布娃娃狂吠，潘珠追了出去。
9: 春兰，你看见公子没有？
10: 刚才还看见在屋子里咿咿呀呀的，这会儿怎么就不见了呢？
7: 夫人，刚才公子跑了出去，我没追上公子，怕老夫人惦记，赶紧先回来复命。
9: 他去哪里了呢？
7: 想必他一定有事，不然他不会这样的匆忙。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你去外面看看，谁在吵吵闹闹？
7: 是。
11: 来来来，请。
7: 一些乡绅富豪带着厚礼来给老夫人祝寿，这是礼单：赵员外锦缎十匹，李员外玉镯一对，孙家旺鎏金钗一只。周福田上好珍珠十颗。
9: 这就是你们公子给我的惊喜。
7: 夫人，您看这些礼单怎么处理？
9: 告诉那些乡绅富豪，就说心意已领，礼物不能接受。
0: 再说这边，潘珠终于从小狗的嘴里要回了他辛辛苦苦缝制的布娃娃。
10: 夫人，您消消气儿，我认为公子不是那样的人。
9: 难怪他躲躲藏藏，原来早有安排。
10: 也许您误会了。
9: 想当年他父亲生前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一直保持清廉节操。如今他怎么就为了娘的生日而毁了名节呢？
7: 老夫人，赵明远来了。
9: 快快有请。
5: 明远给伯母请安了。您老今天大寿，我带了几个乡亲来搭戏台，给老夫人唱《老来斑衣》那场戏祝寿。
7: 老夫人，乡绅刘富贵、钱多礼带着厚礼前来祝寿，并且说什么也不肯回去。
4: 母亲，
8: 您这是你们这是？
5: 我们是来给老夫人祝寿来了。您老人家可能错怪盼珠了，他们都是不请自来的。
10: 夫人刚才还在为乡绅送礼的事儿难过呢。夫人，这回您该高兴了吧？您自己的儿子您还不了解？
9: 侄儿莫若母，我错怪你们公子了。感谢你们的心意，但寿礼不会收下。
11: 老夫人，小人虽是粗人，但一直敬仰夫人的为人。
12: 是啊，老夫人，您就收下我们的心意吧。
9: 如果你们真有这份心，不如为乡里做些好事，全乡人都会感念你们的恩德。
11: 做好事？
12: 老夫人，您指点指点，提个醒。
9: 村东的桥年久失修，
11: 我去重修。
12: 还有呢？
9: 村西的路一到雨天就寸步难行，
12: 我去重铺。乡亲们，搭戏台。
11: 好嘞。
3: 明远，你听我说，我想一个人为母亲过生日。
5: 盼兄，我是想……
3: 我知道，多谢明远兄的一番好意。您看，
5: 我明白了，盼珠兄是要亲自尽孝为母亲唱戏呀。
0: 客人们先后离开了潘家。
3: 儿子不孝，让母亲如此操心。
9: 是娘不对，不该怀疑你的人品。
3: 娘就放心吧，您不总是说万事皆有因果，凡是能预见结果的事儿，儿子绝不盲目去做。
9: 这才是娘的好儿子。
3: 娘，您歇着，儿子去给您做碗长寿面。
9: 好。
0: 不一会儿，潘珠给母亲端来了长寿面。
3: 娘，儿子还有节目呢，您看着。
0: 拉开帷幕，好戏开演。幕布背后，潘珠一只手拿着拨浪鼓，另一只手拿着玩偶，上演起了他精心准备的皮影戏。
13: 头一出，女娲补天，天高地阔。第二出，大禹治水，水入江河。三一出，哪吒闹海，海浪翻滚。四一出，武王伐纣，纣王失德。
3: 哎，别笑，还有呢，下面我来唱打水歌。
13: 头一贯呢，不用说，姜太公钓鱼喂水河，哗啦啦又一贯，接着再打第二贯，咕噜把呀柳条绳，上来下去两条龙，哗啦啦啦又一贯，接着再打第三贯，三月清明四月天，用力打水汗连连，哗啦啦又一贯，接着再打第四贯。
9: 娘也有礼物要送你。
3: 娘，是什么？
9: 你跟我来。
0: 潘母郑重地打开一个木匣子，取出一摞稿纸。
9: 这上面记载了娘小时候跟你姥爷住在京城里，那些朝廷官吏成败的情形案例。这是权臣严嵩的，他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己，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这是张思的，这是王忠诚的，这是陆金一的。
3: 娘，
9: 珠儿为官要清廉自守，言行皆需谨慎，就譬如这次吧，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你是因公肥私而为母亲操办寿宴，一旦开了头，以后就不好收了，会越陷越深。
3: 母亲说的极是。
9: 愿子为官廉以德，书圣班衣无老来，人生名利登秋叶，为许丹心照天地。

0: 我懂了。嗯，
1: 为人母者，当育子孝廉，心存怜心，方能成廉。愿天下母亲都能以潘郭氏为榜样，给子女最好的教诲，做孩子最好的老师。

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1: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3: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4: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6: 机会可不等人。
1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1: 加油
9: 加油
1: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8: 好美呀，
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徐阮窥允。
4: 徐阮氏，三国时期魏国人，虽貌丑，但注重德行，处处以德服人。令夫君徐允亦为己重色轻德而惭愧，堪为女德之楷模。
8: 徐允阮氏大喜之日，夜色当中，两位参加婚宴的男子在院中饮酒议论，家中侍女远远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20: 世宗才高八斗，自视甚高，不曾想却愿取此丑妻。
21: 你不知道啊，阮家势力庞大，颇受曹氏赏识，世宗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0: 如此说来，世宗岂不是……
21: 此事与你我二人无关，又何须多言？来来来，喝酒喝酒。
20: 说得对，喝酒。
22: 小姐，你怎么来了？我刚才听到有人在谈论您。
23: 谈论我什么？
22: 谈论您貌丑。小姐，您就不担心吗？
23: 这番相貌是父母所赐，又无法改变，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22: 我是说姑爷，小姐就不担心姑爷吗？
23: 素闻徐允是个读书之人，必不会像平常人一般重色不重德。我身为人妻，就该相信自己的夫君。似乎是老爷要来了，你快走吧。
22: 是。
8: 阮氏迅速把红头巾盖在脸上，端身坐好。
22: 老爷，
24: 你去歇息吧。娘子。
8: 徐允轻轻地挑起红盖头，他望了一眼新娘子，失望地走开了。
23: 夫君有什么不对吗？
24: 没事没事。
23: 夫君有什么事吗？
24: 娘子饿了吧？我让侍女为娘子弄些饭菜来吧。
23: 夫君不必劳烦了。
24: 定是有人刚来，我去接待一下。
22: 小姐，姑爷怎么又出去了？是不是？
23: 你帮我去看看，姑爷在招待哪些客人？
22: 是，小姐。
21: 世宗，洞房花烛夜为何愁眉不展呢？
25: 一言难尽呢，想我那娘子。
22: 哼，果然是嫌弃我家小姐。简直是欺人太甚。
23: 何事让你如此生气啊？
22: 小姐，您说姑爷是个读书人，我看一点都不像，这会儿正跟人抱怨呢。
23: 哦，是吗？
22: 小姐，咱干脆回家算了，我跟小姐这么多年还没受过这等委屈呢。
23: 不能这么说，现在我已经嫁到了许家，如果擅自回去，岂不是有失为妻的本分？
22: 可是小姐，
23: 我来问你，与老爷交谈的人是何模样？
22: 大概有这么高，气宇轩昂，看上去和姑爷一样是个读书人。
23: 此人必是桓范，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为人正直，我相信他一定会劝老爷回来的。
22: 哼，那又能怎么样？
23: 我身为人妻，不论如何都不能有失本分。你去厨房弄些下酒菜端给老爷。
22: 我不想去。
23: 还不快去。
22: 是。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5: 哎呀，师宗，姑且听我一句。
24: 袁泽兄，有话但说无妨。
2: 师宗兄，恭喜呀！
24: 原来是玄伯，快请坐。这位是桓范。
2: 久仰久仰，我是陈泰。
5: 久仰玄伯大名，今日有幸得以相见呐。
2: 嗨，什么大名小名的，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22: 老爷，夫人知老爷在待客，让奴婢送来下酒菜。
24: 哦，放在这里吧。
2: 师宗兄，司马大人听闻你大婚，本想亲自前来贺喜，无奈公务缠身，只好由我来代劳了。
24: 多谢司马大人了，还请玄伯帮我转达感谢之意。
2: 哎，要谢便亲自去谢，何须我代劳？
24: 正是，改日我亲自拜访。
2: 我说世宗啊，此时为何不在婚房之中啊？
24: 这我也就不怕玄伯笑话了，不曾想妻子如此冒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在此借酒消愁了。
2: 世宗啊世宗，大家都说你饱读诗书，才高八斗，怎么也会有这种疏忽啊？我以为眼光是很重要的，不论是娶妻还是从政，都要分得清好赖才是啊。桓大人，你说呢？
5: 玄伯兄所言极是啊，不过我觉得眼光所及只是表面，不可当真。
24: 此话怎讲？
5: 阮氏冒丑不假，但从送菜一事可知，此女子颇有德行。我劝世宗兄还是回去的好，不要错失贤妻呀。
24: 两位，恕我不能相陪了。
5: 世宗放心，我自与玄伯把酒言欢。

0: 徐允推开屋门，但见新娘子正跪坐在茶桌前绣花。阮氏转身看到夫君，赶忙盛上一杯热茶。
1: 夫君，请喝茶。
2: 哦，多谢娘子。多谢娘子送来的下酒菜。
1: 如不够，再让侍女去弄些即可。
2: 哦，不不不不，足以了。
0: 说罢，徐允尴尬地再次起身。
1: 夫君为何事发愁？夫君不必为难，如嫌心腹冒丑，写封休书即是。
2: 娘子，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1: 心腹只是不想夫君犯难而已。夫君且慢。
2: 娘子有何事？
1: 心腹只想向夫君讨个说法。
2: 素闻娘子德行高尚，敢问娘子可有女子四德？
1: 心腹所缺少的只有妇容一德。既然如此，心腹也有一事想问夫君。
2: 娘子请问。
1: 读书人当有百行，敢问夫君又有几种呢？
2: 百行皆备。
1: 百行之中何为第一行？
2: 百行之中以德行为第一行。
1: 夫君你重色不重德，连这一行都没有，何来皆备？
2: 这我
1: 还请夫君细细思量。
2: 想我自持饱读诗书，德行竟不如娘子，还请娘子见谅啊。
1: 你我既为夫妻，自当互相包容。
0: 徐阮自知理亏，主动斟满两杯酒。
2: 娘子，你我二人还未喝交杯酒呢。
1: 夫君见谅，心腹不甚酒量，不如你我二人以诗词交换，互为见证。
2: 原则所言不假，得此贤妻，实乃我三。

0: 娘子稍等，我这就去感谢还饭，去去便回。
1: 夫君，心腹也想同去。
0: 同去？这个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1: 夫君若有难处，心腹在此等候便是。
0: 不不，同去同去。
2: 徐允与新婚妻子手拉着手走出家门，来到院中。
0: 袁泽兄，我夫妻二人特来向你道谢呀。
1: 心腹见过桓大人。
3: 啊，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得此贤妻，乃世宗的福报啊。
0: 莫不是袁泽兄直言相劝，我便酿成大祸呀。
4: 嫂嫂，臣太见过嫂嫂。哎，别人都说嫂嫂相貌丑陋，今儿我算是见着真人了。
3: 哎，玄伯兄，怎么说起酒话来了？啊，还请夫人见谅。
4: 世宗老哥，怪我酒后胡说，该罚，该罚。
0: 啊，没事，玄伯也不用往心里去。
4: 但陈太有一事不解，为何世宗兄非要娶如此丑妻不可呢？
0: 那人虽相貌平平，但德行高尚，说起来还是我高攀了呢。
4: 确实高攀了，嫂嫂不仅是德行高尚，怕是这姓氏也是高高在上吧。没酒了。
2: 陈太说完这番阴阳怪气的话，转身走开了。
0: 袁泽，这
3: 世宗兄，今日是你大喜之日，此事你我明日再议也可。
1: 夫君，此人所言何意？
0: 哦，娘子不必多虑，为夫自会处理妥当。
3: 世宗兄，事已至此，不如告知夫人，以免徒生忧虑啊。
0: 夫人，坐下说话。夫人有所不知，这陈泰乃司马大人的心腹，现如今司马氏自恃位高权重，专断独行，为夫在朝廷之上也是小心为上。此番陈泰名为道喜，实为试探我到底站在哪边。
5: 阮家向来被曹氏所赏识，我桓范也以忠君自称，陈泰自然心有不满了。
1: 如此说来，是心腹让夫君陷入非议了。
0: 娘子多虑了，这事与娘子无关，只要我此后上朝处处谨慎，也就不会被他们抓到什么画饼了。
1: 但夫君当官是为天下苍生，畏手畏脚，岂不有失忠臣本分？
0: 为夫又何尝不知呢？只是现在朝政混乱不堪，大臣都只顾自身安危，为夫又能如何呀？
3: 世宗兄，今日乃你大喜之日，不要这般愁眉不展。要我说啊，此时大堂还有不少客人，你二人为何不同去招待，以尽地主之谊呢？啊，
0: 同去招待？此时那陈太必在大堂之中，我夫妻二人同去，岂不更显招摇？况且
1: 心腹貌丑，怕是会招来更多闲话，恐对夫君不利呀。
3: 哎，此言差矣。我以为行事坦荡，美丑自知，又何必被流言蜚语所困？你们看，这当空明月，纵使乌云遮盖，仍旧难掩其明亮，做人行事理应如此。
2: 阮氏跪在夫君前，
1: 心腹愿与夫君同去招待客人，以尽地主之谊。
0: 娘子，袁泽兄所言极是，我们夫妻二人同去待客。
6: 来来来，把酒满上。多吃菜啊。
4: 世宗兄，洞房花烛夜怎么不在婚房中啊？
0: 世宗自知各位还在大堂之中，特带内人前来相见。
7: 见过夫人。
1: 各位结为夫君好友，心腹自当陪同夫君一同招待，如酒菜不够，心腹这就去厨房准备。
7: 足够足够，不用夫人费心了。
4: 今日是夫人大喜之日，我敬夫人一杯。
7: 如此说来，

0: 我也敬夫人一杯。哦，徐允多谢二位赏光。
1: 两位客人，心腹实在不甚酒量，无法以酒相陪。
2: 不爱不爱。
1: 我见大家都是读书之人，不如这样，心腹以对对待酒。
0: 既如此，我便来出上联，还请夫人对下联。
1: 请讲。红妆戴冠，同心结。
3: 碧树花开并蒂莲，红妆戴冠同心结，碧树花开并蒂莲。好对，好对，<笑>好啊，好。
1: 那我也来一个，悲娇玉叶飞鹦鹉，
0: 月奏瑶池舞凤凰，
3: 真是难不住夫人您呐，
2: 师宗兄。
3: 夫人不仅贤良淑德，更兼文采飞扬，真是羡煞旁人呐！<笑>两位过奖了。陈泰独自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
4: 徐允夫妇主动过来招呼他。
5: 陈大人，
3: 夫人，陈泰乃一介粗人，可不会写诗作对这些文雅之事啊。
1: 既如此，心腹便与陈大人饮酒。
3: 夫人，这又是何苦呢？世宗兄说的对，既然不能喝，就不要勉强。勉强喝下去的酒又怎能喝出美味来呀？
1: 不论喝酒还是对对，都是为了能够帮助夫君尽到地主之谊，何来勉强之言？
3: 既如此，我陈泰就先干为敬。
1: 陈大人。
3: 喝酒之前，
1: 心腹有话要说。
3: 夫人，请讲。
1: 心腹认为，不论喝酒还是对对，都是为了助兴而已，何来文雅粗陋之分？
3: 夫人说的对，都为助兴。
1: 上朝当官亦是如此。
3: 夫人这话我就听不懂了，助兴一事和当官有什么关系啊？
1: 敢问陈大人，当官是为了什么？
3: 自是保家卫国，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咯。
6: 陈大人有此志向，
1: 心腹自是佩服。陈大人，我家夫君之志与陈大人无异，皆为天下苍生。既如此，又何必非要分出个左右呢？嗯，
3: 世宗兄，你要知道，为天下苍生这句话说的简单，可不是单凭一个人就能做得来的呀。
6: 玄伯所言极是，你我同朝为官，自当互助互勉。
3: 有句话说得好，树大好乘凉。
6: 我现在是坐在树荫底下了，可不忍心看着你一个人在外面晒太阳啊。
1: 玄伯说笑了，此时哪有什么太阳啊？我有心帮你，来不来就是你的事儿了。陈大人，纵观古今，又有哪棵遮阳的大树能四季常青呢？
3: 如夫人所说，我们这些在朝当官的，又该坐在哪棵常青树下呀？
1: 君子坦荡荡。
3: 要坐就坐在烈日之下，让大家看个清楚便是。夫人说的倒是好听，站的人可是你的夫君呐。
6: 如夫君不弃，心腹自当站其左右，端茶倒水。啊，
3: 世宗兄娶到这么一个照顾你的妻子，真是你的福气呀。
6: 哦，玄伯过奖了。
3: 今日是你大喜之日，陈泰多加打搅了，先行告退。
6: 玄伯慢走。
7: 今日听夫人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陈大人乃正人君子，相信必能为天下苍生谋福。夫人
8: 过奖了，陈某也只不过是在太阳底下走一遭罢了。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9: 183-107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3-7-1，微信同号。
10: 这一日傍晚时分，阮氏正在家中扫地，夫君徐允下班回家了。
11: 娘子，
10: 夫君一天劳累了，快回房歇息吧。
11: 该休息的是娘子才对啊，这地。

0: 就把丈夫手中的扫把拿开，放到一边了。
1: 娘子如此贤惠，我却世宗愧为你的夫君啊。
2: 夫君，这是哪里话？既嫁与您，您便是我的夫君，
1: 为夫定会好好待你。
2: 既如此，心腹有一事相求。
1: 娘子请讲。
2: 心腹在家自会做好为妻的本分，希望夫君在朝廷之上也能尽到当官之责。
1: 娘子放心，为夫自当尽心尽力，但求无愧于天下苍生。不过此时为夫只求帮娘子把地扫好。
3: 软氏茂漏，有时有词，重色轻德，徐允愧之，财色名利皆有盛衰，唯德行亘古不变。阮氏重德轻色，乃人之本分，世人皆应效仿。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5: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4: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5: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4: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
3: 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7: 救救救！
5: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评书联播。
9: 二郎神杨戬精得多，见得广，他一看这绳子就认出来了，这乃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么捆仙绳有许许多多，这质量可是不一样，其他的呀那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乃是国际的名牌啊，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别的不提，就说买袜子吧，你到那地摊上，10块钱7双，10块钱9双，随便拿。到家里头一穿呢，哎呦，那个味儿啊！你天天洗脚，拿那个肥皂啊，把脚丫子都给蹭秃噜皮了，都不管用。哎，就穿这种袜子，就跟没洗过脚一样。可要是名牌产品呢，那就不一样了，你穿到脚上啊，又舒服又漂亮又干净，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就说巨流孙的捆仙绳那是宝中之宝，大伙就问杨戬该当怎么对待呢。杨戬说，那就得我走上一趟了，到在了夹龙山飞云洞，跟我师大爷好好的商量商量，他老人家要给出个主意，这问题肯定能解决呀。大伙点头称善，姜子牙呢就派这杨戬赶奔夹龙山。别人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离开了西岐城，抓了一把土啊，借土遁往前飞呀，嗡嗡嗡嗡嗡嗡嗡，飞得还挺快。 放眼一望，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地方就是加龙山呢。他收了土遁，落在了山头，一看这山可够漂亮的，哎呀，景色非常啊。再一瞧，有古木乔松，路径幽深，杳然难觅。这杨戬就有点纳闷，好像是走错路了，没看地图啊。这地方这不像是加龙山，更没有飞云洞。哎呀，真耽误事，到哪儿了呢？走了那么几十步，就见呢有一座桥梁。这个杨戬过了桥，又看见碧瓦雕檐，金钉朱户，上悬着一块大匾，匾上头四个大字写的是青鸾斗鹊。哎呀，这地方景致倒是挺美呀。正看着呢，可坏事了，就见朱红的大门呢吱扭咣当一声开了，紧跟着鸾凤和鸣，又见好几对仙童从里头啊排着队出来了。哎呀，这仙女儿长得可漂亮了，往两旁边二龙出水是这么一分，正当中走出来一位道姑。这女子长得也好看，穿着大红的鹤将霄衣，徐徐而来呀，香风袅袅，瑞彩翩翩，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鹤将霄衣，蕊弓玉雀曾生长，自幼瑶池养西鸡，只因劝酒蟠桃会，误犯天条折翠微，青鸾斗鹊全修舍，再上凌霄岂顾飞。杨戬一看就有点发傻，因为这地方全都是女人，他呀倒是机灵，一转身滋溜

瞧，哎呀，我再躲猫猫不好使了，让人家发现了，只好硬着脑瓜皮又在里头出来了。对不起，是我呀，我误入此山，走错地方了。您别怪罪。小女童吓一跳吧，您呐跟我说没有用，见见我家公主吧。啊，公主？杨戬心说这是哪家的公主啊？他跟着女童来见这位所谓的公主，公主上一眼下一眼就瞧他，您是哪位呀？啊啊！杨戬一琢磨，真人别做假事了，报名吧，我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戬是也。哦，闹了半天是玉鼎真人门下，那就不可能是坏人了。杨戬呢？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怎么走到我这儿来了？启禀公主，只因为土行孙和邓九公兵伐西岐，他们呢有奇怪的法术，我杨戬呢想赶奔夹龙山飞云洞去求我的师大爷，叫做巨流孙，没想到我瞎么胡眼的走错路了，以为这座山呢就是夹龙山。这位公主闻听啊，当时面容惨淡。杨将军呢，您能不能稍微耽搁点时间，到我宫内坐上一坐？我有话要对您说。杨戬一看，这什么意思？一看人家长那么漂亮，说话那么懂礼貌，哎呀，也不好意思说，马上就走了。那好吧，好吧。跟着公主就来在了这座仙宫之内，到里头一看，这殿堂太漂亮了。分宾主落座，有童儿献上茶香。这所谓的公主才长叹一声，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杨戬呢，就坐旁边听着，越听啊越为之动容。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个女的呀，叫做龙吉公主。他的爹妈可太厉害了，他爸爸乃是玉皇大帝，他母亲就是王母娘娘。您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也经常的得搞一些社交活动，尤其是到了3月3日，有瑶池盛会呀，俗称就是蟠桃会，得把所有的神仙都请到这儿来喝酒来。那么王母娘娘为了拉拢人心呢，就把自己的闺女都给招呼出来，让他们呢都得接客。当然了，这个接客啊，跟那个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李师师啊、苏小小啊、赛金花啊、小凤仙啊，跟他们那个接客那不一样。这个仙女的所谓接客啊，就是出来给各位神仙跳舞，让众位神仙呢随便看，但是有个要求，只许看是不许摸呀。哎呦，真有那神仙呢没有出息，看的呀稀了哗啦，这哈喇子直流，过过眼瘾也就算完了。等跳完了舞，这些仙女儿再过来给这些神仙呢斟酒布菜，让他们开怀畅饮，就是劝酒呗。虽然是劝酒，跟这歌厅里头劝酒女郎那个劝酒还是有所区别的，都是比较文静的劝酒。单说那一年3月3蟠桃会，那么龙吉公主奉母命又来到瑶池盛会呀，她也需要劝酒啊。前边跳的舞，霓裳羽衣舞跳得漂亮，等完事之后呢，过来给各神仙斟酒布菜。这时候啊，他突然发现就在这玉皇大帝身背后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啊，说句新词儿吧，就是帅呆了。哎呀，龙吉公主心说这是谁呀，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员武将，大概其呀是我爸爸玉皇大帝新雇请的一位保镖。哎呀，长得怎么这么帅呀。您看这公主啊，身大袖长，
青春期躁动，看见漂亮的男孩啊，他

0: 也动心，所以眼睛啊就飘啊飘啊飘啊飘，飘了一个乱七八糟，一心不得二用啊，结果倒酒可就没倒好。拿起酒壶来，你倒是往酒杯里头倒吧，哎，他不见，哗啦啦就倒到这个太白金星的脑袋上头了，把这太白金星给浇的呀，眼睛里头都进了酒精了，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差点没给他整瞎了，你这还了得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发现这问题了，一看龙吉公主这是思凡了，这还了得呀？当时传下了严令，贬下了天宫。到哪儿去呢？哎，就到在青鸾斗雀，也就是现在龙吉公主住的这地方。在这儿你就忍着吧，永远不许回天庭。什么时候能回去呢？那得看你自己的努力了。是学文呢，是学武啊，你自己挣去。将来立了功，那个贡献达到了，再重新启用。一句话吧，全都得靠自己了。再想靠着爹妈的这劲头往天宫上爬呀，那是万万的不能了。哎呀，这龙吉公主凄惨惨悲凉凉啊，心里头呢还惦记着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心说那是个谁呀。哎，走吧，这就来在了青鸾斗雀。这地方这日子过得也不错，要吃得吃，要喝得喝，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啊，不能一辈子在这儿眯着呀。我爹妈跟我说的清楚，再想重返天庭啊，就得自己努力了，哎，建功立业。那么我干个什么工作才能够大展其道呢？他就左右就这么扫听，最近得着消息了，说是西岐城几场大战啊，又是魔家四将法宝困西岐呀，又是三霄娘娘设摆黄河阵呢，打得乌烟瘴气的。哎呀，龙姬公主就琢磨了，我学文恐怕不喜欢，学武我应该有天赋啊，干脆我呀好好练练本事，将来到在西岐城去求见江丞相，给他老人家做一员女将，建功立业，将来靠着自己的本事再次飞黄腾达呀。他早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每天呢就抽时间看这个兵书战策，练这个刀枪剑戟，现在这能耐还真就不错了，只可惜没有引荐之人呢。没想到吉人天相，今天呢正在家里头待着呢，哎，二郎神杨戬走错路了，来在了青鸾斗雀。龙姬公主喜出望外呀，一看，哎呀，杨戬这小伙子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虽然说比我那个梦中情人，哎，就是我爸爸雇请的那大保镖，哎，差一点，可也说得过去，干脆我求求杨戬吧。他这才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当然了，他想搞对象那段啊，他就没说，就说自己想练武，想成为一员大将，想到西岐阵前建功立业，让杨戬呢给他当这个引荐人。二郎神一听，哎呦，这可是好事儿，这位这叫龙吉公主啊，他爸爸玉皇大帝，他妈王母娘娘，这将来打仗要是打急眼了，龙吉公主跟他们一拼爹，那我们肯定胜出了。杨戬呢连连拍胸脯说，公主您放心吧，只要是我回到西岐城，一定把您这话给您带到了，您就做好准备吧，将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您就到西岐城报号，哎，就妥了。龙吉公主非常的开心呢，当时摆下了酒宴，请这个杨戬吃喝。杨戬呢却之不恭，草草的吃了点喝了点，这才告别出来，说我呀得赶紧奔加龙山飞云洞。龙吉公主可就不敢挽留了，这杨戬呢才离开了青鸾斗雀，二次驾起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 又奔这夹龙山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啊，前面走错路了，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可就不能再出岔头了。抬头一看，哦哦，错不了，这就是夹龙山了。倒在山里头停住了遁光，书说简短，倒在飞云洞可就见着巨留孙了。这巨留孙咱们不止一次的表过，他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啊，跟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灵宝大法师啊，跟这些人是并驾齐驱。前段时间呢，他也到这个西岐城去了，大破石绝阵，大破黄河阵，他也倒了血霉了，在这个黄河阵里头被困多日，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全都打丢了。不光是这方面倒霉，那家里头也倒霉了，捆仙绳都丢了，徒弟还跑了。巨留孙呢，低头搭了甲的回到了夹龙山，哎呀，浑身都难受啊。正这时候，二郎神杨戬来了，到这跟他一提这个事儿，说您捆仙绳丢没丢啊？有个徒弟叫土行孙，是不是逃跑了？哎呀，巨留孙非常的生气，说这个畜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从西岐回来之后啊，我就找也没找着啊。哎，杨戬，你怎么问起他来了？哎呦，我的师叔喂，您一点都不知道啊，这土行孙呢、啊、现在保了纣王了，跟着邓九公兵伐西岐，在两军阵前煞是猖狂，他善使捆仙绳，不是捆这个就是捆那个，前两天呢把我师叔还给捆上了，差点给勒死啊！要不是白鹤童儿前来打救，早就玩完了。哎呀，把我也捆上了，但是我的贼机灵，我跑了，现在我就是核实一下这捆仙绳是不是您的。说着话，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怀里头把那根捆仙绳就拿出来了，哎，就是捆住姜子牙被白鹤童儿解开的那一条。巨留孙一看，哎呀，这就是我的宝贝呀、啊！啊，这兔崽子土行孙把宝贝给偷了，还去惹祸去了。您说这巨留孙那么大神仙，也是个马大哈，东西丢了他还迷迷糊糊的，仔细的一清点这仓库啊，哎呦，丢的不光是捆仙绳啊，好多的宝贝都没了。哎呦，这个畜生啊，可气死我了。杨戬呢、啊、这么办，你先回西岐城啊，我还有点旁的事儿要办，也就是几天之后啊，我就到你们西岐去，土行孙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非得严惩这个畜生不可呀。那么杨戬就算达到目的了，谢过师伯，回转西岐。回去之后跟姜子牙众人一说这事儿，大伙心里头踏实了不少，没有旁的辙了，就坐在家里头等吧，就等这巨留孙早点到来吧。就在等候老神仙这个档期，哎，又出现一点插曲儿。什么插曲儿啊？就是这土行孙又要兴风作浪，这小矬子竟露脸了。邓九公啊，天天排摆酒宴给他庆功，但是在酒席宴前，邓九公就说了：“涂将军呐、啊，这姜子牙老是抓不着，我心里头着急呀、啊。你看能不能再想想旁的辙呀？”土行孙说了：“老丈人，哎，不是那个邓大帅，您着急呀、啊，我比您还着急呢。抓不着这姜子牙，我就给您当不了姑爷。”当不了姑爷，我就娶不了你闺女，娶不了你闺女就不能给你生小外孙，不光把儿子耽误了，连孙子都耽误了，哎呀，可不活活愁死人也呀。邓九公就说了：涂将军呢、啊、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你好好的卖卖力气，把这西岐城给破了，把姜子牙给整死，把武王也给杀了，我闺女肯定许配给你。不光许配闺女，我呀还表奏天子，加封你的大官呢，让你是名利双收，你看怎样啊？ 土行孙一听，哎呀哈，那可太美了。行嘞，今天晚上我就让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双双的玩完。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
3: 报道，报道。
2: 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要解决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面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应该如何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大精神力量呢？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7: 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要解决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学什么主要是在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上下功夫，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蕴含的理论品格上下功夫。怎么学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学深悟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按照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提出来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读原著就是要学习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从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当中，从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再到总书记各个场合关于管党治党的深刻论述，我们都要原原本本的学。我们不仅仅要听人家的转述，还要学好原文，这个读原著学原文，还要悟原理。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6: 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有权威，党和国家才有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是我党我军保持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上确立党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定位。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领导体制层面明确了这个最高政治原则，准确理解和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由来、历史依据和实践要求，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意义重大。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8: 当面对脱贫攻坚的世纪难题时，是什么力量让五级书记齐抓共反？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奔赴一线，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答案就在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古人讲，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是做不到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乐队啊，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治理好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超1亿名党员、领导的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望百年党史，在极端危急关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成熟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使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就得到加强，党的事业就不断胜利。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党的18大以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无论是成功反贫困、建小康、战疫情，还是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中国号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99周年，烈烈军旗在99载的风雨洗礼中愈发鲜艳夺目。站在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关口，回望来路，远眺前路，中国军队正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加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这背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19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党的19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对于

0: 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强军的壮阔图景处处印证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强大实践伟力。广大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1: 忠诚履职尽责、聚力攻坚克难、出色完成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正是这些最基本的，撑起了人民军队最管用的制胜优势。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支撑。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回望光荣历程， 我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有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这支军队才能永远守得住根和魂，才能迈开快速的发展步伐，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赢得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加强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航中国号巨轮前进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治领导力在党的执政能力中是第一位的能力。 对人民军队而言，加强政治领导就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打牢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政治根基。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责任， 自觉深化学习教育，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工作落实，加强监督问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全军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新时代人民军队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主要体现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唯有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各领域各层级的实际行动， 才能持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保障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前进。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理应走在前列，标准更高。要知责、明责、担责、尽责，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能够坚决的、全面的、具体的、无条件的得到贯彻落实。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加强理论武装，严密组织体系，强化纪律约束，完善制度建设，确保全党全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下去。加强理论武装，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加强理论武装， 就是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密组织体系。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只有党的各级组织健全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才能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地落实。对人民军队而言，必须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着力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要精准优化组织设置，严格规范组织运行，全面锻造坚强战斗堡垒，系统织密建强组织网络，持续提升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从顶层到末端一贯到底、高效落实。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组织选人，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将严密组织体系转化为强大制胜优势。强化纪律约束，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历史和实践证明，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立纪在先、挺纪在前，才能确保上下目标一致、团结一致、步调一致。要把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党内、军内政治巡视和政治监督全过程，坚决查处一切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切实保证政令、军令畅通，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完善制度建设，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系列制度机制，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机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等。人民军队要与时俱进，健全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现形式，提高制度体系化、科学化水平，坚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宏伟的蓝图最终要化作具体的行动，理论的伟力终究要融入血脉的传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制度设计和强军征程中，更体现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军人家庭的家风更序里。接下来的习思五行贵在有理板块，让我们把目光从宏观理论转向微观个体，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一个普通的退役军人家庭，聆听90多年报效祖国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故事，致敬中国军人。
0: 一家四代从军报国，我叫江霄，曾是一名火箭军。我的外曾祖父曾担任红三军团的侦察参谋，外公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队翻译，爸爸曾是原总参部队的工程兵，而我妈妈是红色义务宣讲员。报效祖国的接力棒和军民一家亲的光荣传统，在我们这个家族传承了90多年。外曾祖父孔宪全，1930年参加红军。娄山关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子弹打穿了他的腿胯骨。1988年，外曾祖父去世，家人们在他的骨灰里找到了6枚弹片，这些弹片在他身体里藏了50多年，他生前从没跟家人提过。这不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当年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一次重走长征路的活动，走在外曾祖父当年走过的路上，明白了有些路要一代一代。

0: 接力下去。2021年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士。军人的底色是什么？就是听党指挥。戈壁铸剑，深山利刃，火箭军的战位无声却庄严，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如今我脱下军装，走出军营，党有号令，我必行动。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
1: 我曾在总参工程兵部队服役，在军校期间刻苦钻研军事技能，毕业后长期驻守教导队，深耕教学实训一线，手把手带教官兵，为部队培育出大批专业过硬的业务尖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我们部队曾代表国家首次曾建制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分两批派出800名官兵赴柬埔寨开展维和作业，高标准完成了各项维和任务，向世界展现中国军人过硬素养，收获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脱下橄榄绿，穿上公安蓝，军人锤炼出的过硬本领、冲锋姿态，我始终不忘。现在以法治守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康，就是我的新战场。我也把这份实干练兵、为国出征的信念作为家风，叮嘱后辈在岗位上苦练本领，奋勇争先。
2: 作为一名有着28年党龄的红军后代，曾经的军嫂，我们要大力弘扬我党我军优良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总书记指出，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在我们家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就是我的责任。至今我都记得爷爷的教诲，踏实做事，清白做人，甘于奉献。33年来，我义务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等地开展红色宣讲1200多场，受众超过了3万多人次，就是要把红色故事讲得响亮，把长征精神和中国军人的精神讲尽人心。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2: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退伍不褪色，我们将继续发扬忠诚使命的担当精神，
4: 满腔热血的报国情怀，
0: 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甘于奉献的无悔选择，接续红色薪火，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家风涵养初心，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大学校让我练就了基本功，有了基本功，在地方的环境又有了广阔的天地让我去锻炼。
5: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是以忠诚担当推动的，
7: 人民军队的光明未来是靠强军新军开创的。

0: 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那么正确政绩观的根基究竟在哪儿？答案首先指向党性，这绝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贯穿一切行动的灵魂。党员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党性，就必然会形成或者必然要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是解决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重要问题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金明清认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个关乎党性原则的大问题，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成效等密切相关。
5: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明确规定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军，党章开宗明义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确政绩观首先明确了领导干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的主体意识和角色定位，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我是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2015年1月，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山西右玉县治沙造林的故事。
6: 现在这里种出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娃还难。
7: 荒风肆虐，干旱少雨，粮食产量极低，生存是右玉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首要难题。
6: 这里的无霜期就有3个月，冬天冬的是头开了，夏天寒的头顶毛衣，树木车祸率只有30%。现在所看到的每棵树都是经过5-6次布置才长成的。
7: 在右玉种树投入多见效慢，一棵树成材需要几十年，这是一项注定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事业。
8: 在右玉，机关干部每年都要上山植树，两者一

0: 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这正是长远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勇于在复杂矛盾和艰巨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内在的规定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为谁属政绩的问题，明确正确政绩官的服务对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牢固确立政绩不是为了自己或少数利益群体，而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1: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要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好为了谁这个原则问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受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一个干部受政绩如果是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为自己邀官，这样的干部就根本做不到求真务实，根本不可能对群众负责，根本不可能专心致志抓落实。
1: 政绩由人民检验评判，政绩官正确与否群众最有发言权，口碑的分量远比金杯银杯更重。
0: 坚持政绩服务对象在于人民，就要坚持政绩由人民评判，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根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树政绩的根本途径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脚踏实地的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就是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来树立政绩，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靠实干出政绩，绝不能搞主观主义的盲目决策和形式主义的虚假政绩。
0: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让人民拥有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就是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工作，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解决好群众当下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在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
1: 改革开放后，浙江把目光转向了工业，电镀、造纸、印染、制革、化工、铅蓄电池都是浙江乡镇的龙头产业，也是重污染、高耗能产业。面对这样的现状，千万工程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龙头工程，统筹城乡新三农的有效抓手，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让更多的村庄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村。
0: 在千万工程的启动

0: 和不断深入的推进过程中，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首先抓住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当下实际困难，细化实化具体工作措施，在落实落地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满足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在逐步的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新目标，探索新路径，拓展新领域，解决人民群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1: 二十多年来，千万工程的整治工作范围从当时的10000个行政村推广到了全省的所有行政村，当前呈现出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的发展局面，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
0: 为官一任，为政一时，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贤工，也要做前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总之，政绩观是一个关乎党性、党风、党纪的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靠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2: 党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是必须落地生根，在一次次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展现温度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多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通过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路径，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康平社区，社区党支部正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该社区做实做细党建加志愿服务机制，推动服务常态化、精准化，切实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化解各类民生难题。黔西南州兴义市洒金街道康平社区党员董品伦：
4: 社区不久不久又开展一次这些活动，我都积极的参加，做好一名共产党员的这种带头作用。我们大家努力的把我们社区给它建设得更加美丽。
3: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吴水派出所，来自岑巩、镇远、玉屏三地的民警正在共同处置警情。据了解，该派出所所在的吴水街道地处三县交界，人员流动大，治安形势复杂，属于治理的薄弱地带。黔东南州岑巩县公安局吴水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唐凯：
5: 我们这个地方特殊，群众串个门就跨线了，过去遇到警情先沟通再移交，一来一回黄金处置时间就耽搁了。
3: 为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三地依托吴水派出所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起信息联通、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案件联办、警情联动工作体系，有效破除行政壁垒。此外，三地还设立联合警务工作站，推行警力同勤同岗，实现跨区域警务深度融合。黔东南州镇远县公安局阳平派出所所长李小波：
6: 我们阳平距离镇远县城较远，警力少，资源支撑也有限，现在联勤后，两边警力协同共治，无人机随时可以跨河支援。
3: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在黔南州都匀市，新就业群体成为当地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去年，都匀市相关部门利用外卖骑手走街串巷、熟悉路况的特点，将他们吸纳为流动网格员。目前，该队伍已壮大到500余人。外卖员陈克海：
7: 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看见有安全隐患，比如说栏杆倒了或者是井盖出来了，我们就拍照上传小程序，然后就有人过来维修。
3: 黔南州都匀市沙包堡街道龙山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唐小梅。
8: 我们新就业群体组成的这支水手帮队伍对我们社区基层治理帮助很大，经常会看到他们帮助老人提重物，拍摄辖区的损坏设施设备，上传小程序，提升居民居住的安全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

0: 未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30%涨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站点环境的5至6倍。
1: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黄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郑光义：
2: 重点对城区四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寄宿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针对交通设施老旧问题，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遵义市凤冈县进化中学学生张希文：
3: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营运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1: 遵义市凤冈县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班负责人王美成：
4: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护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5: 政绩的成色不仅看新项目干得怎么样，更要看那些历史遗留的硬骨头能不能啃下来。闲置低效项目的盘活，既考验干部的担当，也考验干部的智慧。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基层干部跑遍当地的一个种植基地，绘制了一张图纸，大到几十亩，小到0.0几亩，上面标记了1077块地的详细情况。以这张图为突破口，当地敢于理旧账，成功盘活了850多亩土地。
6: 眼下正是茄子、黄瓜等蔬菜采摘的时节，在六支特区一个基地，每天都有大量的蔬菜外销。然而就在2年前，这片土地的利用率还不到40%。从沉睡到重生，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一切还得从一张图纸说起。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昌志：
7: 这个地有1070多块，花了大概1年多到2年的时间，就每块地我都要去了，图纸比对把这个事你承托了。
6: 这张图纸就像基地的户口本，它的背后有一段往事。2018年，一家企业签约10年，租了1000多亩地发展蔬菜产业。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市场波动等原因，仅2年后就难以为继，拖欠租金等矛盾集中爆发。继续闲置还是全力盘活，牵出一道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题。面对历史旧账，当地政府选择了揭开盖子。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8: 问题很多，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但是群众的期盼不能辜负，遗留的问题不能回避，我们一个一个的就是攻克这些问题。
6: 理旧账就会有新挑战，要想让土地活起来，首先就得摸清底数。陈昌志介绍，由于历史登记面积与实地面积有100多亩的出入，加上田埂早已被推平，摸底难度极大。
7: 这个量，这个地，这个资料没写清楚，有的呢他就直接画一个大概一个正方形，我就去看这个地，结果呢这个地呢它不是这个长相，我就带上小本子把它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个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这个就2018年前，我们这个地还没打乱之前，他就有这个卫星图，我就一块一块的比对，农户呢心服口服的，那没说的。
6: 这张图纸让干部赢得了信任，基地迎来盘活的机会。这一次，当地政府没有摊大，而是引入市场化机制，根据土壤肥力等条件，把基地拆分为10个地块，设置700元到1200元每亩的底价，公开竞价招商。 10个地块第一时间就

0: 被十个大户拍走，最高单价达1500元。六盘水是六支特区盛华家庭农场负责人黄盛华。
1: 价格这点嘛，我进口的这个就是这一份，主要是它的品种还有这个水也好，大型羊驼啊，哪里就可以过来进了。
0: 六盘水是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2: 一家企业承包了快1000亩的一个土地，风险都比较大。化整为零经营主体，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资金的实力自主的选择。
0: 化整为零，船小好掉头，大户每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和订单情况灵活调整种植种类和规模。胡忠友：
2: 大户的话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他们就是走一步看三步，刚种下他就开始谋划我们的销路，所以风险就相对要小一点。
0: 同时土地的租期也从10年调整为5年。六盘水是六支特区木岗镇党委副书记杨凯：
3: 按5年期来进行公开招租，也是总结经验教训了嘛。一年签了弊端种植主体了嘛，他就会盲目的上一些榨干土地的项目。签10年的话，更多考虑的是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了嘛，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盲目去施策。
0: 正因为看好未来，许多大户已开始投入重金改造基础设施。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宇博家庭农场负责人黄老三：
4: 轨道车方便运输，总共铺了400米左右，花了2万多块钱，一直干吧，干都干不动吧，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基地务工群众韦田应：
5: 一天100吧。
6: 我们老年人也觉得这个工就适合我们做啊，比较紧，就只有我们戴先生嘛。
0: 理的是旧账，赢的是未来。目前基地年产值约1200万元，每年提供就业服务3万人次。
7: 从党性认知到基层实践，从民生小事到攻坚克难，这些鲜活的探索都在反复印证一个道理：唯有以党性立身，以实干作答，才能真正交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答卷。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早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需流浪，我们把六弦琴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0: 评书联播。
1: 邓九公这老头子也是够损的，他为了让这土星孙给他卖命，竟然拿自己的闺女呀作为诱饵，说是土星孙只要是破了西岐城，把姜子牙给收拾了，把武王姬发给干掉，那么一定要把闺女邓婵玉许配给土星孙为妻。咱们说了，土星孙这孩子个儿挺小，但是色胆色心非常大，那纯粹就是一条色狼啊，馋得哈喇子直流。为了能够早日的搞上对象结上婚，哎，这就要玩命了。当时拍着胸脯跟邓九公就保证说，我今天晚上我就进西岐城，哎，就把姬发和姜子牙都给整死，我行刺去。邓九公有点不

0: 相信呢、啊。哎呀，屠将军呢、啊，那西岐城戒备森严，鸟飞还有个影呢，你能进得去吗？土行孙乐了，嘿嘿嘿，大帅，您有所非知啊，我这个能耐那可不是一般般的，哎，我会土行之术。
1: 哦，
0: 什么叫做土行术呢？哎，您看着啊，给您表演表演，大伙儿也都瞧着。就见这土行孙来到大帐的正中间，这一跺脚，各位咱们再见了啊，本儿。再看土行孙踪迹不见，哪儿去了？钻到地里头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这桌子底下啊，噌，土行孙钻出来了。嘿嘿，我在这儿出来了。大伙儿就是一惊啊。再看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又没影了。大伙儿就学嘛呀，哎呀，土将军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再一看院里头。挺老远挺老远那地方啊，噌，土行孙又出来了，嘿嘿，跑这儿来了。哎呀，邓九公可乐坏了，上前拉住了土行孙的双手。土将军呢、啊、你真是神人呢、啊、这么高的本事你怎么不露呢？嘿嘿嘿，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这个能耐还多着呢啊，就这土行术，你说我进西岐城行不行？宰了这姜子牙和武王姬发，费劲儿不费劲儿？哎呀，我太相信您了，那你就走上一趟吧。好嘞，你就等着、啊、听喜信儿吧。再看这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没影了，再叫他他也不出来了，干嘛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奔西岐城行刺去了。咱们再说西岐城里头，姜子牙挺着急，因为二郎杨戬呢由打夹龙山飞云洞已经回来了，就给这姜子牙介绍土行孙的情况。他听到这些消息呀、啊、都是巨流孙告诉他的，消息非常的确切。杨戬就说了，师叔，您可得加小心，因为这土行孙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叫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钻到地里头顺着地脉随便跑啊，也就是说他想进咱们的西岐城不费劲儿。如果说这小子动了歪歪心想要行刺，您也好武王也好就都危险了。
1: 哦，
0: 姜子牙点了点头啊，那咱们就加强戒备呗。武王一听啊，也有点肝颤啊啊，有这样一个人要行刺。杨戬说，大王啊，您也不必过分的担心，有我们保护您呢，一定会平安无事。
1: 哦，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护得好呢？大王哎，您扶耳过来。这杨戬趴到武王的耳朵边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武王连连的点头，嗯，好好好，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位说了，杨戬说的什么玩意儿，嗨，这个可得保密，我要是说出来您听了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土行孙也喜欢听书呢，哎，他听见这机密那不坏了菜了吗？一句话吧，西岐城里头已经做好了防范了。单说这天晚上，土行孙呢用地形术已经来在了西岐城里，不多一时他就来在了相府。到这儿啊，他钻出来了，正好在相府的这院里头。一看呢，相府戒备森严，灯光明亮，每个人呢佩剑悬刀，眼睛都不眨，而且巡逻的一队挨着一队。哎，都注意啊，有可能有刺客，都不许眨巴眼睛。哎哎哎，你混蛋，你眨巴眼睛干嘛呀？
2: 哎呀，我这眼睛迷了，进去一个小猛虫。
0: 废话，赶紧给抠出来，拿小棍把眼皮支上，不许眨眼。
1: 哎呀，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无从下手啊，他本儿
0: 又钻到地底下去了。时间不长啊，由打走廊底下他又把脑袋露出来了，往这个银安殿上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拿本书啊正在那儿看书呢，两旁大将面对面就那儿站着，四外环顾，无缝可击呀、啊、心说他们这帮人怎么都夜猫子呢、哎、不睡觉，看起来这老匹夫姜子牙事先就有所察觉呀。哎呦，我这大话跟我未来的老丈人可吹出去了，这要是不能成功，那娶媳妇儿可费劲了。土行孙还不明白呢，实际上邓九公就是玩他，即便说他成功了，娶媳妇儿也费劲。可土行孙真当回事儿啊，一琢磨，干脆姜子牙这儿我下不了手，我可以对付武王姬发呀，要把他给整死，那功劳不更大了吗？得嘞，走走便了啊啊，本儿又钻到地下去了。他找啊找啊，哎，果然找到了王宫，由的地下就冒出来了，一看是金碧辉煌，五不一楼，十不一阁，游廊爆煞。土行孙就琢磨，人常说呀，富贵莫如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天子呢，这玩意儿它是好，哎，这居住条件多棒啊，这个。再一闻呢、啊、一阵阵异香扑鼻，甭问，养的花草太多了，真是人间的仙境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武王的寝宫了，出来一看啊、哦、已经进到屋里头了。嘿嘿嘿，就这门栓插得再严，那也挡不住我呀、啊、我从地底下走。哎呀，这灯光昏暗，似有若无，往屋里头瞧瞧吧。一看呢，珠光宝气，这屋子里头太阔气了。是不是武王睡觉的地方呢？一看那儿有一张床，迈步他就过来了，侧耳一听有轻轻的呼噜声，他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在了床边，弯腿的懒龙床挂着帐帘呢。他撩起这帐帘一看呢，哎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在熟睡，靠外边这个是男的，靠里边那个是女的。借着微弱灯光一看呢，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子，这男的肯定是周武王叫姬昌啊。根据大家伙介绍那个五官貌相，这人啊长得就是这样，哎，岁数也对得上。哎呀，都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掌管天下，那怪你倒霉呀，遇上我这克星，你这天下你掌管不了了。姬发耶，按理说应该呀把你叫醒，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然后再把你杀了，那样你死得明白，你舒服痛快。可是现在呀情况紧急，干脆别费那事了，直接下手就剁吧。他呀蹭一声把短刀就拔出来了，轻轻地把这被子一撩，这一刀咔嚓就剁这脖子上头。再看这颗脑袋咕噜噜噜噜咣当掉在龙床底下了，那血呀啊喷出多远了呀。哎呀，土行孙往旁边一躲，这血没有溅到身上，然后把刀子擦了擦，这颗人头吧，哎，我拿着回去就交令去。这时候土行孙呢又往这床里头仔细一看，啊啊，这还有个女的呢。哎呦，长得可真漂亮啊，比我未来的那个媳妇儿邓婵玉都差不了多少，这要是给宰了怪可惜的，你说我跟她也无冤无仇的，哎，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呢醒了，感觉旁边有个人，等清醒过来揉揉杏眼这么一看呢，哎呀，你是什么人呢？我呀，嘿嘿，我是好人呐。呀，
2: 那我看你怎么不像好人？
1: 废话，你看错了，我就是好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陪着武王睡觉啊？
2: 呀，我是武王的妃子啊。
1: 哦，妃子，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2: 我呀，我叫香莲。
1: 哦，香莲，嘿嘿
2: 嘿，这名字还挺好听的。我说香莲呢，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呢？
3: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1: 这个还不懂吗？你看看啊，这是脑袋，武王姬发让我给宰了，身首异处。你要是想死啊，那就简单了，我是。

咱俩见面挺有缘的，啊，你就服从我吧，同床共枕，陪我开开心，解解闷儿。等大爷我玩的开心了呢，我就把你给饶了啊。怎么样，陪大爷玩玩吧？您说土行孙这小子品质也是够坏的，哎，纯粹就是色狼啊。再看这妃子香莲。吓得抖衣而战呀，将军呢？只要您能放过我，您让我怎么地都可以。真是个明白人，那我就上床喽。这土行孙呢，把人脑袋放一边去了，宽衣解带，脱了一个大光腚，滋溜，撩被窝就钻进去了。过来，把这香莲可就搂抱住了。您别说，这香莲呢，还真就挺乖的。她一伸手，把这土行孙也给搂抱住了。哎，搂的是土行孙的腰。土行孙还挺高兴呢。哎呀，香莲呐，看你还挺主动啊，搂我腰，你就使点劲儿呗，搂得紧乎乎的，那多舒服啊！呀，将军呐。那我就使劲搂了，哎，使劲搂，使劲搂。这香莲呢，可就使上劲了，两条胳膊往里头杀呀，让你使劲，你怎么真使劲呢？啊，再搂我这肠子就给我挤折了，你松一点儿吧。说个松一点儿啊，那美人儿可就乐了，这声音也变粗了，土行孙呐，你个王八蛋，想松点搂那不可能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你小子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哎呦，我的妈耶！这回土行孙呢，可看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二郎杨戬呢。哪儿来的美女？哪儿来的香莲呢？根本就不存在。扭头再往床底下一看，武王哪儿死了？根本就没有武王姬发的事儿。刚才那一刀啊，把枕头给剁下一块去，那脑袋就是半截子枕头变的。再想跑，势比登天了。杨戬抱着他，抱得这个紧呐、啊，王八蛋呐、啊！我不能松手，一松手你钻到地里去了。哎呀，你可真懂行啊，我受不了啊！杨戬这个儿也大，劲儿也大，抱着这土行孙呢，就像抱个小孩似的。事先也准备下绳子了，这只手夹着他，这只手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八蛋，走！一直啊，把他送到了相府阴安殿。相府这地方好几百号人在这等着呢。一看杨戬把小矬子给抱来了，再一瞧这小矬子，哎呦，大家伙都害臊，都脸红啊，心说这位怎么回事啊？怎么出门办事儿了也不穿衣服啊？连裤衩都没穿，赤条条一丝不挂。他们可不知道，这土行孙呢，本来穿衣服了。但是现在呢，都已经脱下来了，扔在了武王的王宫里头。他想耍流氓来着。土行孙呢，也知道害臊了，哎呦，闭着眼睛不敢睁啊，这可够呛啊！啊，光着大腚呢，多难为情啊，这玩意儿啊。姜子牙呢，也不敢乐，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师叔。是我杨戬略施小计，变个戏法，把这小子给逮住了。哎，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呀！杨戬呢，就把捉拿土行孙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大伙儿听完了，哇，全都乐了。土行孙还说呢：“哎呀，杨戬呢，你别说那么多细节好不好啊？啊，嘴下留德可臊死我了！啊，呸！”就你这烂货，还知道害臊啊？姜子牙就问：“杨戬呢？你总是抱着他干什么呀？”哎呀，师叔有所非之啊，不能让他沾地呀。
一沾地他就

0: 跑了，这小子会土行术。
1: 哦哦，
0: 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也不能老抱着呀，赶紧夹到相府门外，拿刀把他给抹了。哎，是。这杨戬呢，带着几个人抱着土行孙这小光腚就出去了，到在了相府门前，把他按到石头上，然后举刀就想砍。本以为呀，按在石头上没事儿呢，不沾土就得了呗。可没想到这土行孙能耐太大了，刚一沾这石头，他就使上法术了，一蹬腿啊，嘣儿，带着绳子捆着呢，就钻到地里去了。哎，这，跑没影了。哎呀，这可麻烦了，想抠这土也没法抠啊。单说啊，这土行孙借着地形术啊，他逃回去了。等从地里头钻出来一看，在辕门里头呢，啊，没到大帐呢。这才弯着腰，揉揉揉，跑回自己那个寝帐里去了，把那箱子打开了，拿出两件衣服啊，给穿上。哎呦我的妈呀，臊死人也呀，光着个腚跑了大半宿，好险呐，好险！哎呀，没辙了，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不。邓九公呢，正在大帐里头听信儿呢，一看土行孙回来了，赶紧就问：“土将军怎么样了？”哎呀哟，空去白回呀，里边防范的太严了，我不得下手啊。土行孙呢，也是会说话，就没把他那点丢人的事儿啊讲出来。哎，邓九公长叹一声啊，也没有关系，这次不行啊，还有下次啊。啊，对，嘿，我土行孙呢也是这么想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等将来这姜子牙跟武王一打盹，我就再找机会宰他们去，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这邓九公用眼睛盯了盯，心说是不是这土行孙不给我玩活啊，我呀还得给他加把劲儿。土将军呢，你可别忘了咱们君子之约哟，你要是大获成功之后，我的女儿可就是你媳妇儿了。哎呀，忘不了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嘞，我稍微的再想想主意，不需三天两日啊，我必然能够大获成功。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
7: 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8: 别啰嗦，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 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1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0: 加油，
18: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0: 登顶了，
21: 好美呀！
22: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曹彬机场。
2: 曹彬，字国华，北宋名将，人敬和厚，忠诚守信，奉命南征之际，宋太宗亲言不可妄杀，故江南城下，曹彬虽知战况危急，仍谨慎守戒，称疾保民，不杀一人，为后人所称赞。
6: 宋军大营于后向曹彬汇报战况。
23: 将军，昨日敌军趁夜突围，虽被统制率兵击退，我方也阵亡了不少将士啊。
24: 传令下去，加强防守，增加夜间将士的轮班次数，妥善处理伤员。
23: 是。将军，属下有一事想问。
24: 哦，但问无妨。
23: 我们围城数月，为何将军屡屡缓兵不攻呢？
24: 我是希望李煜投降，从而避免死伤。
23: 将军所言极是，但如此僵持下去，恐怕我军的伤亡会更加惨重啊。此时南唐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将军下令强攻，不出一日便能破城。
6: 曹彬从腰间拔出木剑。
24: 这把木剑是出征之前圣上所赐，圣上对我说，城池攻破的时候千万不可乱杀一人。
6: 说完这番话，曹彬又把剑插回剑鞘。
24: 我之所以没有下令强攻，就是想信守对圣上的承诺。
23: 大人，您心存善念，敌人可不这么想啊。
6: 此时将军统制押解一人走进大营。
23: 将军，跪下。
24: 同志，这是何人？
23: 南唐的信使说要来见将军。
24: 既是信使，为何绑着？
23: 将军不可，小心有诈。
6: 曹彬亲自为南唐信使松绑。
18: 多谢曹将军。
24: 信使请坐。
18: 曹将军，奉吾皇之命特送来降书。
24: 真是天助我大宋啊。来，坐下说话。
23: 将军，不
0: 可呀。
23: 同志，有什么不对吗？
0: 现在投降，这不是存心难为我们吗？
23: 李煜投降便可避免杀戮，怎么能说是难为我们呢？
0: 将军您不知道，此番围城已数月，军中伤亡惨重，但将士们斗志高昂，都是憋着一口气想要攻破城池。如果此时接受投降，岂不是冷了众将士们的心吗？对死伤的同胞也无法交代呀。
19: 曹将军，此次两军对阵，死伤无数，再打下去只会带来更多的伤亡，望将军慈悲为怀呀。
0: 将军，别的暂且不说，投降之事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可不能上了敌人的当啊。
19: 曹将军，小人以性命相保，确实投降。
0: 将军，还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23: 好了，都不要再说了。于后，你暂且带信使下去休息，同志你也回到阵中，此事明日再议。
0: 是。
3: 请随我来。
23: 好生招待信使，不可有半点失礼之处。
3: 遵命。
2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还请于后劝一下曹将军，怎么能说打就打，说停就停呢？
3: 同志，将军心存仁厚，这是你我都知道的呀。
0: 战场之上哪有什么仁厚可谈？罢了，我先回去了。
3: 同志慢走。
0: 哼。
6: 夜已经很深了，大帐中只剩曹彬和于后二人。
3: 将军，还是早些休息吧。
23: 今日统治的话你也听到了，有什么想法吗？
3: 这属下不敢妄言，不过统治大人的话却有几分道理。
23: 哎，算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6: 统治将军一阵晕眩，恍惚当中仿佛见到有无数把刀剑穿透桌子，正刺向自己。
3: 啊！
0: 啊！来人，有刺客！
6: 他慌忙躲闪，可却叫人不应，且无处躲藏。从噩梦中惊醒，曹彬将军叹了口气，走出大帐。他凝神望向远方，想着皇上的叮嘱。曹彬跪地拔剑。
23: 圣上，我曹彬绝不再妄杀一人。
6: 第二天一早，于后来请南唐信使进帐议事。
3: 将军有事相问，还请你随我进帐。
0: 哎，将军没有叫我吗？
3: 嗯。
0: 那攻城一事，
3: 将军夜间忽染疾病，不能逝世，攻城之事恐怕得等将军病好之后再做定夺了。
0: 这如何等得起？带我去见将军。
3: 同志且慢。
0: 嗯，
3: 请您随我一起进去吧。
6: 就这样，于后带着信使和统治一起来到大帐。
0: 将军，听说您病了。
23: 嗯，你们先坐下吧。
0: 将军，战况紧急，耽误不得，还请您赶快下令攻城吧。
23: 统治莫急，我这里有些从家乡带来的烈酒，知道统治你喜欢喝酒，特意备下。
0: 有酒？将军，您对末将真是太好了。
23: 信使大人也请尝上一杯吧。
19: 多谢曹将军。
6: 信使端起这碗酒闻了几下，却皱起了眉头，并没有喝下去。
0: 啊，好酒啊。哼，真是浪费。
23: 信使为何不喝呀？
19: 回曹将军，这酒太过辛辣，小人有些喝不惯。
0: 连杯酒都喝不了，怪不得打起仗来软弱无力呢。
24: 我这儿还有新送来的龙井，请信使品尝一下。统治也来尝一尝吧。

0: 这水这么苦，这哪是人喝的呀？嗯。
1: 金氏大人，这茶怎么样啊？恕小人直言，茶虽好，但却是陈茶了。
0: 哼，什么陈茶里茶的，还不都是一杯苦水吗？
1: 敢问两位，这酒和茶哪样更好喝一些呢？
2: 那还用说，当然是酒了。
1: 小人以为一杯淡茶更是清香扑鼻。
0: 那么，不知两位是否愿意尝尝这杯呢？
1: 两位，一个说酒好，一个说茶好，怎么混到一起就喝不下去了呢？
3: 将军，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同志，我来问你，浓茶让你苦不堪言，你可知道烈酒同样让信使难以下咽呢？
2: 这，末将不知。
1: 我再问你，我军伤亡惨重，难道敌军就没有死伤的同胞吗？啊？ 现在这场战争就如同这杯东西一样无法下咽，战争一天不停，两军的死伤便不会停止，将士们的伤痛和心中苦涩也是难以下咽了。降书我已经仔细看过了，相信所言不假，我这就安排进城的事宜。听闻此语，
4: 南唐信使来到曹将军面前单膝跪地。
1: 曹将军如此深明大义，实乃我两军的福分呐！我这就回去禀报。
0: 有劳信使大人了。同志，你去安排进城事宜，注意要多带粮草药材，尽早救治城中的伤员。末将听命。
5: 同知大人有何不妥吗？我还是担心，一旦他们设了埋伏，可该如何是好啊？
1: 我劝你还是不要多想，按令行事吧。将军既然决意进城，肯定会有所考虑的。
5: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可千万不要胡来呀！将军，统之一人回到军中，似乎另有打算呢。
1: 什么？快把他叫回来！
5: 假传
1: 将令，当如何处置？
5: 依法当斩。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这条命是将军的，将军想要，随时可以拿走。但话我要说在前头，我派人马前去试探，是为了全军将士们的命。好了，要斩就斩吧。曹兵将军拔出木剑，统治闭目听凭处置。剑落在自己肩上，却没有痛感，怎么回事呢？
5: 统治侧目一看，原来是那把木剑。将军要杀就杀，何必戏弄我？死伤的
1: 兄弟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看到有人牺牲。
5: 将军已经饶了你了，还不快起来谢谢将军？
0: 不行，假传将令，依法当斩。将军如果不斩了我，这军法不就白立了吗？
1: 将军，你还是斩了我吧！好，是条汉子，我只是饶你不死，可没说免你的罪。待攻城之后，定会好好责罚你，以正军威。
5: 谢将军不杀之恩，
1: 谢我不杀之恩，我倒是想替江宁府的百姓们谢你不杀之恩呢，
5: 将军。
2: 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次见到像将军这么善良的人呐！我算是服了，我这就去安排，听将军的多带粮草和药材。
1: 此战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呀！
5: 哎，话不能这么说，我曹某何德何能，都是众将士们的功劳啊！
2: 统治与南唐信使一同走了进来。
4: 曹将军为何出尔反尔？
5: 将军，敌军在城外列阵，欲与我军以死相拼呢。
4: 什么？曹将军，城内士兵都在骂您是个无信小人，都拿着兵器誓死守城啊！
5: 我都说了，不怪将军了，令是我下的，兵是我出的。
1: 同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回将军，似乎是他们一般。

0: 为我们要攻城，所以现在全都聚在城门口了。
1: 那我方将士呢？
0: 没有将军的命令，不敢乱动。
1: 你快去下令，只是防守，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0: 将军，还是让末将前去镇压吧。
1: 不可，一旦开战，必将两败俱伤。
0: 将军，我明白将军不想再有伤亡，但战场之上大敌当前，也顾不了许多了。
2: 将军，统治说的有理，一旦延误战机，恐怕数月的围城之事都将前功尽弃呀。
1: 我随你去见李煜，把这事解释清楚。
3: 我劝曹将军还是不要冒险了，朝廷上本来就分主战主降两派，圣上也是好不容易才劝服了主战派，但将军人马一出，又给了主战派充分的理由，将军去了也是白白送命啊。
1: 那李煜的意思？
3: 小人也是冒死出来的。
0: 请将军不要再犹豫了，我拿性命相保，此次攻城只是杀退守兵，绝不伤害百姓。难道将军不信我吗？既然如此，我这颗人头就先搁在将军这里。
1: 哎，我又怎么会不信你呢？只是
0: 还请将军赶快下令吧。
1: 哎，看来杀戮真的是不可避免了。如此一来，即便得胜，我又有何颜面回去见圣上啊？
3: 将军如若出兵的话，小人恳请将小人的头颅一并带去。
1: 信使何出此言？
3: 昨日小人以性命相保，确实投降，今我军欲以死相搏，投降之事实无可能，是小人失信于将军。
1: 信使此言诧异，造成现在这个局面是我的责任，与你无关。
3: 小人只知道言而有信，恳请将军发落。
0: 将军，不能再犹豫了。
2: 将军，大人，您心存善念，他们可不这么想啊。
0: 战场之上大敌当前，也顾不了许多了。
3: 小人恳请将小人的头颅一并带去。
2: 大人，
0: 不能再犹豫了。
3: 小人只知道言而有信。
1: 传令下去，准备进城。
0: 将军，难道您就不顾及众将士的性命了吗？
1: 曹某有一事相求。
3: 曹将军请讲。
1: 不知信使是否愿意回去告知我军准备进城一事。
3: 曹将军如此深明大义，小人甘愿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是
1: 你不必担心，曹某自有主张。
3: 罢了罢了，既然如此，小人这就回去劝谏皇上撤兵。
1: 同志，同志向前听命。
0: 末将在。
1: 整顿兵马，列阵于城门，让士兵们加强防备，本将军将第一个进城。如果有不测，就用本将军为将士们提个醒吧。
2: 将军使不得呀。
1: 曹某主意已定，就不必再劝了。你去准备香炉，进城之前，曹某将要和众将士们一起焚香起誓，绝不妄杀一兵一卒。
2: 敢问大人为何如此执着？
1: 一个信使尚能做到言而有信，曹某乃义军将领，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呢？绝不再妄杀一人，这就是我曹彬的誓言。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曹彬代表众将士在此起誓，进城之后绝不妄杀一人，如有违背，天诛地灭。
1: 统治却把手中的香扔到一边，拒绝立誓。
2: 将军，您这是在拿命去冒险呢，这个事我不能立。您的话我全都明白，但您打了这么多年仗，也应该知道流血牺牲在所难免呢。
0: 我正是因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看到那么多人死在我的面前，才不愿有更多的人重蹈覆辙。
2: 反正这个事我不能立，将军要第一个进城，末将自会陪同。一旦有人要杀害将军，末将定不饶他。
0: 统治，我们好久没有切磋一下了。
2: 大敌当前，恕末将无心切磋。
1: 曹彬从后腰掏出两个布条，
0: 来，蒙住眼睛。
2: 将军，您这是要做什么？
0: 蒙住眼睛，这是军令。拔出你的剑。
2: 将军，这……
0: 你想反抗军令吗？
1: 两位将军开始了盲打，曹彬用的仍是那把圣上所赐的木剑。统治先扯掉了蒙眼的布条。
2: 不比了，不比了。将军，刀剑无眼，再比下去恐伤人性命啊。
0: 你我二人可曾受伤？
2: 不曾受伤。
0: 刀剑无眼，这话可是你说的？
2: 我是因为不想伤害将军，所以招招都是防御，将军自然不会受伤了。
0: 那你又为何没有受伤呢？
2: 因为我心地善良，相信将军不会存心伤害我。
0: 你知不知道，切磋之时我也正是这样想的，所以你我二人即使再比下去也不会有人受伤的。记住你的感受，记住你的信任与善良，现在我们就要带着他们进城去，彼此的信任和善良就是我们最坚硬的盔甲。
2: 将军说得对。
0: 你说我曹某不顾及全体将士的命，难道我不知道此次进城是冒着风险的吗？但是我更加清楚，如果我不冒这个险，全军的将士便会面临那些不长眼更不长心的刀剑。
2: 将军，是末将错了。

0: 好了，你快安排众将士们进城吧。
1: 是，
0: 告诉大家注意防范，但切不可随便拔刀。
1: 末将遵命。

0: 曹彬言而有信，带兵进城，帮助李煜说服了主战派，最终实现了与宋太祖的约定，攻城之日不乱杀一人。之后曹彬征战立功无数，成为北宋开国名将，但最被人称赞的还是他的宅心仁厚，言而有信。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

0: 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4: 机会可不等人。
1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0: 加油
18: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祭札挂件。
3: 周吴祭札，吴王孟寿之子，出使列国，曾自许送剑于徐君之诺，虽徐君已死，仍不违诺言，传为佳话。
2: 季札手捧一把宝剑来到徐君墓前。
4: 徐君，我来晚了。
2: 季札把宝剑挂在了徐君墓前的松树上。
5: 你家公子在做什么呀？
6: 公子是在完成一个诺言。
7: 公子，如果我不是跟随您多年，怎能相信您是吴国的皇子啊？
8: 怎么，我不像吗？
7: 哪国的皇子会带这么点行李出门呢？
8: 人贵在心，不是靠行李的多少来区分的。
7: 公子说的在理。
2: 季札的仆人小心地把一把木梳放进包裹中。
8: 这把木梳是要送给谁呀？
7: 家中娘亲，临走时说好了要带把木梳回去给她。公子，我们为何又要绕道再去徐国呢？
8: 徐国国君乃仁义君子，对我更是以礼相待，他很是喜欢这把宝剑，知我出使他国需要佩剑，便未张口相要。当时我在心中许诺要将此剑送给他，现在出使之事已完，我也要去完成我的诺言。
7: 公子，这……
8: 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肯定能在中秋节前回到吴国，让你和你娘亲团聚。
7: 多谢公子。
2: 门外传来敲门声，书相走了进来。
7: 请。
8: 原来是书相大人呐，快请坐。
9: 敢问严陵君为何要拒绝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宴请呢？
8: 去了难免有失言之处，索性便不去了。
9: 现在晋国由六卿掌握，你与韩赵魏三家的交谈已经引起非议，此时又拒绝了范氏和中行氏，这不是让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吗？我劝你还是敷衍一下吧。
8: 书相恐怕多虑了。
9: 季子的德行扬名天下，人人都想与你相交往，他们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
8: 既如此，那我就更不能去赴会了。
9: 只怕你的坚持连晋国的大门都出不去，要知道掌管进出的可是智士啊。
2: 正说着，两位官兵走了进来。
10: 请问是严陵季子的房间吗？
8: 正是，请问何事啊？
10: 我家主人致仕，有请严陵季子前去赴宴。
8: 哦，此时就去？
10: 此时就去，主人有命，由我等亲自护送。
2: 仆人走向窗外张望了一下，回过身对季札耳语：
7: 外面好多兵啊。
8: 既如此，我便去见一见志士，也好能出得了晋国的大门呢。
2: 官兵带着季札、书相和仆人来到庭院。
10: 请三位解下随身兵器。请公子解下佩剑。我家

0: 公子的佩剑乃是吴国的宝物，怎么能够随便交给你呢？
1: 主人有令，来客不得带兵器进堂，还请解下佩剑。
2: 你
3: 放肆。
4: 智伯走了过来。
5: 没你的事了，退下吧。
6: 是。
5: 久闻炎陵季子的大名，今日得以相见，实乃三生之幸啊。
6: 智伯大人过奖了。
5: 刚才手下不懂事，多有得罪，还望见谅。
6: 无碍无碍。
5: 那快请入席吧。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炎陵君为何不吃呢？如若不可口，叫他们全部换掉便是了。
6: 不必不必，饭菜很可口。
5: 炎陵君千万不要客气啊，我可不想被人说怠慢了您呢。
6: 智伯严重了。
5: 不严重不严重，听说韩魏赵三家已经宴请过炎陵兄，办得很是得体，我同为大清就更不能失礼了。
8: 早有耳闻智伯家中华丽，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5: 炎陵君，你看我这大堂如何呀？
6: 倒是很符合智伯您的身份。
5: 在炎陵季子面前，我这大堂也难免黯然失色呀。
6: 智伯此话怎讲？
5: 普天之下谁人不知炎陵季子的君子美名呢？又有几人知道我智伯呀？
6: 季札只是奉父王之命出使各国而已，美名之言恕不敢当啊。
5: 不知炎陵季子都去过哪些国家，又与何人有过交往？
6: 徐国徐君，齐国晏婴，郑国子产，皆正人君子，季札有幸与他们结交。
5: 好啊好啊，这几个人也都是扬名在外啊，让我好生羡慕。不知炎陵季子可否也能帮我在他国美言几句？
6: 只要智伯能够恪守本分，自然会被世人熟知。
5: 哦，那敢问如何才能做到恪守本分呢？
6: 听闻智伯掌管都城进出之事，仅做好这一条，让天下人可以自由出入，便是一种美名。
5: 嗯，哦，此酒乃我晋国特产，味道醇厚，季子请不必客气。书相大人，您也不必客气。
8: 哦，
5: 季子为何不喝呀？
6: 实在是不胜酒力。
8: 智伯大人，在下以为季子所言确有其道理。徐国徐君乃仁义之君，勤政为民，齐国晏婴和郑国子产也都是良臣将相，可以说是你我的榜样啊。
5: 书相大人说的在理在理呀。
6: 智伯大人，季札此番前来赴宴，实为出城一事，特来向您告别。
5: 哦，季子为何不多留两天，好让我尽到地主之谊呀？
6: 出使之事已完，不便久留。
5: 哎，这事好办好办。对了，我带季子去一个好地方，请二位随我来。
4: 他们来到藏剑阁，
5: 请
4: 一把把华美的宝剑有序地陈列在剑架上。

0: 季子以为如何呀？能够珍藏如此多的宝剑，季札很是钦佩。
1: 这些宝剑有些是带兵打仗所得，有些则是友人相赠。季子或许没有看出来，我也是有不少朋友的。
0: 如此甚好。
1: 季子，看这把宝剑如何？
0: 确实是把好剑。
1: 此剑出自我晋国名师之手，削铁如泥，无坚不摧。智谋想用此剑与炎陵季子的宝剑互换，以增进我晋吴两国的友谊，不知季子意下如何呀？
0: 智伯大人的好意，季札心领了，但季札的宝剑确实不能用来交换。
1: 莫非季子看不上我这把宝剑？
0: 哦，那倒不是，只是此剑已经许诺给了他人，所以不能交换。
1: 既已许诺他人，为何宝剑还在你身上？若不想交换，也不必用这种说辞来敷衍于我吧。
0: 此剑季札确已许诺他人，只是还有出使重任，必须携带宝剑才暂留身边。季札此番出城，便是去完成诺言。哦，
1: 不知是何人如此有幸能得到炎陵季子的宝剑？
0: 正是徐国国君。
1: 季子是说宝剑送给徐君，不是戏言吧？
0: 确实送给徐君。啊，
1: 这季子可知徐君已经死在了楚国？啊，
0: 此事从何处听来？
1: 从各处听来，不知季子为何不知啊？季子，
0: 徐君虽死，但宝剑仍要相送于他，还请智伯大人见谅了。
1: 既如此，智谋也不再强求了。
2: 智伯非常气恼，转身拂袖而去。季札走出藏剑阁，书相焦急地上前询问：“
3: 季子，你和智伯都说了什么呀？惹得他如此动怒。”
0: 智伯想与我互换宝剑，增进两国友谊，被我拒绝了。
3: 这是好事啊，为何要拒绝呢？
4: 书相大人，我家公子的这把剑已经许诺给了徐国国君了。
3: 徐君已经去世了。哎，
4: 公子切莫太过伤心了。
0: 我与徐君相谈甚欢，不曾想现在却要阴阳两隔呀。
3: 季子，这换剑一事，
0: 书相大人不必劝我了。既然已经许诺将剑赠与徐君，便不可违信。
4: 可是公子……
2: 仆人犹豫了一下，最终鼓起勇气劝说季札：“
4: 请公子原谅我不会说话。公子从未告诉徐君要赠剑给他，又哪来的许诺呢？况且现在我们连城都出不去，公子又何必如此执着呢？”
0: 当初徐君对我这把宝剑喜爱有加，知我还要出使他国，便不忍开口相要。那时我便在心中决定要赠剑于他，这便是诺言。
3: 季子，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去找智伯，让他准我出城。
3: 哎，

0: 阿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公子为何要站在这里？
2: 看上去智伯似乎不打算再见我了。
3: 姬子还请听我一言，智伯向来吃软不吃硬啊。
2: 为官之道便是刚正不阿，如若都像此人这般，朝廷还有何作为？智伯大人说了，近来动乱频繁，城中治安乃重中之重，不能轻易让人进出，还请三位随我去偏房等待消息。
4: 不知可否与智伯一见？
2: 还请去偏房等待消息。
3: 哎呀，智伯这哪里是让我们等消息啊，分明是要将继子你软禁起来。
4: 书相大人稍安勿躁，还是坐下来喝杯茶吧。
3: 哎，
4: 书相大人，您说的软禁是？
3: 还能是什么？和官衙比起来只不过舒适一些罢了。
5: 仆人着急起来。
1: 那我们还能出城吗？
3: 出城还是先想想怎么走出的智氏家的大门吧。哎，
1: 公子，这样一来如何是好啊？要不您把剑给了智伯吧。
4: 不行，这把剑是要赠给徐君的，怎能给他人？
1: 小的知道公子一向守信，可现在连命都快没了呀。
4: 如果违背誓言，我季札也无颜面对世人了。
1: 可是公子，您不是也说过要带我回家过中秋吗？这不是也是您的承诺吗？
5: 季札起身拍拍仆人的肩膀。
4: 我说过要带你回家，就一定会信守我的诺言，同样我也要信守对徐君的诺言。
3: 哎，如今之计，只有指望韩、赵、魏三家知道我们被软禁之事，能够出兵相救了。
4: 如此一来，岂不是季札害得晋国徒生纷争吗？
3: 哎，季子多虑了，原本就已经快成一锅粥了。
5: 屋外传来脚步声，原来是范氏、中行氏和智伯来了。
6: 怎么能撇下我二人单独宴请季札呢？
7: 就是，好在我二人这耳朵倒还好使啊。
8: 二位切莫见怪，本想晚上请二位。
5: 三人走进偏房。啊，
6: 在下范吉社，久闻炎陵继子大名啊。
7: 在下钟行吟，见过继子。哦，书相大人也在。
4: 季札见过两位大人。
6: 啊，智伯啊，为何要让继子在此歇息，不在你那大堂宴请呢？
8: 是才命人在大堂准备宴席，才让继子在此等候的，现在已准备妥当，还请继子赴宴。
4: 既如此，便先谢过智伯大人了。
6: 嘿嘿，好了好了，我们快去吧，能在智伯的大堂上坐一坐可是福气呀。
5: 大堂之上，美味佳肴摆满了桌子。范氏起身来到季札面前敬酒。
6: 季子出使各国，劳苦功高，范某在此敬您一杯。
4: 多谢范大人，可惜季札不胜酒力，不能相陪。
6: 不爱。
5: 中行氏手捧玉石走向季札。
7: 此玉据说能够趋吉避凶，我特地帮季子寻来一块。
4: 多谢大人，但季札无功，不能受禄。
7: 只要季子能够在他国美言几句我中行氏，不就有功了吗？
6: 哦，中行大人原来是有备而来呀。
4: 中行大人，季札以为一切美名皆出自己所为，季札之言微薄，帮不上您呢。
5: 智伯见状大笑起来。
8: 看来二位大人并不了解炎陵季子的为人呢。
6: 智伯所言何意？
8: 之前我想与季子互换宝剑，可季子却说此剑已许诺于徐君了。
6: 你所说的莫不是已经去世的徐国国君？
8: 正是此人。

0: 继子对一个死人尚能如此守信，又怎么会看中你们的美酒宝玉？
1: 怕是这徐君也送了什么稀世珍宝了吧？不知可否有幸一睹啊？
2: 哎，正是正是，继子可不要小气呀、啊。
3: 徐君并未送过我家公子任何宝物啊！
0: 大胆，谁让你一个下人说话了？
4: 季札捧出随身佩戴的宝剑。
2: 哎，
5: 这便是徐君所赠之物。
0: 哼，季子为何要戏谑我等？这分明是你要赠与徐君的宝剑，怎么反成了他送你之物呢？
5: 当我许诺之时，此剑便已是徐君的了。
1: 话虽如此，这剑也看不出有何珍贵之处，我这玉石可是天然雕饰啊。
5: 此剑随我出使各国，时刻提醒我对徐君的承诺，不忘君子之道，这便是其珍贵无价之处。
0: 说了半天，事实却是徐君什么也没有送啊。
5: 人贵在心，如果身外之物如此有用，三位又何必苦苦求声名呢？
2: 严陵继子果真是大德之人。
1: 听继子一言，受益颇多呀。不知继子何时前往徐国，我等好前去一同拜祭。
5: 只等出城令下来，便随即前往。
2: 有智伯大人在，这还不好办吗？
5: 嗯，季札此番前来，也正是为此。
4: 智伯一人自斟自饮。
2: 智伯兄为何一言不发？
0: 季子请放心，此事我已交代手下去办了。只是最近戒备森严，出城令恐怕只能弄到一张啊。
3: 可我们是两个人呐、啊，
1: 智伯何苦要跟季子开这种玩笑呢？难道你要让人主仆二人分开不成？
0: 国有国法，怎么会是玩笑？相信季子也能明白这点吧。
2: 嗯，如此一来，季子还是多等几日再走吧。
5: 不爱，还望智伯大人能把出城令给我这位仆人
1: 啊，
5: 让他即日便可出城。
1: 继子这是何故？
3: 公子，我留在这里好了，还是您先走吧。
2: 继子放心吧，我们自会照应他的。
5: 还请智伯大人将出城令给我这位仆人吧。
0: 继子今日所作所为让我等颇为费解呀，为何继子要牺牲自己来保全个下人呢？
5: 他同我出使各国，饱受劳累，虽是主仆，实为良朋益友。我曾许诺让他与家人共度中秋，此时岂能失信？
0: 那继子就不顾对徐君的诺言了吗？
5: 你离开后，还望能代我将此剑送与徐君。
3: 不不，公子，这剑我不能拿，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出城令我自然会给他，但继子就真的不怕留下来有危险吗？
5: 若能与诸位天天长谈，或许还是晋国之福啊。
0: 严陵继子，今日我智伯算是真的见到此人了。来人！
6: 哼，大人有何吩咐？
0: 你去拿来继子两人的行李，我等将亲自送他们出城。
6: 是。
5: 季札，谢过智伯大人。
0: 哎，该是我等谢过继子啊，让我等明白了何为仁义诚信。
2: 嗯。
4: 城外，季札和仆人骑马前行。
3: 公子，徐君已死，你又如何赠剑呢？
5: 当赠与继任徐君。
3: 他若不要呢？
5: 那就挂在徐君墓旁，伴其左右。
3: 这这，
0: 季札到达徐国，在徐君墓前祭拜，并将宝剑挂在墓旁松树之上，完成了对徐君对自己的承诺。严陵继子不负初心，以诚信处事，真无愧君子美名。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4: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有救了，
8: 谢
9: 谢，
8: 谢
9: 谢，
8: 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见风。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中部以东以南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遵义市东部、铜仁市、贵阳市东部、黔南州、黔东南州、黔西南州南部、安顺市东部及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贵州省市场监管局于8月1号到11月10号开展专项监管行动，围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管控、旅游商品、消费维权五大方面精准整治乱象，护航暑期旅游市场，提升游客体验。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9: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15: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9: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15: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16: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 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15: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17: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15: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18: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15: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三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19: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15: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20: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15: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21: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安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3: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22: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3: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23: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3: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24: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3: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4: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3: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25: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急刹急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3: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徐传刚：
25: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3: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25: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3: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0: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

0: 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面板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

0: 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0: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7: 听，那是风儿吹过

0: 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色预警。
1: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

0: 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 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 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

0: 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3: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4: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5: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

0: 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夜市。
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9: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 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11: I want your food.
9: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三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5: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三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雨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

0: 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3: 六层到了。
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8月1号，2026年贵州省第二届青少年山地户外运动大赛系列主题活动“山野启幕，星空乐宴”千人亲子露营暨仲夏音乐节在龙里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8大户外实操闯关课程，来自全省的400组亲子家庭参与。近日，贵州村梯非遗民族美学文旅融合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凯里市举行。项目助力苗绣、蜡染等非遗活化传承，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做强贵州本土文旅 IP， 致力于将村梯打造为展现乡土民族文化、对外讲述贵州故事的特色文化窗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8: 学习是国

0: 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要解决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面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应该如何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大精神力量呢？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3: 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要解决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学什么主要是在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上下功夫，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蕴含的理论品格上下功夫。怎么学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学深悟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按照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提出来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读原著就是要学习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从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当中从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再到总书记各个场合关于管党治党的深刻论述，我们都要原原本本的学。我们不仅仅要听人家的转述，还要学好原文，这个读原著学原文，还要悟原理。这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2: 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有权威，党和国家才有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是我党我军保持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上确立党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定位。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领导体制层面明确了这个最高政治原则，准确理解和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由来、历史依据和实践要求，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意义重大。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4: 当面对脱贫攻坚的世纪难题时，是什么力量让五级书记齐抓共反？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奔赴一线，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答案就在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古人讲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是做不到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治理好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超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望百年党史，在极端危急关头，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成熟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使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就得到加强，党的事业就不断胜利。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无论是成功反贫困、建小康、战疫情，还是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中国号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99周年，烈烈军旗在99载的风雨洗礼中愈发鲜艳夺目。站在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关口，回望来路，远眺前路，中国军队正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加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这背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强军的壮阔图景处处印证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强大实践伟力。广大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忠诚履职尽责，聚力攻坚克难，出色完成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正是这些最基本的，撑起了人民军队最管用的制胜优势。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支撑。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回望光荣历程，我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有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这支军队才能永远守得住根和魂，才能迈开快速的发展步伐，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赢得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加强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航中国号巨轮前进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治领导力在党的执政能力中是第一位的能力。对人民军队而言，加强政治领导就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打牢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政治根基。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责任，自觉深化学习教育，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工作落实，加强监督问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全军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新时代人民军队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主要体现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唯有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各领域各层级的实际行动，才能持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保障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前进。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理应走在前列，标准更高。要知责、明责、担责、尽责，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能够坚决的、全面的、具体的、无条件的得到贯彻落实。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加强理论武装，严密组织体系，强化纪律约束，完善制度建设，确保全党全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下去。加强理论武装，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加强理论武装，就是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密组织体系，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只有党的各级组织健全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才能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地落实。对人民军队而言，必须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着力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要精准优化组织设置，严格规范组织运行，全面锻造坚强战斗堡垒，系统织密建强组织网络，持续提升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从顶层到末端一贯到底，高效落实。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组织选人，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将严密组织体系转化为强大制胜优势。强化纪律约束，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历史和实践证明，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立纪在先、挺纪在前，才能确保上下目标一致、团结一致、步调一致。要把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党内军内政治巡视和政治监督全过程，坚决查处一切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切实保证政令军令畅通，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完善制度建设，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系列制度机制，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机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等。 人民军队要与时俱进，健全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现形式，提高制度体系化、科学化水平，坚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宏伟的蓝图最终要化作具体的行动，理论的伟力终究要融入血脉的传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制度设计和强军征程中，更体现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军人家庭的家风耕序里。接下来的习四五行贵在有理板块，让我们把目光从宏观理论转向微观个体，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一个普通的退役军人家庭，聆听90多年报效祖国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故事，致敬中国军人。
5: 一家四代从军报国，我叫江霄，曾是一名火箭军。我的外曾祖父曾担任红三军团的侦察参谋，外公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队翻译，爸爸曾是原总参部队的工程兵，而我妈妈是红色义务宣讲员。报效祖国的接力棒和军民一家亲的光荣传统，在我们这个家族传承了90多年。外曾祖父孔宪全1930年参加红军，娄山关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子弹打穿了他的腿胯骨。1988年外曾祖父去世，家人们在他的骨灰里找到了6枚弹片，这些弹片在他身体里藏了50多年，他生前从没跟家人提过。这不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当年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一次重走长征路的活动，走在外曾祖父当年走过的路上，明白了有些路要一代一代接力下去。2021年，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士。军人的底色是什么？就是听党指挥。戈壁铸剑，深山利刃，火箭军的战位无声却庄严，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如今我脱下军装，走出军营，党有号令，我必行动。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
6: 我曾在总参工程兵部队服役，在军校期间刻苦钻研军事技能，毕业后长期驻守教导队，深耕教学实训一线，手把手带教官兵，为部队培育出大批专业过硬的业务精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我们部队曾代表国家首次曾建制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分两批派出800名官兵赴柬埔寨开展维和作业，高标准完成了各项维和任务，向世界展现中国军人过硬素养，收获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脱下橄榄绿，穿上公安蓝，军人锤炼出的过硬本领、冲锋姿态，我始终不忘。现在以法治守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康，就是我的新战场。我也把这份实干练兵、为国出征的信念作为家风，叮嘱后辈在岗位上苦练本领、奋勇争先。
7: 作为一名有着28年党龄的红军后代，曾经的军嫂，我们要大力弘扬我党我军优良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保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总书记指出，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在我们家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就是我的责任。至今我都记得爷爷的教诲，踏实做事，清白做人，甘于奉献。 33年来，我义务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等地开展红色宣讲1200多场，受众超过了3万多人次，就是要把红色故事讲得响亮，把长征精神和中国军人的精神讲进人心。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7: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10: 退伍不褪色，我们将继续发扬忠诚使命的担当精神，
11: 满腔热血的报国情怀，
10: 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甘于奉献的无悔选择，接续红色薪火，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家风涵养初心，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大学校让我练就了基本功，有了基本功，在地方的环境又有了广阔的天地让我去锻炼。
12: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3: 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是以忠诚担当推动的，
14: 人民军队的光明未来是靠强军新军开创的。

0: 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3: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2: 让开，别挡路。
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2: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5: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8: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那么正确政绩观的根基究竟在哪儿？答案首先指向党性，这绝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贯穿一切行动的灵魂。党员的党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道德等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党性，就必然会形成或者必然要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是解决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重要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金明清认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个关乎党性原则的大问题，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成效等密切相关。
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明确规定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军，党章开宗明义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确政绩观首先明确了领导干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的主体意识和角色定位，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我是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2015年1月，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山西右玉县治沙造林的故事。
2: 现在这里种出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娃还难。
3: 荒风肆虐，干旱少雨，粮食产量极低，生存是右玉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首要难题。
2: 这里的无效期就有3个月，冬天冻的是头开凉，夏天寒的头顶毛衣，树木成活率只有30%。现在所看到的每棵树都是经过5-6次布置才长成的。
3: 在右玉种树，投入多，见效慢，一棵树成材需要几十年，这是一项注定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事业。
4: 在右玉，机关干部每年都要上山植树，2人1组，带包干粮和水，每天要种下220多棵树苗。
3: 70多年来，右玉换领导不换蓝图，换班子不减干劲儿，将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水草丰茂、和谐共生的塞上绿洲，
1: 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这正是长远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勇于在复杂矛盾和艰巨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内在的规定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为谁树政绩的问题，明确正确政绩观的服务对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牢固确立政绩不是为了自己或少数利益群体，而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3: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要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好为了谁这个原则问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受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一个干部受政绩，如果是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为自己邀官，这样的干部就根本做不到求真务实，根本不可能对群众负责，根本不可能专心致志抓落实。
1: 政绩由人民检验评判，政绩观正确与否，群众最有发言权，口碑的分量远比金杯银杯更重。
0: 坚持政绩服务对象在于人民，就要坚持政绩有人民评判，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根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受政绩的根本途径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脚踏实地的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靠什么受政绩的问题，就是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来树立政绩，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靠实干出政绩，绝不能搞主观主义的盲目决策和形式主义的虚假政绩。
0: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让人民拥有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就是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工作，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儿，解决好群众当下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在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千万工程。
1: 改革开放后，浙江把目光转向了工业，电镀、造纸、印染、制革、化工、铅蓄电池都是浙江乡镇的龙头产业，也是重污染、高耗能产业。面对这样的现状，千万工程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龙头工程，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有效抓手，造福千万农民的民心工程，让更多的村庄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的富丽乡村。
0: 在千万工程的启动和不断深入的推进过程中，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首先抓住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当下实际困难，细化实化具体工作措施，在落实落地、走深走实上下功夫，满足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在逐步的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新目标，探索新路径，拓展新领域，解决人民群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1: 20多年来，千万工程的整治工作范围从当时的1万个行政村推广到了全省的所有行政村，当前呈现出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的发展局面，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
0: 为官一任，为政一时，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贤工，也要做谦工，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总之， 政绩观是一个关乎党性、党风、党纪的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靠实干出政绩，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2: 党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是必须落地生根，在一次次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展现温度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多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通过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路径，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康平社区，社区党支部正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该社区做实做细党建加志愿服务机制，推动服务常态化、精准化，切实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化解各类民生难题。黔西南州兴义市洒金街道康平社区党员董品伦：
4: 社区不久不久又开展一次这些活动，我都积极的参加，做好一名共产党员的这种带头作用。我们大家努力的把我们社区给它建设得更加美丽。
3: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吴水派出所，来自岑巩、镇远、玉屏三地的民警正在共同处置警情。据了解，该派出所所在的吴水街道地处三县交界，人员流动大，治安形势复杂，属于治理的薄弱地带。黔东南州岑巩县公安局吴水派出所政治教导员唐凯：
5: 我们这个地方特殊，群众串个门就跨线了，过去遇到警情先沟通再移交，一来一回黄金处置时间就耽搁了。
3: 为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三地依托吴水派出所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起信息联通、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案件联办、警情联动工作体系，有效破除行政壁垒。此外，三地还设立联合警务工作站，推行警力同勤同岗，实现跨区域警务深度融合。黔东南州镇远县公安局阳平派出所所长李小波：
6: 我们阳平距离镇远县城较远，警力少，资源支撑也有限，现在联勤后，两边警力协同共治，无人机随时可以跨河支援。
3: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在黔南州都匀市，新就业群体成为当地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去年，都匀市相关部门利用外卖骑手走街串巷、熟悉路况的特点，将他们吸纳为流动网格员。目前，该队伍已壮大到500余人。外卖员陈克海：
7: 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看见有安全隐患，比如说栏杆倒了或者是井盖出来了，我们就拍照上传小程序，然后就有人过来维修。
3: 黔南州都匀市沙包堡街道龙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唐小梅：
8: 我们新就业群体组成的这支水手帮队伍对我们社区基层治理帮助很大，经常会看到他们帮助老人提重物、拍摄辖区的损坏设施设备、上传小程序，提升居民居住的安全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堵点，通过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出行便利，保障交通安全。
9: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便民快巴始发站点，乘客正在用手机完成线上购票、班次查询等操作。为解决群众公共交通出行到站难、候车难、换乘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智能化便民快巴，乘客可随时随地查看车辆动态，提前预约购票。乘客毛朝安：
4: 兴义到各县的快捷大巴打开微信都可以购买，不用到车站去排队等候，操作简单方便。
9: 黔西南州畅达交通集团万丰畅行分公司副经理牛永清：
10: 如数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

0: 30%扔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战点环境的5至6倍。
1: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黄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郑光义：
2: 重点对城区4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寄宿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针对交通设施老旧问题，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遵义市凤冈县进化中学学生张希文：
3: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营运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1: 遵义市凤冈县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班负责人王美成：
4: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护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5: 政绩的成色不仅看新项目干得怎么样，更要看那些历史遗留的硬骨头能不能啃下来。闲置低效项目的盘活，既考验干部的担当，也考验干部的智慧。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基层干部跑遍当地的一个种植基地，绘制了一张图纸，大到几十亩，小到0.0几亩，上面标记了1077块地的详细情况。以这张图为突破口，当地敢于理旧账，成功盘活了850多亩土地。
6: 眼下正是茄子、黄瓜等蔬菜采摘的时节，在六支特区一个基地，每天都有大量的蔬菜外销。然而就在两年前，这片土地的利用率还不到40%。从沉睡到重生，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一切还得从一张图纸说起。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昌志：
7: 这个地有1070多块，花了大概1年多到2年的时间，就每块地我都要去了。图纸比对把这个事你承托了。
6: 这张图纸就像基地的户口本，它的背后有一段往事。2018年，一家企业签约10年，租了1000多亩地发展蔬菜产业。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市场波动等原因，仅2年后就难以为继，拖欠租金等矛盾集中爆发。继续闲置还是全力盘活，牵出一道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题。面对历史旧账，当地政府选择了揭开盖子。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8: 问题很多，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但是群众的期盼不能辜负，遗留的问题不能回避，我们一个一个的就是攻克这些问题。
6: 理旧账就会有新挑战，要想让土地活起来，首先就得摸清底数。陈昌志介绍，由于历史登记面积与实地面积有100多亩的出入，加上田埂早已被推平，摸底难度极大。
7: 这个粮这个地这个资料没写清楚，有的呢他就直接画一个大概一个正方形，我就去看这个地，结果呢这个地呢它不是这个长相，我就带上小本子把它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这个就2018年前，我们这个地还没打乱之前，他就有这个卫星图，我就一块一块的比对，农户呢心服口服的，那没说的。
6: 这张图纸让干部赢得了信任，基地迎来盘活的机会。这一次，当地政府没有摊大，而是引入市场化机制，根据土壤肥力等条件，把基地拆分为10个地块，设置700元到1200元每亩的底价，公开竞价招商。10个地块第一时间就被10个大户拍走，最高单价

0: 达1500元。六盘水是六支特区盛华家庭农场负责人黄盛华。
1: 价高这点嘛，我进口的就是这一份，主要是它的品种还有这个水也好，大型养土啊，哪里就可以过来进了。
0: 六盘水是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2: 一家企业承包了快1000亩的一个土地，风险都比较大。化整为零经营主体，它可以根据它自己的资金的实力自主的选择。
0: 化整为零，船小好掉头，大户每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和订单情况灵活调整种植种类和规模。胡忠友。
2: 大户的话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他们就是走一步看三步，刚种下他就开始谋划我们的销路，所以风险就相对要小一点。
0: 同时土地的租期也从10年调整为5年。六盘水是六支特区木岗镇党委副书记杨凯。
3: 按5年期来进行公开招租，也是总结经验教训了嘛。1年签的弊端种植主体了嘛，他就会盲目的上一些榨干土地的项目。签10年的话，更多考虑的是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了嘛，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盲目去施策。
0: 正因为看好未来，许多大户已开始投入重金改造基础设施。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宇博家庭农场负责人黄老三。
4: 轨道车方便运输，总共铺了400米左右，花了2万多块钱，一直干吧，干都干不动吧，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基地务工群众韦田应。
5: 1天100吧。
6: 我们老年人也觉得这个工就适合我们做啊，比较紧，就只有我们戴先生嘛。
0: 理的是旧账，赢的是未来。目前基地年产值约1200万元，每年提供就业服务3万人次。
7: 从党性认知到基层实践，从民生小事到攻坚克难，这些鲜活的探索都在反复印证一个道理：唯有以党性立身，以实干作答，才能真正交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答卷。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

0: 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的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海军陆战队三号表示，在位于庆尚北道浦项市海军陆战队干部宿舍内，发现一名士官因枪击事故身亡。军方正与韩国警方等有关部门共同展开调查。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8: 评书联播，
9: 土行孙行刺，结果大获全败，丢人现眼呐！跑回了邓九公的大营，也不敢提这茬了。话分两头，再说加龙山飞云洞这位老神仙巨流孙，也就是土行孙他师父，花费了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事情啊处理差不多了，这才脚驾祥云来在了西岐城，落云光到相府。这消息呀，就送到里边了。姜子牙列队迎接呀，师兄啊，您可来了！哎，师弟耶，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到里边说话吧。到了里头，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重点呢，讲述的是土行孙行刺这段，怎么脱的大光腚，怎么耍的流氓，怎么和二郎神杨戬又搂又抱。哎呦，讲完喽啊，这巨流孙脸都红了。哎呀，我这徒弟呀，可真算是收着了，真给我露脸呐！当初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拎着脚脖子啪把他摔死呢。我怎么有眼无珠啊？我把能耐交给他干嘛呀？哎呀，丢死人了！姜子牙就问师兄啊，您就别后悔了，就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怎么捉拿这土行孙。哎，巨流孙叹了口气，贫道倒是有个主意，你呢也不用开兵见仗，明天到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你别带人，就你自己呀，骑着四不像，围着邓九公那大营，你就来回就那么转悠，给他们一个错觉，就认为你呀要偷窥他们的联营。我想这土行孙立功心切，一定会出来抓你来。如果是土行孙呢，你转身就跑，把他引进深山呢，我再捉拿这个孽障。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当诱饵钓鱼食。行嘞，明天看我姜老头的不。到了第二天呢，日头往西一转，姜子牙真就那么办的，一兵一卒的

没带，跨骑着四不像就出了西岐城了，溜溜达达离着邓九公的营盘有100步左右，他来回那么遛弯儿，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那么连营的军卒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我说这谁呀？这是？哎呦，那不是姜子牙吗？啊，什么人都没带，就他自己这想干什么呀？有军兵啊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报，报大帅得知啊姜子牙单人独骑跑这儿偷看咱们营寨来了，不知安的什么心。哦，你们可看清楚了吗？哎呦，那还错得了吗？几次开兵见仗啊，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这要是打个漂亮的大胜仗，杀死姜子牙或者是整死那武王，回来这全国第一的美人儿就跟我搞上对象了，我就能够天天结婚了。哎呀，一天结6回婚，那多美的慌啊！哎呀，真让人发愁哟。正发愁呢，听着这个信儿了，他眼睛一亮，哎，大帅，您甭着急，稳坐中军帐，我出去瞧瞧去。要是老匹夫江上啊，那就是天意该着，这回我看他往哪儿跑。在城里头我逮不着他，在城外可就不费劲儿溜，瞧我的吧。他把百宝囊带好了，手拎着大棍溜溜达达倒在营门的后头，顺着梯子上来了，趴墙头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正是姜子牙，一点都错不了啊。哎呀，这是不是杨戬那小子变的呢？嗯，不像，这像是真的。好啊，江上啊，该找我报这受辱之仇。您说谁侮辱他了？全是自己找的。哎，这小子就这么不要脸，这么偏心。他从这梯子上头慢慢的爬下来，让人呢打开门，轻轻的开呀。这营门开开了，他塌着身子往外头走，毛着腰，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小矬子，再一毛腰啊，跟一只小猫小狗那高度差不多少了。离着远的时候他不言语，等离这个姜子牙比较近了，他嗷这么一

跳啊，低头一看，哎呦，果然是小矬子，他拨马就走。按计划呀，不搭理这土行孙。土行孙一看，冲冲大怒啊，哎呀，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上天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你拿命来不？提着大棍可就追下来了。追到大山这一看呢，四不像跑得还真快，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心说我怎么了我呀，关键时候我就犯晕，我费这劲干嘛呀，有的是捆仙绳啊，捆它不就完了吗？一伸手啊，噌，捆仙绳拽出一条来，念咒语啊，叽，日上去了。这绳子飞得还真高啊，飞到云彩里去了。哎呀，今天扔这劲儿大了，怎么扔那么高，这上去还下不来了。哎呀，这真是忙中出错啊。这回呀，我再重新扔一条绳子，又拽出一条捆仙绳来，一念咒语啊，叽啊，唰，又扔起来了。这回扔的不算高啊，怎么飞到大树后边去了，哎，也没影了。哎呀，这可是怪事儿，哎，再扔吧，啊，左一条右一条啊，把这捆仙绳全都扔完了，结果扔出去之后，这绳子都没回来，也没捆住姜子牙。哎呀，坏了事儿了吧？大概是时间太长了，这捆仙绳过了保质期了。嗨，这是宝贝，哪有什么保质期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土行孙呢，有点发毛，不好。今天这差价可能要吃亏，我赶紧走吧。一转身就想回大营，可是没想到身背后啊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巨溜孙，他老师。土行孙，你这个孽障，还不给我站住！哎呀，我的妈耶！土行孙一看是师傅，这脑袋嗡一声，没话可说了，知道刚才。

就那块地皮呀，变了，变得比钢铁还硬。他这一跺脚啊，本儿啊，咔嚓！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把脚脖子给跺折了。换个地方跺吧，啊，本儿。巨留孙用手又一指，唰，棒咔嚓！哎呀，这地皮全都变硬了，我下不去了。混账！你哪儿也跑不了了。再看老仙师手一张，祭出了捆仙绳啊，人家可会使啊。祭出来之后，这绳子揉揉揉揉，刷刷刷，就把个土行孙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勒死我了，勒死我了。当时啊，伏兵四起，就活捉了土行孙。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当时啊，伏兵四起，就活捉了土行孙，带回城就耍一回流氓，还没成功，连当兵的都知道了。姜子牙呢也回来了，据刘孙看了看，心里呀、也不是滋味，生气归生气，真要把徒弟绑到这儿，想起他许许多多的优点，老仙师这心呢也是把抓柔肠啊，心说这孩子学坏了，原来他不这样啊。刚到夹龙山的时候，特别的会来事儿。别看长得丑，但是他孝顺呢，师徒一场啊。今天落到这步田地，你看看人家收那徒弟啊，杨戬、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再看我收这徒弟小矬把子土行孙，哎呦，耍流氓脱光腚，怎么那么败家呀？据刘孙呢，就问姜子牙，子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师兄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咱们事先不是商量好了吗？像这种东西，岂能容留在世上啊？他是作恶多端，来人呐，把这土行孙拉了下去，是乱刃分尸。土行孙一听，哎呦，姜子牙这老头子肝儿可真够狠的，当时嚎啕大哭啊，哎，师父啊，师父，我错了，你饶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师父哎，你就把我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哎呀，老仙师拘留孙动了恻隐之心了，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徒弟谁不爱呀？老仙师掐指算了半天，实际上不是掐指算呢，他是找辙呢。子牙，我还有一话要讲。师兄，您就说吧。土行孙呢，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呢，我算出来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一段姻缘未曾了结，应该把这个结婚的事儿给他办了。说实话，这孩子也没什么坏心，他就是想搞对象，想娶个媳妇儿。我看呢，这个邓九公的闺女叫做邓婵玉，长得挺漂亮，就适合呀给他当媳妇儿。要不然，咱们就把土行孙留两天。让他戴罪立功，把邓婵玉娶了媳妇儿，再把邓九公给收降了，那岂不是好啊？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这老仙师他是心软了，护犊子。再一看土行孙咧着大嘴哭啊，那泪水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哎，我错了，我不是个人呐。姜子牙一想，这脸太黑了，也对不起师兄。师兄好容易培养出这么一个败家的徒弟，那费了多少的心血呀，就这么就给宰了。哎，不行，应该呀好好的教育教育，万一要能改邪归正呢，浪子回头岂不是好呢？想到这儿啊，子牙心也软了，算了算了，把他带了上来。有军兵啊，把土行孙的绳子给解开了，把他又带到堂上。这回土行孙可是太乖了，扑通就往这一跪。姜子牙看看他，土行孙，你可知罪？哎呀，师叔喂，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啊！我他妈不是个人呐！我是个臭流氓啊！我是个下三滥呐！我花心大萝卜！我是一心想当色狼，还当不上那伙的。哎，总而言之，我是追悔莫及哟。土行孙，我要是把你饶了，你该怎样对我呢？哎呀，师叔喂，您真要是饶了我呀，我愿意投降，我戴罪立功，
给西岐城多做贡献还不行吗？

和这小嘴啊巴巴的，说的还挺甜。姜子牙点了点头，算了吧，得容人处且容人呐。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大伙做见证，你师父也在场。哎呦，师叔喂，我说话肯定是算数啊，多谢丞相不斩之恩啊。帮帮帮，一个劲儿的磕头啊。大伙过去把他拽起来，老仙师巨留孙把他叫过来了。孩儿哎，你说你干的这些缺德事儿，丢人现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哎呀，我对不起师父您呐，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个人了，世上啊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要是有啊，嗨，有多少我买多少，买多少我吃多少。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不要说了，你小子要是说话不算数，将来可不得好死。江丞相法外施人，饶你不死，还不退在一旁。哎哎哎哎哎哎，这小矬子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正好退在杨戬的面前。杨戬照他屁股上啊，当就是一脚，走那边去，我嫌你臭。哎，别别别介呀，哥们儿，我昨天晚上洗澡了，你闻闻没有那么臭。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往旁边退，退来退去，退到雷震子旁边了。雷震子啊，咣也踹他一脚啊，滚那边去，我闻你这味儿也不好。哎，得嘞得嘞得嘞，我成啊万人嫌了。好嘛，这土行孙缩到墙角那儿眯着去了。现在呢，这姜子牙就跟老仙师巨留孙就商量下一步该当怎么办。他们呢就想将计就计了，哎，就在这土行孙身上大做文章。这姜子牙决定派上大夫散医生赶奔邓九公的大营，告诉散医生，你去了之后啊，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散医生一听乐了，丞相放心，这事儿啊交给我，讲究打仗我是一窍不通，要讲究耍嘴皮子搞外交啊，那没有问题。第二天，散医生换了一套新衣服，带了四个跟班的，寸铁都没拿呀，要见邓九公。两方是对头的仇敌，弓上弦，刀出鞘，前沿阵地呀。来人了，口口声声说求见邓大帅，说是有机密大事。邓九公一听啊，直摆手，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我这阵心烦意乱，我什么人也不见。因为呀，邓九公已经听说了这土行孙让西岐给抓住了，哎呀，这下一步可怎么办呢？所以他心烦。可是报事的说了，大帅呀，来的是上大夫散医生，这可是西岐的名人呢，您要是拒之门外是否不妥呢？他儿子邓秀在旁边说话了，爹呀，您就见一见吧，看他想干什么，咱们怕他则甚呢。好吧，那就打一情字。时间不长，散医生进了中军保障。大伙一看，哎呦，大个儿，三绺胡，一表人才呀，满面堆笑，文质彬彬，站在了帅案前头，躬身施礼。散医生叩拜大帅。邓九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一看人家文质彬彬的，自己哪能粗暴呢，赶紧也站起来了，不敢不敢，上大夫请坐，谢坐了。散医生可就坐下了。邓九公就问呢，大夫啊，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今日大夫来到我的营盘，有何贵干呢？邓大帅，我来呀，当然是有事儿的。您手下可有一员大将，名叫土行孙啊？有啊，怎么的呢？这土行孙呢，已经让我们给抓住了。按照土行孙的所作所为，理应当开刀问斩，就把他宰了就得了。可是要杀他的时候，他说了。说他不是旁人呢，乃是邓大帅您门前的交

0: 客他是你姑爷。我们一琢磨，真要是把您姑爷给宰了，您闺女不就守寡了吗？那么办事儿多缺德呀。因此上呢，我才来到您的连营，要问明此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分，日月生，三皇始，五帝转，神农尝百草，黄帝书内经，华佗舞秦戏，扁鹊治胃病。本草伤寒是汤液精华，六经八纲是诊治大法，望闻问切便了然于胸，中华绽放出一朵奇花。百草防治世间万病，华夏中医享誉天下，传播国医文化，我们在行动。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继续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的长寿之道。好，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嗯，
5: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琦，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准时的和老师相约，我们一起来聊健康聊长寿。
4: 嗯，那朱老师啊，我们生活当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发现啊，只要我们认真的去观察，仔细的去揣摩，总会从一些事情当中总结出来一定的规律。那比如说不管是从学习啊、工作、健康、长寿，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拿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长寿来讲吧。长寿的人呢，其实他有很多的共同特点，就比如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心态，长寿的人呢大多都是心平气和，粗茶淡饭，起居有规律，是吧？那么朱老师，除了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长寿的必须的或者是最基础的条件之外，那百岁老人还有哪些是我们缺少的却必须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呢？朱老师，根据您的经验和对于长寿的体会，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呢？
5: 好的。
4: 嗯，
5: 其实呢主持人刚才啊短短的一段话总结得非常好，就是无论什么事儿，只要大家呢留心观察，一定能够找出规律来。
4: 对，
5: 那健康和长寿啊也不例外。我国在22年前经过大量的考证，最终呢评选出77个长寿之乡。在这些长寿乡里呢，百岁以及过百的老人随处可见，有的呢还在照顾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有的呢上前还锄地。那他们耳不聋眼不花，能穿针能引线，未知早愿，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说100多岁了就什么都干不了也动不了了，每天让别人伺候，根本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他们进行身体的检查，发现这些百岁老人啊心肺功能特别好，性情开朗，细胞的含氧量非常充足，细胞呢充满活力，这新陈代谢啊比70多岁80多岁的人都强，同时呢免疫力非常好，而且呢生命力比一般70、80岁的老人还要旺盛。那除了这些基本的长寿健康的生理指标之外，他们呢还有着许多有迹可循的共性。
4: 嗯，
5: 那就是仁爱之心，有大善之心。
4: 有仁爱之心和大善之心的人能够长寿，您能不能把这一点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5: 这么说吧，
4: 嗯，
5: 有些长寿的老人呢一定都是那些仁善、宽容、不计较、多做好事、多做善事的人。有一个人呢，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老先生。他在《中庸》当中就写道，说仁者爱人，意思是呢，待人宽厚、仁善之人必得其寿。大家还记得广州中医大学终身的教授 叫邓铁涛这位老人家吗？他作为医生啊，救了多少人的命啊？
4: 嗯，
5: 他是行医80年，活到了104岁。那在我的家里呢，也有这样的佳话啊。我的外婆今年呢98岁高龄，
4: 哦，高寿呀。
5: 哎，有一次呢，他笑眯眯的对我说：“他说小齐呀，我早上呢去买菜，有人问我多大岁数，我让他猜，他说我还不到70。”哎呦，把我乐坏了。他肯定不知道我的姑娘都72了。当时啊，我的外婆笑得就像个孩子。98岁了，差2岁就100岁了。可是我的外婆呢，腿脚利索，一天还做2顿饭。我的母亲呢，72岁了，一周最少5天回到外婆家去吃饭。
4: 嗯嗯。
5: 所以很多人呢羡慕我的母亲啊，你看看有妈的人多幸福呢。
4: 是。
5: 大家呢都在羡慕我的母亲，同时呢更羡慕的就是我的外婆，说这岁数了精神头还这么好。
4: 嗯。
5: 可大家不知道啊，我外婆有多热的心肠。外婆呢自己在1楼有个小院，她种了绿油油的韭菜、菠菜、黄瓜，长好了之后啊，她就都摘好了，用那个小塑料袋一份一份的装好，就在大门口放着，遇到人呢她就给一份。那整个小区啊，挨家挨户几乎都吃过我外婆种的韭菜、黄瓜。
4: 对。
5: 而且在小区里头啊，大家都知道谁家的孩子放学如果大人忙的话都是有地儿去的，去哪儿呢？就让孩子放学直接去我外婆家了。
4: 嗯嗯。
5: 我外婆呢就帮忙看着。有一年过年呢，这小区里头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流浪汉，我外婆呢年30的时候呢就嘱咐我的母亲和我说，去包好饺子之后啊，要给这人送去一盘。按老人的话说，

0: 享受的呀。
1: 那朱老师，您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一句话，叫做人正不怕影子是这样。其实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好人有好报，应该讲的就是人要有一颗人心，要有善心，好人大都长命。看来这个好心、善心、人心真的是和长命百岁是挂钩的。那朱老师，除了这个仁者寿，那还有什么样的人容易长寿呢？
0: 那第二种呢，就是德者寿。
1: 德者寿，
0: 对，这三个字呢，还是孔子老先生写在《中庸》的原话。
1: 嗯，
0: 大德之人必得长寿。德呢，就是德行，无论人还是德，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讲呢，就叫修行，让心灵得到宁静和升华。那修行修的是什么呀？修的就是人心，修的就是德行，修的就是善行，修的就是与人为善，以德服人。
1: 对，
0: 那么善者康，德者寿，这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著名影视投资人邵逸夫，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对，
0: 为什么知道他呀？是因为呢，从1985年开始，他年年向全国各地投入资金建学校、建图书馆，一直捐资到2014年。那老人捐了几十年，在我们全国各地密密麻麻地建起了3万所小学、中学、大学。那这是什么样的大德之人呢？
1: 对，
0: 他老人家活了多大年龄呢？106岁。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江西的名医叫燕少平，2014年呢就有101岁了。而且呢，百年高龄的他耳不聋眼不花，半夜有人敲门请他去看病，就拿起手电筒夜行20多里，连续3天煎药服药看管病患，等到病人脱离危险了，把命救回来了，他呢却什么都不要。那这样的大德之人他非长寿不可。
1: 对，
0: 还有在巴马乡啊，长寿乡的百岁老人其中有8位啊，当地政府呢每年给他们百岁老人的补贴，他们1分都不用。他用这个补贴干什么呀？全部的捐献出来，帮助了14个失学的孩子上学。那这样的一件大善事儿啊，在老人的嘴里啊，说的是简简单单，只有4个字。他们说什么呢？说学文化好。就这简简单单的4个字啊，就道出了人间的大善，也说出了世间的大爱。
1: 对，
0: 那这种大德之人他不可能不长寿。大家都听过秦始皇吧，他呢一味的派人去找长生不老药。那还用找吗？长生不老药就在自己的身上，那得是大德之心，胸怀天下苍生，勇于肩负责任。那这样的话呢，你才有德性，能够做到长生不老。海南胡开元老人平时呢，他会点针线活啊，很多呢公共汽车的座椅都是塑料的，到了冬天呢冰凉冰凉的。老人发现之后呢，他就把家里的旧衣服呢缝成了坐垫，公交车一到村口啊，他就给一批，天天缝，感动了很多的人。后来呢，他的影响下呀，很多人就跟着老人把旧衣服啊做成这个坐垫，缝好之后交给公交车。那么很多坐公交车的人冬天呢都坐上了老人带头缝制的坐垫，感受到了温暖。那这位老人家他活到了115岁，寿终正寝。还有呢，在哈尔滨呢有一位知心奶奶，老人退休之后呢和孙子呢学习上网，无意中呢在 QQ 漂流瓶里头呢，他发现有个孩子要跳楼不想活了，所以呢就费尽心思联系到这个19岁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小姑娘。这小姑娘呢因为叛逆不想上学，而且呢觉得父母不理解，生活没意思，这老人呢就打着长途劝了4、5天，这小姑娘啊最终放弃了轻生。70多岁呀，他每天带着老花镜上网查漂流瓶，他发现一个规劝一个，实在电话里劝不了的，他就让老伴陪着坐飞机坐火车去当面劝，直到呢

0: 要离婚的劝他不离了，要自杀的劝他活下去了，生了孩子不想要的他都劝他把孩子养大了。这老人呢才感觉到啊自己的心里过得去了。这老人呢满头白发，成天呢乐呵呵的，不用说呀他一定会是个长寿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从状态就能看出来，不少七十的早早的就拄上了拐杖，坐上了轮椅，楼不敢下，澡不敢洗。而知心奶奶这样的大德之人，七八十岁活蹦乱跳，生命力旺盛，他肯定能长寿。所以呢我告诉大家，想要长寿啊，一定要先有一颗仁心，要修好自己的德行。大家一定要记住两句话，第一句话呢是一颗仁善之心就是健康长寿的先方，那第二句话呢是一颗大德之心就是百年天寿的灵药。
1: 总之一句话，还是好人有好报。其实呢朱老师您刚才讲的真是太好了，一颗仁善之心啊就是健康长寿的先方，一颗大德之心就是百年天寿的灵药啊。
0: 没错的。
1: 嗯，
0: 仁者寿，德者寿，这是长寿最基本的道德保障。
1: 对，
0: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仁者寿，德者寿，这个长寿是非常有质量的。因为你是仁者，你是德者，那你志气高远，心胸宽阔。
1: 嗯，
0: 那么你在你漫长的生活道路当中啊，你过得非常坦然，非常幸福，你内心呢就感觉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所以这是不是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最有质量的一种生活呀？
1: 对。
0: 那么反过来说啊，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肯定不会长寿。那么另外啊，除了仁者寿，德者寿之外呢，还有一个叫智者也长寿。为什么呢？这就是老百姓的话，说咱们听人劝吃饱饭，不听劝的人呢没法长寿。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这是我们老少皆知的一位大名人。
1: 嗯，
0: 到中年呢他得了很严重的肝病，疼得不得了啊。那现在已经96岁的祝总香老先生，他可是咱们国家的研究经络，用纯粹的英语到欧洲讲解中国经络的第一人。
1: 嗯，了不起。
0: 他是老北大的毕业生啊。
1: 嗯，
0: 当年呢祝老知道陈景润的肝病以后啊，就教给他312经络锻炼法。那陈景润呢人家听话照做，这就是智者呀。所以他的结果是什么？虽然当时西医判了死刑，但是呢陈景润他能够照住祝老的话，把这个312经络锻炼法每天持之以恒的去做。
1: 嗯，
0: 他硬是把自己的寿命延长了8年的时间。所以啊，有智慧的人，能听进道理，能听话照做的人也是长寿的。
1: 嗯，
0: 就像我这两天和大家聊的细胞补养疗法，我从2007年就一直在欧美各国呢研究细胞补养疗法。
1: 对，
0: 可能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部分对细胞补养疗法好像之前没听过，第一次听到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在国外推广细胞补养疗法呢今年已经是12个年头了。
1: 嗯，
0: 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养生调病，很多国外的老人基本上就像每天吃饭喝咖啡一样普遍。那外国人的饮食大家是知道的，就是番茄酱也要有浓厚的黄油奶酪，那个甜食啊牛排呀、它这些食物啊和咱们吃的五谷杂粮是没法比的。
1: 嗯，
0: 所以很早呀欧美国家的老人都知道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会使体内的细胞缺氧，那给细胞补氧维护细胞健康就像每天要洗澡的道理是一样的。尤其是近5年来我在国外普及细胞补养疗法，国外很多机构都非常的认同。最开始呢通过细胞补养疗法调理身体的一批老人，70岁80岁身体健康，谈笑风生，甚至呢90多岁出门旅游。那么这些老人当中，其中呢有6位老人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们从我刚开始 推广细胞博雅疗法呢，他们就一直坚信不疑。现在呢，最小的87岁，最大的呢96岁。前两年呢，他们陆续离开了生活了大半生的故土，来到我国的广东省中部的三水区啊。当时呢，我还是亲自去接的机，帮他们联系国内的朋友租的房子。他们对我说，他说中国是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因为结识了朱老师，更加了解到中国的伟大，所以他们决定了以后的日子啊，就定居在中国了。
1: 嗯嗯，
0: 他们呢也给自己定下了计划，说未来10年，争取尽可能的了解中国，走遍中国。
1: 对，
0: 所以说呢，细胞补养疗法这些年呢，其实在国外啊已经非常普遍了，推广的呢也非常成功。那细胞补养疗法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就是给我们体内缺氧的细胞呢进行快速有效的提供细胞内供氧。那么这些国外的长寿老人呢，他们与我的结缘也是很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需要健康方面的帮助啊，恰巧呢我这里有。那么当我给他们提供帮助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信任，也选择了听话，所以呢得到的结果就是他们虽然呢已经90来岁了，但是呢他们很有信心要规划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第二家子，而且呢到这个年龄离开故土来到自己心仪的国家，
1: 嗯，
0: 想要让他们之后的人生呢更加的充实和快乐。真的，我看到他们呀，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也像他们这样，能够给自己去选择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人呢是由上百亿的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是我们人维持生命的第一要素，而细胞的分裂、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的免疫修复能力也无时无刻的离不开氧气。
1: 对，
0: 氧气呢是细胞最核心、最需要的、最完全不可替代的生命本源。那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你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人离开氧气极限生存的时间只有5到10分钟。
1: 嗯，
0: 而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缺了氧的细胞就像鱼没了水、轮胎没了气、做饭没了火、电灯没了电一样。由于我们人体的细胞呢没有储备氧气的能力，所以呢时时刻刻都得注意为细胞供氧。那么人体只要是活着，它每天每时每刻都要消耗3大物质。这3大物质是什么呢？蛋白质、脂肪和糖。那么营养学上呢又把这3大物质呢称为3大能量。但是大家记住啊，这个物质转化为能量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就像我们过去啊，我们家家户户呢都要烧炉子。对不对呀？这炉子里要烧什么呀？烧碳吧。这个碳是物质，那么碳最后转变成热能需要什么呀？我们把它点着了啊，我们让它变成火。那么对于这3大物质带蛋白质、脂肪和糖，它要转化成能量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氧啊。我在实验室当中呢做实验的时候，我就发现细胞每吸收一升氧，用来氧化蛋白质可以产生4.6千卡的能量，那用来氧化脂肪它会产生4.7千卡的能量，用来氧化糖它会产生5千卡的能量。那我们日常生活中说话、走路、睡觉，包括喝水、吃饭，一举一动，只要和生命有关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它都需要有氧气的参与才能够完成，它都需要有氧气把这些物质转化成能量，才能让我们呢把这个生命呢体现得更好。所以说细胞如果缺了氧，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了，比如说头晕、头疼、耳鸣、眼花、四肢软弱无力啊，接下来呢就是恶心、呕吐、心慌、气短、呼吸急促、心跳无力。 而随着缺

0: 小的加重呢，咱们会出现意识模糊，全身的皮肤、嘴唇、指甲都青紫了，甚至更严重的血压下降，瞳孔散大、昏迷，最后呢，因为呼吸困难、心跳停止、窒息而死。而且呢，一上了年纪呀，如果说细胞开始缺氧，慢性病就都找来了，容易突发肺源性的心脏病啊，突发高血压，产生了血液粘稠度高、心律失常、中风、肺病、眼病、肝病、肾病，甚至呢会产生肿瘤的突变，而且呢还会加速糖尿病和高血压病的并发症啊，甚至呢引起急性的突发。所以说呢，细胞缺氧啊，它是所有慢性疾病唯一的根源。那咱们国家呢，从99年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了，已经整整到现在啊、有20个年头了。
1: 嗯，
0: 那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很多以前没做到的甚至想都不敢想的都逐渐的变成了现实。你看我们在北方随时都能吃到南方的水果，
1: 对，
0: 在家呢就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1: 嗯，
0: 而你在外地跟我们远隔千里，但是我们想他们了，我们呢就能瞬间看到他们的脸啊，发个微信，发个视频，声音也听到了，容貌也看到了，就像在跟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想出去旅游啊，以前要走半个月的路程，现在呢就几个小时。你看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的生活，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想尽可能的要活得健康，活得长寿，对吧？
1: 对。
0: 那我回国以后啊，我发现我们每个城市基本上呢每天早晚健步走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很多很多，而且一到旅游旺季呢，很多老人满头白发，爬山爬得满头大汗。
1: 嗯，
0: 每个城市的路上呢，很多人骑自行车骑得很卖力，也包括健身房都是人满为患。那大家这么努力的锻炼，目的不就是为了好好的活着吗？
1: 对。
0: 那我要告诉大家，给细胞补氧就可以让大家健健康康的活着。
1: 嗯，
0: 让你健健康康的活到百年天寿。
2: 本栏目由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播出。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是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3: 好的，那在片花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朱老师，谁都想健健康康的活着，活出个大岁数。其实呢，对于细胞补养疗法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就是给咱们的细胞补充最本源的一种能量，让细胞能够健康的有活力，让新陈代谢好，免疫力强，不生病。可是有一点我就不是特别明白啊，那么不缺氧的细胞为什么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呢？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给我们的细胞快速的补养呢？
0: 对于这个问题啊，
3: 嗯，
0: 我认为呢，大家伙首先要明白，
3: 嗯，
0: 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最佳的方式方法。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事半功倍。
3: 对，
0: 我们生活当中呢，任何的事情啊，都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我们时代呢就在一天天的推进和进步。
3: 嗯，
0: 啊，那你就拿我们现在出门呢，你坐高铁坐飞机，这就是换了一种方式让我们出行更方便。那想一想，在过去多少年之前我们出门坐的是什么呀？啊，有的呢说我坐的是驴车马车啊，还有人呢说我后来呢我坐的是这个汽车啊，还有过去那大绿皮的火车。那么为什么时代在变迁？因为有很多人一直在想更加好的先进的方式，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呢，让我们这个时代呢不断的进步。

0: 那回答主持人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让我们的细胞快速的补养？
1: 对，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得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1: 太好了，
0: 啊、
1: 我们最喜欢听故事了。
0: 在清朝末年呢，慈禧太后呢忽然就病倒了。
1: 嗯，
0: 那会儿呢，宫里有御医，而御医呢每天给她用独参汤进补。这刚开始啊，疗效还不错。大家都知道，这独参汤啊，独是唯独的独，参呢就是人参的参，参呢是大补元气的啊。所以他刚开始吃的时候呢，感觉身上还有点劲儿，可是后来呢，效果越来越差，逐渐的呢就开始头胀、胸闷，吃饭也吃不下了，而且呢还经常的流鼻血、发脾气。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慈禧太后大怒，罢了好几个御医。那留下来的御医呢，个个呢是每天提心吊胆，那说怎么办呢？这问题解决不了呀。什么好药，什么名贵的药都用上了，还是治不好，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御医呢，就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张榜招贤吧。这榜上写什么呢？凡能医好太后之病者，必有重赏。
1: 我们经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结果呢？
0: 没错的，这黄榜贴出去三天呢，有位走方的郎中就看到了，所以他一打呢，就把黄榜给接下来了。他见了太后之后呢，这个走方郎中啊，他从药箱子里取出三钱来福子，就是我们常说的萝卜籽儿，
1: 哦，
0: 就是萝卜的种子。把来福子研细之后呢，他又加点面粉，用茶水拌匀之后搓成三粒小丸药，用锦帕一包就呈上去了。而且呢，给这个小丸药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罗汉丸。
1: 小罗汉丸，
0: 嘱咐宫女，对，嘱咐宫女呢给太后一天服三次，每次服一粒。很多御医呢都在旁边围观，七嘴八舌头的议论这个事儿，说你这游医会不会治病啊？我们什么好药材都给太后用过了都不行，你用萝卜籽搓成丸，你就能给太后治好病啊？所以有的人出主意，说不行啊，得找人看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人别有谋反之心，把太后治坏了，咱们呢得抓住他，先砍他的脑袋。结果呢，就把这个走方的郎中给五花大绑，绑在宫门外面，等着最后的结果。那说来奇怪呀，慈禧太后服下一丸，这滴血就止住了。服了两丸之后呢，心口憋闷发胀也没有了。三碗来福子服下去之后啊，太后啊竟然想吃饭了。哎呀，可把这慈禧太后高兴坏了，立刻说传神医。这外面的太监一报信啊，太医院的几个御医赶紧给这游方郎中松绑，一个劲的点头哈腰。就求这个郎中说，你千万别把绑你的事告诉太后啊，要不我们都得掉脑袋。当然呢，这个走方郎中啊最后没有揭发他们，慈禧太后的病呢也好了。而且呢赐给郎中一个红顶子，红顶子是什么呢？是清代官衔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就是当时盛传的三钱来福子换个红顶子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药不论贵贱，在善用之而已。说你在用药的时候啊，你要分情辩证。慈禧太后啊，她生活在宫廷当中，锦衣玉食，而且呢，因为她要操持国务，所以呢，她必须特别的好神。她必须想很多的事情。那么，但凡是这样的人呢，她往往容易导致脾胃虚寒，容易产生实症。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给他用这些独参汤啊，用人参这样的大补元气之药啊，事实上是不恰当的。
1: 对
0: 啊，那应该干什么？应该去疏散。而我们知道啊，萝卜籽是干什么的呀？它是帮助我们宣通，同时呢能够帮我们啊来进行一个健脾消食。所以通过这样的方法，简单的一味方药，他就让慈禧太后的身体吃了之后很舒服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医生必须慎思明辨，善于思考，找到疾病的根本，然后呢，一药制定。 那么我想啊，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呢已经承受了慢性病啊，甚至有的人呢一体多病，那得了病之后你想谁不治呀、啊、
1: 嗯，
0: 对不对呀、啊、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大家伙呢都想活得健健康康的，但是永远记住，当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啊，如果你的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
1: 对
0: 啊，当你方法不对的时候，你治得越多身体的负担就越重，反而呢

0: 药中必有一方。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呢，我就回答主持人刚才提出的问题了。
1: 好，
0: 说给细胞补养为什么能延长我们的寿命，我们怎么样来给细胞补养呢？首先呢，我想说一句啊，不管中医和西医，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认为西医是救命的，让我们遇到重大急症的时候能活下来。
1: 嗯，
0: 你看我们突发急性的脑梗、心梗、脑出血啊，或者说呢，我们有急性的炎症啊，急性的阑尾炎、胆囊炎啊，或者呢，我们有急性的外伤，这个时候啊，我建议大家一定找西医。为什么？西医也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他应对这些急症的时候啊，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用遇到这样重大急症的时候啊，西医是救命的，能让我们活着。
1: 对，
0: 而中医是什么呀？让我们活得更好，活得有质量。说急症是救下来了，那我们想想那脑梗的病人啊，去医院呢抢救，病倒下来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个健康人吗？
1: 嗯，
0: 哎，好的呢是一半动不了了。
1: 对，
0: 严重的呢瘫在床上了，
1: 后遗症。嗯，
0: 哎，命是保住了，但是呢你生活是没有质量的。
1: 对，
0: 那我们出院之后怎么样啊？用中医的方法来调理，慢慢的让我们站起来行动起来，生活能够自理，不让我们啊临到老了成为了负担，成为了拖累，让我们活得没尊严。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区别。不管中医和西医，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么显微镜呢，是近代医学最伟大的发明，它可以让咱们看到很多肉眼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啊。我在国外呢做细胞补养疗法的研究的时候啊，我们呢发现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细胞呢基本上都存在缺氧的现象。在显微镜下，慢性病人的细胞干瘪无力，很容易呢粘连在一起，就像化不开的浆糊一样。而且呢含氧量充足的细胞呢，我们看起来和它的对比感特别的明显。那含氧量充足的细胞个个饱满，相互啊是等距离，互不粘连，没有炎症。这个细胞与细胞之间它存在一定的距离，它是便于这些细胞间的间质能够很好的传递营养。所以呢，健康人的细胞它的状态就是饱满的、圆润的、有活力的，彼此不粘连，没有炎症的。那么对于慢性病人来讲，他的细胞啊不完整啊，可以形象的比喻像是没有气的轮胎，这个大家都应该懂。你没气的轮胎不，你根本动不了啊。
1: 对，
0: 那缺氧的细胞就是这样，粘连的就在一个地方动不了，形状不完整。那大家也见过碎了一地的玻璃渣子吧，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1: 嗯，
0: 而有氧的细胞呢浑圆弹性好，细胞有氧了，活力就好了，新陈代谢就强了，免疫力呢也非常高，生命力就旺盛，而且细胞的再生修复力就特别好，长出新的替换掉旧的，你什么病都能好。我之前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的时候不是讲了吗，说我们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对不对呀？那么这些细胞它有一个规律，每 2.4 年更新换代一次，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细胞含氧量高啊，你即便产生一些疾病，那么通过一段的时间，它新生的细胞代替这些衰老病态的细胞，你的身体呢就得到了修复。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细胞缺氧了，你这种代谢能力，这种新生细胞的能力就出问题了，所以你就没法实现 2.4 年我们呢能够练兵一次。同时呢，完全缺氧的细胞啊，它无法让我们一生当中呢分裂无数次。
1: 嗯，
0: 这就是很多人因为慢性病最后导致细胞缺氧越来越严重，而让我们生命夭折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大家呢就可以从一些病患身上呢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啊。你看像得了哮喘的病人啊，由于他细胞缺氧，他脸色呢就会变成灰白色。
1: 嗯，
0: 他从脸色上就能看出细胞是缺氧的，那不健康他怎么长寿呢？
1: 嗯，

0: 而有氧细胞呢，就跟好的品质一样，大家每天呢都爱喝豆浆，家家都有豆浆机。你挑豆子的时候，为什么把坏豆子挑掉不要了？因为从形状到味道，坏了的豆子都没营养了，就是把它种到土里，它都不会生根发芽。
1: 是。
0: 那细胞缺氧也是一样的，为什么缺氧的人身上啊味道不好闻？啊，咱们很多老年人走过去呀、啊，他有那个老年味道。
1: 嗯，对。
0: 这个味道是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老年味道的老人身体一定不健康了，是因为他的细胞已经缺氧了，不鲜活了，不新鲜了，他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老年的味道。
1: 哦、嗯。
0: 这就跟坏豆子是一个道理的。那缺氧的细胞从形状到味道呢，都会带来不健康。那就算我们种庄稼，谁都知道要买好种子，因为好的种子才长出来更多的粮食。这打出来的粮食啊，质量好，味道好。那不好的种子啊，根本就丰收不了，咱白费功夫。缺氧的细胞呢，就是这个道理。你勉强分裂出新的细胞，也是病病歪歪的，生命力就不强了。而有氧细胞分裂出来的细胞呢，是个个精神头很足，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细胞有能力正常分裂50次，我们人呢就能够长寿，
1: 对，
0: 就能活到百年天寿了。我在国外呢，12年间，重点的研究呢，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核心产品。
1: 嗯嗯。
0: 那这个核心产品呢，就是百年同仁延寿片，是由300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的。
1: 嗯。
0: 它是在我国传统中医古法炮制的基础上呢，又融入了现代科技，是从中药萃取提炼出的一种细胞血氧还原酶。这个细胞血氧还原酶呢，专门是给细胞进行补养的。
1: 嗯。
0: 在12年间呢，我在国外推广的时候，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啊，只需要3分钟，细胞血氧还原酶呢就直接进入细胞了。
1: 哦，这么快。
0: 到30分钟的时候呢，就能给全身缺氧的细胞进行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的自愈功能。
1: 嗯，太好了。
0: 它能够让50岁的年龄拥有20岁的细胞活力，而60岁的器官呢，还原30岁的新陈代谢，70岁的身体会重获40岁的免疫功能。那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可以快速的给缺氧细胞进行补养，
1: 嗯，
0: 能让全身的细胞年轻30年。那么这个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啊，300年老字号同仁堂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是咱们国家名片一样的老字号企业。
1: 对，
0: 不但在国内是妇孺皆知啊，就算在国外提起同仁堂，
1: 也
0: 都是竖大拇指的。
1: 对，
0: 这也是我在国外为什么能够那么顺利的推广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坚强后盾。
1: 嗯，
0: 我这10几年呢，在跟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打交道。其实所有的慢性疾病根源呢，就是细胞缺氧。只要给细胞快速的补养，各种慢性疾病，你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病啊，还有胃肠病、肝病、胆病、肺病、眼病啊，这些病呢，经过细胞补养之后，都会有明显的效果。那么同仁延寿片呢，身体健康的或者处于亚健康的人，每天只需要1到3片，就能快速的给我们缺氧的细胞进行补养，
1: 嗯，
0: 让我们健康百岁再不是梦。那如果是5年以下的病程的慢性疾病人群啊，每天呢多加1到2片，
1: 哦，
0: 就可以快速给细胞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人体的免疫力啊。
1: 对，
0: 一般呢，2个康复周期吧，各种慢性疾病都能迎刃而解。而得病时间长的、病情比较重的重大疾病患者呢，这些病人呢，恢复病情的话，百年同仁延寿片同样具有惊人的疗效。短时间之内呢，全身细胞都会重新焕发勃勃的生机，一步一步走向健康。当然呢，病情越重，病史就越长，啊，每天服用的量呢，就要稍微加大一些了。
1: 嗯嗯，
0: 很多的时候啊，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自豪啊，这个自豪感呢，特别在国外12年推广细胞补养疗法，推广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时候啊， 这种感觉更是特别的强烈。现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的企业，我们中国的产品，这些年呢越来越受到国外人的认可。而且呢有一个现象，在国外超市呢，我们随处可以见到我们国家贵州省著名的品牌老干妈辣椒酱。老干妈大家都熟悉吧，国内大街小巷的超市小卖部都有卖的，那小瓶的几块钱，大瓶的才十几块。在国外呢，大家都知道老干妈干煸肉丝辣椒酱，大家知道卖多少钱吗？
1: 我觉得肯定是比咱们国内贵。
0: 贵的不是一点半点，贵了几倍，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
1: 对，
0: 国外呢每瓶老干妈卖到了十几二十美元，折合人民币啊要上百块钱，有的地方呢更贵，100多，将近200块钱。我给大家伙呢也说一个笑话，我在国外呢做细胞补养疗法研究的12年里啊，我走了很多的欧美国家。有一次在英国的时候啊，我遇到一个人啊，他就跟我说他非常喜欢吃老干妈辣椒酱，但是卖得太贵了，他认为自己做老干妈肯定很便宜，这样的话他自己能省下点钱，所以呢他就上网找资料查成分。但是当他逛超市买原料的时候啊，他傻眼了，他发现原料居然比老干妈都要贵。我们都知道老干妈得有辣椒、豆豉、花椒、八角啊，这些调味才能够呢制作老干妈。
1: 对，
0: 那其中重要的原料呢就是豆豉和花椒，但是这两种原料可以说完全是中国特产。但其他地方没有，所以国外超市里的豆豉和花椒呢也基本是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高。那英国超市里的一袋小花椒，一小袋花椒价格就在10美元左右。那这位朋友想自己制作老干妈，最不能少的就是这两个原料啊，所以呢原料贵，他如果自己做的话，那做出来的比他买的老干妈的成品它的价格还要高，
1: 还要贵啊。
0: 但是呢因为他本身喜欢，他也有兴趣，所以即便很贵呢他也买了原材料来制作了老干妈啊。那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呢？因为呀他的母亲是我的一个病人，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治疗之后啊，病情好转得非常快，为了表示一份心意呢，就特地的把自己做的这个老干妈辣椒酱啊送了我一瓶。我当时也尝过，味道啊还不错，但是不是我们中国的老干妈，是一种独特的西方风味。其实呀听众朋友们，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我一去国外的超市，当我看到货架上摆满了一排又一排老干妈辣酱的时候啊，我就总会感觉到心潮澎湃。
1: 对，
0: 我也总会想起那个个头不高的贵州老太太，她对记者说的话，说我要赚外国人的钱，让中国人吃上自己国家最好吃的辣椒酱。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本土的民族企业为国创汇，为自己的国民生产美味，赚外国人的钱，最终呢咱们回来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大仁，这是大爱，这也是大慈大悲，这更是大德。而细胞补药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其实也是咱们中华医药的一张国际名片。在国外推广了这12年，基本上呢只要用过的国外患者都会竖起大拇指。为什么呢？效果好呀，它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呢就能为全身的缺氧细胞进行快速有效的补养。那细胞不缺氧，活力就足，新陈代谢就好，免疫力就高，
1: 对，
0: 血液的循环能力强，代谢垃圾快，人呢睡得好，吃得香，浑身上下有精神，就像年轻的30岁，各种大病小病慢性病都能够迎刃而解。在国外呢12年推广百年同仁延寿片细胞补药疗法期间呢，很多国外医学的研究机构啊也紧盯着咱们的科研成果。
1: 哦，那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国外小小的一片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就要卖到4.2美元， 这折合人民币呢

0: 30多块钱。
1: 那在国外这一片就卖到30多块钱呀？
0: 就这么一片就要卖到30多人民币。但是呢，主持人和大家伙啊肯定想不到，就算一片30多块钱仍然是供不应求。
1: 对，
0: 生产一批不到3天基本上就被抢购一空了。其实呢，从推广的第2年开始，细胞补药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国外呢就经常因为热销而断货。那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前年，我们同仁堂呢不得已又加了16条生产线，才慢慢的让这个情况得到缓解。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医药机构紧紧盯着我们，因为他们太想知道这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到底是怎么治的病，它怎么延的寿。我记得刚开始呢，最少有3家机构，他们买回去呢钻到实验室里研究，很快呢就研究出来了啊。因为现在的医学技术国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很多地方啊其实都超出我们的国内。他们研究出来一看，百年同仁延寿片当中啊能给细胞快速补养的是直径为200道尔顿的细胞血氧还原酶。咱们之前讲过，人体呢最大的细胞是1毫米的卵细胞，而最小的呢是血小板细胞。那么百年同仁延寿片中提纯出来的血氧还原酶，它的直径呢是细胞直径的1/20，比最小的细胞啊都小很多。也就是说呢，任何的细胞啊都能够呢迅速的吸收细胞血氧还原酶啊，因为它的体积太小了，就像我们人走进了北京颐和园的城门楼子一样，那么宽敞啊，你一个人走进去哪哪都挨不着，你是不是觉得呢走进去呢是很轻易的事情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细胞血氧还原酶因为它体积特别小，人体的细胞呢吸收就特别的快。那这一发现呢，国外研究机构啊非常的兴奋，他们觉得哎，中国的同仁堂没啥了不起呀，我们一进实验室成分马上就知道了。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开始进一步的去进行研究实验。那么他们的着重呢是紧盯在了细胞血氧还原酶上。那么在国外的实验室呢，细胞血氧还原酶和我们中国同仁堂传承了几百年的细胞血氧还原酶这种提纯炮制手法是不同的啊。我们呢是有10几种名贵中草药，经过同仁堂传承几百年的特殊补法炮制手段，再结合现代的科技，才提纯出了百年延寿片当中的细胞血氧还原酶。它是纯植物的，对身体是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害处。但是呢，国外的研究人员啊，他用的原料是牛的血清、猪的血清、鸡的血清浓缩加酶培植，完全呢是现代西医的手法，是西药的整个的研发流程。那么当所谓的研制成功之后啊，放在临床当中去验证，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什么？有效率不足4%。
1: 嗯嗯，
0: 那这个数字啊在国外是不允许上市的。为什么？国外对于医药这一方面的界定呢，它是非常严格和苛刻的，它是以事实来说话的。那么当年咱们百年延寿片细胞血氧还原酶我们在国外研究成功的时候，同样呢我们要送到有关部门去进行临床验证。
1: 对
0: 啊，那么只有达到国外的标准，我们才能够呢为病患去服务。那那个时候标准达到多少啊？达到97%以上。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个4%啊是根本不允许他在临床上去进行治疗的。所以当时呢，这些国外的科研机构啊，这些研发人员呢，对这个事儿啊他也特别特别的想不通，也想不明白啊。其实我个人是非常佩服国外的镜像学的，因为他们非常善于在显微镜下找答案。结果呢一化验不得了啊，他们实验室合成的细胞血氧还原酶啊，短时间内啊确实可以提升免疫力，但是呢维持不了4天的时间，
1: 嗯，
0: 他这个免疫力呢又会下降了。
1: 对，持续。

0: 时间非常短，
1: 对，
0: 嗯，
1: 功效的时间短，
0: 对
1: 啊，那么持续作用呢特别差。就是在最后一次的医学交流当中呢，有一位法国的生物学家，他曾经呢问我为什么，他也是当年参与那项失败的研究人员之一，
0: 嗯
1: 啊，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先进的设备，这么尖端的这个研究人员的力量啊，我们就无法研究出百年延寿片它这样内含的这个血氧还原酶。我呢就给他讲道理，我说中药啊是绝不伤物命的自然本草，只有中国的土地上才有，不是实验室合成出来的，
0: 嗯，
1: 它是把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呢搬到了实验室，而且呢是我们同仁堂通过几百年的特殊炮制方法萃取而成的啊。这个时候啊，这位生物学家才恍然大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它历经了12年的积累和沉淀，由我第一次在国内呢也进行全面的推广啊。现在呢随着推广工作的展开啊，受益的人呢也越来越多，
0: 嗯，
1: 但是啊我内心呢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细胞补养疗法，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百年同仁延寿片治病延寿的正功实效。
0: 是，嗯，那朱老师我算是明白了，同仁堂生产的百年同仁延寿片就是您在国外12年期间一直研究和推广的细胞补养疗法的一个科技转化成果啊。但是呢朱老师，在国外一片这个延寿片它就要卖到4.2美元，那如果折合成人民币算下来就得30多块钱，但是按照这样的价格来算的话，就是咱们老百姓知道它效果那么好，特别管用，能使我们的疾病恢复健康，但是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用得起呀。
1: 对，这一点呢，主持人，
0: 嗯，
1: 我也想到了。
0: 是，
1: 我刚才讲，我非常敬佩老干妈，
0: 嗯，
1: 是真正的民族企业，它就是我民族企业的标杆，
0: 嗯嗯，
1: 赚国外的钱，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服务。那作为传承了300多年的传统老字号同仁堂，
0: 嗯，
1: 我们也是当仁不让的。虽然在国外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都要卖到4.2美元，
0: 嗯，
1: 折合人民币3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向大家承诺，国内的价格绝对不会卖到这么贵。
0: 嗯，
1: 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协商，最晚呢明天就会有一个结果，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想象不到的心动的惠民价格，
0: 嗯，
1: 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也都能用得上。
0: 对，
1: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快速给全身细胞进行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让大家50岁的年龄拥有20岁的细胞活力，
0: 对，
1: 60岁的器官呢还原30岁的新陈代谢，而70岁的身体重获40岁的免疫功能，
0: 嗯，
1: 让我们的细胞呢年轻30年，每个人都能够四世同堂活百年，
0: 真是太好了，朱老师。那么我们就共同来期待您明天带给大家的好消息了。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啊，看一看时间，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朱老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细胞补养疗法，聊百年同仁延寿片，聊健康，化长寿。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那听众朋友们，每个人啊都想健康长寿。其实健康和长寿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大家还记得朱老师在今天说的话吗？一颗仁善之心就是长寿的先方，一颗大德之心就是不老的灵药。仁者寿，德者寿，智者寿。要想长寿，就一定要有一颗仁心，修好自己的德行，同时找到正确的方法。细胞健康是维持我们人生命的第一要素，而氧气是维持细胞健康不可替代的生命本源。给细胞补养就是补充我们生命中最本源的能量，给细胞补养就能让我们50岁的年龄拥有20岁的细胞活力，60岁的年龄拥有30岁的新陈代谢，70岁的身体拥有40岁的免疫功能。细胞补养疗法让您细胞年轻30年，健健康康活百年。那听众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百年天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大家准时来守候在收音机前，听朱老师给我们再次讲解细胞补养疗法的奥秘，以及百年同仁延寿片在国内的售价到底是多少，这决定着我们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能不能健康，能不能长寿。最后呀，还是要送给大家两句话，余生很贵，请不要浪费，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回。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百年天寿，再会。
2: 本栏目由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播出。一道友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3: 最全面、最

0: 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2: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1: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2: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3: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2: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4: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2: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5: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2: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6: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2: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7: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

0: 自动驾驶啊，集成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1: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2: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

0: 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0: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销售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2: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0: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0: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3: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0: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3: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0: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3: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0: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活到了海外。公司研发。

0: 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0: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2: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0: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2: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2: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2: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3: 正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2: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4: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涵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5: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的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2: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 有下工先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6: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风子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7: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逸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4: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

0: 我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回力通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林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林尾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柘容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柘容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林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4: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这种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2: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林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林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林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3: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2: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柘容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

0: 在宣令委村剪纸展示馆，这容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
1: 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0: 因为我们是传承了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宣令委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 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 2023年 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 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 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定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
2: 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0: 2023年5月，这容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容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1: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了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
0: 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宣令委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宣令委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
3: 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浙容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4: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家旅游、文化家旅游、农业家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浙容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令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它们多少岁了？
1: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它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0: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3: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风景在眼前，
3: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它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四十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秦时明月遇上 AI 浪潮，咸阳的古今对话有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暑期天气热，也是北京旅游最热的时候。2026年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客流量持续走高，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 16.7 万人，学子返乡、家庭出游还有探亲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

0: 客流三重叠加，站内人气爆棚，进出京都十分的忙碌。而出行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前往上海、杭州、合肥，赶的效率。候车区全覆盖免费充电座椅，让乘客们告别手机电量不足的焦虑，用细致的服务为每段旅行降温护航。好，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南站。
1: 即将为你检票城际26034列车，
2: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3: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2: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3: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部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部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2: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4: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0: 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重磅话题之一呢，就是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同时于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学习的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拿下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从他们高冷的科研课题到他们作为年轻学生时的求学经历，都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二人当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王红在大学本科时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伟，来听听他眼中的王红是怎样的。
5: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6: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5: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6: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座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5: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2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2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6: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5: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6: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5: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呢。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

0: 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1: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0: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么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地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1: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0: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2: 王红、邓玉的获奖也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基础数学的热潮，指尖拨动千年算术智慧。最近在北京，一场趣味十足的珠心算赛事火热开赛了。珠算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老数学非遗，这次的比赛呢，别开生面，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小选手们。不仅用纸笔计算，还凭脑袋里的虚拟算盘飞速演算。好，我们就走进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办的第9届珠心算比赛。
3: 请选手做好准备。
4: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3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5: 我的数学成绩3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4: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6: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so
7: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4: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8: 以往我们这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4: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9: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4: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0: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珠心算的创新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4: 目前世界珠心算比赛已成功举办8届，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员单位有62家，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学习。中国珠算已经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载体。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稍后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可以到爱心餐饮店领一份诚意满满的爱心餐食，解决温饱的同时缓解困难时期的焦虑情绪。吃完后直接走，不用客气。记住，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一顿便餐解决一个难题，一个义举关爱一个群体。在温州有道温暖的风景线，走过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老温州餐厅、良心海鲜面馆等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店门口都放置着一块免费吃饭告示牌，把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下面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免费的午餐。
13: 上午9点，虽然已经过了用餐早高峰，但到龙湾区永中街道龙城景园良心海鲜面馆用餐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衣着朴素、笑容憨态可掬的店主张良心忙着招呼食客。店里卖的清汤面、海鲜面经济实惠，都是老温州人都特别喜爱的古早味。
14: 辣不辣？
13: 在一片烟火气中，大门口张贴的免费吃饭海报显得更加醒目。海报上写着，如果您在温州遇到困难没有收入，您尽管进店告诉我，来份8号套餐，吃完直接走人，不必客气。八号套餐是良心海鲜面馆为有人进店需要免费吃饭取的贴心的暗号，只要来人进店说来份8号套餐，店员就会热情地为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老板娘邱和芬说，从2年前店铺开业那天起，海报就贴在门口了，陆陆续续帮助了不少人。点8号套餐最多的是孤寡老人、残疾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15: 他们过来吃的，有时候几个打工的拿着被子什么的，然后吃了，他说他没钱，我说没事的，你吃了就走。还有几个阿姨嘛，就是今年吧也来了，她就是衣服穿得很朴素的那种，她说从外面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收了一碗面给她吃，吃了我说你啥都不用说，没事的，她就说谢谢谢谢这样子，我说没关系的。
13: 对老板张良心来说，点8号套餐就像家里吃饭多一双筷子而已，就像大家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张良心说，20年前他只身打拼，深知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2022年良心海鲜面馆开业，张良心就提出8号套餐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16: 我也是受过别人的帮忙才想到做这样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给人家很多的帮助，还是小小的给人家一种传递爱心的那种精神。
13: 餐馆的服务人员悄悄告诉记者，8号套餐只是张良心和邱和芬夫妇俩小小的一个爱心行动。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免费做饭烧面，陪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15: 他有时候还出去做慈善，上个礼拜还刚刚出去烧了菜，出去炖排骨，炖一高压锅端出去，老板娘都去那边煮起来给那些老人吃，他自己带的东西买了菜就过去了。这里再忙他也过去，烧钱那些老人嘛，70、80了，有些都100来岁了，住在那个老人院里嘛，他都搞起来给他吃。
13: 即使是行车路上看到交通拥堵，热心肠的张良心也会主动上去指挥交通，为此还获得了温州义务交通员荣誉称号。张良心，
16: 2008年的时候，望都码头一个车放了以后，那时装箱压在车顶上，汽油呢漏得满地都是。正好那天是星期六还是礼拜天，因为很多人在吃香烟嘛，我把人群都散开以后，组织把事故这些都全部报了以后及时抢救，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13: 张良心说，如果以后开分店，新店也将陆续提供8号套餐。
16: 如果继续开分店的话，还是继续把每家店都贴有这样的爱心活动，让所有的爱心呢都传递下去，帮助人呢，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呢帮助在下一个别人有困难的人。
13: 温州还有没有其他的免费午餐呢？有，在温州市鹿城区的欧洲城有一家老温州餐厅，店门口同样也摆放着免费吃饭的告示牌。中午10分，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在这个免费吃饭的告示牌前看了又看，左右徘徊，犹豫一会儿后悄悄走进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份单人套餐。 单人套餐是老温州餐厅给免费吃饭取的暗号。很快，服务员就默契地端上蛋炒饭、西红柿蛋汤。那中年人吃了后，郑重地向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后，轻轻地离开了餐厅。老温州餐厅店长王杰树：
14: 如果说当下真的有需要或者有困难需要解决的，就是温饱的问题，那可以到店里面找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得到一份那个单人的套餐，吃完之后就可以直接走。
13: 王杰树说，单人套餐的想法是餐厅老板黄宗燕提出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从此以后，黄宗燕在餐饮投资管理集团旗下的各家餐饮店里都放置了免费吃饭告示牌，并交代服务员，只要有人说来一份单人套餐，除非客人主动告知，否则不要多问，悄悄给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饭。王杰树：
14: 那时候正好也有很多的员工还有社会上当年也因为阳了之后而没有赶到回家的，所以也了解到社会肯定也有这种需求，当时我们董事长就欣然决议了做长久性的社会关爱的这个活动，就是免费吃饭。到现在来吃的人次也是比较多，有两三位一段时间都会来，我们具体跟他也了解到的确是当下属于困难的时候，也希望说帮他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这种工作可以去做的。
13: 让王杰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一位50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看着免费吃饭告示牌好久都不好意思进来，服务员看到后主动迎了上去，给他准备了一份蛋炒饭、西红柿蛋汤还有水果。第二天这位男子又带了一个朋友过来，王杰树同样给他的朋友也准备了单人套餐，这次他们多聊了几句。
14: 第二天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他们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开心，我们也不会说把它放到哪个角落，我们依旧是安排在我们的这种雅座，我觉得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遇到麻烦或者困难，那如果说身边的人社会的人多一点关爱，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帮他度过当下的这个难关。
13: 一段时间后，这名湖南籍的男子又来了，这一次是特意来店里表示感谢的。他说自己在温州找到了一份物业的工作。王杰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14: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像我们董事长说的，有一份大爱，我哪怕我的公司做得再小，我能够对社会有帮助，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会一直一直将免费吃饭做下去。
13: 小小的餐厅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味儿，为需要温暖的人们送去爱和关怀。良心海鲜面馆和老温州餐厅也成为温州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店主加入提供免费吃饭的慈善队伍中。近年来，温州持续绽放向善之花，涌现了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位位公益达人，一支支义工队伍。慈善公益点亮温州城市文明之光，涵养向上向善的爱心风尚。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夏天，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新疆台为我们讲述一只新疆小羊的文旅破圈之路。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8: 第一次
6: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3: 不要乱扔垃圾？
1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

科创探索。千年古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主动拥抱数字时代，抢抓科技创新机遇。中国西部 AI 创新港内，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生根， AI、XR、VR 等前沿技术大放异彩，虚实共生的科技场景令人惊叹。从产业布局到技术应用，从数字赋能到

0: 这是咸阳最动人的城市气质。一边是沉淀千年的秦汉文化地标，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一边是引领未来的人工智能高地，彰显着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二者交融共生，相得益彰，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不可兼得的固有认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当千年秦韵遇上数字浪潮，当历史文脉拥抱科创之光，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这种古今交融的发展路径，不仅塑造了咸阳独特的城市竞争力，更让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与民生福祉实现了同频共进。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遗存，而是可体验、可共享的生活场景。科技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而是可感知、可赋能的发展工具，让城市既有底蕴可依，又有未来可期，让生活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有历史文化的浸润，又能拥抱现代发展的便利，真正让发展成果落地为可感可知的幸福。咸阳的探索至少说明了一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必在历史守城与时代追赶之间做单选题。古渡廊桥的晚风里，可以坐着刷 AI 导航， AI 创新港的代码里也可以流淌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咸阳，文化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独特土壤，前沿技术是历史传承的全新表达，二者相互成就，让城市发展有了既守得住根又追得上风的底气。这不仅是一座古城的突围，更为城市发展如何在快速变化中守住自己的辨识度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样本。当秦时明月照进 AI 时代，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古月仍照渭河水，新城已起科技风。咸阳的答案很简单，不丢根也不停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夏天，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小伙儿阿普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的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国内外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了新疆，新疆人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今天我们就从新疆小羊的出圈故事一起去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吧。
2: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望巴扎、赏美景。
3: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

0: 游客安排。吉林游客王帅对这种安排很认可。
1: 平常我也只是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0: 江苏游客朱心怡心满意足地跟小杨哥合了个影，
2: 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杨哥的后面，还和小杨哥合照，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杨哥，他这个小杨。
0: 不久之前，一款名为新疆小羊的 DIY 毛绒玩偶突然爆红网络。这只小羊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设计，爱德莱斯绸的衣裙、精致的小花帽、亮闪闪的配饰，让它一眼就能看出家在新疆。真正让游客蜂拥而至的是它独特的领养式购买体验。在这里，顾客可以挑选一只裸羊，再为它搭配喜欢的衣服、帽子和饰品，最后由阿布杜拉现场手工组装，每只小羊都独一无二，全程几分钟就能看着它变成我的。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布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忙得满头大汗的阿布杜拉说，
3: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多、11点多下班都有。
0: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就认小羊哥做的。19岁的阿布杜拉长相帅气，口头禅做完你的做你的，和他的真诚互动让排队变成了有趣的体验。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杨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4: 非常激动啊，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0: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城地下电梯口，200-300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说，
5: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0: 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丁潇雅说，
6: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0: 搬进江南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条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陈浩说，
5: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0: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羊专线，啥都不耽误。丁潇雅说，
6: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0: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杨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新疆小羊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周围的商户 最有发言。

0: 权。一家新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他说，
1: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0: 周围商户也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巴旦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一家手工馕公司的运营总监任红岩说，
2: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地去做这件事。
0: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迪丽飞热蒂里木拉入职一家餐饮品牌的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迪丽飞热蒂里木拉说，
3: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0: 在迪丽飞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会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小杨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表示，自己还是要坚守初心，回馈游客，
4: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火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火不火，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每一个村寨，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聆听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看电影，有些人爱的是曲折故事，有些人喜的是酷炫特效，但对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来说，他更关注电影银幕之外的人间烟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他行遍余庆县的每一个村落，用40余年的光阴为村民们搭建起了一个精彩的光影世界，更以电影之名回应着大山百姓的渴求。这位用光影点亮大山的放映员，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我们这里
8: 下午6点，太阳的余晖尚在，热气也未散尽。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奎龙村塘湾组村民周华祥家门口的空地上，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黎世伦和同事用竹竿架起了一块4米长3米宽的白色幕布。随着幕布的升起，村民们抬着凳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到幕布前。
9: 以前在雨队跑去看，他放什么都看什么，反正没有事，走嘛。
10: 我们看的基本上，
11: 都是战斗片啊，上甘岭啊，洪湖赤卫队啊，闪闪的红星啊，
10: 闪闪的红星啊。
8: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黎世伦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插入放映机，点开按钮，随着音乐响起，白色幕布上的光影勾勒出一个精彩世界。1978年，只有18岁的黎世伦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回想自己放的第一场电影，黎世伦仍历历在目。
12: 我参加工作第一场电影，当时放的电影是《红岩》。

0: 地道战两个影片，当时老百姓几百人在一起看完。
1: 当时一部放映机两部影片，音箱银幕，总重量超过300斤，有时候停电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带着这些家当，黎世伦和同事翻山越岭，每走到一个村寨，村民们总是以贵客相待。
0: 当时哪怕生活很艰苦的时候，他的家里面唯一积下的蛋留来准备赶场的，就要挤出几个给我们吃。没有菜，炫在田里面吹黄豆薄掉推豆腐给我们吃。去住的地方，很多人家是把最好的住所给我们住。
1: 黎世伦知道村民们对自己和同事的好，反映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自己更要放好电影，放好的电影才能回报他们。从此在余庆县的各个村组，晴朗的星空下，茫茫的大雪中，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黎世伦走村串寨回响的电影声。
0: 下乡放电影，坐拖拉机啊，我们搬车搬到田里面很多次。为什么要来吃这个苦呢？我能见山见水见风光，还有和老百姓能沟通，这就是自己心头的一个乐趣。
1: 为了放好电影，1986年黎世伦考入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学习电影技术专业，成为当时余庆县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但是3年学成后，黎世伦却发现自己心中的电影世界变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农村的露天电影看的人越来越少。1996年，黎世伦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公司账上只剩下19.79元，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
0: 以前的金饭碗已经变成了破饭碗了。当时余庆县电影发行公司一直有我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就叫我把公司的礼物抓起来，为了同事的生活，只能是狠下一条心，摸着石头过河吧，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1: 一边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宵夜市场，一边主动联系教育等相关部门，把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影片放起来。黎世伦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闯出一条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开始扭亏为盈。随后由于单位内部调整，黎世伦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2006年，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黎世伦又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每年都要在全县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多场。
0: 2006年的时候，公益性电影每场电影只有80块钱，没有职工愿干了。我对电影好像是一种感情的投入，觉得丢掉也是一种损失。
1: 除了故事片，黎世伦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科教片的放映上。这样的举动源自一次放电影的经历。有一次，黎世伦在村子里放了一部有关辣椒种植的农业科教片，放完后他和往常一样收拾设备，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他面前，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
0: 海椒为什么别人种了这个产量高呢？我就没打过芽。什么叫做对门芽？我今天看了你这个影片以后我懂了。
1: 老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黎世伦的心里却没有平静下来。他觉得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产业的发展，但群众也缺乏种养殖技术，而通过自己放的影片能帮助这些有技术需求的人。
0: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整个的重点，你不懂得科技技术你怎么振兴啊？我们老百姓反映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集中拢来筛选一下，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愿望，去为他们服务。
1: 在黎世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余庆县每个村的详细信息，这是他能够精准放映电影的法宝。这个村寨种茶叶，就放映一部如何种植绿色有机茶；那个村寨在种水稻，就放映一部水稻常见病虫害防治。 在一部部黎世伦精挑细选的科教影片中，不少村民从中受益。奎龙村村民周华祥就是看了黎世伦放映的养鱼科教片，从2017年开始养鱼，
2: 学到很多知识，
3: 学到很多知识。现在养鱼有个几百斤，一年就打500斤，大概也是5-6千。
1: 黎世伦也从小黎变成了老黎。43年间，黎世伦放了近40000场电影，总计400万次的观影人次。放了这么多场的电影，黎世伦自己却很少走进影院看电影。去年他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干净的观影环境，酷炫的特效，精致的画面。黎世伦在感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却总感觉缺少烟火气。
0: 今天晚上你看电影满意吗？
2: 满意。
0: 以后想看什么电影？你对科教电影感兴趣吗？种植的，养殖的。
2: 我是
3: 务农的，对于老百姓务农搞生产，庄稼得了哪样病，打哪样农药，我最高兴。
2: 马上高兴。
0: 你就是科技技术的
2: 啊。
1: 每次电影放映结束，黎世伦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和村民们交流一下对今天的电影是否满意，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村民的话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下次放电影的依据。夜色渐浓，人群散去，放下白色幕布，黎世伦默默地收拾放映设备。
0: 虽然我们这个露天电影，它的声音和画面与电影院是有差别，但是我们看到有青山绿水，有老百姓的笑脸笑声，我就感到心里挺舒服的。哪怕有一个人看，我也要坚持放下去。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

0: 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 好，我带你去吧。
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青

0: 的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春季到了，全国各地啊，许多大中型的企业、各大事业单位啊，都纷纷开始什么呀，组织员工们呢去参加体检了。那每次体检过后，当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咱们现代人最担心的问题呢，已经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了，而是四大问题。哪四大问题呢？囊肿、结节、增生、包块。你看，虽然他们呢并不等于细胞恶变，但是一旦长出来，它是有风险的呀，总是让人呢寝食难安。那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呀，一旦发现自己身上呢长出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首先不要慌，但是呢也不能放任不管。中医学的优势啊，就在于治胃病，是胃病先防，就是未来的疾病早期发现，咱们早期用药就能杜绝在未来长出一些恶变的东西来。你看我说到这儿啊，最近这段时间

这不昨天吗？我就讲到了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疾病时啊，各有各的绝招啊，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要是能把两个名贵稀缺的药物你配合在一起治病，那真的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大家看这金熊胆粉，它能给你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给你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的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啊，同样有着呢化栓化结的作用。这两个药可了不得呀，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的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它就有着呢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咱们有的人呢身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有的那这儿长结节，那儿长囊肿，有的地方增生，有的地方肌瘤包块，咱就说这些东西，西医认为啊，说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高老师啊，既然这龙血树叶粉与这金熊胆粉一配合效果如此好，那为什么厂家就不能给咱们供应一批货源呢？咱说实话啊，给大家申请龙血树叶粉这件事儿，高老师我早就想做了，因为每天呢都能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患有各类重病大病的患者，接到这些家人们的电话，都想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因为呢这两个药是这些疾病患者的救命稻草，它就能截停呢我们体内所有赘生物的生长，避免恶性疾病的发生啊。再加上金熊胆中大量胆汁酸类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清毒、解毒、排毒、融化这些赘生物的作用，那么两个药再一结合，已经不仅仅呢是造福个别患者了，而是造福很多的普罗大众啊，让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朋友不再因为长这些东西每天的担惊受怕，让没有长出来这些东西的家人们从此防患于未然。可以这么讲，它能让大众家庭都受益，尤其是那些经济上啊根本撑不起一场重大疾病的家庭。那当你有了这龙血树叶粉还有金熊胆粉，就相当于给大家打开了一个保护伞，穿上了保护衣啊，保佑着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格上，厂家总部为什么迟迟不给货源，不举办优惠活动呢？说什么原因呢？啊，不是呢咱们厂家冷漠，大家别想偏了，不是说咱厂家不管大家，而是因为呢对于咱们生产厂家来讲，这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啊，它是镇厂之宝，虽然药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少。因为这龙血树叶它生长的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它只能长一厘米左右，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数量极其有限。你看现在呢咱们申请下来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咱们这一小步就是抵制药价虚高的一大步。但是每天限量，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虽然数量有限，但还是能让一些工薪阶层能吃得上用得上啊。下一步啊就

是希望呢，再将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价格打下来，让大家也都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上它，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家伙说，老师我说的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能把活动申请下来，哎呀，又便宜又好的龙血树叶粉，大家在吃的时候啊，肯定也不能只吃一盒两盒的，那样的话数量也太少了，大家会面临着什么呀？啊，买一盒两盒，治病治了一少半，或者刚刚见效，结果断药了。我一直也在强调啊，对待结节、增生、囊肿、包块的治疗，有两大黄金法则。第一呢，药要选药劲大的，破坚散结力量要最强的。第二呢，你要一鼓作气，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治病就像打仗，最讲究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呢不集中火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消灭完，那万一敌人呢，他隐藏起来，休养生息之后，来一个大反扑，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有的家人朋友会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也有结节，甲状腺结节，哎呀，我爱人还乳腺结节，还有的说我肺结节、皮下结节，哎呀，我都有，但是我去医院检查了。

你看我这结节复查几次了，到现在两年了，一直没有长，哎，我也没什么感觉呀，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管它了呢？那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完全错误的，那是要不得的呀。有多少这种侥幸心理最后酿成大祸的，我在临床上见太多了呀。那就像之前呢，我给大家说过，没有一个结节不危险，没有一个结节是真正稳定的。这个结节呀，只要在我们身上，它就算是个雷呀，它就有可能不是今年炸，就是明年炸，也可能呢几天就炸，说不准呢，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那大家想一想，一旦它变了呢，我们所有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就彻底改变了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散了呢？所以呢，不要让一个结改变我们的人生。也正因如此啊，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呢在和厂家总部的领导沟通，为的就是能够啊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真的是想让大家把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把这个好药啊做到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吃得上吃得起的好药，老百姓吃得上的才算好药，价格高的离谱的，你放到博物馆展览的，那你再有效咱用不上，那不算好药，对不对呀？所以我认为好药是要让咱病人吃得上用得起的药，这才是真正治病救人的药。那么在长达一个多月不断申请不断助理沟通之后，药厂总部负责人终于在今天给了我最终的答复。他们答应什么呢？会给咱们一批啊出口订单中截留下来的龙血树叶粉的货源，而且今天就开始筹备了，咱们明天就可以订购了。最为关键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愿，可以给咱们一个低价，但是货源有限，它是需要提前报名的，也是限量供应的，尤其是仅限咱们收听节目的家人购买，不允许大家囤货多占，数量上给的不是太多。大家知道吗？今天早上当我听到总部领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高老师我是什么心情吗？可能有的家人说，哎呀，老师呢，咱们申请这么久，这不终于有货源了，还打算给咱活动，那应该很高兴吧。说实话啊，恰恰相反，老师我这心里呢是十分担忧的。可能你不理解啊，说你看有活动了，老师你担忧啥呀？不是说还给咱优惠吗？有啥可担忧的呀？我给大家讲，我一个担心什么呀，明天厂家开始呢让咱们订购这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很可能会把金熊胆粉9.9的活动给咱们取消掉。你想啊，你已经享受了一个好药的福利了，你不能两样都占吧？哪有那么多补贴的资金呢？对不对呀？你什么福利都想要，那什么补贴资金都想占，那就太过分了。第二点呢，就数量太少，我估计给不了太多，拿到货源的人太少，而且价格上说是给咱们低价，没说多少啊，万一给出的价格咱们工薪阶层接受不了呢？那毕竟龙血树叶粉它太贵了，我刚才讲过去拍卖一袋就卖1000，一大盒里好几十袋，你说得多少钱？你就算便宜，你能便宜到多少？所以大家想一想，不少人是想着呢把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来用，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买一个药啊，你都倾尽所有了，又让大家同时买两个药，那药量叠加起来花钱不更多吗？这就是我担心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消息啊一公布，当时我没有高兴，反而我是有担心的。实话实讲啊，我当时呢，我就把我的心事啊，我向厂家领导我和盘托出了，我想着说呢，我再

0: 问问他。那什么时候问呢？万一政策制定出来就晚了。怎么说呢？起初负责人呢，他听完我的担心后啊，也很震惊，说你看我都给你呢申请下来活动了啊，你咋又担心起来了呢？我说咱们这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在治疗各类风湿类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满意度是非常好的，尤其每年到了倒春寒这个季节，有一句话叫做骨病患者冬天不疼春天疼。说为啥呢？冬天气温低，大家猫冬在屋里不出来，运动又少，血液流动慢，所以他疼痛呢反而轻。到了春天呢，那么大家户外运动，但是气温它又低，倒春寒，血液一流快，风湿类风湿因子循环快了，反而快速破坏骨膜、滑膜、韧带、肌腱、骨质，反而这个春天的骨病比冬天还要疼。你看咱们这个好药，以前在三甲医院疼痛科是做过三期临床的，经常遇到患者反馈呢，他们一块用上效果非常好，都是实实在在见到的效果。就在前几年，有一位农村的骨病患者，他是一位老大姐，他的名字叫马桂兰。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双手关节严重变形，像鹰爪一样的蜷着，他的膝盖肿的呢像大面包，腿是罗圈腿，红肿发亮，走路也走不了，他儿子背着来的，说话都带着哭腔啊，就是身上疼，但是再苦再难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治疗。要说起他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酸。那他和他老伴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把家里的农活打理完，两个人就得到城里当农民工来挣钱。因为没有文化嘛，也没有靠山，只能在工地啊卖体力讨生活。他老伴做钢筋工啊，每天跟这个钢筋打交道，他在工地给人家做饭，两口子心里说只要他是肯干，日子总能熬出头。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啊？儿子上了大学攒学费，想着说儿子大学毕业用攒下的钱盘个小卖铺，卖点日用品，不用呢凭体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挣这个辛苦钱了。结果一场意外啊，彻底打碎了这个家庭的梦想。怎么回事呢？三年前呢，他老伴爬到楼上拆脚手架，不慎呢踩空了，高空意外摔下，被这个钢筋呢刺穿了腰部，九死一生啊。工友们给他抬到了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呢永远站不起来，瘫在床上了。工地包工头当时呢交了5000块钱的手术费的押金，后来一看呀，这个病太重了，这个人瘫了，肯定找他理赔啊，怎么办呢？玩失踪，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结果到了工地找人家甲方，甲方说呀，我这个工程都包给乙方了，安全责任也都有合同书，与我们甲方无关，所以你还得找乙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拖来拖去，至今没有解决。但是老伴得治病啊，他们一家人掏空了所有积蓄，那段日子那真是遭了不少罪。这位老大姐就说，说我早年呀，我在工地呀帮他们做饭，大冬天都是冰水洗菜，我就落下类风湿了，再加上每天呢背着160斤的老伴上下床，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我又累出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膝关节炎。最绝望的时候，他这个手指啊这么弯曲的，根本就伸不直，说句难听的，就连上个厕所自己个儿给自己擦屁股都成难事了。怎么办呢？靠化学止疼药硬顶着，最后吃到5片都不管用，疼得严重的时候啊，他也想放弃一死了之，可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老伴儿和儿子。他说你看我要死了， 躺在床上的老伴儿，还有呢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怎么办？这是他的原话。他儿子呢，原本考上外地重点大学，但是为了照顾父母，只能留在本地，上了一个呢二本大学。三年来，小伙子呢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冬天穿的是同学给的旧羽绒服，领口袖口磨得发白。当时看着一家人呢，我这心里像被针扎一样。作为医生，我真是不忍心这么眼睁睁看着老大姐被骨病疼痛压垮。所以当时我就想，那我要是再不帮他，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但是常规的药物确实很难对他的病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的类风湿已经发展到晚期了，你看关节都严重变形了，腰椎膝盖问题因为长期负重劳损也变得异常复杂。我当时我就想呀，必须用最有效的药劲儿大的药给他治病了，不能让这个家呢彻底垮了。但是当时呢，咱们这两个药，一个金熊胆粉，一个龙血树叶粉，哪一个不都是名贵药，论克卖的贵重药啊？而且当时可没有活动啊，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支付不起，说一盒就上千元，买不起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撒了个谎。我怎么撒的谎呢？我说你们赶上活动了，这金熊胆粉呢平时199一支，哎，正好你们来，现在9.9一支啊，你就花这个钱就行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呢也很贵，但是你们来的正巧，哎，现在活动力度大，厂家是白给，你就买金熊胆粉，咱就送龙血树叶粉了。其实当时没有任何活动，这是我自掏腰包我给他们垫付的费用。当时有人说你傻呀，你又不欠他们的，你干嘛自掏腰包？可是老师，我始终记得医圣张仲景说过，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恶呀。做医生这么些年，我从没忘记这句话。我觉得病人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其实行医看病这么多年，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只要看到病人受苦，我这心里就揪得慌。一开始呢，这马桂兰马大姐不知道，她真以为有活动，拿了三个疗程的药人家就回家了。后来吃得好，治得也非常不错，手指关节不那么疼了，家务活也简单能做了，后来又来医院拿药了。结果一问其他病友，咱们这金熊胆粉也好，咱们这龙血树叶粉也好，从来没活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他就发现呢，原来那三个疗程药费是我个人垫付的。结果当知道之后啊，马桂兰和他儿子见到我，扑通就跪那儿了，眼睛里含着热泪呀，一口一声说谢谢呀，谢谢高大夫救我呀，要不是您啊，我的后半生我不知道咋过了呀。可是当时我知道他们是二次来拿药的，我说没事儿，这个药费啊我替你们出了，赶紧拿药回去吧。结果怎么着啊，马桂兰说啥不拿药了，非说老师啊，我这个病好了，我不用再用药了，我也能走了，我也能动了，等我儿子工作吧，等他工作了一定把欠您的药费给您还上。结果呢，我拉不住，俩人就这么走了，没有拿了药。这不上个月吗，我突然收到一个大邮件，我猜这里面是啥呀，怎么这么大邮件呢？结果打开之后发现呢，是马桂兰他儿子寄来的，里面是什么呀，现金，把那三个疗程的药费给寄来了，而且写了一封感谢信，末尾说啥呀，说生怕我不收这个钱，所以在邮件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我想退我还退不回去了。字里行间里呢全是感谢的话。哎呀，看着我呀 当时我这眼圈就红了。其实像这样的贫困家庭每天都能遇到，所以啊，如果咱们这两个药没有活动的话，依然会有那么多最需要他们的家庭是吃不起用不上的呀。这样的药品你效果再好，对于这部分患者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呀？这就是我呀给厂家领导汇报的内容。大家猜怎么着？结果我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啊，一直耐心听的张厂长喉咙里发出了一丝哽咽的声音，呜啦一声，颤颤巍巍地说：你别说了，高大夫，你想表达的意思呀我明白了。这样吧，明天到货的时候啊，咱们金熊胆的活动不会停止，继续活动，我再给你们补上一批货源，依然按照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而且那新到货的龙血输液粉明天一到，咱们就直接把它降到零的费用，降价到零总可以了吧。你看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还问了一句呢挺搞笑的话，我说你降价到零那是几块钱呢？领导就说0元呀，那都没元了，白送啊，这还几元呢。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白送。你看但凡订购金熊胆粉的家人们，厂家呢已经批准白送了。白送什么呢？龙血树叶粉。哎呀，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一听到这儿啊，我连说行，哎，太行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大家伙说是不是件大好事儿？金熊胆的活动明天继续，龙血树叶粉还白送，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多好啊，对不对？好了，咱看看时间啊，今天先讲这么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说具体怎么个赠送方案，明天厂家总部会具体通知。想要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提早拨打场外电话，先去报上名。高老师我呀，也就不多说了。好的，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

0: 现在不是申请活动的吗？我问问，这活动申请下来了吗？
1: 活动已经申请下来了，啊，具体内容明天厂家总部会通知，但是呢是可喜的，就是金熊丹粉呢明天。

0: 活动，我想我先跟你说说啊，我用咱们这个金星胆粉，哎，我效果还真挺好。你看我吧，毛病也挺多啊。
1: 嗯，
0: 我今年岁数倒是不大，我刚58，但是我就是这个身体不太好，我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我高血压平常总脑袋晕乎乎的，你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也得达到140啊，也得这样，不吃降压药得160。这个心脏也不中，心脏吧总堵得慌。然后我岔气的时候说还心肌缺血，心力还不起，干不了重活，活动劲儿大喽，吐，然后总觉着胸口这儿堵得慌，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也是总憋得慌，喘气儿不太顺畅。也总心慌啥的啊，也是吃着药呢。另外一个吧，我肠胃啊也不太好，我吃点东西吧，我特别容易肚子胀，吃点儿一点儿我肚子都胀。然后有时候还反酸水儿，还这个总上厕所跑，都是反正哪天都得大便都得2-3次，肠胃不太好，吃一点东西都反正不顺呢，总觉着这个不得劲儿，吃完了。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金星丹这个丹粉，哎，我都发现，首先都说现在这个脑袋不晕乎乎的了。就是血压下来了，也是吃那么多的降压药，但是呢比原来都好像好多了。我量了一下都是128、130、135，反正比原来强多了，脑袋不是那么扣着个帽子似的了，不晕了。另外一个喘气儿好像比以前顺畅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啥的，没觉着说有那种心慌啊气短呐、啊，好像这方面，你看上楼啥的原来都得歇一会儿，都到2层我都得站会儿，现在不了，都好像一口气儿上到我们家做饭吃都可以上来。
1: 熊胆这个药啊，治疗心脑血管系统啊，治疗胃肠道系统，这都治得非常好的，都是他们的主力治疗。一个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能够把这个血中的毒素垃圾直接溶解，并且清毒解毒排毒，还能把这个血脂粘稠的胆固醇去掉，所以它打通心脑血管特别快。大量熊胆新蛋白呢，它能修复心脑细胞，比如说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大脑神经细胞，它能修复，所以心脑血管呢是咱们的优势治疗。那另外胃肠道也是优势治疗，因为什么呀，熊的胆它呢其实是由肝来分泌的胆汁，它呢是促进消化的，胆汁嘛它就是用来消化的，所以呢它对这个消化系统治疗非常好，它有杀菌消炎啊，修复胃肠道黏膜，治疗各类的胃炎呐、肠炎呐、结肠炎呐，这些明显的效果。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治疗这些病呢都是比较快的，明白吧。
0: 那个高老师，我这看着用的效果挺好，这面不是有活动吗？我琢磨着我也是怕抢不上，你看我接着跟你说了，我接着先提前报个名啥的中办。
1: 如果大家正在用着啊，又需要接着用，那就参加活动，因为你参加活动比你平时呢那省了大钱了。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明天继续活动就是9.9一支。而且明天还增加了什么呀，就是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直接是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呢，它能活血通络，生发再造血液，而且龙血树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它是植物药材。植物药材呢对咱们血液的生发再造，对咱们的黏膜系统的再造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说明书就批准了10大功效啊，适用于呢范围非常广。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两个药一块用，相互呢又增益效果，就是1+1=2啊，让咱们的疗效啊就更快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我都得明儿打电话定是吧，节日不中是吧。
1: 你可以今天呢提前预定，因为明天正式活动嘛，提前预定呢那咱呢就能优先占个名额了，对吧。
0: 哎，对，我都是这意思。先占上个名额。我问他哪啊，
1: 打场外电话，稍后主持人播报电话，咱们拿笔拿纸记录就行了，好吧。
0: 对。

0: 那麻烦你了啊，何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哎。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就是哎呀打进来了电话。我想问一下高老师，说是活动是不是现在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呀？
1: 明天呢咱们就有龙血树叶粉的优惠了。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报名。金熊胆的活动是继续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这个9.9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明天都会有，明白了吧？
3: 哦，对对对，那今天都能报名了。那好，那我想报两个人的啊。报
1: 你这两个人都是给谁来用啊？
3: 啊，就是给我还有给我老伴儿，我们两个。
1: 能不能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呢？
3: 好好好，你跟高老师，我是个啥？我就是。糖尿病都十几年了，十几年了，血糖呢，一直控制的，反正怎么说呢，也不太理想啊，平时还这不敢吃的，不敢吃的，啊，这现在都打了胰岛素着了，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哎呀，这些年，你看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首先这个并发眼睛。眼睛现在看东西也模糊，而且医院检查说是黄斑病变了都，病变了，血压也高，血压也高，关键现在这个脚哈，都发黑了脚，哎呀，我特别担心，你这大夫都说这控制不好的话，这以后这个害怕截肢了，这情况，所以说我的情况就是呀，我这现在也没办法，这老伴儿呢现在咋回事，他这个气管炎也是个老慢病了，也就是也好多年了，也一直是吃着药控制着了，前年呢又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肺结节，有肺结节，这现在哎呀，也是担心，也是担心，整天就是天一变天呀，或者就是上不来气，晚上睡觉。本身你看我这个情况，哎呀，自己都照不了自己，他这一弄的晚上睡不成觉，吭吭吭的不停的吭，我就想的是看看我们俩这情况，也用一下参加活动，用一下能不能，哎呀，把这个改善一下啊，病能不能改善？
1: 这个远的不说呢，咱就说这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个要是把金熊胆加龙血树叶粉用上啊，那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任意拿出哪一个药，它都有对抗这些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的作用。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能够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那么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啊，生发再造血液细胞，还有大量的黄烷醇增加免疫系统，它们也能具有化栓化结作用。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呢增益，这个效果就远远是1+1=2，所以这俩药要是一块用，那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那化的就非常快了。当然说还有其他的疾病，包括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包括你老伴的一些问题，它都能来用，明白吧？
3: 哦，都能用，
1: 对，
3: 那就太好了，那就说现在这个活动呢，我们两个，先报上名，你看行不行呀？
1: 你提前报上名吧，因为明天呢，咱们去出这个具体的政策。总之呢，金熊胆的活动，厂家总部的领导也说了会继续的，我是最怕这个金熊胆呢活动就停了。龙血树叶粉因为明天到货嘛，明天给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活动，
3: 对对对，
1: 就怕停一个，

0: 那现在看来呢，哎，两个都有活动，金熊胆依然是9.9元一支，龙血输液粉呢是赠送，怎么送？明天呢会出具体的政策，好吧？
1: 哦，明天就出具体政策，那太好了，那就先报个名啊，等着到时候害怕明天就是报的人多就抢不到名额了。
0: 可以的，
1: 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吧，好吧？
1: 好好好，那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啊，葛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呀，高老师，我在听着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是活动正在申请呢，明天就公布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
0: 对呀，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活动终于是申请下来了，就是有了，明天还能到货啊。
3: 哎呀，那就非常要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活动啊，这样我们才能参加上。
0: 嗯，
3: 我呢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呢。
0: 嗯，
3: 哎，效果都很明显的。
0: 嗯，
3: 我呢是有老风湿和老寒腿。
0: 嗯，
3: 再有就是这个有胃息肉。老伴呢是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了。
0: 嗯，
3: 他呢是用了两个疗程，两个疗程的，我是用了不到一个疗程。
0: 嗯，
3: 哎，效果都不错的。说实话呢，如果要是不搞活动的话，我们可就真的用不起了。
0: 嗯，原价比较贵。
3: 对，是啊，现在呢用的效果这么好，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盼着看得再有活动，哎，千万不能断药啊。
0: 明白。
3: 哎，首先我这个老寒腿老风湿啊，这都很多年了，十多年了。
0: 嗯，
3: 一到那个哎呀那个冬天呀秋天这会儿开始就不行了，那呀腿疼的呀上楼都费劲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腿小腿到脚，哎呀一直都是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0: 嗯，
3: 你不管就是泡热水或者是捂着它，哎，那都不都只能顶那么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冰的还是冰，该凉的还是凉。
0: 嗯，
3: 对，腿疼起来呀走不了远道，既然做饭这站的时间长一点都不行的。
0: 嗯，
3: 再一个这个胃呀，时常的就是感觉吃啥东西啊都没胃口。
0: 嗯，
3: 吃一点就感觉就不想吃了。
0: 嗯，
3: 还又胀又疼的，啊，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说是胃息肉，不行了，说要做手术。我就觉得我挺害怕这个做手术的。
0: 嗯，
3: 加上老伴儿，哎，得病了，我怎么能去手术呢？我手术了，老伴儿谁管呢？
0: 对。
3: 啊，哎，那个，所以呢，一直也就这么，平时就用一些顶药啊，就这么，哎，顶着就是不太疼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对胃啊就越不好，那些药物。
0: 对呀，
3: 啊，嗯，
0: 这个骨头病啊不治本，光靠化学药，那把这个胃肠肝肾最终还得吃出问题来啊。
3: 是啊，后来这不是无意间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嘛。
0: 嗯，
3: 哎，我听你讲的呀，这个是专门就是消炎抗病毒的这些作用的。
0: 嗯，
3: 哎，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肯定觉得能治我病，但是呢，我还是要把老伴想在前头，对吧？
0: 嗯，
3: 老伴脑出血，这都2年多了，
0: 这都是大病，一般药还治不了，哎，就得用熊胆呐，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
3: 哎，
0: 对吧？
3: 对，是，我就是说，我是可着他先用，
0: 嗯，
3: 所以就跟他先用呢。哎，现在用了两个疗程，还真不错。之前呢他那个走路啊一个腿啊甩着拖着，哎，还得人扶着，他还自己还得拄个棍儿，
0: 嗯，
3: 哎，才能慢慢的挪的能上个卫生间就不错了。 现在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吧，他现在的走路呀、啊、比以前就是稳当多了，这个腿呀、啊、明显不是那么甩着了，能慢慢的往前迈了。他也说了，我走路感觉能使上点劲儿，能走稳了。就是我不服的话，他自己也一点一点的能上卫生间去了。
0: 嗯，
3: 那这点我就轻松多了。还有他那个半边身子呀，明显比以前就热乎了。
0: 嗯，
3: 摸着有热乎气儿，活动也那个手，首先那个手啊，握拳呐、啊，撑展呐、啊，还能拿个馒头呀、啊，哎，这比以前好多了。以前那个手啊，他都撑不开呀。
0: 是吧？
3: 能拿东西了。哎呀，我真的我挺替他还挺高兴的呢。所以后来老伴说，就也看着我挺艰难的，就是说你也用吧，你也跟着用，将来以后了有活动了，我们再买嘛，
0: 嗯，
3: 不要就是光我一个人有。看着你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闹心啊，
0: 嗯，
3: 所以我也就说那就用吧。这现在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但是呢效果确实有，
0: 嗯，
3: 首先呢这个疼痛的比以前减轻了。
0: 嗯，
3: 哎，那个腿呀、啊、不那么发沉了，脚呢，还有这个小腿呀、啊，逐渐由于那个热乎气了。
0: 嗯，
3: 这别想说是，哎呀，晚上呀，有时候疼的我翻来覆去我都睡不着。
0: 嗯，
3: 现在就好多了。
0: 嗯，
3: 哎，能睡个囫囵觉了，而且这个胃呀、啊、也比以前舒服了。
0: 嗯，
3: 能多吃一点，有胃口。哎，还不那么胀的难受。真的是对这个药啊，对我们两个呀都有效果。我说这还好，真的。
0: 嗯，
3: 哎，就想着是坚持用呢。
0: 明白。
3: 我们就发愁害怕没有药了。
0: 首先呢，恭喜你们用的还是不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3: 嗯。
0: 另外，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说名贵的药啊，老俩想一块用，还得互相呢紧着对方用，因为它确实比较贵。金熊丹粉呢，咱们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所以这个药啊，它过去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一些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和诊所的，啊，所以它平时比较高，199一支，一盒10支是1990。现在有了活动呢，当然说咱们大家用得起了，你们过去是原价买，原价买的话呢。首先你们两个一块用，那就是不少的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咱们呢经济条件还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说没有活动呢，咱有没有考虑到咱们好多的农村家庭啊，或者经济条件比咱们差的，那恐怕一个人都用不起。那有的也是老俩有病，要如果是原价紧着一个人用，他也用不起，那只能看着别人用，自己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呢，就是圆了咱们平民百姓的梦啊。明天呢，厂家总部也说了，金熊丹粉再给一批货源，依然是9.9元拿走199一支的药，这个龙血树叶粉这批货源直接赠送，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明白了吧？
3: 哎呀，明白了，那我可不能错过去啊！明天我就赶紧，我就这找群主赶紧联系的，把名赶紧要报上呢。
0: 你可以今天呢就提前打厂外电话去预报名，你免得明天呢、
3: 哦、
0: 再抢不上，好吧？
3: 好，行，那我现在就去打，谢谢高老师、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能提前报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其实我今天特意联系呢，主要是想问问老师呢，就是这个活动它是怎么优惠的，就是是不是这个农协树叶粉呢也能给优惠啊？
0: 嗯，今天呢这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吗？厂家总部的领导啊已经答应了，明天龙血树叶粉到货，给咱们一个特大的活动。

0: 这个活动力度呢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啊，直接给到了零元，零元就是赠送啊。七雄丹粉明天的活动继续，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具体怎么送明天呢会公布政策，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明天肯定有活动，明白了吧？
1: 哦，再一个老师，就是我再一个呢，主要是要谢谢你，然后跟你说说我反馈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哦，你是咱们的一个老用户吗？
1: 是这样的。
0: 哦，
1: 你看我今年53了，我就是平时我是自己做这个建材生意啊，这些年这个成绩呢还行，但是这个身体啊也搞得跟着搞垮了。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啊，反正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啊比较多，也能扛事儿。平时你说应酬喝酒啊，是熬夜啥的，这个情况啊，都是常事儿。有时候忙起来啊，他这个一天呢就吃一顿饭，要么呢就是这个路边摊啊，随便就是对付一口，就这么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刚过48，我就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胆囊炎，还有一个啊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平时就是一吃那个油的呀，包括那个辣的东西啊，就容易犯病。
0: 嗯，
1: 但主要就是那个右边那个肚子上这一块啊。他疼，特别疼，疼的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中间还急性发作过2次，住院打点滴啊这些。最严重的一次啊，就是疼得我浑身大是冒冷汗，差点当时直接整个人差点就晕过去。我现在说实话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就是之前啊，这个人也是一直都是比较瘦啊。你看我1.8米的个儿，我那个时候就120多斤呢。最瘦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颧骨啊都给凸出来了。我这个平时这个脸色啊，他都是蜡黄。人呢显得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0: 这个为什么那么瘦，咱们得查查血糖，就是有没有糖尿病，明白吧？
1: 哦，这个我还真没查过。平时他这个肚子就是胀，反正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呢是什么，我就是通过我分店的有个合作伙伴，他因为之前有这个慢性肠胃炎嘛。他是通过咱们这个金熊丹粉呢，给现在就是好了不少。然后他就把我给推荐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反正就是被这个病呢、给折腾的没什么信心的。我想着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心态啊，就联系了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我这说实话是真的是特别惊喜的，没想到他这一试啊，确实是看到效果了。你看我用了之后啊，就是首先他这个腹胀的情况啊，比之前少了，就是减轻了不少。以前的话，他是一到这个晚上啊，就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呢，就是。用了之后啊，他是慢慢的能睡安稳觉了。说是虽然是偶尔啊，他是还会有点那个不舒服，但是跟之前相比的话，那是好太多了。再一个，包括我这个脸色啊，也是好看了不少。平时的话，我就基本上不用再吃那个止疼药了。你看以前的话，就是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呀这些东西，他一吃他就准犯。就疼。就是现在后来就是稍微偶尔吃一点这个肉啊，这些情况他都还行，都没什么事儿。平时你包括我自己开车去这个分店里面转一转呢、就在车上坐时间长了，他也不难受。吃饭这一块呢也是正常了一些，平时就吃个一碗饭这些都没问题，胃口啊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好了很多了。
0: 明白啊。这个熊胆呢、
1: 它
0: 毕竟呢对咱们的这个胆囊炎呐、胆结石啊、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治疗。其实按你说这个情况啊，要是能把这个龙血树叶粉吃上更好。龙血树叶粉呢，它有10条功能主治啊，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那么龙血树叶粉的10条功能主治，其中就包含什么呀？胃肠道，专门治疗呢胃脘胀痛，还能治疗吐血、便血、泄泻，就是严重的胃肠道炎症。尤其它呢含有大量龙血素，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黄烷醇是提高免疫力，它对黏膜的这个修复要快，因为它植物药嘛，对胃肠道黏膜啊，对血管内皮黏膜它修复的快。所以你呢如果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那更好，明白吧？
1: 是这样的，主任跟老师啊，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去这个医院不是做了检查了嘛，有做个复查。人家大夫是说，他说我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呢基本上是控制住了。包括这个息肉啊也没有再长大，反而啊就是比之前还小了一些。所以说我是又心想着啊，就是说这次要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给用上，那肯定是更好。
0: 对，你治病呢你就一下治透了。这个息肉呢它往下走，那就证明这个药对症还能往下走呢，是吧？大的化小，小的得化无，得让它找不着了。

0: 样的话呢，就能防止胃癌突然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中医中药治胃病，就是胃癌的疾病，现在把这些呢大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它就不产生基因突变了。谁也不愿意呢得最后那个大病，那么你不愿意得最后的大病，你就得早期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是。所以说啊，这次是拜托您呢，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给申请下来，我到时候再买一下。
0: 你去打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会具体公布怎么活动，但是好事呢已经通知大家了，就是金胸胆粉的活动呢，包括今天包括明天都是继续的，龙血树叶粉明天还赠送，你先去报名吧，好吧。
1: 行，那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行，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

一只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啊、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9元一支，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1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三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2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10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2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儿，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1天3次的用，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2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厂宴会，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

烈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各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就不用手术了。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的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的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那这句话真的一点呢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她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
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啊，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9.9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呢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丸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液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
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病，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啊，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络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懦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熊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长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呀，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哇，啥都没有，在这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呢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遇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熊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
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

0: 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把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口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呢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一身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 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嗯，
4: 哎呀，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整到活动开始了。
0: 对，
4: 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0: 嗯，
4: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0: 哦，
4: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 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啊，这个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啊。
0: 嗯，
4: 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0: 也就是说我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4: 哎呀，就是。
0: 嗯，
4: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这个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啊。
0: 嗯，
4: 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好。

0: 一疼就疼个30分钟、45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1: 嗯。
0: 平时啊，有时候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
1: 嗯。
0: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1: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他就耐受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药的药劲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0: 嗯，还真是，我给我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哪儿都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边那么待着，感觉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啊，前两年还不见大呢，还现在我感觉长得很慢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1: 嗯，
0: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这不是啊，让人让我这个多活动啊。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腰不行啊。
1: 嗯，
0: 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
1: 嗯，
0: 这不是我这腰椎啊，这不是检查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1: 嗯，
0: 哎呀，你说活动也活动不了，啊，这个，你有时候你说弯腰就系个鞋带儿吧，哎呀，就特别费劲，这腰又弯不下去，直不起来，啊，
1: 嗯，
0: 老感觉这后腰啊是凉飕飕的，啊，那有时候啊也就不是，哎，用热水袋这个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
1: 嗯，
0: 那可是。你这时候这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啊，
1: 嗯，
0: 该酸还是酸，你弄一身的毛病，不是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
1: 嗯，
0: 我要用这个金庸胆粉和这个龙眼树叶粉，
1: 嗯，
0: 这个效果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1: 好，我给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五，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啊，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0: 是
1: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
0: 嗯。
1: 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
0: 嗯，
1: 还有金胸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3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胸胆吗？搁到过去
0: 吃
1: 不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

0: 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啊，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三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1: 嗯嗯，适合我适合我是是、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你看我要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有这一档有点。
0: 咱们这是三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一档，中度的买第二档，病情重的买第三档。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1: 哎呀，是呢是呢，就是是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
0: 嗯，
1: 哎呀，好机会。行行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档。
0: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好，行，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龚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熊丹粉和农学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0: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那它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0: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丹，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3: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0: 嗯，
3: 然后呢？还这个农学树叶粉呢，它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0: 嗯，
3: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0: 嗯，
3: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0: 嗯，
3: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呢，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0: 嗯。
3: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0: 嗯、
3: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哦，
0: 嗯，
3: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嗯。
3: 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 啊，就是那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啊、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啊、下雨天呐、啊，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
0: 嗯，
3: 还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
0: 嗯，
3: 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0: 嗯，第三档活动呢、
3: 啊，
0: 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胸胆，直接送了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一大盒里面，搁到平时的一小袋3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它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还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这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
3: 哦，
0: 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啊，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傣医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3: 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0: 嗯，
3: 那我就定这个60盒的吧。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你啊。
0: 嗯，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
0: 对。
4: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 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0: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4: 对，我才用了44天、嗯、但我的糖尿病啊、
0: 哦、
4: 可有20多年了。
0: 糖尿病20多年了。
4: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的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哦、
4: 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
0: 嗯，
4: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及时雨啊，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0: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4: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0: 嗯
4: 啊，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 6.8，餐后7.5 7.6。
0: 以前呢？
4: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吃的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
0: 嗯，
4: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0: 嗯，
4: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0: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4: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0: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4: 对。
0: 嗯，
4: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0: 嗯，好。
4: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0: 嗯，
4: 这给您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0: 嗯，
4: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啊，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0: 明白。这个金熊丹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儿，啊，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B2 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熊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血液骨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熊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
4: 嗯嗯嗯嗯。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4: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0: 抓紧时间报名吧，
4: 谢谢
0: 今天是第一天、哎，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4: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5: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行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在今天开始了。
0: 嗯，
5: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高老师啊。
0: 嗯，
5: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0: 还有好多的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0: 那这你也辛苦了，我寻思吧，就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在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想参加活动，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你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1: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0: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十多年了。后来吧，这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正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这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吧我就啥呢，就是这个，你光咳，这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气儿啊，特别困难。
1: 又咳还喘是吧？
0: 对，关键吧就是这，哎，怎么你一动弹点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三四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得歇一会儿。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来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吧就是厉害。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是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可黏了那个痰。有说，
1: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那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0: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1: 哦，
0: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1: 哦，
0: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哎，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三楼，我要是慢点啊，我这一气儿把这三楼我就能上来了。哎，不像以前了，就这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之前吧，我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哎。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三个小时。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五个多小时，将近六个小时觉了。哎呀，这效果就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1: 这个熊胆呢，他治疗咳痰喘非常好啊。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哈，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曲氧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0: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1: 也少了。
0: 哎，
1: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那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0: 是，我就是这三个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这个参加哪个合适。
1: 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块，
0: 不多，
1: 就能拿走金熊胆。 你第二。

0: 盒呢，还要送你两大盒的龙血输液粉，哎，那足够你用了啊。
1: 嗯，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是吧？
0: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1: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9一支，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1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3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 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十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两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儿，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一天三次的用，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两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各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就不用手术了。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

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的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看这句话真的一点的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啊，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

0: 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九块九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呢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丸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痹，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啊，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络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络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 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熊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长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啊，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把啥都没有，在这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呢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淤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熊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把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头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呢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医生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 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同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0000。 1939。

0: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2: 嗯。
1: 哎，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整到活动开始了。
2: 对。
1: 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2: 嗯。
1: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2: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2: 哦。
1: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啊。这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啊。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2: 也就是说我这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1: 哎呀，就是。
2: 嗯，
1: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啊，
2: 嗯，
1: 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有这心绞痛了，
2: 嗯，
1: 哎呀，心绞痛啊发作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轻，哎呀，这个时间也短。哎，有时候就吃点酒心丸啊、硝酸甘油，哎，就过去了。哎呀，现在从今年不行了，我就感觉啊，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酒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
2: 嗯，
1: 一疼就疼个3-4分钟、4-5分钟的。
2: 嗯，

0: 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1: 嗯，还真是，我就感觉现在这些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点儿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边那么待着，感觉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1: 啊，前两年还不见见大呢，还是我感觉长得很慢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0: 嗯，
1: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啊、
0: 嗯。
1: 这不是啊，让我这个多活动啊。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腰不行啊。
0: 嗯。
1: 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
0: 嗯。
1: 这不是我这腰椎啊，这不是检查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1: 哎呀，你说活动也活动不了，啊，这个，你有时候你说弯腰就系个鞋带儿吧，哎呀，就特别费劲，这腰又弯不下去，直不起来，啊，
0: 嗯，
1: 老感觉这后腰啊是凉飕飕的，啊，那有时候啊也就不是，哎，用热水袋这个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
0: 嗯，
1: 那可是。你这时候这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啊，
0: 嗯，
1: 该酸还是酸，你弄一身的毛病，不是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
0: 嗯，
1: 我要用这个金庸胆粉和这个龙眼树叶粉，
0: 嗯，
1: 这个效果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0: 好，我给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五，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啊，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1: 是
0: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
1: 嗯，
0: 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
1: 嗯，
0: 还有金胸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3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胸胆吗？搁到过去
1: 吃
0: 不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3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 把体内的垃圾

0: 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1: 嗯，适合我，适合我，是，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您看我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有这一档有点。
0: 咱们这是3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1档，中度的买第2档，病情重的买第3档。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1: 哎呀，是呢，是呢，就是是，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
0: 嗯，
1: 哎呀，好机会，行行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档。
0: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好。行，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龚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熊丹粉和农学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0: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那他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0: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3: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0: 嗯，
3: 然后呢还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他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0: 嗯，
3: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0: 嗯，
3: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0: 嗯，
3: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呢，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0: 嗯，
3: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0: 嗯，
3: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
0: 嗯，
3: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的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脑下有脚的，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啊，就是那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啊、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啊、下雨天呐、啊，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
0: 嗯，
3: 还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
0: 嗯，
3: 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 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0: 嗯，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六十盒的金胸胆，直接送了十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一大盒里面，搁到平时的一小袋三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它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这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
3: 哦，
0: 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啊，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傣医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3: 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0: 嗯，
3: 那我就定这个60盒的吧。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你啊。
0: 嗯，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嗯、
0: 对。
4: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0: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4: 对。我才用了44天、嗯、但我的糖尿病啊、
0: 哦、
4: 可有20多年了。
0: 糖尿病20多年了。
4: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的尿蛋白两个加号。高压140、
0: 哦、
4: 低压95，还吃药呢啊。
0: 嗯，
4: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啊、这个及时雨啊， 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0: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4: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0: 嗯，
4: 啊，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0: 以前呢？
4: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吃的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
0: 嗯，
4: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0: 嗯，
4: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0: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4: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0: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4: 对，
0: 嗯，
4: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0: 嗯，好，
4: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0: 嗯，
4: 这给您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0: 嗯，
4: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啊，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0: 明白。这个金胸丹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儿，啊，大量的雄气氧胆酸、额气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雄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B2。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胸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血液补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胸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
4: 嗯嗯嗯嗯，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4: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0: 抓紧时间报名吧，
4: 谢谢
0: 今天是第一天、哎，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4: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5: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行保质期的金胸胆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在今天开始了。
0: 嗯。
5: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啊、高老师啊。
0: 嗯。
5: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0: 还有好多呢，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5: 那你也辛苦了，我寻思吧，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在、
0: 啊、
5: 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0: 嗯，
5: 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你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 后来吧，他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

0: 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正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嗯，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这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嘛，我就啥呢，就是这个，你光咳，这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气儿啊，特别困难。
1: 又咳还喘是吧？
0: 对，关键嘛就是这，哎，怎么你一动弹点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1: 嗯，
0: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三四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得歇一会儿。
1: 嗯，
0: 哎，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来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嗯，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1: 嗯，
0: 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是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嗯，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可黏了那个痰。有时候，
1: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那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0: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1: 哦，
0: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1: 哦，
0: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
1: 哦，
0: 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
1: 嗯，
0: 哎，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三楼，我要是慢点啊，我这一气儿把这三楼我就能上来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了，就这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
1: 嗯，
0: 之前吧，我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
1: 嗯，
0: 哎，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三个小时。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五个多小时，将近六个小时觉了。
1: 嗯，
0: 哎呀，这效果就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1: 这个熊胆呢，它治疗咳痰喘非常好啊，
0: 嗯。
1: 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曲氧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0: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1: 也少了。
0: 哎，
1: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那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
0: 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0: 是，我就是这三个档，我其实我不知道能这个参加哪个合适。
1: 嗯，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块，
0: 不多，
1: 就能拿走金熊胆。你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0: 嗯，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对吧？
1: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好，
0: 哎，
1: 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 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12: 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23: 别了，快上车。
2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7: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 去寻找你的客户。
0: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7: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0: 机会可不等人。
2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8: 好美呀！
4: 好美呀！
2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曹彬机场。
2: 曹彬，字国华，北宋名将，人敬和厚，忠诚守信，奉命南征之际，宋太宗亲言不可妄杀，故江南城下，曹彬虽知战况危急，仍谨慎守戒，称疾保民，不杀一人，为后人所称赞。
1: 宋军大营于后向曹彬汇报战况。
3: 将军，昨日敌军趁夜突围，虽被统制率兵击退，我方也阵亡了不少将士啊。
4: 传令下去，加强防守，增加夜间将士的轮班次数，妥善处理伤员。
3: 是。将军，属下有一事想问。
4: 哦，但问无妨。
3: 我们围城数月，为何将军屡屡缓兵不攻呢？
4: 我是希望李煜投降，从而避免死伤。
3: 将军所言极是，但如此僵持下去，恐怕我军的伤亡会更加惨重啊。
4: 嗯，
3: 此时南唐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将军下令强攻，不出一日便能破城。
1: 曹彬从腰间拔出木剑。
4: 这把木剑是出征之前圣上所赐，圣上对我说，城池攻破的时候千万不可乱杀一人。
1: 说完这番话，曹彬又把剑插回剑鞘。
4: 我之所以没有下令强攻，就是想信守对圣上的承诺。
3: 大人，您心存善念，敌人可不这么想啊。
1: 此时将军统制押解一人走进大营。
5: 将军，跪下。
4: 统制，这是何人？
5: 南唐的信使说要来见将军。
4: 既是信使，为何绑着？
5: 将军不可，小心有诈。
1: 曹彬亲自为南唐信使松绑。
6: 多谢曹将军。
4: 信使请坐。
6: 曹将军，奉吾皇之命特送来降书。
4: 真是天助我大宋啊。来，坐下说话。
5: 将军，不可呀。
4: 统制，有什么不对吗？
5: 现在投降，这不是存心难为我们吗？
4: 李煜投降便可避免杀戮，怎么能说是难为我们呢？
5: 将军您不知道，此番围城已数月，军中伤亡惨重，但将士们斗志高昂，都是憋着一口气想要攻破城池，如果此时接受投降，岂不是冷了众将士们的心吗？对死伤的同胞也无法交代呀。
6: 曹将军，此次两军对阵，死伤无数，再打下去只会带来更多的伤亡，望将军慈悲为怀呀。
5: 将军，别的暂且不说，投降之事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可不能上了敌人的当啊。
6: 曹将军，小人以性命相保，确实投降。
5: 将军，还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4: 好了，都不要再说了。于后，你暂且带信使下去休息，统制你也回到阵中，此事明日再议。
5: 是。
3: 请随我来。
4: 好生招待信使，不可有半点失礼之处。
3: 遵命。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还请于后劝一下曹将军，怎么能说打就打，说停就停呢？
3: 同志，将军心存仁厚，这是你我都知道的呀。
5: 战场之上哪有什么仁厚可谈？罢了，我先回去了。
3: 同志慢走。
5: 哼。
1: 夜已经很深了，大帐中只剩曹彬和于后二人。
3: 将军，还是早些休息吧。
4: 今日统治的话你也听到了，有什么想法吗？
3: 这属下不敢妄言，不过统治大人的话却有几分道理。
4: 哎，算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1: 统治将军一阵晕眩，恍惚当中仿佛见到有无数把刀剑穿透桌子正刺向自己。
3: 啊！
7: 来人，有刺客！
1: 他慌忙躲闪，可却叫人不应，且无处躲藏。从噩梦中惊醒，曹彬将军叹了口气，走出大帐。他凝神望向远方，想着皇上的叮嘱。曹彬跪地拔剑。
4: 圣上，我曹彬绝不再妄杀一人。
1: 第二天一早，于后来请南唐信使进帐议事。
3: 将军有事相问，还请你随我进帐。
5: 哎，将军没有叫我吗？
3: 嗯，
5: 那攻城一事，
3: 将军夜间忽染疾病不能逝世，攻城之事恐怕得等将军病好之后再做定夺了。
5: 这如何等得起？带我去见将军。
3: 统治且慢。
5: 嗯，
3: 请您随我一起进去吧。
1: 就这样，于后带着信使和统治一起来到大帐。
5: 将军，听说您病了。
4: 嗯，你们先坐下吧。
5: 将军，战况紧急，耽误不得，还请您赶快下令攻城吧。
4: 统治莫急，我这里有些从家乡带来的烈酒，知道统治你喜欢喝酒，特意备下。
5: 有酒？将军，您对末将真是太好了。
4: 信使大人也请尝上一杯吧。
6: 多谢曹将军。
4: 嗯。
1: 信使端起这碗酒闻了几下，却皱起了眉头，并没有喝下去。
5: 啊，好酒啊。哼，真是浪费。
4: 信使为何不喝呀？
6: 回曹将军，这酒太过辛辣，小人有些喝不惯。
5: 连杯酒都喝不了，怪不得打起仗来软弱无力呢。

0: 我这儿还有新送来的龙井，请信使品尝一下。同志也来尝一尝吧。
1: 对，这水这么苦，这哪是人喝的呀？嗯，
0: 信使大人，这茶怎么样啊？
2: 恕小人直言，茶虽好，但却是陈茶了。
1: 什么陈茶里茶的，还不都是一杯苦水吗？
0: 敢问两位，这酒和茶哪样更好喝一些呢？
1: 那还用说，当然是酒了。
2: 小人以为一杯淡茶更是清香扑鼻。
0: 那么不知两位是否愿意尝尝这杯呢？
1: 这怎么能喝得下去呢？
0: 两位一个说酒好，一个说茶好，怎么混到一起就喝不下去了呢？
1: 将军，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同志，我来问你，浓茶让你苦不堪言，你可知道烈酒同样让信使难以下咽呢？
1: 这末将不知。
0: 我再问你，我军伤亡惨重，难道敌军就没有死伤的同胞吗？啊，现在这场战争就如同这杯东西一样无法下咽，战争一天不停，两军的死伤便不会停止，将士们的伤痛和心中苦涩也是难以下咽的。降书我已经仔细看过了，相信所言不假，我这就安排进城的事宜。
3: 听闻此语，南唐信使来到曹将军面前单膝跪地。
2: 曹将军如此深明大义，是乃我两军的福分呢、啊、我这就回去禀报。
0: 有劳信使大人了。同志，你去安排进城事宜，注意要多带粮草药材，尽早救治城中的伤员。
4: 末将听命。
5: 同志大人有何不妥吗？
1: 我还是担心一旦他们设了埋伏，可该如何是好啊。
5: 我劝你还是不要多想，按令行事吧。将军既然决意进城，肯定会有所考虑的。
1: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
5: 你可千万不要胡来啊。将军，统治一人回到军中似乎另有打算呢。
0: 什么？快把他叫回来。假传将令，当如何处置？
5: 依法当斩。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我这条命是将军的，将军想要随时可以拿走，但话我要说在前头，我派人马前去试探是为了全军将士们的命。好了，要斩就斩吧。
3: 曹兵将军拔出木剑，统治闭目听凭处置，剑落在自己肩上却没有痛感，怎么回事呢？统治侧目一看，原来是那把木剑。
1: 将军要杀就杀，何必戏弄我？
0: 死伤的兄弟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看到有人牺牲。啊！
5: 将军已经饶了你了，还不快起来谢谢将军？
1: 不行，假传将令，依法当斩。将军如果不斩了我，这军法不就白立了吗？将军，你还是斩了我吧。
0: 好，是条汉子，我只是饶你不死，可没说免你的罪，待攻城之后定会好好责罚你，以正军威。
1: 这哎，谢将军不杀之恩。
0: 谢我不杀之恩？我倒是想替江宁府的百姓们谢你不杀之恩呢、啊、
1: 将军。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次见到像将军这么善良的人呢，我算是服了。我这就去安排，听将军的，多带粮草和药材。
5: 此战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呀。
0: 哎，话不能这么说，我曹某何德何能，都是众将士们的功劳啊。
3: 统治与南唐信使一同走了进来。
2: 曹将军，为何出尔反尔？
1: 将军，敌军在城外列阵，欲与我军以死相拼呢。
0: 什么？
2: 曹将军，城内士兵都在骂您是个无信小人，都拿着兵器誓死守城啊。
1: 我都说了不怪将军了，

0: 令是我下的，兵是我出的。同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回将军，似乎是他们以为我们要攻城，所以现在全都聚在城门口了。
1: 那我方将士呢？
0: 没有将军的命令，不敢乱动。
1: 你快去下令，只是防守，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0: 将军，还是让末将前去镇压吧。
1: 不可，一旦开战，必将两败俱伤。
2: 将军，
0: 我明白将军不想再有伤亡，但战场之上大敌当前，已顾不了许多了。
1: 将军，统治说的有理，一旦延误战机，恐怕数月的围城之势都将前功尽弃呀。
2: 我劝曹将军还是不要冒险了。朝廷上本来就分主战、主降两派，圣上也是好不容易才劝服了主战派。
0: 但将军人马一出，又给了主战派充分的理由，将军去了也是白白送命啊。
1: 那李煜的意思，小人也是冒死出来的。请将军不要再犹豫了，我拿性命相保，此次攻城只是杀退守兵，绝不伤害百姓。难道将军不信我吗？既然如此，我这颗人头就信哥在将军这里。
3: 哎，我又怎么会不信你呢？
2: 只是，还请将军赶快下令吧。
1: 哎，看来杀戮真的是不可避免了。如此一来，即便得胜，我又有何颜面回去见圣上啊？
2: 将军如若出兵的话，小人恳请将小人的头颅一并带去。
1: 信使何出此言？
2: 昨日小人以性命相保，确是投降。今我军欲以死相搏，投降之事实无可能，是小人失信于将军。
0: 信使此言差矣，造成现在这个局面是我的责任，与你无关。
2: 小人只知道言而有信，恳请将军发落。
0: 将军，不能再犹豫了。将军，
1: 大人，您心存善念，他们可不这么想啊。
0: 战场之上，大敌当前，也顾不了许多了。
2: 小人恳请将小人的头颅一并带去。
0: 大人。
2: 不能再犹豫了，
1: 小人只知道言而有信。
2: 传令下去，准备进城。将军，难道您就不顾及众将士的性命了吗？曹某有一事相求。曹将军，请讲。
1: 不知信使是否愿意回去，告知我军准备进城一事。
2: 曹将军如此深明大义，小人甘愿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是，
1: 你不必担心。
3: 曹某自有主张。
2: 罢了罢了，既然如此，小人这就回去，劝谏皇上撤兵。
1: 统治，向前听命。
3: 末将在，整顿兵马，列阵于城门，让士兵们加强防备。本将军将第一个进城。
1: 如果有不测，就用本将军为将士们提个醒吧。
0: 将军使不得呀。
1: 曹某主意已定，就不必再劝了。
0: 你去准备香炉，
1: 进城之前，曹某将要和众将士们一起焚香起誓，绝不妄杀一兵一卒。
0: 敢问大人，为何如此执着？
1: 一个信使尚能做到言而有信，
0: 曹某乃义军将领，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1: 绝不再妄杀一人，这就是我曹兵的誓言。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曹彬代表众将士在此起誓，进城之后绝不妄杀一人，如有违背，天诛地灭。
1: 统治却把手中的香扔到一边，拒绝立誓。
2: 将军，您这是在拿命去冒险呢，这个事我不能立。您的话我全都明白，但您打了这么多年仗，也应该知道流血牺牲在所难免呢。
0: 我正是因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看到那么多人死在我的面前，才不愿有更多的人重蹈覆辙。
2: 反正这个事我不能立，将军要第一个进城，末将自会陪同。一旦有人要杀害将军，末将定不饶他。
0: 统治，我们好久没有切磋一下了。
2: 大敌当前，恕末将无心切磋。
1: 曹彬从后腰掏出两个布条，
0: 来，蒙住眼睛。
2: 将军，您这是要做什么？
0: 蒙住眼睛，这是军令。拔出你的剑。
2: 将军，这……
0: 你想反抗军令吗？
1: 两位将军开始了盲打，曹彬用的仍是那把圣上所赐的木剑。统治先扯掉了蒙眼的布条。
2: 不比了，不比了。将军，刀剑无眼，再比下去恐伤人性命啊。
0: 你我二人可曾受伤？
2: 不曾受伤。
0: 刀剑无眼，这话可是你说的？
2: 我是因为不想伤害将军，所以招招都是防御，将军自然不会受伤了。
0: 那你又为何没有受伤呢？
2: 因为我心地善良，相信将军不会存心伤害我。
0: 你知不知道，切磋之时我也正是这样想的，所以你我二人即使再比下去也不会有人受伤的。记住你的感受，记住你的信任与善良，现在我们就要带着他们进城去，彼此的信任和善良就是我们最坚硬的盔甲。
2: 将军说的对。
0: 你说我曹某不顾及全体将士的命，难道我不知道此次进城是冒着风险的吗？但是我更加清楚，如果我不冒这个险，全军的将士便会面临那些不长眼更不长心的刀剑。
2: 将军，是末将错了。

0: 你快安排众将士们进城吧。
1: 是，
0: 告诉大家注意防范，但切不可随便拔刀。
1: 末将遵命。

0: 曹彬言而有信，带兵进城，帮助李煜说服了主战派，最终实现了与宋太祖的约定，攻城之日不乱杀一人。之后曹彬征战立功无数，成为北宋开国名将，但最被人称赞的还是他的宅心仁厚，言而有信。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奔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8: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9: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0: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9: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0: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9: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5: 机会可不等人。
1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0: 来，手给我。
2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祭札挂件。
2: 周吴祭札，吴王孟寿之子，出使列国，曾自诩宋建于徐君之诺，虽徐君已死，仍不为诺言，传为佳话。
1: 祭札手捧一把宝剑来到徐君墓前。
3: 徐君，我来晚了。
1: 祭札把宝剑挂在了徐君墓前的松树上。
4: 你家公子在做什么呀？
5: 公子是在完成一个诺言。
6: 公子，如果我不是跟随您多年，怎能相信您是吴国的皇子啊？
7: 怎么，我不像吗？
6: 哪国的皇子会带这么点行李出门呢？
7: 人贵在心，不是靠行李的多少来区分的。
6: 公子说的在理。
1: 祭札的仆人小心地把一把木梳放进包裹中。
7: 这把木梳是要送给谁呀？
6: 家中娘亲，临走时说好了要带把木梳回去给他。公子，我们为何又要绕道再去徐国呢？
7: 徐国国君乃仁义君子，对我更是以礼相待，他很是喜欢这把宝剑，知我出使他国需要佩剑，便未张口相要。当时我在心中许诺要将此剑送给他，现在出使之事已完，我也要去完成我的诺言。
6: 公子，这……
7: 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肯定能在中秋节前回到吴国，让你和你娘亲团聚。啊，
6: 多谢公子。
1: 门外传来敲门声，书相走了进来。
6: 请。
7: 原来是书相大人呐，快请坐。
8: 敢问严陵君为何要拒绝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宴请呢？
7: 去了难免有失言之处，索性便不去了。
8: 现在晋国由六卿掌握，你与韩赵魏三家的交谈已经引起非议，此时又拒绝了范氏和中行氏，这不是让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吗？我劝你还是敷衍一下吧。
7: 书相恐怕多虑了。
8: 季子的德行扬名天下，人人都想与你相交往，他们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
7: 既如此，那我就更不能去赴会了。
8: 只怕你的坚持连晋国的大门都出不去，要知道掌管进出的可是智氏啊。
1: 正说着，两位官兵走了进来。
9: 请问是严陵季子的房间吗？
7: 正是，请问何事啊？
9: 我家主人致仕，有请严陵季子前去赴宴。
7: 哦，此时就去？
9: 此时就去，主人有命，由我等亲自护送。
1: 仆人走向窗外张望了一下，回过身对季札耳语：
6: 外面好多兵啊。
7: 既如此，我便去见一见致仕，也好能出得了晋国的大门呢。
1: 官兵带着祭札、书相和仆人来到庭院。
9: 请三位解下随身兵器。请公子解下佩剑。
10: 我家公子的佩剑乃是吴国的宝物，怎么能够随便交给你呢？
9: 主人有令，来客不得带兵器进堂，还请解下佩剑。
10: 你
11: 放肆。
1: 智伯走了过来。
12: 没你的事了，退下吧。
13: 是。
12: 久闻严陵季子的大名，今日得以相见，实乃三生之幸啊。
7: 智伯大人过奖了。
12: 刚才手下不懂事，多有得罪，还望见谅。

0: 无碍，无碍。
1: 那快请主席吧。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炎陵君为何不吃呢？如若不可口，叫他们全部换掉便是了。
0: 不必不必，饭菜很可口。
3: 炎陵君千万不要客气啊，我可不想被人说怠慢了您呢。
0: 智伯严重了？
3: 不严重，不严重。听说韩魏赵三家已经宴请过炎陵兄，办得很是得体，我同为大清就更不能失礼了。
4: 早有耳闻智伯家中华丽，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3: 炎陵君，你看我这大堂如何呀？
0: 倒是很符合智伯您的身份。
3: 在炎陵继子面前，我这大堂也难免黯然失色呀。
0: 智伯此话怎讲？
3: 普天之下谁人不知炎陵继子的君子美名呢？又有几人知道我智伯呀？
0: 继札只是奉父王之命出使各国而已，美名之言恕不敢当啊。
3: 不知炎陵继子都去过哪些国家，又与何人有过交往？
0: 徐国徐君，齐国晏婴，郑国子产，皆正人君子，继札有幸与他们结交。
3: 好啊好啊，这几个人也都是扬名在外呀、啊，让我好生羡慕。不知炎陵继子可否也能帮我在他国美言几句？
0: 只要智伯能够恪守本分，自然会被世人熟知。
3: 哦，那敢问如何才能做到恪守本分呢？
0: 听闻智伯掌管都城进出之事，仅做好这一条，让天下人可以自由出入，便是一种美名。
3: 嗯，哦，此酒乃我晋国特产，味道醇厚，继子请不必客气。书相大人，您也不必客气。
4: 哦，
3: 继子为何不喝呀？
0: 实在是不胜酒力。
4: 智伯大人，在下以为继子所言确有其道理。徐国徐君乃仁义之君，勤政为民，齐国晏婴和郑国子产也都是良臣将相，可以说是你我的榜样啊。
3: 书相大人说的在理在理呀、啊。
0: 智伯大人，继札此番前来赴宴，实为出城一事，特来向您告别。
3: 哦，继子为何不多留两天，好让我尽到地主之谊呀、啊？
0: 出使之事已完，不便久留。
3: 哎，这事好办好办。对了，我带继子去一个好地方，请二位随我来。
5: 他们来到藏剑阁，
3: 请
5: 一把把华美的宝剑有序地陈列在剑架上。

0: <笑>季子以为如何呀？能够珍藏如此多的宝剑，季札很是钦佩。这些宝剑有些是带兵打仗所得，有些则是友人相赠。季子或许没有看出来，我也是有不少朋友的。如此甚好。季子看这把宝剑如何？ 确实是把好剑。此剑出自我晋国名师之手，萧铁如你无坚不摧。智某想用此剑与炎陵季子的宝剑互换，以增进我晋吴两国的友谊，不知季子意下如何呀？
1: 智伯大人的好意，季札心领了，但季札的宝剑确实不能用来交换。
0: 莫非季子看不上我这把宝剑？哦，那倒不是，只是此剑已经许诺给了他人，所以不能交换。嗯，既已许诺他人，为何宝剑还在你身上？若不想交换，也不必用这种说辞来敷衍于我吧。此剑季札确已许诺他人，只是还有出使重任，必须携带宝剑才暂留身边。季札此番出城，
1: 便是去完成诺言。哦，
0: 不知是何人如此有幸能得到炎陵季子的宝剑？
1: 正是徐国国君。
0: 确实送给徐君。
1: 啊，这……季子可知徐君已经死在了楚国？
2: 啊，
0: 此事从何处听来？
1: 从各处听来，不知季子为何不知啊？
0: 季子，
1: 徐君虽死，但宝剑仍要相送于他，还请智伯大人见谅了。
0: 季如此，智某也不再强求了。
3: 智伯非常气恼，转身拂袖而去。季札走出藏剑阁，书向焦急的上前询问：“
1: 季子，你和智伯都说了什么呀？惹得他如此动怒。”
4: 智伯想与我互换宝剑，增进两国友谊，
1: 被我拒绝了。这是好事啊，为何要拒绝呢？
0: 书相大人，我家公子的这把剑已经许诺给了徐国国君了。
1: 徐君，徐君已经去世了。
0: 哎，
1: 公子，公子切莫太过伤心呐。
0: 我与徐君相谈甚欢，不曾想现在却要阴阳两隔呀。
5: 季子，这换剑一事，
1: 书相大人不必劝我了。既然已经许诺将剑赠与徐君，便不可违信。
5: 可是公子，仆人犹豫了一下，最终鼓起勇气劝说季札：“请公子原谅我不会说话。公子从未告诉徐君要赠剑给他，又哪来的许诺呢？况且现在我们连城都出不去，公子又何必如此执着呢？”
1: 嗯。
0: 当初徐君对我这把宝剑喜爱有加，知我还要出使他国，便不忍开口相要。那时我便在心中决定要赠剑于他，这便是诺言。
1: 季子，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去找智伯，让他准我出城。哎。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18310773371。
1: 公子为何要站在这里？看上去智伯似乎不打算再见我了。
0: 季子还请听我一言，智伯向来吃软不吃硬啊。
1: 为官之道便是刚正不阿，如若都像此人这般， 朝廷还有何作为？
7: 智伯大人说了，近来动乱频繁，
1: 城中治安乃重中之重，不能轻易让人进出，还请三位随我去偏房等待消息。
0: 不知可否与智伯一见？
1: 还请去偏房等待消息。
2: 哎呀，智伯这哪里是让我们等消息啊，分明是要将继子你软禁起来。
3: 书相大人稍安勿躁，还是坐下来喝杯茶吧。
2: 哎，
3: 书相大人，您说的软禁是？
2: 还能是什么？和官衙比起来只不过舒适一些罢了。
4: 仆人着急起来。
5: 那我们还能出城吗？
2: 出城还是先想想怎么走出的智氏家的大门吧。哎，
5: 公子，这样一来如何是好啊？要不您把剑给了智伯吧。
3: 不行，这把剑是要赠给徐君的，怎能给他人？
5: 小的知道公子一向守信，可现在连命都快没了呀。
3: 如果违背誓言，我季札也无颜面对世人了。
5: 可是公子，您不是也说过要带我回家过中秋吗？这不是也是您的承诺吗？
4: 季札起身拍拍仆人的肩膀。
3: 我说过要带你回家，就一定会信守我的诺言。同样，我也要信守对徐君的诺言。
2: 哎，如今之计，只有指望韩、赵、魏三家知道我们被软禁之事，能够出兵相救了。
3: 如此一来，岂不是季札害得晋国徒生纷争吗？
2: 哎，季子多虑了，原本就已经快成一锅粥了。
4: 屋外传来脚步声，原来是范氏、中行氏和智伯来了。
6: 怎么能撇下我二人单独宴请季札呢？
7: 就是，好在我二人这耳朵倒还好使啊。
8: 二位切莫见怪，本想晚上请二位。
4: 三人走进偏房。
6: 在下范吉社，久闻严陵季子大名啊。
7: 在下中行吟。见过季子。哦，书相大人也在。
3: 季札见过两位大人。
6: 啊，智伯，为何要让季子在此歇息，不在你那大堂宴请呢？
8: 是才命人在大堂准备宴席，才让季子在此等候的。现在已准备妥当，还请季子赴宴。
3: 既如此，便先谢过智伯大人了。
6: 嘿嘿嘿，好了好了，我们快去吧。能在智伯的大堂上坐一坐，可是福气呀。
4: 大堂之上，美味佳肴摆满了桌子。范氏起身来到季札面前敬酒。
6: 季子出使各国，劳苦功高，范某在此敬您一杯。
3: 多谢范大人，可惜季札不胜酒力，不能相陪。
6: 不爱。
4: 中行氏手捧玉石走向季札。
7: 紫玉据说能够趋吉避凶，我特地帮季子寻来一块。
3: 多谢大人，但季札无功，不能受禄。
7: 只要季子能够在他国美言几句我中行氏，不就有功了吗？
6: 中行大人原来是有备而来呀。
3: 中行大人，季札以为一切美名皆出自己所为，季札之言微薄，帮不上您呢。
4: 智伯见状大笑起来。
8: 看来二位大人并不了解严陵季子的为人呢。
6: 智伯所言何意？
8: 之前我想与季子互换宝剑，可季子却说此剑已许诺于徐君了。
6: 你所说的莫不是已经去世的徐国国君？
8: 正是此人。季子对一个死人尚能如此守信，又怎么会看中你们的美酒宝玉？
7: 怕是这徐君也送了什么稀世珍宝了吧，不知可否有幸一睹啊。
6: 哎，正是正是，季子可不要小气呀。
5: 徐君并未送给我家公子任何宝物啊。
8: 大胆，谁让你一个下人说话了。
4: 季札捧出随身佩戴的宝剑。
6: 哎，
3: 这便是徐君所赠之物。
8: 哼，季子为何要戏谑我等？这分明是你要赠与徐君的宝剑，怎么反成了他送你之物呢？
3: 当我许诺之时，此剑便已是徐君的了。
7: 话虽如此，这剑也看不出有何珍贵之处，我这玉石可是天然雕饰啊。
3: 此剑随我出使各国，时刻提醒我对徐君的承诺，
0: 不忘君子之道，这便是其珍贵无价之处。
8: 说了半天，事实却是徐君什么也没有送啊。
0: 人贵在心，如果身外之物如此有用，三位又何必苦苦求声名呢？
6: 严陵季子果真是大德之人。
7: 听季子一言，受益颇多呀。不知季子何时前往徐国，我等好前去一同拜祭。
0: 只等出城令下来，便随即前往。
6: 有智伯大人在，这还不好办吗？
0: 季札此番前来，也正是为此。
4: 智伯一人，自斟自饮。
6: 智伯兄为何一言不发？
8: 季子请放心，此事我已交代手下去办了，只是最近戒备森严，出城令恐怕只能弄到一张啊。
5: 可我们是两个人呢，
7: 智伯何苦要跟季子开这种玩笑呢？难道你要让人主仆二人分开不成？
8: 国有国法，怎么会是玩笑？相信季子也能明白这点吧。
6: 如此一来，季子还是多等几日再走吧。
0: 不爱，还望智伯大人能把出城令给我这位仆人
5: 啊，
0: 让他即日便可出城。
5: 季子这是何故？
7: 公子，我留在这里好了，还是您先走吧。
6: 季子放心吧，我们自会照应他的。
0: 还请智伯大人将出城令给我这位仆人吧。
8: 季子今日所作所为让我

0: 我等颇为费解呀，为何继子要牺牲自己来保全个下人呢？
1: 他同我出使各国，饱受劳累，虽是主仆，实为良朋益友。我曾许诺让他与家人共度中秋，此时岂能失信？
0: 那继子就不顾对徐君的诺言了吗？
1: 你离开后还望能代我将此剑送与徐君。
2: 不不，公子，这剑我不能拿，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出城令我自然会给他，但继子就真的不怕留下来有危险吗？
1: 若能与诸位天天长谈，或许还是晋国之福啊。
0: 严陵继子，今日我智伯算是真的见到此人了。来人，
3: 哼，大人有何吩咐？
0: 你去拿来继子两人的行李，我等将亲自送他们出城。
3: 是。
1: 继札，谢过智伯大人。
0: 哎，该是我等谢过继子啊，让我等明白了何为仁义诚信。
4: 城外，季札和仆人骑马前行。
2: 公子，徐君已死，你又如何赠剑呢？
1: 当赠与继任徐君。
2: 他若不要呢？
1: 那就挂在徐君墓旁，伴其左右。
2: 这这，
0: 季札到达徐国，在徐君墓前祭拜，并将宝剑挂在墓旁松树之上，完成了对徐君对自己的承诺。严陵继子不负初心，以诚信处事，真无愧君子美名。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9元一支，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1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3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的药品 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十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两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一天三次的用，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两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歌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就不用手术了。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得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的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 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那这句话真的一点呢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

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啊，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9.9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呢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

0: 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烷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痹，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啊，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络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络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熊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常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呀，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把啥都没有，在这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呢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遇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 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胸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口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呢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一身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 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嗯，
4: 高老师啊，真谢谢您，今天啊终于等到活动开始了。
0: 对，
4: 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0: 嗯，
4: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0: 哦，
4: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这个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啊、
0: 嗯！
4: 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0: 也就是说我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4: 哎呀，就是。
0: 嗯。
4: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这个，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啊、
0: 嗯。
4: 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个有这心绞痛了。
0: 嗯。
4: 哎呀，心绞痛啊、发作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轻，哎呀，这个时间也短，哎，有时候就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哎，就过去了。哎呀，现在从今年不行了，我就感觉啊，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救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
0: 嗯，
4: 一疼就疼个3-4分钟、4-5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个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0: 嗯，
4: 平时啊，就说我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
0: 嗯，
4: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0: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它就耐受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药的药劲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儿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4: 嗯，还真是，我给我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点儿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边那么待着，感觉的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4: 前两年还不见见大呢，

0: 这个热敷一下，哎，就感觉舒服。
1: 嗯，
0: 你可是你这时候这一拿走又不行了，又开始又该疼还是疼啊。
1: 嗯，
0: 该酸还是酸，你弄一身的毛病，不是从哪是这个治起了，这药一把把的吃还是不行。那你给我看看，你说像我这情况啊。
1: 嗯，
0: 我要用这个金星胆粉和这个龙眼输血粉，
1: 嗯，
0: 这个效果怎么样？应该买多少？
1: 好，我给你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5”，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啊，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0: 是。
1: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
0: 嗯，
1: 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输液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
0: 嗯，
1: 还有金胸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呀，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3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胸胆吗？搁到过去
0: 吃
1: 不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3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0: 嗯嗯，适合我，是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你看我要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有这一档有点。
1: 咱们这是3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一档，中度的买第二档，病情重的买第三档。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输液粉。
0: 哎呀，是呢，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
1: 嗯，
0: 哎呀，好机会，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档。
1: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0: 哎，好，行，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

0: 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吗？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熊南粉和农学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2: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1: 哦，那它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也着急着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2: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南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1: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南粉了。
2: 嗯，
1: 然后呢，还这个农学树叶粉呢，他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2: 嗯，
1: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2: 嗯，
1: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2: 嗯，
1: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了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2: 嗯，
1: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2: 嗯，
1: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
2: 嗯，
1: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啊，就是那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下雨天呐、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
2: 嗯，
1: 还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
2: 嗯，
1: 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2: 嗯，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送了10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1盒里面。搁到平时的1小袋3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1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他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这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 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
1: 哦，
2: 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啊，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傣医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1: 嗯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2: 嗯，
1: 那我就订这个60盒的吧。
2: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1: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您啊。
2: 嗯，好，再见啊。
0: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2: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
2: 对。
3: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2: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3: 对，我才用了44天、嗯、但我的糖尿病啊、
2: 哦、
3: 可有20多年了。
2: 糖尿病20多年了。
3: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的尿蛋白两个加号、
2: 哦、
3: 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
2: 嗯，
3: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及时雨呀、啊，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2: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3: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2: 嗯，
3: 啊，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2: 以前呢？
3: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吃的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
2: 嗯，
3: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2: 嗯。
3: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2: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3: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2: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3: 对。
2: 嗯。
3: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2: 嗯。好，
3: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2: 嗯，
3: 这给您打电话呢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2: 嗯，
3: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啊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
2: 嗯、
3: 到时候抢不上。
2: 明白。这个金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啊，大量的熊取样胆酸、鹅取样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液的，除此之外呢 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 B2 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你看你呢用的是金熊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在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从血液骨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熊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2: 抓紧时间报名吧，
3: 谢谢
2: 今天是第一天、哎、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3: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高老师。
2: 欢迎你啊。
4: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在今天开始了。
2: 嗯。
4: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啊、高老师啊。
2: 嗯。
4: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2: 还有好多呢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4: 那你也辛苦了。我寻思吧，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
2: 啊、
4: 在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2: 嗯，
4: 我就想啊让你给我看看呢、啊、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你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2: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后来吧这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比我之前呢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这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嘛我就啥呢，就是这个你个光咳这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气儿啊、
2: 嗯、
4: 特别困难。
2: 又咳还喘是吧？
4: 对，关键嘛就是这怎么你一动弹点儿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2: 嗯，
4: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3-4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得歇一会儿。
2: 嗯，
4: 哎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的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2: 嗯，
4: 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也、哎、可黏了那个痰，有时候。
2: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那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4: 是吧，要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2: 哦，
4: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2: 哦、oh.
4: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oh. 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咳嗽也轻多了。现在。

0: 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3楼，我要是慢点儿啊，我这一气儿把这3楼我就能上来了，哎，不像以前了，就这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之前吧，我冬天一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哎。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3个小时。哎，你看我现在这2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5个多小时，将近6个小时觉了。哎，哎呀，这效果这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1: 这
0: 说你
1: 个
0: 不能。
1: 熊胆呢，它治疗咳痰喘非常好，啊，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哈，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羔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2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0: 痰不粘了，而且也少了，
1: 也少了。
0: 哎，
1: 特
0: 少
1: 别
0: 多了
1: 黏
0: 感
1: 的
0: 觉。
1: 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这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10之8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0: 是的，我就是这3个档，我寻思我不知道能这个参加哪个合适，
1: 最低
0: 我
1: 那一
0: 寻
1: 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块，
0: 这不多，九块
1: 就
0: 九
1: 能
0: 一
1: 拿
0: 支
1: 走
0: 吧，
1: 金熊胆。你
0: 是，
1: 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0: 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是吧？
1: 那
0: 二十
1: 行
0: 盒，
1: 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好，
0: 哎，
1: 再见啊。
0: 好，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叫此起彼伏，你看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场外的报名电话，那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昨天我在节目中就说了，咱们今天呢要举办大型活动，好多朋友啊摩拳擦掌都在今天呢开始报名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的 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那平时原价199元一支。

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有着3大亮点。有的朋友问了啊，说哪3大亮点呢？一个是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都是出口欧美这些高端私人医院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那你再看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花9.9元一支，大家看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本次活动呢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伙呢花1毛钱就拿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啊，平时这两个药，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就是原价销售还经常断货的正品，把畅销的正品当作赠品送给大家。这个药厂总部如此真诚做公益事业，大家伙是不是要支持一下呀？那第三大亮点呢，当大家参加上活动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你打开说明书你看一看，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啊，含量特别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是云南正宗药材的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适合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的药品，咱们平时不去云南的家人们谁也遇不到吧，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他们互相配合，疗效翻倍。那么说为什么这个活动一推出啊，报名电话那么多呀？因为老用户们呢都等待着呢，新朋友们呢也都想验证疗效，有不少以前呢原价买过这2个好药的家人们早早的打来了反馈电话。你看当我们场外的接线老师啊与全国各地用户一连线，问了一些呢咱们用过的家人们的问题，说您呢第一次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您是什么感觉呢？大家普遍反映说呢，有以下几个亮点，我归纳总结一下。一个是见效快，而且特别快，说喝下去10分钟就有眼睛一亮，视力提高的感受啊。有的朋友说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龙血树叶粉，这金熊胆，我2个一块用的，晚上睡觉踏实了，没有失眠啊。要知道平时呢都得吃安眠药，这次没吃还睡得踏实，太快了。有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说我感觉浑身有劲很轻松，搁到平时呢关节酸胀，这个身上呢乏力，第二天感觉这个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每天含上这么一支金熊胆粉，然后呢再用温开水冲上一包龙血树叶粉，1天3次的用，结果发现呢明显感觉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就是2肋下沉甸甸大石头压迫感了。有的时候呢参加酒场宴会，但是发现你们这俩药我用上之后啊，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哎，我这个精神状态还很好，我自己呢又冲了一袋龙血树叶粉，感觉一喝完立马解酒，哎呀我这个头脑呢特别的清醒，尤其是呢第二天睡醒呢感觉身上呢特别的轻松。说你看你这熊胆也好，
龙血树叶粉也好，真是解酒保肝好药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有胃酸胃胀的家人们，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各顶各反馈来的电话都是好消息啊。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对云南的金熊胆和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致的好评，一个是惊叹疗效，一个是肯定这两个药啊效果特别棒，而且呢是正规的药品。有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要早知道云南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就不用手术了。有的说我就不用那走弯路了，还有的说，哎呀，我买了那么多保健品根本不管用，还是得用，这国药准字号的真好啊，太给力了呀。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们呢是第一次打算来用上龙血树叶粉，那有的就说我看别人喝得好，我也想喝。那么尤其呢咱们今天就能参加活动的，我告诉大家，你喝上之后啊，你肯定就能喝出感觉来啊，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让你吃饭吃得香，让你的气血明显感觉提升，而且是呢他们都能让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看过你们龙血树叶粉上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就写的呢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瘀、补气益血，还说呢这是一个傣族药，傣族所说的四塔不调它能治疗。什么是四塔不调啊？其实四塔不调呢包括了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他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啊买对了好药。那么以前呢不知道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药啊，所以呢纷纷打来电话参加活动。那么更多的家人们呢，只要你把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真的是效果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说到这儿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姐姐。这位老姐姐的病情啊可不轻，这位李大姐呢今年是69岁了，她患类风湿关节炎足足29年了，也就是从40岁起呢她的好几根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手指关节呢每天像僵住一样弯不了伸不开，平时呢连筷子都拿不住啊，吃饭的时候啊都得靠老伴来帮忙。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吧，都说什么呢，这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看这句话真的一点的不为过，得上这些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确实是太折磨人了。老师，我临床遇到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就是呢被病魔折磨的呀。说最后连喊疼的劲儿都折磨没了。李秀华老姐姐以前也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有什么吃的药、抹的药，还有穿戴的器械，艾灸、热敷敷、烤电、理疗，还有风疗什么的，中西药他也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但是咱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呢纯中药饮片的龙血树叶粉，被他一同用上，仅仅一个疗程他就打来电话报喜，感觉到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什么腰啊、腿啊、关节不那么疼了，走路呢能够高抬腿了，另外手指呢感觉灵活多了，不像以前僵硬了。自己吃晚饭，他说呢我试着握了一下筷子竟然没有掉，能够握着筷子自己夹菜吃了。老姐姐说，哎呀，当时啊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用上你们这两个好药的，
但是当时没活动啊，原价买没买多少，所以他呢用的量还少，没舍得用。老大姐呢一直打电话说有活动吗，等到有活动呢，我可得把药量呢定足了，我得按照说明书的正常量用啊，因为用的量少。但是呢老大姐说，你别看我用的量少，我自己感觉到效果不错啊。其实我在这儿呢不建议大家呢私自的减药量用，确实这个熊胆贵呀、啊、搁到平时没活动199一支，咱们的说明书写得很明白，按道理我们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中重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个量不能少。可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支，为什么呢？省钱，而且说我就吃这一支，哎，都管用啊。那这位老姐姐也是这样，以前也是失去过信心，没想到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用上，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不但两个药见效快，对她的胃口特别好。她说呀，喝完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哎呀，我这个胃口舒服了，不反酸不胃胀，可是呢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这不呢一直等着活动，昨天老姐姐还说了，哎呀老师啊，明天活动了，能不能提前报名啊，我说你预定名额吧，昨天老姐姐人家就把名额登记上了，今天又打来电话，又把自己的名额再定一遍，另外还告诉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今天的活动力度大，可把老姐姐呢给乐坏了，说这次呢不但熊胆粉9.9吃上了，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不用花钱了。哎呀，可是能把药量用足了。我们知道啊，这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它不好治，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黄帝内经素问痹论中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浊痹。就是说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躯干手足的麻痹感，风寒湿包括热病，这些病邪驻留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淤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经脉拘急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临床表现上呢分为了行痹、痛痹和浊痹。咱们先说这行痹啊，就是各个关节游走不定的疼痛，像风一样不停留，就是今天左边肩膀疼，明天就到右边了，后天就到腿上了，大后天转到膝盖，再往后转到胯，它游走不定的疼，相当于说呢风湿性的关节炎，古代人叫行痹。肢体关节肌肉酸痛，上下左右游走不定，以上肢为多见，像肩周炎、颈椎病等等，一遇寒冷疼痛加重，一热敷就好转。所以这就导致好多人呢愿意热敷理疗啊，到了家门口好多理疗店，什么推拿热敷艾灸店，天天去做。我告诉大家，你做一辈子的这个钱你也花不够，而且也治不了根本，因为它只是舒适舒适，缓解缓解，没有从病根病因上找到问题。你那些理疗没有说解决了风寒湿邪侵袭、肝肾亏虚、风湿阻络、筋骨失养的问题，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清除掉我们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但是你自打吃上金熊胆，用上龙血树叶粉是不一样的。金熊胆能消炎止痛、净化血液，它就能清除掉血中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龙血树叶粉呢有大量龙血素、黄丸醇的成分，生发气血，大补能量，熊胆加龙血树叶粉就能促进血脉循环，舒筋通络，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沉重的血液，筋骨被新鲜血濡养，新的骨头关节硬骨和软骨就能代替旧的硬骨和软骨，你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化，你发现不一样，一个周期的药量就能胜过你几年的按摩加理疗。
而且最终呢，能够把骨关节的病都治得彻底，停药之后很难反复，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治法，一定要抓住根本。第二个叫痛痹，肢体关节呢疼痛剧烈啊，甚至关节呢不可屈伸，遇冷痛甚，就遇到冷更疼了，得热则减。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浊痹，什么叫浊痹啊？肢体关节疼痛重浊酸楚，有肿胀变形的问题，或者肢体麻木，活动非常不灵活，舌苔白腻，脉络缓，就到了这个地步啊，不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已经深入内脏了，就破坏我们内脏了，所以你伸出舌苔来它是白腻的，一摸脉是络缓的，证明心脏它的跳动都影响了，这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巴德年院士就曾经说过，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骨内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明显，从而导致风湿类风湿，最终让骨头变形，包括颈椎病、腰椎病。为什么变形？长时间骨内呢微循环不畅，骨质流失了。你看有的得了类风湿，这个膝盖都肿的大面包，而且形状改变了，手指为什么改变了？不是直的了，弯的了。为什么它弯了呀？骨头内部是可以变化的，这个时候也不是什么药就能让骨头重建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到中医里的金熊胆。金熊胆激活修复再生骨骼中硬骨细胞、软骨细胞，而且它能调节内分泌，非常关键。内分泌不解决，你这个病就治不到根上。第三大原因，营养因素。权威骨科医院多年研究发现，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D 参与骨骼构成的元素，它跟肝肾通道淤阻、骨内微循环不畅、钙质吸收量不足有关，所以这就涉及到内脏问题了。你肝功能好不好？你肾功能好不好？你这个通道通不通？你对钙、铁、磷、镁、维生素 D 你能不能吸收利用？你天天吃钙片，那为什么你还骨折？人家不吃钙片，人家也没骨折，就是你利用不了这个利用的这套能力，整个内脏的能力。所以说这是你按摩理疗、拔罐、针灸能解决了的吗？解决不了啊，完全是内脏的能力，必须口服中药。金熊胆里有什么呀？我讲过吧，大量、常量、微量元素吧，人体所需的七大营养素，就是骨骼需要的啊，七大营养素，钙、镁、钾、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K, 大量蛋白质它都有。它七大营养素它一个不缺呀。龙血树叶粉能够从血液内部给你改变旧血换新血，整个解决你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这俩要配起来呀，这个营养它就够了呀，骨头营养够了它才能重建。就跟咱们盖房子似的，咱得有钢筋，得有水泥，得有砖头瓦块，你这个房子才起来呀。光说盖房子什么都不给它补充，哇，啥都没有，在那喊喊空话喊口号，你这个房子呀一辈子盖不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好多人治骨病，你为什么治不好啊？你们呢没有治到根本上啊。还有第四大原因，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活动量减少，肝肾功能是损伤的，骨内微循环是遇阻的，就算给你足够的营养，你没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你也盖不好房子。所以说熊胆也好啊，龙血树叶粉也好，为什么他们又对胃肠道、脾胃的调节好，就是促进我们年龄大的人也能吸收这些营养。它有年龄因素，年纪轻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个疗程我就把骨病治好了。那你年龄轻，你吸收好，你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你为什么就得比别人多用几个疗程药啊？咱们吸收慢呀，代谢慢呀，但是你用金熊胆、用龙血树叶粉，慢归慢，也比别的方法快，因为它从你的脾胃吸收方面给你加速了对骨营养的吸收，逆转了骨龄。什么叫逆转骨龄？就是你80岁的年龄、70岁的骨龄、7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这就非常了不得了，而不是40岁的年龄、60岁的骨龄、
那就坏了，40岁骨头就断了，对不对呀？第五大因素，疾病因素，咱们中老年人为什么治病治

0: 得慢。一体多病的人太多了，天天高血压的药、高血脂的药、糖尿病的药、什么肝病的药、肾病的药、囊肿肌肉增生的药，一吃一大把，大量激素药，尤其是破坏骨质啊。有的人吃激素药，不但呢、风湿类风湿没治好，骨口都坏死了，吃着吃着骨头呢疏松了，一碰就酥了。还有的喷那个喷雾器，本来止咳的，喷着喷着牙齿掉光了，还有激素啊，骨头很空了，咳咔咳嗽也没治好，最后呢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中老年治骨病没那么好治，一体多病，一把一把西药，大量毒素进到你身体里，你咋好啊？必须用纯中药，必须用好中药，真正的中药不好找。你比如说熊胆呀、龙血树叶，云南特色药，而且找真正的，一定要用国药准字号，正规厂家的。你找着真正的药，你配合起来，一身的病就治好了。找不着真正的药，白花钱。所以这次抵制药价虚高，我就说了一句话，厂家就是把真中药、真好药让你用得上、用得起，就是让大家花很少的钱体验到什么是好药。所以把这俩药一块用，首先说啊，各类骨病不在话下，但凡是腰痛、腿痛、胯痛、脚后跟痛、肩膀痛、关节痛、腰椎痛、坐骨神经痛、手臂痛、手腕痛、小腿痛，但凡是肩周炎、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腱鞘炎、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骨刺、关节变形的，包括跌打损伤，还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病，你配合上云南特色的这两大好药，止痛更治痛，效果十分快。我就不多讲了，给大家举一反三啊，就说骨病是这样，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的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咱们可不光治一个骨病，同样道理，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他们都能管，治就治到根本上，用咱就用好药。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活动吧，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特大赠送活动今天正式开始了。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 金熊胆粉在止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止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止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止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高老师好。
0: 嗯，
4: 哎，高老师啊，真谢谢你，今天啊终于整到活动开始了。
0: 对，
4: 我因为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0: 嗯，
4: 你给我看看我参加哪一档合适？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呀，我今年年龄不大，我刚63岁。哎呀，知道我63，不知道的还以为我83呢。
0: 哦，
4: 哎呀，身上这毛病啊有，哎呀，从哪说起呀？这不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这个还有脂肪肝。啊，还有这个腰也疼啊。
0: 嗯，
4: 哎呀，不知从哪说起了。
0: 也就是说我身上的病比较多，一体多病是吧？
4: 哎呀，就是。
0: 嗯，
4: 哎呀，先说我这心脏吧。啊，这个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到现在呀有4年多了啊。
0: 嗯，
4: 开始的时候啊就说，哎，就是有点心慌胸闷，没啥当回事儿。哎，这不后来逐渐就发展成这个有这心绞痛了。
0: 嗯，
4: 哎呀，心绞痛啊，发作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轻，哎，这个时间也短，哎，有时候就吃点救心丸啊、消炎甘油，哎，就过去了。哎呀，现在从今年不行了，我就感觉啊，哎呀，疼的时间也长了，这发作也频繁了，再用这个救心丸啊，哎呀，有点这个缓解不了了，啊，
0: 嗯，
4: 一疼就疼个3-4分钟、4-5分钟的。哎呀，我就害怕，我就担心啊，这个一个是我说心脏这个问题，
0: 嗯，
4: 平时啊，就说我也不敢劳累了，也不敢生气，不敢着急，这不是也是经常吃着药，
0: 嗯，
4: 可是也我感觉到现在没什么作用了，
0: 嗯，长期吃啊，慢慢的话呢，它就耐受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药的药劲太弱，没有解决到咱们这个血管啊继续变硬、变脆、变继续淤堵的问题。所以你看普通药啊，尤其是普通的中药，刚开始吃有效，但是吃一段时间效果不佳。虽然说中药呢并不耐药啊，但是这个药劲儿啊咱们感觉到不佳的时候，说明这个病啊是加重的，明白吧？
4: 嗯，还真是，我就感觉现在这药越吃越不见效。再有这不是吃药时间长了，胃也不行了，哎呀，平时烧心反酸啊，吃点儿多吃一口吧，就感觉心里老是胀，不消化，不往下走，老在这胃里这么待着，感觉东西。这不是我这个脖子上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前两年还不见见大呢，还现在我感觉长得很慢很慢的，不见大。哎，从今年开始我就感觉这脖子这个结节也开始变大了。
0: 嗯，
4: 哎呀，我也有些害怕。另外啊，我还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
0: 啊，
4: 这不是啊，让人让我这个多活动啊。你说多活动，你说我这腰不行啊。
0: 嗯，
4: 一活动这腰啊就疼得要命。
0: 嗯，
4: 这不是我这腰椎啊，这不是检查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4: 哎呀，你说活动也活动不了啊，这个你有时候你说弯腰就系个鞋带吧，哎呀，就特别费劲，这腰又弯不下去，直不起来 老感觉这后腰啊是凉飕飕的啊。

0: 这个首先到了60多岁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了，我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有一句话叫人过40天过五，就是人从40岁开始啊，各项机能是退化的，不是再往上走了。那么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为什么心脏不出问题啊？那血液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心脏心肌细胞是有力量的。那到了60岁的他跳60年了，就好比说咱们开汽车，你开到20万公里了，他就该大修了呀，对不对呀？那么小病的时候啊，那咱们呢说用点普通药就管用了，比如说40-50岁心脏病，吃点丹参滴丸，吃点冠心苏合丸啊，吃点普通的通血管的药，可能好了，没什么事了。但是到60岁啊，我们这个心脏机能退化的非常快了。同样的道理，你心脏退化快了，你肝的功能也一样啊。你看你现在肝也不行了，你肾的功能呢？
1: 是。
0: 你大脑神经肌肉血管骨骼功能都在退化，该大修了。咱们养一台车也知道，每3个月或5000公里，最起码得换换机油啊，换换这个机滤啊，换换空滤啊，是吧？那么得把这个车得保养保养。但是咱们人体呢，你从30岁、40岁、50岁，直到60岁，你才保养它，对吧？这个时候呢，就该大修了。大修就不是普通药了。你普通吃那个平时那个药管用，但是现在呢，你病重了，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们要买就买好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你平时是买不着的。还有金胸胆，这都是帝王药。什么叫帝王药？搁到古代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普通百姓是吃不着的呀。咱说活血化瘀，你顶多吃个3七，吃个红花，你能吃到金胸胆吗？搁到过去吃
1: 不
0: 着，是吧？现在呢咱们条件好了，又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机会不是谁都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是有限的，听不到的呢他就吃不着了。所以说正好现在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云南的真中药，好中药还便宜的让老百姓吃，赶紧来用。龙血树叶粉能够让你血液换新呢，整个血的一套系统给你激活了啊！龙血树叶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这都是天然化合物进入到人体。我别的不讲，我就讲治疗这个结节增生吧，它有3大作用。第一，靶向狙击，破坚散结，将大结化小结，将小结化无结。第二，快速激活吞噬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病变细胞直接吞噬，就像吸尘器一样，把体内的垃圾吸完，清扫赘生物。第三，活化变异细胞，让你这个内环境的土壤变成健康的，预防以后你再长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到了60岁就该防这个了。因为你到了这个年龄才要长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长得少，年龄到这个年龄基本上人人都快长了，所以说就得用点好药治疗大病了，明白了吧？
1: 适合我，是，的确感觉挺适合我的。好，那你看我要这个买40盒这一档还是60盒那一档，我感觉20盒有这一档有这。
0: 咱们这是3档活动，情况特别轻的买第一档，中度的买第二档，病情重的买第3档。其实您那个情况啊，您呢现在发现的也早吧，年龄虽然也大了，一体多病，你买中间这一档其实够你用，明白了吧？又省钱，这个量也给的不少，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就送了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1: 哎呀，是呢，就是趁着机会，我这不是才赶紧给您打电话吗？哎呀，好机会。行，如果说您说40盒够，那我就买40盒这一档。
0: 好，那你去打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哎，好，行，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董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一下，现在这个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话，它这个是活动是今天开始的吧？
0: 对，咱们今天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那它这个具体是怎么优惠的？因为我这几天忙，我又没听上。哎呀，我听我妈妈一说啊，我父亲。

0: 也着急着了，
1: 嗯，
0: 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1: 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厂家特别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哎，一共是3档活动，明白了吧？
0: 哦，那这真的是这个活动啊，还真的是超值优惠的。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效果的话呢，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父亲呢已经在用金熊胆粉了，
1: 嗯，
0: 然后呢，还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他也是用着的，嗯，都是用一个疗程的嘛，
1: 嗯，
0: 哎呀，效果真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父亲他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呢也高。
1: 嗯，
0: 别就是前年的时候啊，又得了脑血栓的，然后呢，就是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生活呢还是能自理，但是那个便秘啊也是特别严重，又失眠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呢，效果也确实是出来了，血压呢，慢慢的也稳定了啊，血糖呢也是往下走，哎，就是血糖现在呢，医生说也是接近正常值了，但是说，还不是特别好嘛啊，毕竟也才一个疗程嘛。再加上了他这个失眠呢，像那个便秘了，那早好了呀。
1: 嗯，
0: 现在也睡得好，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非常好的。
1: 嗯，
0: 现在呢也是用的非常好。我们之前的话也是没有活动去买的，我觉得呢价格确实有点高，我们就一次呢就买的不多嘛啊。
1: 嗯，
0: 反正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买，因为毕竟是普通老百姓嘛，说起来的钱呢，说实话也挺难挣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在我母亲呢，她也想用。因为我母亲她是有这个风湿啊，就是那个平时啊，这个腿呀、关节啊、手关节啊，都怕那个天阴呐、下雨天呐、那简直就是遭罪的很。
1: 嗯，
0: 还看着我爸用的也是挺好的，心里想着呢，就是说，哎，也想早点用上。其实呢，我觉得，哎呀，能够让二位老人的这个身体啊变好，我们也是少了负担，他们也少了遭罪嘛。
1: 嗯，
0: 我一下听到这个活动，我真的好激动的。我就想着呢，两位老人用嘛，就是看看我们用那个第三档，就是那个最大档的，可以吧？
1: 嗯，第三档活动呢，其实它适合两个人一块用，啊，因为它赠送的是比较足的，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送了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你要知道，这一大盒里面。搁到平时的一小袋3克的龙血树叶粉，价格都非常昂贵的，啊，有一年呢，就这个地球变暖，青黄不接，啊，龙血树叶呢减产的时候，那一小袋在拍卖会拍卖到1000人民币，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搁到平时呢，它也不便宜。这个熊胆粉呢，它本身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你看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的时候，用的是熊胆救心丹。说明他古代呢就用它急救心脑血管病，因为它呢含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就直接能够溶解油脂斑块、软化血管，直接抢救心肌细胞。所以心脑血管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三高病，熊胆平时治疗就非常好。另外治疗骨病呢，古代人把这个熊胆呀磨成粉直接外敷都能治疗骨病。你像古代有一个熊胆跌打膏，就是直接外敷就行了。你现在把它口服那更好啊，光熊胆就能治疗啊，像什么三高症啊、骨关节病啊、胃肠道疾病一大堆的病，再加龙血树叶粉相互配合。那龙血树叶粉在傣族地区它是个傣药，就是龙血树叶粉咱们拿到手，你看说明书批准的治疗范围就10条之多，非常之广，它能净化血液，治疗的病就非常广。那么像这个胃肠道啊，像骨关节呢， 像清火解毒啊，像贫血呀、啊，像抗病毒啊，像神经系统，像心脏方面，心脏方面气血不通，龙血树叶粉专攻心悸、胸闷、气短、心痛，像消渴症、糖尿病方面多饮多尿，歹意的六淋症、男女泌尿系统，包括外伤，它都能管用。它也治疗的范围非常广，两个药一块用，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我说定这一档啊？两个人用可以啊，因为你这是两个药，你花了一个药的钱。还比平时便宜很多，但是拿走的可是两个名贵药，因为龙血树叶粉是送的，明白了吧？
0: 嗯嗯，明白明白，好的，行，
1: 嗯，
0: 那我就订这个60盒的吧。
1: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今天报名都能报上。你要说明天再打电话不好说，就这些药送完为止。
0: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去，那肯定也是有不少人抢，我赶紧打去，谢谢你啊。
1: 嗯，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啊。
1: 对。
3: 哎呀，我特别高兴，终于开始了。首先感谢老师给我们申请的这个活动啊。
1: 这一听就是咱们老用户了是吧？
3: 对。我才用了44天、嗯、但我的糖尿病啊、
1: 哦、
3: 可有20多年了。
1: 糖尿病20多年了。
3: 对。嗯，高血压还有肾病的尿蛋白两个加号。高压140，低压95，还吃药呢啊！
1: 嗯，
3: 还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现在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啊。这不是给您打电话吗？就是非常想念啊，咱们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及时雨呀、啊，所以啊，今天啊想感谢一下老师高老师啊，顺便想问问这活动的事，想参加活动的啊。
1: 嗯，可以啊，就说你用上这44天有什么变化，能再说说吗？
3: 我才用了短短的44天呢，但我血糖现在挺好。
1: 嗯
3: 啊，血糖啊，餐前就是个6.7、6.8，餐后7.5、7.6。
1: 以前呢？
3: 以前吃的降糖药打着，吃的打着那个胰岛素都在8点多、9点多呢。
1: 嗯，
3: 现在我就非常稳定啊。
1: 嗯。
3: 再一个什么呢？高压变到130，低压变到85了。
1: 嗯，就以前这个高压低压多少啊？
3: 以前吃药都在150，低压都在110，
1: 也就没有降到正常的标准是吧？
3: 对，
1: 嗯，
3: 现在呢，尿蛋白的加号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啊。
1: 嗯，好，
3: 所以啊，高老师啊，心里特别高兴啊。
1: 嗯，
3: 这给您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给您说一下。
1: 嗯，
3: 特别感谢你啊。再一个，啊，高老师，这活动啊，你要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怕人多，到时候抢不上。
1: 明白，这个金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而且治疗三高症一治一个准儿，啊，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关键什么呀？它这个成分非常复杂，胆酸类的成分呢是净化血的，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是降血糖的，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是修复一些病变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的生物素、维生素 B1、B2。啊，叶酸、核酸类成分，包括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是综合为人体提供能量的。所以说这么多的成分呢，我们五脏六腑的疾病，它调理的就非常的全面，而且治病治的就快。 你看你呢用的是金胸胆，你也很满意，你的血糖你的血压都

0: 再往下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正常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并发症了。那么这次又给你加了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云南的植物药材，它配熊胆粉是一绝呀。大量龙血树叶粉里面的龙血素和黄烷醇同样具有通调五脏、治疗多种疾病的作用，尤其是血液骨髓内部给你净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免疫力大大提高啊，血液都变新的了。全身你说哪个器官用不着血液，连一根头发都跟血有关，脚趾盖都跟血有关，所以血液健康了，从头到脚是健康的。这次活动既能让你继续以低价吃金熊胆粉，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咱们换句话说，平时我想买可能都买不到的药，现在直接送给你，非常难得的活动，明白吧？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哎呀太感谢了，
0: 抓紧时间报名吧，
1: 谢谢
0: 今天是第一天、哎、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1: 好 的, 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3: 哎，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呢、啊、和这个龙眼树叶粉的活动在今天开始了。
0: 嗯。
3: 哎呀，这个得首先呢得感谢您呢、啊、高老师啊。
0: 嗯。
3: 是您给我们申请到了这次这么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
0: 还有好多呢。为这个活动助力的家人们，其实是大家的功劳啊。
3: 那你也辛苦了、
0: 嗯，
3: 我寻思吧，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我想那个在、
0: 啊、
3: 那个也想那个在定点也想参加活动。
0: 嗯，
3: 我就想啊，让您给我看看呢、啊，我把我情况跟你说完之后啊，你给我看看，我还再需要用多少？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之前吧，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吧，确实是挺好。我是啥情况呢，就是我有的肺气肿，这个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后来吧这又有肺心病了，完了现在肺子上呢还有这个肺结节。我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吧，哎呀这个效果反正我感觉确实是挺好啊，比我之前用的那些个药了，用那些方法啥的，那效果好的那这真是太多了。哎呀之前嘛我就啥呢，就是这个你个光咳，他个干咳吧，咳嗽不说呀，就是这个喘劲儿啊、
0: 嗯，
3: 特别困难。
0: 又咳还喘是吧？
3: 对，关键嘛就是这，哎，怎么你一动弹点吧，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
0: 嗯，
3: 特别是上楼的时候，就上一层楼啊，我也就迈个，3-4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得歇一会儿。
0: 嗯，
3: 哎，你要不得你就喘不上来气儿。再一个啥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嗽的吧，就是厉害。
0: 嗯，
3: 痰吧还不是太多，哎，就是有时候就是那干咳，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咳嗽吧，带点痰，那个痰吧就是那白色的，哎，可黏了那个痰，有时候。
0: 但是你看今天呢，咱俩沟通这么久，我听你这个说话呀，一直说的挺顺畅，也没听出你咳，也没听出你喘呀，
3: 是吧？要不或者说这个效果好呢？
0: 哦，
3: 哎呀，哎，你看我这两周下来之后，现在。我的喘气儿现在我感觉特别的顺畅
0: 哦、oh.
3: 哎咳嗽吧，白天吧基本上不咳嗽了，就早晨、oh. 有时候就是咳嗽点吧，痰也不像以前咳的那么多了，
0: 嗯、
3: 哎、咳嗽也轻多了。现在我上楼呢，你看我家是住3楼，我要是慢点啊，我这一气儿把这3楼我就能上来了，
0: 嗯，
3: 哎不像以前了，就这一层楼中间还得歇着呢。哎、
0: 嗯，
3: 之前吧，我冬天没事儿，我基本上我是不敢出去，见点凉风，见点凉气儿，哎呀，又咳嗽，完了胸还发闷，然后那气儿吧还上不来。
0: 嗯，
3: 哎，

0: 再一个啥呢？我这晚上吧，总好做梦啊，就是睡觉呢，你看再加上有时候还咳嗽，这一宿啊都没这个睡觉都不超过三个小时。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下来，哎，我现在一宿吧能睡五个多小时，将近六个小时觉了。
1: 嗯，
0: 哎，哎呀，这效果就对我来说，我感觉是特别好。所以
1: 这个熊胆呢，它治疗咳痰喘非常好啊。
0: 嗯、
1: 过去呢，有个非常好的名方，川贝熊胆口服液，哈、啊，其实它是从熊胆川贝散中演变而来的。当然说现在呢，咱们的药房啊也能买到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我告诉大家，它里面主要是化学合成的熊缺氧胆酸，已经不再添加呢天然熊胆粉了，因为它太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药，大家去买的话，感觉的效果跟古代不一样了，就没那么好了。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呀？是黑熊体内的熊胆，我们叫真中药。熊胆就是来自于黑熊体内啊。所以真中药给你治疗你的咳痰喘，两个疗程让你不咳不喘。你过去这个痰特别黏，现在这个痰还黏吗？
0: 痰不黏了，而且也少了。
1: 也少了。
0: 哎，
1: 特别黏的痰呢，它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是细菌感染叫克雷伯杆菌，还有一种是腺病毒感染，都可以造成那个痰特别黏。说明一点呢，你长期咳痰喘，你整个的肺的系统呢免疫力已经很低，大量的细菌和病毒积存，你人体已经抗不过去了。但是你看熊胆有非常好的抗病毒杀菌消炎作用，为什么咱们叫做天然抗生素，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大自然生产的，用它呢来抗病毒，去除这个细菌病毒，来得快吧。
0: 嗯，
1: 其实你这个情况整体来讲啊，好了十之八九了，就基本上没啥症状了。如果参加这次活动，你就参加最低那一档，巩固一下，我们就停药了啊。
0: 是，我就是这三个档，我觉得我不知道能这参加哪个合适。
1: 嗯，最低那一档足够你用，你现在就只需要再巩固下来，绰绰有余。你别忘了啊，这次你花的钱并不多，9.9元，
0: 不多，
1: 就能拿走金熊胆。你订20盒呢，还要送你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足够你用了啊。
0: 嗯，是，好，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档20盒这个，对吧？
1: 那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赶紧报名去吧啊。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8: 这，
1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5: 那好，出发。
2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5: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6: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5: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26: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5: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28: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探寻易经真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集节目呀，我们深入探讨了君子体人足以长人的内涵，了解了君子如何以人为本引领他人的成长。今天呢，我们将进一步探寻家惠足以合理，揭秘君子如何创造和谐共生的美好环境，以及在处事待人中选择善缘远离恶缘的智慧。美好的相聚自然合乎礼仪，生活中我们要学会选择善缘，让善的种子在适宜的环境中成长，同时避开恶缘。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易经的智慧海洋，继续探寻并践行家惠足以合理的深刻内涵，敬请期待。
1: 什么叫善缘呢？说的直白一点，我们人呢，有时候是吧，经常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吧？我们人的特点，一般人呢都是容易被环境所影响，在不同的环境下，他的这个价值判断呢都会受到影响。据说呢，曾经这个我是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大象，这个大象啊是一个象王，很会打仗。后来呢，这个有一次啊，这个国家保卫国家的时候呢，说需要打仗啊，这个大象呢就不往上冲。大家说他为什么不往上冲啊？说因为啊，饲养他的地方呢放到了一个修行者的团队旁边，这个修行特别善良，特别善良，所以这个大象啊就受到了熏陶，就不愿意杀人放火，就不愿意进攻敌人。他看见人，他不想伤害，就像现在讲机器人似的，是吧？机器人说不能杀人呐、大象呢看着人生命就想保护他。后来这个国王呢说那不行，我得让这个大象呢去这个冲锋陷阵，要杀敌，所以就把他放到屠宰场旁边去养，天天在那个地方杀呀杀呀。这个大象啊，就每天呢听到这个啊生命啊被伤害了以后，那些动物被杀死之后的那种愤怒的情绪就影响他，每天都是很暴躁。所以等到打仗的时候，他不管三七二十就往前冲啊，就把这个就是这所谓杀敌，是吧？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杀敌的事情好坏的问题，就讨论这个大象实际上是受到影响的问题。所以呢，在不同的环境下，这个动物啊人呢、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所谓的善缘和恶缘，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接触什么样的人，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这里边呢，就有个正确的，要有个正确的判断了。要接触什么样的人呢？在这里头告诉我们，他就说要去接触这些美好的事物。那接触美好的事物，或者我们讲的叫远离恶缘，亲近善缘。那说善缘不具备怎么办？恶缘到处都是恶缘，是吧？有没有这种情况？想找个好工作真不容易啊，想找个好对象真不容易啊，是吧？是吧？
2: 身不由己啊，有些年轻人说。
1: 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最好不要简单的妥协。
2: 哦，最好不要简单的妥协。
1: 哎，就打个比方讲啊，是吧？你就可以等待嘛。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把我们自己在洗涤我们自己嘛，是吧？我们在把自己的条件创造的更好嘛。我们去等待嘛。上天总有一份适合我们的安排。但是如果我们自降其格，是吧？贱价销售，是吧？打个比方说，那你后边等到这个好机会再来的时候啊，它就没有了，是吧？人一看，你看你这位上已经站上了，你这工作你已经找到了，是吧？你的这个圈已经站满了别人了，所以人家好的这个善缘再一来啊，还说哎也不需要我了，咱们离开吧。那你自己呢？你自降其格嘛。
2: 嗯。
1: 哎， 所以我觉得，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吧？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呢是要有点定力
2: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你比如
1: 是
2: 说，
1: 吧？
2: 有些年轻人啊，这个结婚了，发现过着过着，这个日子不像以前自己想的那样，然后要不然两人商量商量，分了算了。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不能轻易的这么想，
1: 所以这个也确实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吧？主持人说这情况，实际上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呢，当初太贸然的两个人在一起了。
3: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要在
1: 闪
0: 一起
1: 婚。
0: 的时候就比较贸然，是吧？闪婚也
1: 嗯，
0: 好，试婚也好，然后呢，可能甚至有各方面的原因呢，是吧？这样的话就
1: 嗯，嗯。
0: 导致了自己就不得不这样了啊，甚至可能就是说试一试再说，或者实在不行就破罐子破摔等等，这样
1: 嗯，
0: 呢就把自己双方都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两个家庭的不负责任呐、啊，对吧？这个我
1: 哦，
0: 们现在所以这个个人主义的思想就讲，那、我是个人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按照中国
1: 嗯，
0: 的文化讲，它就是跟个人有关的，它是
1: 哦。
0: 跟这个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都是跟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有关的嘛。是吧？我们的身体
1: 嗯，
0: 是父精母血，是有遗传基因，是有家庭的血脉传承的。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我们每个人的德行修养，是祖先代代美德的承传的结果。所以，我们的成败和家庭的成败和这个家族的成败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不能简单的就认为我就是我自己，它不是这么回事，尤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就是在中国文
1: 嗯。
0: 化的这个传承下，现在就是说我拿着父母的钱，利用父母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却想着干自己的事情，这个不合理呀，这个不符合这个因果呀。如果真想独立，就是不拿父母的钱，早早的18岁就出去独立，是吧？然后呢，不借助父母的任何的社会关系，就自己独闯天下，那我们才说我们是一个真正完整的独立的人格，是吧？实际
1: 是
0: 上，我们
1: 的。
0: 现在我们并不完全独立，我们是和这个家庭合在一起的，是吧？是和父母祖先代代的这种支持、加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行为上来讲，我觉得首先就要慎重选择。那么选择的时候慎重，后来后悔就会少，因为选择的不慎重，所以就会后悔了。发现不合适了，是吧？那不合适怎么办？不合适也别简单马上就说不合适，对吧？
1: 对呀，
0: 你咋知道就不合适？有的时候那个不合适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性啊，个自我呀，是吧？让别人都来顺着我的这个心太强烈。从小呢，在家里头也好，我们的这个教育环境里头，娇生惯养啊，个性十足啊，以自我为中心呢、啊。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要有一个磨合期，至少得磨合个3、5年吧，是吧？
1: 对，对，
0: 当然
1: 是的，
0: 也有呢，一开始看着就不合适，不合适你为什么在一起啊？
1: 对呀，
0: 发现不合适，千万不要在一起。说过去的讲法，你发现不合适，千万不要在一起。凑合了以后，说我们凑合几年吧，有的时候不是几年的事儿了，这一下就耽误了
1: 哦，
0: 5年、8年、10年。所以一开
1: 哦，
0: 始如果不合适，啊，所以过去那个老人的讲法有道理。他说：“你开始发现不合适，千万别凑合。”过去老人
1: 哦。
0: 讲法是有道理的。然后我就听我的父母都讲过，他说：“你一开始啊，在两个人认识的时候，谈恋爱的阶段就开始吵吵闹闹，价值观不一致，生活习惯不一致，未来都堪忧啊。两个人在谈恋爱阶段是吧？你都非常的好，都已经是你甜我甜，你浓我浓了。”未来结婚生活了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磕磕绊绊。

0: 是
1: 对
0: 吧？柴米油盐酱醋，各种各样的生活一出现了，是吧？那叫那个鲁迅讲的那个子君嘛，是吧？结婚了以后发现根本都不合适了，
1: 对呀，
0: 结婚之前的两个眼睛冒着这个光芒，来着电是吧？闪着电是吧？互相闪电，怎么看怎么好，但是一结婚生活了以后呢，他就不是靠激情生活，他是面对生活的现实。所以刚开始都是说爱情价更高，到后来呢，生活最重要。所以这些呢，有的时候家里都有老人的话呢，还是要听，我觉得是要听的。包括过去所讲的什么门当户对呀，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相信呢，岁数大了慢慢体会，哎呀，还是老人讲的有道理，是吧？哎，所以说这就是你看，这都涉及到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涉及到。这个缘一开始，如果我们结的就是不好的缘，结的就是个恶缘，那就不是佳慧了。
2: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0: 然后就是吵架了，一吵架就不合理了嘛，那肯定就
1: 对
0: 不合
1: 呀，
0: 理，哪还有什么礼仪呀？
1: 对呀，
0: 那么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只是一个，比如说是这叫什么？就叫做夫妻关系。那这样，这种夫妻关系和选择很重要了。说男怕入错行，女怕
1: 女
0: 嫁
1: 怕
0: 错
1: 嫁
0: 郎。
1: 错郎，
0: 哎，这个都是真的，这都是真话，这说的讲话。那入错行也一样，是吧？这工作你怎么找？这什么样的工作真正是能成为一个君子的工作，是一个善缘的工作，这个都是要考虑的。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是吧，要出国呀、留学呀，都要想啊，情况都有变化了，跟多少年前都不一样了，是吧？你出去的时候到底为了啥？想清楚、想明白，是吧？是，这到底是善缘还是恶缘呢？那出国了以后找对象，到底是善缘是恶缘呢？是吧？这都要考虑啊。这考虑都要考虑到国家和民族当今这个时代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守护住自己，让善缘聚合，而远离恶缘？我觉得这句话呢，给我们是这样一个提醒。这就是所谓的，我觉得我体会到这个第二德呢，实际上讲的就是在生命当中呢，我们对缘分的选择的问题。选择到了善缘，那就是佳慧嘛，是吧？选择到的不善缘，那就肯定不是佳慧了，那就是叫恶慧，是吧？各种不顺的境你得选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说，哎，这个人他挺有福气的。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他所谓的福气，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啊。选了很多都是善缘，他在关键的人生节点上，他选择的是佳，选择的是美好，是吧？对自己的生命啊，身心有利于自己生命身心健康成长的这些善的缘分，他在每个时间点上，他做了这么选择。后来我在想，能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也是有智慧
1: 首先，他可能
0: 也。
1: 想到了让自己舒服，也让别人舒服，然后呢，就是佳慧了，缘分就好了。
0: 对，是吧？光想着自己舒服，不考虑别人，这个也不行，是
1: 也不
0: 吧？
1: 行，对。
0: 对，你考虑别人，光想着让人家伺候我，那就是说，这哪有那么多好事儿，是
1: 对呀，
0: 吧？那涉及到
1: 是。
0: 价值观的问题啊。然后
1: 对。
0: 这个第三个呢，第三个是说，立
1: 立
0: 物
1: 物
0: 啊，
1: 足
0: 足
1: 以
0: 以
1: 合义。
0: 合义。哎，这个立物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了不得的。这个还是占了一个利字嘛，这个叫做，他从乾卦讲，元亨利贞，是吧？这个利，利就占了一个乾卦的这个四个字之一，所以这个利字，它既然是利物，就处事待人接物，接物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利物的态度，这就是君子的德行，要利于物，要利于万物，利于他物。它是指这个意思，
1: 这有点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这个底层逻辑的意思，
0: 是吧？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是吧？就是我们经常讲说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我都对于我身外的所有的存在，我都抱着敌视的态度， 抱着占有的态度，抱着利用的态度，是吧？抱着伤害的态度，怎么可能合一嘛？所以它的底层逻辑一定是一个什么呢？一定是一个利字。这是利字的话，首先讲到的就是说，对这个物啊要爱惜。所以呢，这个孟子解释的非常好，他说这个人的这个德行啊，这个人的心怀、胸怀，这个仁爱之心是吧？他是有一个层级的，一级一级扩展。他说：“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
1: 而爱物。”
0: 哎呀，他这个解释很有意思。首先，你这个人吧，他得对亲人好，是吧？
1: 是你得对你身边的人、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得好，这是第一步的。
0: 那首先第一步是对亲人得好，那亲人里头对父母要好，
1: 是
0: 对父母要好，对我们的这个双亲嘛要好，亲亲嘛。首先对亲人好，对有血缘关系的人好，对有缘的人好。哎，所以我们现在你看中国人很有意思哈，中国人他对人是好的，你不能说中国人对人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好有时候他有境界，有的境界里头就局限在对我的亲人好，他这个层次能达到，是吧？说到我的亲人，他只要是我的亲人，是吧？远亲啊，近亲，那亲人我都对他好。哎，那第二步就是啥呢？第二步他是对我有缘的人好。比如说朋友，哎，朋友来找我，那对为朋友的事情啊，两肋插刀，是吧？哎，邻里远亲不如近邻呐，哎，我对我的邻里也比较好，这也都很不得了了，这个就已经开始拓展出来了。虽然不是亲人啊，不是亲人，但是已经是这个对朋友啊、同事、同学特别好。但是话说回来，是遇到不是同事、同学、朋友的是吧？那就冷冰冰的了，是吧？虽然做工作，让朋友来帮我，让我做工作，那我认真负责，而且我还带他处理的很好。你不是朋友，就是一般的客人，一般的消费者是吧？一般的这工作上的关系，那就是公事公办，冷冰冰的，该下班下班啊，爱答不爱理，他就没有破开。所以呢，这个就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孟子讲的是你这个人的修为，你心要再大点哦，再亲情而人民，人民就是对待人民、对待百姓要好。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领导人，其实就到这个阶段了。他能当领导人，他就要爱护百姓。
1: 对，
0: 他要没有爱百姓之心，当领导太痛苦了。
2: 在今天的《探寻易经的真髓》节目中，我们深入探讨了善缘与恶缘对人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做出正确选择，亲近善缘，远离恶缘。通过大象的故事，我们理解了环境对于个体性格和价值观的塑造作用，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慎重地选择社交圈子和工作环境。我们还谈到了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时，如何保持定力，不轻易妥协，并通过自我提升、等待和创造更好机会等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期待下一集继续深入探讨《易经》的真髓，我们共同学习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君子无所不慎。子贡去做信阳的长官，准备上任了，向老师孔子辞行。孔子说，要勤恳，要谨慎，要依照自然的季节指导农业生产，不要夺取，不要破坏，不要残暴。 不要盗窃。子贡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先生这里学习，难道犯过偷盗的过失吗？孔子说，你没有进一步了解呀。用才德兼美的人去取代才德兼美的人，这就叫做夺；用不才的人去取代有才的，这就叫做罚。政令很宽松，而处罚很暴躁，这就叫做暴。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于自己，这就叫做盗。盗不是一般所谓的盗窃财物。我听说善于做官的遵循法令办事，使百姓得到好处；不善做官的歪曲法令办事，使百姓受到损害，这是怨恨产生的根源呀。整顿官风，没有比公平更好的；面对财货，没有比廉洁更好。清廉和公平的操守，怎么也不能够变异呀。隐藏别人的好处，这就是埋没人才；揭发别人的丑行，这就是不正派的人。不是在内部互相规劝，而是在外面互相诽谤，便不可能亲密而和睦的相处。说人家的好处，就像我自己的好处一样；说人家的坏处，好像自己受到别人的攻击一样。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没有一个地方不戒慎恐惧呀。子贡即将上任，夫子教他无夺、无罚、无暴、无盗。子贡初听，实感疑惑，自己跟随夫子学习这么久，难道夫子还会怀疑自己偷盗吗？经过夫子解释才知道，这夺、罚、暴、盗还有更深一层的寓意。以贤代贤，是谓之夺；以不肖代贤，是谓之罚；缓令急诛，是谓之暴；取善自予，谓之盗。如果某个职位已经有适当的人选，就不宜再另外选人代替。以贤代贤是对人才的不尊重，可以说是夺的行为。同样的，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于自己，这就叫做盗。盗可不是一般所谓的盗窃财物。为什么夫子会如此的教导子贡呢？因为子贡即将上任，为民请命，身为父母官，自当克己守礼，造福百姓。倘若行为有失，则会有损于行政，危害到百姓的利益。所以君子无所不慎，这谨慎也是为了大众的福祉，为社会的楷模。这谨慎也是为了大众的福祉，为社会的楷模。所以《大学》当中有这样的句子，君子必慎其独也，实目所视，实手所指，其言乎？同样表现出君子谨小慎微的态度。孔子教导子贡无所不慎，也是这个道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但可以修身养性，也能用自己的德行智慧造福百姓。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

0: 高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

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的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

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儿，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顾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人生不

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
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他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胡家老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他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
下面的时间

0: 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胡老您好，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2: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的变化。
0: 好的。
2: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
2: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2: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2: 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2: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2: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
0: 啊，
2: 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邪乎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2: 啊，连那屋都转。
0: 啊，
2: 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
0: 哦，
2: 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2: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对。
2: 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很不舒服啊，
2: 哎，
0: 是不是啊？嗯。
2: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0: 啊，
2: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2: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2: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2: 我就听嘛，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2: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
0: 嗯，
2: 说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
2: 光。
0: 嗯。
2: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0: 嗯。
2: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0: 没错。嗯。
2: 完，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0: 啊，哦。
2: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0: 啊。
2: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0: 哦。
2: 再搞一根茬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0: 嗯嗯。
2: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来的，反正我也忘了。
0: 啊
2: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0: 嗯，
2: 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都不咋地，
0: 是吧？
2: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0: 哦，
2: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0: 嗯，
2: 啊，低压上一直没变，
0: 啊，
2: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0: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嗯
2: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0: 啊，
2: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
0: 嗯，
2: 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0: 啊。啊啊
2: 啊！啊，就是迷迷瞪瞪的，犯病了就喝点中药，
0: 啊，
2: 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啊，这回我这不说了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2: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了，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0: 啊。
2: 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0: 啊
2: 说用的可好了。
0: 嗯。
2: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啊，
0: 试一试先。
2: 对

0: 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是的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五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1: 啊，
0: 这个呀一点感觉，
1: 嗯，
0: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
1: 嗯，
0: 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1: 没错，
0: 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你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嗯，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我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反正也记不住。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呢、2点呢，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不寻思白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还在睡觉，哎妈就后边都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啊，哎呀可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1: 嗯，
0: 哎呀就那可耐发火的了，总认叽叽闹的，
1: 性情急躁，
0: 哎，没有精神头窝。对，
1: 嗯，
0: 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
1: 啊，
0: 到我们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了，哎，
1: 啊，
0: 才能醒。
1: 这一大觉，
0: 啊，
1: 嗯，很管事儿哈。
0: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
1: 嗯，
0: 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你呀，啊，另外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1: 啊，
0: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1: 啊，
0: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1: 啊，
0: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1: 啊，
0: 就是到一手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1: 嗯，
0: 我咋想呢，我说少走点，少走点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1: 嗯，
0: 我都不咋出门，
1: 嗯，
0: 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呢，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
1: 嗯，
0: 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
1: 哎，
0: 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1: 啊，
0: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膏，跟着胡老走，
1: 啊，
0: 我这身体好了，
1: 嗯，
0: 能走，
1: 啊，
0: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呢，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啊
0: 啊，是您呢，
1: 啊，
0: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1: 嗯嗯嗯，
0: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兰。
1: 好，别客气。
0: 啊，
1: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哎，
0: 哎，好的，哎，
1: 好，
0: 谢谢，
1: 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好，欢迎您。
6: 哎，胡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6: 那个，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糕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
1: 嗯嗯嗯。
6: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1: 啊啊。
6: 哎呀，这回啊我才选对药了。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
1: 啊啊。
6: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腰吧，是片剂万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哦，
6: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护家老高啊，
1: 啊，
6: 也就用个十来天吧。
1: 嗯，
6: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6: 啊！哎，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三次也翻不过来。
1: 嗯，
6: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1: 嗯，
6: 坐下、站着、走路，这在抗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1: 啊！
6: 现在这膀子就是用到上个月以后吧，
1: 嗯，
6: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6: 用的我这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1: 啊。
6: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1: 啊，
6: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
1: 嗯、
6: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就你这人有打闪。
1: 嗯嗯。
6: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1: 嗯。
6: 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6: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6: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6: 眼压特别高，
1: 啊，
6: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高
6: 时候啊，
1: 嗯，
6: 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他一荡起来，嗯，相当厉害。
6: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下，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在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
1: 说
6: 完以后，他妈人家实验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6: 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6: 从用咱家的护家老膏呢，
1: 嗯，
6: 反正我买了，也就是2个月以后吧。
1: 啊。
6: 一点一点一点的，再就情况也没犯过，眼压的眼睛再没疼过，
1: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6: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
1: 啊、
6: 老不疼就算好了。
1: 那可不是嘛啊！
6: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又拉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6: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6: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药用物我都用血尽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
6: 但是听到你老师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这回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啊。
1: 啊，
6: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6: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6: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6: 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
1: 嗯，
6: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就回来了。
6: 你单身底外饭见面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1: 嗯、
6: 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6: 从用上那个护家老膏，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别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1: 啊啊，
6: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有。

0: 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头都发雾，有紫泡，
1: 嗯，
0: 眼眶的发雾。现在这些东西啊，那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儿抬回去一多半了。
1: 嗯嗯，明显的见到
0: 了。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雾，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一样。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心动过缓。
0: 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盗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呼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1: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个棍拄着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
0: 是
1: 好。
0: 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吗？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跟您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咱先讲吧，好吧。
3: 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的，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瓶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0: 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1: 哦、
0: 还得90左右呢。
1: 啊，
0: 我今年，我今年73岁啊。
1: 嗯，
0: 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
1: 哦。
0: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啊，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是吧？多好啊、
0: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哦，
0: 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
1: 啊，
0: 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血压降的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1: 啊
0: 啊啊！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0: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的话，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
1: 啊、
0: 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啊
1: 嗯，
0: 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膏、
1: 啊。
0: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啊，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跟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
1: 嗯、
0: 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嗯，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
0: 嗯、
1: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
0: 嗯、
1: 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对、
0: 啊，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
1: 嗯、
0: 什么安眠的、嗯
1: 啊，
0: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嗯，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0: 嗯嗯，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机遇。
0: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
1: 嗯、
0: 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这病。
1: 没错、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谢谢，
1: 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

0: 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

0: 有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 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 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9: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锚定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的行动目标，贵州各大省属国企全力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一体向前。
4: 强县富民调研行今天前往六盘水市水城区，看一块铝一块煤如何为当地链接起百亿产业。
3: 外卖小哥借助走街串巷的优势，随手拍上报市政痛点，监督食品门店卫生。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实践，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4: 我省上半年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超62亿元，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12万多人，特困人员近15万人。
3: 暑期过半，贵州铁路已发送旅客超900万人次，学生旅游、探亲、商务出行成为客流主力。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15/5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来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4: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6: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4: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 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6: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4: 施工一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七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势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十四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7: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4: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8: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竞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4: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9: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一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4: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9: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件的生产。
4: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10: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4: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贵州新闻联播。
3: 六盘水市水城区立足资源禀赋，围绕铝及铝加工、煤焦化电两大主导产业，以链主带动、循环链接为抓手，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和高效利用。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1%，今年一季度增长6.5%，当地绿色循环现代工业体系加速成型，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4: 在水城经开区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电解铝车间内生产出的高温铝水全部由台包车直接运往隔壁的新材料企业，省去重熔环节，一个月可节省运输和生产成本500万元。目前水城区依托龙头带动，已聚集铝产业上下游73家企业82个项目，铝水就地转化率达100%，2025年工业产值超161亿元。贵州铝业集团双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赵庆林：
11: 我们今年1到5月份完成了工业产值是35亿，营收达到32亿，利润和税收啊都达到了历史新高。正在招商的，比如上汽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商、广汽的，还有山东三星，这些都是国内用铝量比较大的、要求比较高的领头企业。
4: 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水城区还打造了煤焦化电循环经济项目。每天生产焦炭达5600吨，定期销往广西、云南、湖南、湖北等地。贵州能源水城煤电化一体化有限公司煤焦化分公司总经理王兴华：
12: 我们的投产即完产，化工产品是做的越精越细越深，它的价值就是越大。现在产品除了有煤气，还有硫酸、粗苯、煤焦油。
4: 目前项目已经实现了能源自己的绿色经济循环链条，煤焦化项目产生的炉焦煤气被输送给自备电厂作为发电燃料。王兴华：
12: 多余的煤气可以供我们焦化厂自备电厂进行发电，产生的蒸汽进行助燃稳燃，供给铝厂周边化工园区的一些厂矿中使用。
4: 而在隔壁，2城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该项目同样利用煤焦厂的废气焦炉煤气发电，并采用了国际领先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供电煤耗优于行业标杆值，建成后将为水城区整个工业体系提供电力保障。六盘水市水城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主任邓梅：
13: 深入实施富矿经开，加快推进煤焦化电循环基地，依托这个项目，我们发展下游的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甲醇等产业链，加快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煤化工产业集群。
4: 快递员、外卖小哥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如今他们中有一群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每天他们将在外卖包裹送达的同时，也通过拍照上报的方式消除安全隐患，为城市增加亮色。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他们。
14: 这个长方形，
3: 晚上11点，3辆工程车驶入贵阳市永乐路，对一处道路裂缝进行修补。贵阳市云岩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党政办副主任陈刚：
15: 发现问题以后，及时调来工程车辆，安排工人对路面进行开槽、翻铺、平整、降温。小哥反映的问题呢，有320多件，基本上全部是完成的。
3: 这条裂缝是外卖小哥龙广潘发现的，他会将安全隐患拍下来，连同定位发送到一个城市基层治理的志愿者群，群里有400多人，除了骑手和快递员志愿者，还有23家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贵阳市云岩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毛礼书：
16: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进行收集、分类、研判，按照环卫、市政、供电等部门的职责进行派单处理。突发的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1个小时到场处置，而市容环境、设施破损等一般的问题，要在24小时内办结反馈。复杂的难题，3个工作日内给明确的答复和处置的方案。
3: 在取餐的过程中，外卖小哥也会对卫生条件不达标的餐馆进行揭露，助力监管部门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贵阳市云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监管科科长赵新怡：
17: 聘请了40名骑手小哥，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41条线索的反馈，我们也是立即进行一个核查处置，去了之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整体提升的效果。
3: 贵阳市云岩区新就业群体为1.3万人，已成立志愿服务群8个，700多名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主动加入，上报派单处理反馈的闭环已经形成。为了让大家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更高，云岩区还成立了暖心护航基金，帮扶困难骑手，目前已解决小哥们的工资拖欠、子女入学等急难愁事81件，还建成29个新就业群体的共享驿站。外卖小哥钟显龙：
14: 离职之后工资迟迟未得，815单，3000多块钱。我就把我的经历和事情说了出来，仅仅用了1天半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3: 2年来，贵阳市云岩区引导769名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全年参与基层治理4000多次，快速处置道路损坏、垃圾乱堆、污水外溢等问题1200多条。贵阳市云岩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毛礼书：
16: 我们将扩容吸纳像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的治理，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3: 昨天上午，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圆满闭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专栏来听报道。
4: 本届运动会上，16个代表团的2400多名各族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11个大项、80个小项的角逐，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涌现出一批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闭幕式现场为获奖代表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和优秀组织奖。六盘水市代表团运动员罗尊发：
18: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民族运动会，太热闹了，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文化。
4: 贵阳市代表团运动员王思思：
19: 我这次参加的是100米和4x1，然后也取

0: 得到了不错的成绩，就是来自不同民族的，创意很好。
1: 黔东南州代表团团部工作人员徐成。
2: 本届省民族运动会是首次走出贵阳，落地黔东南，不仅是一场精彩的民族体育盛会，也是全省各族群众同心相聚的团结舞台。
1: 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四年一届，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民族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本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将会旗传递给下届赛事承办地黔南州。黔南州民综委共同发展科科长、黔南州代表团团部联络员吴倩，
3: 在参赛中学习借鉴办赛经验，为四年后如何当好东道主取经。我们将以承办赛事为契机，持续深挖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以赛促训，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发展，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4: 8月2号晚，贵州村超冠军赛总决赛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村超足球场燃情开战，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欢的乡村足球嘉年华。来听报道。
1: 决赛中，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同仁范静抹茶队展开巅峰对决，历经90分钟鏖战，黔东南队以3-2力克对手，斩获冠军。黔东南酸汤奔牛队队员杨正前：
5: 现在我心情很激动，我们没有放弃，就算比赛再艰难，我们相信我们会赢下比赛。我们的家乡父老给我们这么多支持，我们应该也拿下这场球赛。
1: 中场时段，两队队员和啦啦队在场上进行巡游互动，村超特有的民族歌舞展演也精彩纷呈，将气氛推向高潮。这场狂欢不仅点燃了当地群众的热情，也感染了众多专程从外省赶来的游客。山东游客黄胜杰：
6: 特别的接地气，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足球，观赏足球，所以我就慕名而来。今天穿上这个彝族的服饰，一起感受足球场这种氛围。
1: 广东游客陈冠喜：
7: 我们是一家五口从广州自驾游过来榕江，就专门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贵州的村超，非常的兴奋。然后你问我满头都大汗了，关键就感受到热情，我也热情起来了。
1: 广西游客涂文聪：
8: 今天来这里我感悟很深，村超是社会足球的土壤，这个足球怎么普及，只能够大众化，我觉得我们贵州做到了。
9: 贵州新闻联播。
1: 记者从2026年上半年贵州民政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依托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摸排工作机制，动态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兜底保障范围。上半年，全省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12.99万人，特困人员14.96万人，实施临时救助10.2万人次，累计发放低保金和特困供养金62.5亿元。贵州对所有在保对象建立一户人一张幸福清单，推广民政前新筑低保自主申请小程序，上半年共收到群众自主申请7247条，将838人纳入兜底保障，为430人次实施临时救助，按月发放高龄津贴，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购买居家社区等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核销消费券9.98万张，核销金额4832.47万元。此外，上半年贵州累计发放3.1亿元，把开展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100万人次纳入民生实事有序推进，持续提高残疾人福利水平。上半年共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3.1亿元，惠及34.6万困难残疾人。
4: 贵州深入推进良田建设、科技赋能和产业链延伸，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来听报道。
1: 眼下正值水稻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兴隆村，种植户王建立正忙着查看水稻长势。得益于去年启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他家原先零散的7块田被整合为2块规整大田。
10: 水源更方便了，水种安在田边，种到70多80岁都还要种。
1: 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谭兴荣：
11: 我们以整个情况是，现在路我们是相连，渠是相通的，就是旱时候我们能灌，涝时候我们能排。
1: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 兴隆村的410块零散小田被整合为48块归整大田，农业机械化率达90%以上。良田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乐平村，高校专家团队正向农户传授水稻管护技术。得益于持续的技术服务，当地水稻单产已从过去的400公斤跃升至现在的600公斤以上。麻江县霸芒乡乐平村水稻种植大户徐先旭：
12: 所以晒水啊，这么摘茶啊，或者肥料施肥的作用啊，我有信心把我的田管得好，生产一年比一年的增产。
1: 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李刚华：
13: 改了一些平常不晒田的这个习惯，为我们麻江县水稻的高产、优质和抗疫提供一个关键的技术措施。
1: 作为全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示范县，麻江县今年水稻种植总面积达10.6万亩。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农业农村局发展中心主任杨凤：
14: 持续抓好四粮融合，落地落实引进水稻优良品种，采用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产量不断提升。
1: 以各地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不断延伸。在铜仁市思南县的贵州嘉里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推荐红薯酸辣粉，短短一个月就销售上万单。现在思南县已聚集起10多家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今年共带动红薯种植近10万亩。贵州嘉里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雨琴：
15: 将严守产品品质，统筹好生产、销售、采购和物流等多方资源，全力以赴保订单、促生产，提效能力争达到既定销售目标。
1: 贵州各地整合公共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公益普惠的暑期托管服务，还开设文体艺术、亲子阅读等特色课程，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来听报道。
4: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大坪同心社区的儿童之家教室，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岑巩县大坪同心社区儿童汤文慧：
16: 我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来社区儿童之家上课，放松身心，强身健体，充实又有趣。
4: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大坪同心社区有过半数居民常年外出务工，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无人辅导，成为普遍问题。为此，社区组织统筹假期回乡大学生，建立志愿服务队伍，为孩子们进行学业辅导、阅读拓展等。岑巩县大坪同心社区志愿服务队队长郭新京：
17: 我们这支支教团队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还有博士生，课程有主持朗诵、AI 赋能、趣味英语、数学。
4: 这个假期，遵义市睢阳县文化馆的特色艺术课程如期开课，涵盖声乐、舞蹈、书法、口才等10大类。在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下，该馆已连续23年免费开设暑期兴趣班，学员何亦可。
18: 学了很多关于吉他的知识，也交了许多新朋友。
4: 遵义市睢阳县文化馆馆长王志伦：
19: 今年呢，暑期报名的有300多个孩子，我们在往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更多的艺术门类，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青少年的艺术需求。
4: 安顺市、黔西南州兴义市等地依托图书馆、社区等场所，组织暑期阅读活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家长黄丹：
20: 我们很少会和他有这样亲子共读的机会，所以我愿意带着我的孩子去参与很多的活动，让他去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4: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妇联主席百杰：
21: 通过故事演绎、游戏互动、手工创作等形式拉近亲子关系，养成亲子共读习惯。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贵阳车站获悉，自7月1号暑运启动到7月31号，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19.6万人次，其中贵阳北站355.8万人次，贵阳东站66万人次，贵阳站74.6万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以学生、旅游、探亲、商务为主，省内出行集中前往遵义、六盘水、荔波、兴义、安顺等地，跨省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昆明、上海、北京等城市。 针对持续攀升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出行线路和班次，优化运力配置，开行定制列车，在部分车站优化进出站流程，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4: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近日在广州举行观影推介会，来自广州数十家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代表共500余人到场。影片放映环节，全体观众跟随镜头重回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切身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同心破局的磅礴精神力量。映后，影片主创现场分享创作初心、角色塑造细节，与现场观众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对话。
1: 关注一组简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肉制品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若干措施》，围绕准入管控、企业自律、执法监督等七大维度，推出22项精准监管举措，筑牢肉制品消费安全防线。
4: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召开双拥工作总结表彰暨征创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动员大会，表彰在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3连冠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1: 贵阳市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选拔赛开赛，赛事为期4天，共设游泳、羽毛球、射击、田径等8个竞技大项、155个小项，预计将产生金牌110枚、银牌82枚、铜牌56枚。
4: 今年上半年，阿云朵仓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实现营收客流双翻倍。目前项目已引入主理人商户近100家，涵盖咖啡、精酿、音乐厂牌等。2025年度带动周边文旅消费超5亿元。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6度。都匀阵雨，21到27度。凯里阵雨，22到29度。铜仁中雨，24到27度。七星关多云，18到26度。水城阴天，16到26度。兴义阵雨，20到28度。
4: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3: 真的，快去看看。
2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6: 下一个千年。
2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9: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3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3: 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1: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0: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1: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2: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0: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6: 才起飞呢。
30: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3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3: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1: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3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3: 南京前往香港。
3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9: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9: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3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

0: 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要解决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面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应该如何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大精神力量呢？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1: 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先要解决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学什么主要是在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上下功夫，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蕴含的理论品格上下功夫。怎么学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学深悟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按照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提出来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读原著就是要学习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从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当中，从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再到总书记各个场合关于管党治党的深刻论述，我们都要原原本本的学。我们不仅仅要听人家的转述，还要学好原文，这个读原著学原文，还要悟原理。所以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0: 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有权威，党和国家才有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是我党我军保持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上确立党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定位。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领导体制层面明确了这个最高政治原则，准确理解和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由来、历史依据和实践要求，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意义重大。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意义？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2: 当面对脱贫攻坚的世纪难题时，是什么力量让五级书记齐抓共反？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奔赴一线，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答案就在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古人讲，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是做不到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马克思曾生动比喻，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治理好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超1亿名党员、领导的10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望百年党史，在极端危急关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成熟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使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

0: 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就得到加强，党的事业就不断胜利。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无论是成功反贫困、建小康、战疫情，还是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中国号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辰99周年，烈烈军旗在99载的风雨洗礼中愈发鲜艳夺目。站在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关口，回望来路，远眺前路，中国军队正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加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这背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党的19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强军的壮阔图景处处印证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强大实践伟力。广大官兵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忠诚履职尽责，聚力攻坚克难，出色完成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是完全过得硬、信得过的。正是这些最基本的，撑起了人民军队最管用的制胜优势。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支撑。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回望光荣历程，我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有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这支军队才能永远守得住根和魂，才能迈开快速的发展步伐，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赢得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加强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航中国号巨轮前进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治领导力在党的执政能力中是第一位的能力。对人民军队而言，加强政治领导就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打牢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政治根基。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政治责任，自觉深化学习教育，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工作落实，加强监督问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全军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新时代人民军队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主要体现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唯有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各领域各层级的实际行动，才能持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保障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前进。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理应走在前列，标准更高。要知责、明责、担责、尽责，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能够坚决的、全面的、具体的、无条件的得到贯彻落实。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加强理论武装，严密组织体系，强化纪律约束，完善制度建设，确保全党全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下去。加强理论武装，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加强理论武装，就是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严密组织体系，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只有党的各级组织健全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才能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地落实。对人民军队而言，必须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着力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要精准优化组织设置，严格规范组织运行，全面锻造坚强战斗堡垒，系统织密建强组织网络，持续提升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从顶层到末端一贯到底，高效落实。必须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组织选人，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将严密组织体系转化为强大制胜优势。强化纪律约束，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历史和实践证明，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立纪在先、挺纪在前，才能确保上下目标一致、团结一致、步调一致。要把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党内、军内、政治巡视和政治监督全过程，坚决查处一切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切实保证政令、军令畅通，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完善制度建设，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系列制度机制，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机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等。人民军队要与时俱进，健全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现形式，提高制度体系化、科学化水平，坚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宏伟的蓝图最终要化作具体的行动， 理论的伟力终究要融入血脉的传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制度设计和强军征程中，更体现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军人家庭的家风更序里。接下来的习思五行贵在有理板块，让我们把目光从宏观理论转向微观个体，走进贵州省遵义市一个普通的退役军人家庭，聆听90多年报效祖国军民一家亲的动人故事，致敬中国军人。
1: 一家四代从军报国，我叫江霄，曾是一名火箭军。我的外曾祖父曾担任红三军团的侦察参谋，外公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队翻译，爸爸曾是原总参部队的工程兵，而我妈妈是红色义务宣讲员。报效祖国的接力棒和军民一家亲的光荣传统，在我们这个家族传承了90多年。外曾祖父孔宪全，1930年参加红军。娄山关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子弹打穿了他的腿胯骨。1988年，外曾祖父去世，家人们在他的骨灰里找到了6枚弹片，这些弹片在他身体里藏了50多年，他生前从没跟家人提过。这不只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当年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一次重走长征路的活动，走在外曾祖父当年走过的路上，明白了有些路要一代一代接力下去。2021年，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士。军人的底色是什么？就是听党指挥。戈壁铸剑，深山利刃，火箭军的战位无声却庄严，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如今我脱下军装，走出军营，党有号令，我必行动，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
2: 我曾在总参工程兵部队服役，在军校期间刻苦钻研军事技能，毕业后长期驻守教导队，深耕教学实训一线，手把手带教官兵，为部队培育出大批专业过硬的业务尖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我们部队曾代表国家首次曾建制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分两批派出800名官兵赴柬埔寨开展维和作业，高标准完成了各项维和任务，向世界展现中国军人过硬素养，收获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脱下橄榄绿，穿上公安蓝，军人锤炼出的过硬本领、冲锋姿态，我始终不忘。现在以法治守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康，就是我的新战场。我也把这份实干练兵、为国出征的信念作为家风，叮嘱后辈在岗位上苦练本领、奋勇争先。
3: 作为一名有着28年党龄的红军后代，曾经的军嫂，我们要大力弘扬我党我军优良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总书记指出，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在我们家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就是我的责任。至今我都记得爷爷的教诲，踏实做事，清白做人，甘于奉献。33年来，我义务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等地开展红色宣讲1200多场，受众超过了3万多人次。就是要把红色故事讲得响亮，把长征精神和中国军人的精神 讲尽人心。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2: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3: 退伍不褪色，我们将继续发扬忠诚使命的担当精神，
4: 满腔热血的报国情怀，
3: 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甘于奉献的无悔选择，接续红色星火，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家风涵养初心，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大学校让我练就了基本功，有了基本功，在地方的环境又有了广阔的天地让我去锻炼。
5: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是以忠诚担当推动的，
7: 人民军队的光明未来是靠强军新军开创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0: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你阅读吗？
1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